地球上出现了一些大型猿类。在这些古猿中，有一部分成员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他们最终演化成了最早的人类祖先。在后来的进化过程中，这些古猿跋山涉水，不断开拓新的领地，并逐渐形成了对爱、权力和战争等概念的认识。

为了生存，这些古猿不仅要和凶猛的野兽搏斗，还要努力适应多变的气候状况。千万年之后，这些古猿最终进化成了晚期智人，也就是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现代人。人类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人类真正的祖先究竟是谁？而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又有哪些？我们将结合最新的科学发现，追溯人类的发展历程，回顾人类进化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并探索人类祖先的身世之谜。

0: 近几十年来，随着世界各地出土的化石越来越多，科学家们对人类进化史的研究也实现了新的突破。这些来自远古时代的见证，让现代人得以追根溯源，逐步理清人类进化过程的整个脉络。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们在重构人类祖先的生活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 我们所了解的事情首先都是基于化石研究，我们最终成功找到了一些早期的化石。
0: 数千万年前，地球上气候突变，海陆变迁，辽阔的特提斯海被漂移的大陆板块从东侧隔断，水域面积大幅缩减，而非洲大陆上的森林面积也一路向北扩展。栖居在非洲的古猿追随着森林扩展的轨迹，不断向远方迁徙，寻找适合自己的栖息地。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中，这些古猿不断演变进化，相继衍生出了巨猿、西瓦古猿等不同的猿类。然而，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古猿中，究竟谁才是人类真正的祖先呢？大约1300万年前，在现在的西班牙沿海地区，分布着一片茂密的热带森林。这里生活着一种能力非凡的古猿。他们就是皮尔劳尔猿。科学家们认为，皮尔劳尔猿很可能是我们要寻找的目标。不过，他们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能够演化成人类祖先呢？接下来，我们将一探究竟。皮尔劳尔猿主要生活在树上，平时多以野果为食。它们能利用双臂悬挂在树枝上，在林间摆荡穿梭。不过，有时候它们也会在树枝上直立行走。许多人一直认为，现代人直立行走的能力是在地面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实际上，早在1000万年前，过着树栖生活的皮尔劳尔猿就已经进化出了这种特殊的能力。西班牙科学家获得了十分惊人的发现，皮尔劳尔

0: 二元，或者说加泰罗尼亚皮尔劳二元，他们是人猿超科这个多样化群体中的一员。通过重构皮尔劳二元的骨架，科学家们研究了这类古猿当时的行动方式。他们那时已经开始在树上直立行走。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直立行走的能力是在地面上进化来的，但其实是从树上进化来的。
1: 直立行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特征，产生的年代很久远。关于这一特征，有个可笑的说法，有人说最早具备直立行走能力的是人类。
0: 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皮尔劳二猿，他在几天前刚刚离开了自己的族群，眼下他正考虑加入新的族群，以便更好地在森林中生存下来。然而皮尔劳二猿的领地意识很强，他们的族群一般不会接受外来者。一只雌性皮尔劳二猿正在照看自己的幼崽，这位年轻的母亲十分警惕，时刻留意着周围的动静。附近还有一只年老体衰的雌性皮尔劳二猿，以及一只体型健硕的雄性皮尔劳二猿，后者神态威严，镇定自若，很显然是这个新族群的首领。为了加入新族群，这只外来的皮尔劳二猿首先要让对方注意到自己的存在。他紧张地等待着，希望对面的雌性皮尔劳二猿能闻到自己的气味。

外来者被眼前这位年轻的母亲深深地吸引了，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他预想的方向发展。但新族群的首领却被外来者激怒了。

外来者很快便被压制住了，不过新族群首领最后并未杀死他。 由于计划失败，这名外来者沮丧不已。不过，他遭遇的意外引起了新族群中其他成员的关注。皮尔劳尔猿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他们能够感受并理解同类内心的情绪，这种能力在当时的动物王国中非常少见。 此外，皮尔劳尔猿还会对同类的不幸遭遇产生同情心，这一点在年龄较大的个体中表现尤为明显。新族群中这只年老的雌性成员对外来者的遭遇深感同情，他打算做点什么以示安慰。他来到外来者的身边，试着和对方拉近距离。 不过，初来乍到的外来者似乎有些不知所措。那么，这只皮尔劳尔猿为何要加入一个陌生的族群呢？这与该物种族群内部的社会结构有关。在皮尔劳尔猿族群中，雄性成员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就会遭到驱逐，离开族群。 这只年老的雌性成员究竟有何用意？外来者是否能留下来？外来者有些疲惫，他挑了一个比较偏僻的位置，打算休息一会儿。许多哺乳动物的睡眠时间都比较短。 有的甚至每次只睡几分钟，但皮尔劳尔猿则不同。这种古猿堪称出色的发明家，他们学会了用树叶在树上筑巢，并且能将这种本领世代传承下去。学习筑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名外来者在离开自己的族群之前，一直依赖于母亲的照顾，还未来得及学会独立筑巢。 皮尔劳尔猿通常会把巢建在高高的树顶上，以避开猎食者的追捕。此外，厚实柔软的巢穴还能让它们安稳地睡上一整晚，无需担心自己会从树上掉下来。得益于充足的睡眠， 皮尔劳尔猿的大脑发育得更加健全。一大清早，新族群的成员便来到地面上觅食，外来者也紧随其后，希望能借机拉近和新族群成员的关系。皮尔劳尔猿的胃部消化功能较强， 因此，他们的食谱要比其他动物丰富许多。不过，皮尔劳尔猿最喜欢的还是美味可口的野果。外来者来到了新族群的觅食地点。 经过再三考虑，外来者决定以新族群中那只年老的雌性成员为突破口。森林中的植物种类众多，有的可以放心食用，有的则含有剧毒。为了确保安全，皮尔劳尔猿族群中年长的成员
会结合自己的经验，教年轻的成员如何辨别有毒的植物。为了接近新族群中的成员，外来者特意准备了一份礼物，香甜的野果，对方会接受吗？

外来者的计划成功了，现在他可以试着和对方进行交流了。这些古猿之间主要通过相互抚摸和梳理毛发来进行交流，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沟通方式。但是抚摸新族群中的雌性可能会让族群首领大发雷霆，

新族群中的雌性成员拦住了暴怒的首领，希望他能放过这名外来者。迫于压力，首领最后只能退让。在皮尔劳尔猿族群中，雌性成员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外来者成功赢得了这只年老雌性成员的青睐，对方开始主动为他梳理毛发。皮尔劳尔猿所在的热带森林资源丰富，食物和水源一年

四季都很充足，他们无需为饮食担忧。不过，他们要随时准备应对来自猎食者的威胁。皮尔拉尔猿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非常了解，他们能通过森林中的种种迹象来判断猎食者的踪迹。例如，听到不寻常的鸟鸣时，他们会迅速进入戒备状态。一头猛兽正在逼近，面对不同的猎食者时，皮尔劳尔猿往往会发出不同的叫声。危险解除，这些皮尔劳尔猿可以放心了。皮尔劳尔猿生活于大型猿类繁荣发展的时期，但好景不长，巨变转瞬即至。剧烈的地壳运动将对皮尔劳尔猿的生存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从而彻底扭转这种古猿的命运。眼下，这名外来者还没有被新族群接纳。新族群的首领对他仍然充满了敌意，所以他必须谨慎行事。因为只有得到新族群首领的认可，他才能真正成为新族群的一员。幸运的是，外来者有一手捕捉小昆虫的绝活。新族群中的一只雌性成员被外来者娴熟的捕食技巧吸引了。外来者利用一根小木棍轻松捕捉到了许多美味的白蚁。这是一项全新的生存技能。众所周知，通过借助外力，人类能够完成许多比较复杂的任务。对皮尔劳尔猿而言也是如此。现在，这名聪明的外来者成了新族群成员关注的焦点。突然，新族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一只幼崽误食有毒的食物，陷入了昏迷状态。

外来者认出了幼崽所中的毒。这只年轻的皮尔劳尔猿好像知道某些植物有治病的功效，他在森林中四处穿梭，希望能找到可以解毒的植物。他在这方面似乎很有经验。不同的植物功效也各不相同，因此证明外来者需要找出正确的解药。

0: 从新族群遇到的这次危机事件中，我们可以一窥皮尔劳二元是如何传播知识的。在皮尔劳二元族群内，成长到一定阶段的雄性成员会遭到驱逐，而当这些被驱逐的成员加入新的族群后，他们原来所掌握的知识也会被带到新的族群中。中毒的幼崽得救了。新族群成员十分感激外来者的帮助。幼崽的母亲决定接纳这名新成员。但他首先要征得首领的同意。新族群的首领虽然一直反对新成员的加入，但迫于族群内其他成员的压力，最后他只能屈服，同意让这名外来者加入自己的族群。突然间，天地震动，地球即将迎来新一轮的气候波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由于环境变化，皮尔劳二元不得不离开他们此时的栖息地，向其他地方迁徙。随着地球上气候突变，非洲大陆和欧洲大陆发生碰撞，欧洲大陆上的森林面积逐渐减少，而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森林也明显退化，导致许多大型猿类纷纷向亚洲南部迁徙。有科学家推测，这些大型猿类中可能就有长臂猿和猩猩的共同祖先。在大西洋东海岸，由于非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相撞，直布罗陀海峡逐渐变窄，致使特提斯海失去了大西洋的水源补给，水域面积慢慢缩小。为了寻找适合生存的栖息地，皮尔劳二猿和其他一些古猿纷纷穿过日益干涸的特提斯海。

向森林面积广阔的非洲大陆迁徙。随着皮尔劳尔猿继续进化，一种生存能力非常强的古人类诞生了，他们就是萨海尔人。研究发现，萨海尔人存在的时期要比皮尔劳尔猿晚700万年左右。萨海尔人生活在昔日的乍得湖一带，被认为可能是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相比于皮尔劳尔猿，萨海尔人变得更加聪明。科学家们推测，萨海尔人的出现大大加快了人类的进化历程。萨海尔人虽然依旧过着树栖生活，但他们在地面上的活动时间明显增加了。此外，他们的食物种类也丰富了许多，不过觅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女性萨海尔人，她的外表虽然和皮尔劳尔猿有着明显区别，但从她身上依然能看到某些相似的特征。眼下她的孩子年龄尚小，还需要学习许多生存技巧。这个小家伙不仅要学会如何辨别安全的食物，还要学会食物的正确食用方式。萨海尔人非常聪明，他们会借助外力来获得食物。不过对年幼的成员而言，要学会这项技能并非一件易事。萨海尔人会巧妙利用大自然中的一切资源，这一点在该物种的女性个体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萨海尔人发明了许多新的生存技巧。此外，他们已经逐渐习惯了直立行走的方式。这种行动方式对萨海尔人有许多好处，比如直立行走能使他们的前肢解放出来，用于完成其他任务。萨海尔人族群内部的等级关系十分严格，男性占据主导地位，而所有成员都必须听从族群首领的命令。如果族群首领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他便会大发雷霆。每当此时，族群内比较弱小的成员就会遭殃。像这样的打斗场面，在萨海尔人族群中屡见不鲜。通过教训其他成员，族群首领不仅能发泄自己的怒意，还可以借此树立自己的权威。被教训的成员似乎伤得很重，不过还好他没有性命之忧。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萨海尔人族群的首领不仅会诉诸武力，还会试着和其他成员建立同盟关系。他会主动对族群内能力出色的雄性成员表示欣赏。在萨海尔人族群内部，觅食和养育后代的责任主要由女性成员承担。因此，女性成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往往会比较强。随着时间推移，萨海尔人的生活范围逐渐移至有水的区域。还有科学家认为，这一时期的萨海尔人

可能已经具有自我意识。例如，族群内的情侣为了能够单独相处，可能会有意识地避开其他成员。这两个萨海尔人还是第一次单独约会。

这种私下相处的模式有助于促进异性关系的发展。古猿处理异性关系的方式通常比较简单，异性相处的时间也很短，但这些萨海尔人却会通过私下约会来增进感情。这对情侣明显感觉到了自己心理上的变化，他们都被彼此深深地吸引了。

女性萨海尔人紧紧盯着面前的男性，希望对方的注意力能集中在自己身上。此时，一个幼儿正在湖中玩耍，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全然不知。

等湖边的情侣反应过来时，已经太晚了。这个小家伙已经停止了呼吸。幼儿的离去让整个族群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虽然在地面上生活有许多好处，但是为了避开地面上的猎食者，撒哈尔人仍然保留着树栖生活的传统。

第二天早上，这一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萨海尔人族群。本地族群的首领带着两名男性成员匆忙赶来探查外来者的身份，

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些外来者。外来族群里有两名年轻的女性成员。由于贪吃了太多野果，他们现在有些晕乎乎的。

但他首先要战胜外来族群的首领。这位首领身体健硕，看上去不太容易对付。本地族群的首领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而这一想法的产生，也代表着人类进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本地族群首领的计策就是杀死自己的对手。通过这场杀戮，本地的萨海尔人族群不仅获得了新的领地，而且赢得了大量果实。那位年轻的母亲仍然不愿意丢下死去的孩子，她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

0: 小家伙明明就在眼前，却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活蹦乱跳。所有的族群成员在这一瞬间突然意识到了生命和时间的流逝。
1: Yeah.

0: 同伴的离去让这群萨海尔人开始慢慢懂得了死亡的概念，他们意识到终有一天自己的生命也会走到尽头。对时间和死亡的这种认知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次巨大飞跃。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品。

0: 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
4: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7: 火焰山，热浪滚滚。
8: 把老帅来也！
7: 冰，是旺旺碎冰冰。
8: 吃我一半！
9: 碎冰冰，
7: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0: 大约500万年前，非洲大陆日益干旱，这给栖居在此的撒海尔人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但有一部分撒海尔人仍然继续在非洲大陆上演变进化。研究发现，在大约400万到200万年前，非洲东部曾出现过不同类型的南方古猿，如南方古猿阿法种、南方古猿羚羊河种、南方古猿非洲种、肯尼亚平脸人、南方古猿湖畔种和南方古猿惊奇种等。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南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南方古猿，并对人类进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就是南方古猿猿犬种。这种古猿是否就是人类的直系祖先，目前科学家们对此尚无定论。南方古猿猿犬种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南部，这里的气候异常干旱，对物种的演变和进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与他们的祖先相比，南方古猿猿犬种在地面上的活动时间大幅增加，但他们一般都在林地附近活动，这样在遇到猎食者时，他们就可以快速爬上树木避险。旱灾严重时，由于食物匮乏，这些南方古猿猿犬种有时只能靠挖掘地下的植物根茎来充饥。植物根茎不仅挖掘难度大，而且很难消化，因此进食者需要费力咀嚼才能将这些食物咽下去。这是一名年轻的单身男性，现在和其他族群成员生活在一起。在南方古猿猿犬种族群内部，男性成员可能同时拥有多名女性伴侣。这两名女性成员都是族群首领的伴侣。当族群内的食物十分有限时，族群首领及其伴侣通常可以优先享用。族群内的女性成员甘愿降低自己的地位，依附于强大的男性，以此获取食物，并换取男性的保护。

南方古猿猿犬种的寿命较短，这名年老的女性成员已经无法咀嚼食物，只能靠吮吸骨头中的骨髓来充饥。首领不愿意和这位老人分享食物，旁边那名年轻的男性成员及时伸出援手。出于同情，这名男性成员把咀嚼后的食物喂给了老人。这种食物短缺的情况对南方古猿猿犬种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果无法适应新的生存环境，那它们就会有灭绝的危险。幸运的是，这些南方古猿的大脑很发达，它们掌握了许多十分有用的生存技巧。在这个族群中，有成员想到了一个大胆的主意。与其待在原地空等，不如主动出去寻找食物。一名女性成员留意到了空中飞过的鸟类，她急忙把其他成员召集起来。尽管以前从未打过猎，但眼下族群里的几名成员有些跃跃欲试，全然不顾首领的反对。族群首领愤怒不已，两名成员向远处走去，在他们心中，捕猎的欲望已经战胜了对危险的恐惧。虽然这两名成员的决定有些鲁莽，但却为他们整个族群的生存带来了转机。

这是一具新鲜的动物尸体，上面有充足的嫩肉可供食用。外出寻找食物的两名成员满载而归。这下族群内的所有成员都能饱餐一顿了，这个族群似乎看到了一条新的出路。

肉类比植物根茎更容易消化，食用肉类后，这群南方古猿猿犬种的生活质量和睡眠质量都有了明显改善。

身材也变得更加高大。这些南方古猿猿犬种已经会用石头对食物加以处理，而且他们还萌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那就是

把大型猎食者捕杀的动物残骸分割成小块，这样他们就能把食物带到安全的地方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为此，他们需要新的工具，以便切割动物残骸和砸碎坚硬的骨头。这名年轻的男性成员试着将石头打磨成边缘锋利的工具。不过，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南方古猿猿犬种的生存能力很强，他们已经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制定行动计划。这名年轻的男性成员决定向其他成员传授寻找食物并将食物带回来的技巧。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勾起了其他成员对肉食的渴望。族群内的几名成员有些动摇了。为此，这位首领决定采纳年轻男性成员的意见。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这群南方古猿猿犬种决定离开自己的栖息地，去远方寻找食物。离开原栖息地的南方古猿猿犬种不再依赖于树木，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过，他们发现了新世界也并不尽如人意。这里虽然食物充足，但却危机重重。勇于探索未知世界，永不停止前进的步伐，这是否就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人类的祖先之所以能够摆脱束缚，最终进化成现代人，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继南方古猿猿犬种之后，地球上又出现了一个行动更加灵活的物种，他们就是直立人。数百万年前，南北美洲大陆相撞，墨西哥湾暖流从墨西哥湾开始，沿北美大陆东海岸一路北上。这一时期，极地地区形成大面积冰盖，地球气温降低，进入了冰期。在这一时期的非洲大陆上，撒哈拉地区的草原逐渐枯萎退化，迫使食草动物纷纷离开此地，去远方寻找新的栖息地。而直立人也紧随其后，踏上了迁徙之旅。有的直立人迁移到了欧洲，有的则迁移到了亚洲。他们翻山越岭，穿越沙漠、丛林和沼泽，努力去开拓新的领地。有一部分直立人最终来到了遥远的东方。在中国北部，科学家们就曾发现了直立人的踪迹。

直立人的体态特征和现代人已经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能够直立行走，行动灵活。直立人的身体散热能力较强，体表毛发短，可以通过汗腺排出汗液，而他们的大脑也进化得更加复杂。得益于这些进步性特征，直立人拥有了非凡的体力和耐力。此外，直立人还是出色的猎手，他们能像狼一样长距离追击目标猎物。虽然他们的速度要比猎物慢，但他们的耐力却不容小觑。等到猎物精疲力尽时，他们就会伺机出手。

与他们的祖先相比，直立人的捕猎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他们已经可以猎食一些比较大型的动物。不过对于猎物的依赖性也使直立人不得不时刻留意猎物的踪迹，为此他们开始了采集和游猎生活。此外，在迁徙途中，直立人还会建造营地，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明显增强。

0: 直立人会选择合适的地点建造营地，有时他们还会在营地周围围上一圈栅栏，以确保族群的安全。
1: 二，把锅啃了。
2: 四十。
0: 直立人族群内部的社会结构十分复杂，一般来说，成员擅长的技能不同，他们的分工也就不同。例如，有的擅长打磨石头，有的则擅长处理食物。这样一来，成员们承担的社会职能便会有所差异。不过，这种社会分工的模式建立后，压力和冲突也随之而来。当成员之间出现任务分配不均的情况时，族群首领就需要出面进行调解。分配食物是直立人族群一天之中最重要的时刻。首领在分配食物时，往往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确定不同成员得到的食物量，而这就需要卓越的智慧和领导力。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直立人还学会了用植物、动物皮毛和树皮等材料制作衣服。

不过直立人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例如由于体表毛发短，直立人裸露的皮肤很容易招来一些吸血的蚊虫。对直立人而言，虽然来自自然界中猎食者的威胁已经大大减小，但他们却面临着更加危险、更加残酷的新敌人。

新的敌人不期而至。面对眼前的景象，这群直立人准备奋力一搏。这群直立人失败了。

了。

0: 不过经此遭遇后，他们有了新的发现。一股诱人的香味在空气中飘散开来，让这些直立人垂涎欲滴。
1: 干嘛？怎么不被放？
0: 他们在火灾现场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动物尸体。动物尸体上的肉香嫩可口，这是直立人第一次吃到这样的美味。也许正是从此刻起，他们开始意识到了火的宝贵之处。用火烤过的食物不仅味道诱人，而且更容易咀嚼和消化，而烤熟的植物根茎也不再像以前一样难以下咽，而是变成了不可多得的美味。这一发现让直立人兴奋不已。吃熟食不再需要发达的咬肌，因此直立人的咬肌会逐渐退化。此外，他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轻盈，行动更加灵活，而大脑也会进化得更加发达。

0: 也许正是在这一时期，直立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对直立人来说，天地间的形状和光影有了新的意义，他们开始领略到大自然的美。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夜幕降临，这群直立人在睡梦中梦到了美味的熟食。 但要获得熟食，他们首先要有火。

远方一簇闪烁的火苗引起了这群直立人的注意。

0: 原来是另一个直立人族群，他们成功采集到了火苗。为了争夺火苗，一场战争似乎在所难免。就在此时，受到威胁的族群首领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两个直立人族群，一个知道如何用火，另一个则擅长处理动物皮毛和制作饰品。
1: 哎，嘟嘟，嘟嘟嘟，别打，哎呀，别怕过，
2: 别怕过。
3: 等我，等等，等等。

0: 哎，嘟嘟，奶奶，哎，别搬过，
1: 啥？
2: 于是，两个族群决定进行物品交换。
3: 别搬过，
2: 通过这种交换，不同族群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便得到了传播。
0: 啊，别搬过！啊，别搬过！别搬过！
3: 别搬过！
0: 别搬过！
4: 住，
0: 别地，别搬过！
4: 不搬！
0: 不搬！别搬过！别搬过！不！不！
2: 随着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人科物种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阶段。而通过语言和其他形式的媒介，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还得以不断累积，技术传播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由此可见，火的使用与推广极大地促进了文明的发展。这名年轻的男性首领被对方族群的女性首领吸引了。两位首领彼此爱慕，关系也迅速变得亲密起来。火的应用给直立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他们可以用火取暖、照明和驱赶野兽，生存能力显著增强。更重要的是，直立人还可以通过某种语言形式进行交流，得益于左脑及其他相关器官的进一步进化，这些直立人可能已经掌握了某种有声语言。他们不仅会回忆过去，憧憬未来，还会讲故事。这位老人讲述的故事，引起了其他成员的思考。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这些疑惑在老人的故事中逐渐变得明朗起来。通过这些故事，直立人的生活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而对生活的理解也许正是他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直立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化史上又一次巨大变化。直立人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直立人不断演变进化，先后衍生出了不同的新类型。有的科学家认为，曾经生活在中国北部的北京人、印度尼西亚的梭罗人和身材矮小的佛洛里斯人，以及中亚地区的丹尼索瓦人。

都由此而来。在气候较寒冷的欧洲，直立人可能逐渐进化成了尼安德特人，他们身形高大，体格健壮，而且耐寒能力非常强。由于接受到的太阳光照少，尼安德特人的肤色偏白，眼睛和毛发颜色也较浅。而生活在非洲的直立人也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

后来随着智人的出现，人类进化史上的一次飞跃到来。智人族群的社会结构更加复杂，而且他们的创造力也远远胜过前人。

0: 杨妈妈结婚生子。
1: 在后来的发展进程中，智人在艺术、技艺、文学、医学和科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不仅要归功于智人卓越的想象力，还要归功于漫长进化过程中积累下的诸多宝贵财富。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在数百万年间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并将这些知识与技能一代代传承了下来。科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大约十万年前，智人追随祖先的脚步也开启了一场探索之旅。他们走出非洲，向世界各地迁移。他们跋山涉水，越过海洋和冰川，在全球各地扎根定居。由于生存环境的差异，不同地区的智人在肤色、毛发和眼睛等外部特征上出现了明显的区别，但是他们的血液中依然传承着祖先的基因。虽然人类的真正起源尚无定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如今生活在地球上的现代人将继承早期人类的探索精神，将人类文明的火种继续延续下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0: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 嗯，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地球，这颗美丽的星球，数十亿年来孕育了无数生命。然而，这座生命的家园也曾经历巨变与灾难。自生命诞生之初，生存就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数次大规模灭绝事件让许多物种彻底消亡，从超级火山爆发到小行星撞击地球，从特大洪水到冰河时期，每一场灾难都让地球上的生灵遭受重创，但每一次生命都能绝处逢生，并且变得更加强大。请随我们一起穿越时光，回到过去，见证地球跳动的脉搏与不灭的希望，看生命如何绝境翻盘，最终赢得存续。

大约2.52亿年前，受板块运动影响，地球上几乎所有陆地都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块连接南北两极的巨型大陆，这就是泛大陆。当时地球的气温比现今高出约20摄氏度，广阔的内陆被连绵的沙漠覆盖，在严酷的环境中，生物艰难度日。而一场更为深重的生存危机已在酝酿之中。泛大陆并非处处荒凉，在靠近两极的地区，气温相对较低，林木得以生长。北方的这片群山上长满了针叶林，在林木枝桠之下生活着一些奇特的动物。这是一只幼年力齿兽，它似乎正小心翼翼地接近

原来他是要偷袭他的兄弟。幼年历史兽打不过兄弟，

这只雄性利齿兽带着它的家族离开被烈日炙烤的平原，来到山路地带寻觅食物与阴凉。 此刻，他察觉到了潜在的威胁。不远处的树荫下，一只年轻的雄性利齿兽正在靠近。这里是他的地盘。雄性利齿兽会为了争取交配的机会，展开激烈的打斗。这只年轻的雄性在一旁静待时机，观察年迈的首领是否会露出破绽。在北方的森林里，并非所有生物都以力量见长。有些生物生存靠的是随机应变。 比如这只平时住在洞穴里的二尺兽，装死是它的绝招之一。它装得很像，再坚持一会儿，它就能度过这次危机。 被发现了。

幼年历史兽在追逐过程中撞见一只庞然大物，这是一群盾甲龙。盾甲龙的体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1吨。这些笨重的植食性爬行动物是当时地球上体型最大的生物之一。它们行动迟缓，身躯庞大，可以轻易压死年幼的利齿兽。利齿兽妈妈现在才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只要盾甲龙不被惊扰，幼年利齿兽就是安全的。然而，低海拔平原地带的天气变化很快会给幼年利齿兽带来麻烦。盾甲龙察觉到暴风雨要来了，开始躁动不安。发生雷电天气时，山上的动物可能会被闪电击中。这些对幼年利齿兽来说都不是好消息。电闪雷鸣让盾甲龙变得越发慌乱。幼年利齿兽被困在这些大块头之间，稍有不慎，它就会被踩死。利齿兽妈妈焦急地寻找着幼兽的身影，她看到了自己的孩子，然后毫不犹豫地冲入盾甲龙群，展开营救。

幼兽终于安全了，可利齿兽妈妈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幼年利齿兽不愿离开母亲，父亲正在呼唤他。年迈的雄性利齿兽带领家族远离了那群受惊的盾甲龙。

落日缓缓沉向地平线，将天幕浸染成绚烂的红色。在距离利齿兽一家不远的地方，大自然正显露出它残酷的一面，把所有生命推向生死存亡的边缘。在过去的近5000万年里，泛大陆一直是地球上唯一的一块大陆，而现在，这片孕育了众多生命的陆地开始逐渐分裂。地壳运动使地表出现巨大的裂痕，几千年来，这里的火山活动持续不断，喷发出的巨量熔岩覆盖了大片土地。眼下，所有迹象都表明，一场超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在所难免。尽管火山尚未爆发，火山活动向大气中排放的物质已经对当时的生物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激增，导致气温快速上升。包括利齿兽在内的各类动物不得不想尽办法寻求生路。日趋炎热的天气迫使雄性利齿兽带领家族向更高处迁徙，因为随着海拔升高，气温会逐渐降低。利齿兽面临的生存压力不仅仅来自高温，火山活动释放的气体也能破坏臭氧层，过量的紫外线照射已经对雄性利齿兽首领背部的皮肤造成了损伤。经过长途跋涉，利齿兽一家终于来到海拔更高也更凉爽的地方休息。他们暂时摆脱了高温，另一个隐患却并未消失，是那只企图挑战首领的年轻雄性利齿兽。他一路尾随利齿兽一家，只为等待合适的机会向首领发起攻击，然后取而代之。天色破晓，阳光再次照耀在泛大陆的北部山脉之上。当时地球上唯一的这块大陆酷热难耐，干旱少雨，火山活动更是让气温进一步攀升。为了寻找较为凉爽的栖息地，利齿兽一家迁徙到了地势更高的山坡上。他们刚刚在陌生的环境中睡醒，现在感到饥肠辘辘，毕竟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就在利齿兽急需食物之时，一种小型动物出现在他们面前，

从表面看，饥饿的利齿兽首领应该可以轻而易举地捕到猎物。不过，这种体型小巧的生物，相较于利齿兽的优势在于，它们会爬树。爬到树上的猎物还不忘羞辱利齿兽一番。

这些小小的攀爬高手是苏美尼兽，它们是最早演化出爬树能力的脊椎动物之一，在树上活动需要良好的平衡感和协调性，以及抓握能力极强的爪子，而这些都是苏美尼兽所具备的。两只苏美尼兽在树上玩起了抢松果的游戏。 然而，苏美尼兽在这片古老针叶林中的生活也开始出现麻烦。树木分泌的树枝越来越多，这是它们面临巨大生存压力时的自然反应。你或许认为 这片干渴炎热的土地急需一场清凉的大雨。其实，那时的雨水反而给生物带来了新的难题。频繁的火山活动污染了大气，导致酸雨的形成。

酸雨会破坏植物叶片，并引起土壤酸化，成片的树木逐渐枯萎，甚至死亡，就连强壮的盾甲龙也无处可躲。 酸雨灼烧着他们的眼睛，不远处，那只独居的年轻雄性力士兽也饱受酸雨之苦。他已经放弃了跟踪力士兽首领，转而寻找可以避雨的地方，可终究还是没能找到。 酸雨的降临说明范大陆北部的火山活动仍在加剧，地表不断产生新的裂缝，滚烫的熔岩随之涌出，四处奔流，大地在燃烧。 熔岩引燃了地下的大片煤层，燃烧面积接近150万平方公里。整个地区的燃煤量比人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烧掉的煤炭总量还要多。 沙漠持续扩张，海洋失去生机。这场灾难的影响波及全球，在内陆地区的沙漠地带，气温已升至致命的60摄氏度。 越来越多的地方不再适合生存，动物们不得不离开原本的家园。为了避开白天的热浪，成群的盾甲龙在夜间行进，向气温较低的极地迁徙。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几周过去了，每天烈日都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盾甲龙来到被晒得发烫的荒原上，附近长有树木的山坡便是利齿兽一家此时的栖身之地。太阳升起后，每只盾甲龙都需要为同一件事展开竞争。那就是躲在背阴处，烈日的暴晒足以致命，而背阴处空间有限，盾甲龙互不相让，都想躲进阴影里。阴影随着太阳位置的变化而移动，盾甲龙挤作一团，也跟随阴影慢慢挪动着。对原本就生活在此处的一些动物来说，盾甲龙的这种行为会给他们带来危险。这类小型二趾兽的生命力十分顽强，靠挖洞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下来。而现在，硕大的盾甲龙眼看就将踩垮二趾兽的洞穴，因此这些二趾兽并不欢迎盾甲龙的到来。随着阳光下影子位置的变化，紧跟阴影移动的盾甲龙一步步逼近二趾兽的家园。这些小型二趾兽知道，如果再不设法应对，他们将处于学清命运的险境。盾甲龙很

在草木丛生的山坡上，雄性利齿兽首领继续带着饥饿的家族成员向更加凉快的高处迁移。他们步履维艰，彼时全球各地大气中的氧气浓度都在下降，山上气温较低，但空气稀薄，缺氧让利齿兽感到十分疲惫。

这时，许久没有进食的历史兽首领捕捉到了空气中的一丝血腥味。历史兽的头骨较长，巨大的颌部长有近13厘米长的犬齿，而灵敏的嗅觉更是他们的一大优势。他们能从很远的地方闻到食物的气味。历史兽首领知道，在某个地方有动物受伤了。为了家族的存续，他必须找到这份食物。不凑巧，另一只历史兽已经捷足先登。更糟的是，先到一步的正是那只独自行动的年轻雄性历史兽。

双方都迫切需要这份食物。一场积压已久的冲突即将爆发。就在这时，成群的昆虫突然飞向天空。他们似乎察觉到了环境的异常变化。地震发生了。

一尺兽慌忙逃命。然而，一场更大的灾难即将来临，到时利齿兽恐怕难以幸存。随着古老的泛大陆持续开裂，大量熔岩从地壳的裂缝中喷涌而出，同时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气体也被不断释放到大气中，威胁着生物的生存。一场全球性的浩劫正加速到来，气温急剧上升，在山上，年迈的利齿兽首领仍在努力逃离高温。他已经带领家族走了很远的路。往高处迁徙的问题是，一旦抵达山顶，便再也无路可走。

而且历史兽首领发现他的老对手也来到了山顶，那只独行的雄性历史兽。纵使周围的世界正在走向毁灭，他们还是无法抑制争当首领的本能，决心与对方一较高下。这一次谁都没有退让，独行的雄性力齿兽年轻得多，也更敏捷，而担当首领的力齿兽身经百战，更有经验，

年迈的历史兽首领筋疲力尽，身受重伤，艰难地取得了胜利。他带领家族继续前行，但他们已经无处可去。在这场毁灭性的灾难面前，就算是强壮的历史兽首领也无能为力。泛大陆北部的火山彻底爆发，释放出的二氧化碳总量相当于人类历史上排放总和的几十倍。如此多的二氧化碳已经超出了地球碳循环调节极限。森林大面积枯萎，海水持续升温，温室气体无法被吸收封存。在这次火山爆发和其他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地球经历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生物灭绝事件。大多数生物都没能幸免于难。可还是有少数物种顽强地活了下来。这些二齿兽的近亲就在幸存者之列。他们靠掘洞和休眠躲过了火山爆发带来的种种影响，竭尽所能渡过难关。生存策略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物种的命运。这次灭绝事件改变了生物演化的方向，幸存的动物后来成了现代各类动物的祖先。十几万年后，火山活动才逐渐停歇。此时的世界仍是一片被毒气笼罩的荒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高达现今水平的五倍。几百万年后，地球终于开始降温，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

一千万年后，火山喷发出的有毒气体已经基本消散，地球重获新生。这颗星球上再次出现类型多样的栖息地。大灭绝过后的地球显得有些空荡，好在随着环境的改善，动物的身影开始在许多地方悄然重现。在少数幸存下来的动物中，爬行动物家族发展得格外壮大，涌现出许多新成员。在一片浅海的岸边，沙子轻轻翻动，几个月前产在沙滩上的卵正陆续孵化。这是幼年斗齿龙。斗齿龙是一类新出现的爬行动物，它们体肤硬甲，平日在海洋里生活。雌性斗齿龙会把卵产在沙滩上，以免被海洋里的捕食者发现。可是陆地上也有捕食者，这是一只雌性动骨子鳄。这种长有羽毛的动物是爬行动物中的新物种。附近一双眼睛正注视着沙滩上的雌性动骨子鳄。这是一只雄性动骨子鳄，它不是在寻找食物，而是在寻找配偶。雄性动骨子鳄试图用鲜亮的羽毛和独特的舞步打动雌性。雌性动骨子鳄有些犹豫，没关系，雄性动骨子鳄还有别的招式。与此同时，一只原始翼龙从高处滑翔而下，落在沙滩上。海边渐渐热闹起来，雄性动骨子鳄还没有放弃求偶。是时候使出看家本领了。

这是杯锥鱼龙，一类新演化出的大型海洋爬行动物，它们将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无论在森林还是山地，水中还是空中，爬行动物都迎来了一段蓬勃发展时期。地球无穷的生命力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之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还处于地球诞生以来的较低水平，而在短短200多年后的今天，其浓度已经增加了50%以上。

0: 纵观地球历史，如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还不算高，但它升高的速度之快，让所有生灵都面临严峻的挑战。为了改变现状，人类已经开始行动。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量已呈现下降趋势。然而，已经排入大气的多余温室气体还将持续存在几十年，甚至数百年。要减少这部分温室气体，我们必须让各类生态系统充分发挥其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比如泥炭沼泽、海草场以及红树林，缓解温室效应的方法其实就蕴藏在自然之中。保护大自然是遏制全球变暖的关键所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

0: 安检，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变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方水土养一方湖，青藏高原上最方的就是藏湖，方方的脸是因为发达的咬肌。这是一个藏湖家庭，怀胎两个月，母亲生下这对双胞胎，直到成年离家，他们将在一起生活十个月。长长的嘴用来捕猎，厚重的毛发可以抵御严寒。三江源国家公园平均海拔4000米，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却有藏虎小小的庇护所。对于家庭住址的选择，藏虎妈妈可是很讲究。这是汉塔，一个灵活的胖子。他总是不停地挖洞。废弃掉的汉塔洞，藏狐正好可以直接拿来。这是鼠兔，青藏高原上的能量转化器，是30多种动物的主食。幼子还在成长期，他一天需要抓到10个鼠兔才能满足2个小家伙的胃。藏狐妈妈必须全力出击。

清外出，幼崽处于危险之中。这只狼准备守株待兔。

眼见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藏虎妈妈鼓起勇气，体重只有狼的十分之一，但他毫不畏缩，努力吸引狼的注意。

在妈妈的保护下，小藏狐长大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广阔的世界。

它叫小猕猴桃，是一只川金丝猴。它生活在一个30多只猴子组成的大家庭里，面孔发蓝，毛色金黄，鼻孔朝天。川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

小猕猴桃从小就生活在家人的怀抱里，无论在哪里，家就是他的小小世界。小猕猴桃和他的兄弟姐妹在家族成员的共同呵护下长大。

也喜欢抱在一起。在无边无际的森林，只有抱成一团才更强大。相互理毛是穿金丝猴重要的社交活动。大人们理毛的时候，就是小朋友玩耍的时间。他们在玩耍中学习树上生活的本领。

小猕猴桃落单了，没有了家人的拥抱，他面临被冻死的危险。他的妈妈在哪儿呢？小猕猴桃在四处寻找，

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生存环境变幻莫测，只要有家，就能够勇敢地生活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其中一次物种灭绝事件发生在距今约 2.32 亿年前，持续200万年的超级季风催生繁茂的植被，大地充满生机。

然而，在这段极度潮湿的时期结束后，地球上的生物将不得不面对随之而来的极端气候变化。有一个动物类群，在这场全球气候巨变中，展现出了极其强大的生存能力。

强降雨天气已经在这片大地上持续了约200万年。在部分地区，年降雨量甚至超过了1.5米。原本适应干旱环境的低矮植物逐渐灭绝，以乔木为主的裸子植物开始扩张。此时，恐龙还没有称霸地球。这片幽深密林里的优势物种是一种更为古老的动物。这种奇特的生物喜欢湿润的环境。无论地球处于哪个时期，动物个体之间都免不了为生存展开一番较量。两只体型巨大的雄性伊斯基瓜拉斯托兽正为了争夺主导地位而激烈交锋。守护巢穴的雌性担心这场打斗会威胁到卵的安全，不断发出咔嗒声以示警告。专注于打斗的雄性根本无暇理会。不出所料，巢穴被其中一只雄性一脚踢翻，里面的卵滚落一地。

而卵偏偏在这个时候孵化了。一只小小的雌性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破壳而出，虽然它这时的体型还没有我们现在常见的兔子大，但只需要2年左右，它就会发育成熟，长得和现代美洲野牛一般大。可眼下它还太小，没有能力自保。大部分幼兽都在成年雌性的照看下，待在林间空地的另一边。这只新生的幼兽，只要回到成年雌性身边，就能暂时安全。它得小心避开打斗中的雄性。他身后的幼兽挣扎着想跟上他，却被轰然倒下的雄性重压在身下，再未动弹。令人欣慰的是，这只雌性幼兽成功了。还打得难解难分的两只雄性突然停下了动作，仿佛一下子失去了打架的兴致，兽群恢复了平静。伊斯基瓜拉斯托兽是当时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植食性动物之一。

这种史前动物是现代哺乳动物的远亲。年幼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会被聚集到一起，由兽群中的年轻雌性共同照顾。这个小家伙将从照顾它的雌性身上学习生存必备的技能。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生活的

这个超级大陆被称为范大陆。当时频繁的火山活动释放了大量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变暖，海水温度升高，为超级季风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这是地球历史上异常潮湿的一个时期，河水泛滥，湖泊溢流，入海口处的湿地绵延数百万平方公里，充沛的降雨让部分植物出现爆发性生长。

对植食性的伊斯季瓜拉斯托兽来说，植物增多本该是件好事。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庞然大物的食性十分挑剔，它们只吃少数几种植物。

这只年幼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首先要学会辨认可以吃的植物，还要牢记一点，千万不要离兽群太远。 因为森林里有很多捕食者出没，烂石龙是已知最早出现的恐龙之一，它长有锋利的牙齿，是经验丰富的猎手。

这只幼兽作为猎物来说还是太大了，烂石龙无法速战速决，只能不断发起攻击以耗尽幼兽的体力。幼兽微弱的求救声没能立刻引起兽群里成年雌性的注意。 小家伙勇敢反击，最终等来了救兵。

可见，要在森林里活下去，幼兽还要学会如何正确的呼救。

群雌性成员的悉心照料下健康成长，身上的伤口也在慢慢愈合。这时他看到了一个自他出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景象，太阳出来了。这只雌性幼兽出生才不过一周，就拥有了如此丰富的体验。

通常情况下，雨季结束后会迎来短暂的旱季，而这一年情况有些反常。2.32亿年前，那些造就超级季风的火山活动逐渐平息，随后泛大陆出现了剧烈的气候变化。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已经适应的湿润气候即将结束，200万年来，泛大陆再次面临干旱的风险。几个月过去了，雨迟迟没有落下。一只成年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每天需要吃下约140公斤的植物。食物不够，兽群只能去更远的地方觅食。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的四肢粗短，并不适合长途迁移。兽群中年长的成员知道一处长着二叉羊齿的觅食地，可等他们抵达时，却发现已经有其他动物抢先一步。这就是喙头龙，他们也喜欢吃二叉羊齿，甚至连根都会挖出来吃掉。这群喙头龙显然不愿意让出觅食地。它们的体型虽不大，却不是好惹的。喙头龙的持续挑衅，不仅让年幼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失去耐心，更是惹怒了整个兽群。

算了，还是保命要紧。尽管赶走了会头龙，但这里的二叉羊齿已经被吃得一干二净。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群只好继续前进。他们栖息的森林原本食物资源丰富，足以让成千上万只兽群成员填饱肚子。可是这一年，火山活动逐渐平息，超级季风带来的降雨也随之停止。沼泽消失，树木枯死，湖泊的面积不断缩小。这片曾被洪水淹没的土地正以惊人的速度干涸。为了寻找食物和水，伊斯季瓜拉斯托兽群不得不离开自己的领地。

在艰难跋涉数日之后，前方终于出现了一片小湖，这是方圆几公里内唯一的水源。

兽群终于喝到了水，可惜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兽群成员因缺水而丧命。那只年幼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还活着，他好奇地探索四周，结果又一次落单了。这一次他的处境更危险，这个捕食者可比烂石龙大多了。蜥鳄身长约6米，是顶级捕食者。这种爬行动物跟现代鳄鱼存在亲缘关系，它完全有能力猎杀成年伊斯基瓜拉斯托兽，至于幼兽更是不在话下。雌性幼兽开始大声呼救，但愿兽群成员能及时赶到。

0: 幼兽再次死里逃生，并且掌握了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向同伴求救。团结互助能为幼兽乃至整个兽群赢得更大的生存希望。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群必须继续寻找二叉羊齿，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碰碰运气。在干涸的河床之下，依然残留着少量水分，刚好够二叉羊齿生长。尽管如此，这些二叉羊齿也只够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群吃上一阵子，于是兽群只能沿着河床继续前行。他们离原本栖息的森林越来越远，逐渐走进了一片危险的区域。这场毁灭性的干旱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转眼又是好几个月过去了，天空依然低雨未落。被迫迁移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步履缓慢地走在陌生的土地上，苦苦寻找可以吃的植物。在他们行进途中，植被也在发生变化。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喜欢吃的种子蕨类植物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针叶树和灌木。这些植物伊斯基瓜拉斯托兽都不吃，如果找不到二叉羊齿，它们很有可能会饿死。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

0: 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2: 有乃父之风啊。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岁彬彬，耶！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4: 好的，
13: 去吧。
1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6: 冷冻后似雪糕，
1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9: 已经太久没有下雨了，兽群沿着干涸的河床前行，他们现在离森林栖息地已有数百公里之遥，他们从未在如此干旱的环境中生活过。此时只有一半左右的兽群成员还活着，而他们的身体状况也很糟糕。2年前，这只年轻的雌性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在潮湿的沿海森林中破壳而出，如今它已成长为兽群的重要成员。它成了目前兽群中唯一有能力照顾幼兽的雌性。这一年出生的幼兽远少于往年，保护兽群未来的重担落到了这只年轻雌性的身上。

终于，兽群凭借灵敏的嗅觉找到了一处位置隐蔽的小水潭。就在这个阴凉的洞穴里，他们致命的焦渴终于得以缓解。然而，这里还有其他动物。蜥鳄出现了。这个山洞是天然的陷阱，洞穴里回响着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发出的警报叫声。兽群陷入恐慌，其中一些成员试着冲出洞口逃生。那只年轻的雌性仍留在洞穴里守护着幼兽。

这只年轻的雌性没有贸然行动，它带着幼兽躲进洞穴深处，成功逃过一劫。

摆脱捕食者的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继续沿着河床寻找食物。前方的河床越来越窄，对特定植物的依赖成了他们生存的巨大障碍。 但饥饿不是眼下唯一需要担心的问题。不远处的灌木丛中有几只烂石龙，照看幼兽的雌性年幼时曾遭遇烂石龙的攻击，因此非常清楚它们的危险性。好在烂石龙为了适应环境已经改变了食性，它们现在主要吃植物的叶子。 与伊斯基瓜拉斯托兽不同，这些小型恐龙几乎什么都吃。时隔两年，大地久违地迎来了雨季。然而，这将给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

此时兽群正在河谷中享用难得的二叉羊齿大餐。经过漫长的艰苦跋涉，兽群总算可以休整片刻。幼兽们也有机会玩耍了。在长达两年的严酷干旱后，山里终于下起了雨。这场期盼已久的大雨本应给万物带来生存的希望，可是土壤早已结块变硬，雨水无法渗入土壤，最终汇成洪流，顺山势而下，涌入空荡的河谷。

下游约三公里处的河床上，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群还在进食，洪水却已经朝他们奔涌而来。兽群中年长的成员率先察觉到危险，开始往高处爬去。这只年轻的雌性随即催促幼兽跟上去，它推着小家伙们向上爬。

转瞬之间，奔腾的洪水就将捕食者与猎物一并卷走。幼兽们成功脱险，活了下来。这只年轻的雌性伊斯基瓜拉斯托兽天性勇敢顽强，它护住了种群延续的希望。

然而，未来的生存之路只会越发艰难。剧烈的气候变化导致植被发生演替，且范围广泛。伊斯基瓜拉斯托兽这样食性挑剔的动物很难生存下去。在之后的数千年里，气候变得极度不稳定，大陆地貌在雨林与沙漠之间反复交替，有一半左右的物种没能挺过这场劫难。自然灾害残酷无情，唯有适者才能生存。等气候重新稳定下来，地球环境变得更加干旱，幸存的生物已经适应了严酷的新环境。此前占主导的核弓纲动物大量灭绝，让一个动物类群有了发展机会，它们迅速崛起并抢占了优势生态位，那就是恐龙。恐龙之所以能幸存，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行动方式更优越，并且拥有高效的呼吸系统，以及能适应新兴裸子植物的消化系统。与此同时，一种原始哺乳型类动物的数量也在快速增加，它们是伊斯基瓜拉斯托兽的远亲，主要在林下灌木丛中活动，这就是查氏兽。查氏兽的体型很小，仅需少量资源就能生存。这位查氏兽妈妈要照顾34只刚刚孵化的幼崽，她片刻也不敢离开，因此外出觅食的重任就落到了查氏兽爸爸的身上。查氏兽爸爸行事谨慎，这不无道理。如果带不回食物，他们一家都将陷入绝境。

他捉到了一只蟋蟀。专注于捕猎的查士兽爸爸浑然不知自己已经成了其他动物眼中的猎物。几只幼年恶魔龙出现在了石堆上，这是一种肉食性恐龙。查士兽爸爸意外闯进了他们的巢穴。他的孩子还嗷嗷待哺，

查士兽爸爸在逃跑途中仍叼着蟋蟀不放，他被幼年恶魔龙困在了一节空心树干中。

更糟糕的是，恶魔龙妈妈也来了。这位新手爸爸的处境非常危险。忽然，情况出现了转机，一群莱森龙走了过来，他们想把恶魔龙妈妈赶走。而恶魔龙妈妈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这正是查士兽逃跑的绝佳机会。查士兽爸爸安全回到洞穴，他冒着生命危险给配偶带回了一只个头不小的蟋蟀，可这点食物根本不够，查士兽爸爸恐怕还要来回奔波十几次。查士兽妈妈一天需要吃20只左右跟蟋蟀同等大小的虫子，在这个水源稀缺的时期，哺乳型类动物在灌木覆盖的地下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领地。在此后的1.6亿多年里，恐龙成为了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的绝对主导。

现在我们还能看见恐龙的后裔，鸟类。而地球早已不是当时的模样。不过，有一条法则依然适用。所有生物，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离开了水都无法生存。降雨影响着全球各地生物的生存状况。雨水丰沛的地方，生物群落繁盛。久旱无雨的地方，生态系统衰退。然而，有一种动物似乎跳出了这一法则，人类。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人类活动好像不再受降雨的限制。人类通过挖取饮水、抽取深层地下水等方法，在原本无法生存的地方建起了城镇，在曾经的不毛之地耕种作物。在地球上，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气候变化严重影响了全球降雨的分布与频率。人类

慢慢发现，再先进的技术都无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没有降雨，我们建造的水库与运河终将枯竭。人类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但地球依然是真正的主宰。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俺老孙来也。
3: 是旺旺碎冰冰，
4: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
3: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蚂蟥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好像就是知道它会吸血，但是实际上蚂蟥的物种是非常多的。我叫季迎秋，主要从事的就是如何将最先进的 DNA 分子技术结合到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调查研究中。大自然的物种的多样性对我们人类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资源都是来自于大自然。但是问题是，传统的生物多样性的调查是难度非常大的，很难去获得这些物种具体分布的数据，进行户外的一个调查工作量很大。现在红外相机的成本是下降了，但是呢，就是它只能够分辨那些中大型的兽类和鸟类。丹麦的一群科学家证实了蚂蟥它吸食血液以后宿主的 DNA 可以在它们体内存达4个月之久。我们就想着，哎，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些无脊椎动物采集 DNA 的话，就可以对脊椎动物来进行一个探索。所以我们觉得蚂蟥会是一个很好的采集 DNA 的研究对象。实际上蚂蟥的物种是非常多的，目前已经确认的蚂蟥是已超过了400种。

但实际上里面吸血的蚂蟥只占了极少部分，而且它水质素可以保存血液，可以让它可以活很久，所以至少就物种多样性检测这一块，通过蚂蟥来采集 DNA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采样工具。据我所知，哀牢山最近一次的全面的物种调查已经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了，他们做不到整个全境，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人。对我们来说，我们只需要采集到蚂蟥，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些脊椎动物的 DNA 样本。野外其实我们主要是依赖于护林员，护林员他们的体力也好，搜寻蚂蟥的这个眼神也好，都比我们厉害很多。因为我们的目标物种，它的 DNA 在里面是占着不到1%的，所以蚂蟥样本带回实验室以后，要把它的 DNA 进行一个提取，要对它的 DNA 进行一个量上的增加。最早先因为是方法摸索阶段，分析它的数据的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居然有藏狐的 DNA。我们就在想，不可能啊，藏狐这个东西肯定只在西藏青藏高原那边才存在，哀牢山这边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些检测到的物种不在这个区域，我们就首先要质疑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数据有问题。因为在这个项目之前，我们实验室正好才处理过一批藏狐的粪便的样本，当时就想了各种办法改进我们的实验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最后是得到86个物种。哀牢山的数据里面最罕见、保护等级最高的就是黑熊和豹猫，所以像这个方法如果能够捕捉到它们的 DNA 的话，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能够对它们在野外的一个分布进行一个评估。我现在就是想要能够把这个技术标准给提高，希望能够通过环境 DNA 能够把面积更大的高黎贡山整个这个物种的分布，还有它本地的本土的野生物种的分布情况要了解清楚，让大家把这个国内环境 DNA 标准拔高。

蝙蝠是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蝙蝠蝠是世界上最小的蝙蝠，它的体型只有拇指这么大，非常稀有。我叫张礼彪，来自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蝙蝠蝠是我研究的最小的一个蝙蝠。我是从2000年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个蝙蝠蝠，当时呢对它的了解非常少，文献报道也很少，只是知道它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在竹丛里面栖息。但是全世界的蝙蝠有1400多种，竹子大概有2000多种，所以我们当时去寻找的时候非常的艰苦，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回的折腾，最后反而是在村庄旁边的刺竹发现了裂缝，裂缝的这个宽度只有筷子刚好能放得进去，它的家就在这个竹筒里面的，非常的隐蔽。它体型只有3点几克，它一生中在竹筒里面的时间占到80%-90%以上。我们发现可能就是因为经常要进出这个狭小的裂缝，它把这个头颅都挤扁了。另外呢，它还进化出肉质垫、后足还有腕关节各有一个，它就是靠这些肉质的垫在竹筒里面攀爬。我们大量收集了这个粪便以后回来分析，发现它

植物里面这个蜂类占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呢就是蚊虫类，所以它会大量的帮我们消灭蚊子。但是这个蚊子体型非常的小，再加上刺足有很多刺，非常的硬，飞行的时候它要躲避杂乱的枝条。另外一方面，为了保护这个竹筒，保护它们的家，它觅食的时间非常的短，每次出来也就20分钟。那么它是怎么做到呢？是哪一些特征更适合它给人类穿梭捕食蚊虫？我们知道大部分蝙蝠它是在山洞里面住的，蝙蝠蝠它从山洞里面出来，寻找到了竹林、竹筒这样的家，对他们来说已经是经历一个漫长的这个适应。竹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环境非常的复杂，比如说蛇、猫头鹰等等，随时都有可能威胁到它的生命。那么它为什么选择一个很狭小的裂缝？我们研究发现，比如说蛇，它很小的裂缝蛇是进不去的，它主要是为了躲避天敌。还有它的飞行跟鸟类是不一样的，它的翼型呢跟蝴蝶比较类似，是短宽的，关节可以不同的角度去弯曲，很灵活。在它的大脑里面也有一幅画，它把声音通过嘴巴发出去，完了以后用双耳去监听回声，去感知周围的环境。它既可以探测到比较远的距离，同时呢它的高频部分就能够探测到昆虫的振翅频率、飞行速度，它甚至可以去探测到昆虫的质地，预判它的轨迹，然后去捕捉这个昆虫，捕食效率非常的高，所以更适合在密林子里面飞行。180年前，多普勒发现雷达的原理。二战的时候，英国科学家把雷达利用到了军事上，但是蝙蝠蝠它这个回声定位能力，甚至远远比我们目前科学家发现的还要强大。如果我们能够向蝙蝠蝠学习，未来我们的雷达会更精确，应用的面可能会更广。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大约6600万年前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一颗小行星猛烈地撞向地球，产生的破坏力相当于几十亿颗广岛原子弹，漫长的恐龙时代就此走向终结。导致恐龙灭绝的不是撞击本身，而是在那之后笼罩地球的黑暗。等到阳光再次洒满大地，另一类动物接管了世界，那就是我们更为熟悉的哺乳动物。

6600万年前，世界的面貌与今天大不一样。就连北极附近地区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当时地球正处于恐龙时代，到处都分布着这种巨大的爬行动物。冬天刚刚结束，带走了连续几个月的极夜。

这是一只白熊龙，它嗅探着初春的气息。白熊龙是生活在北极地区的肉食性恐龙，身形庞大，体重相当于好几只成年北极熊。这只雄性白熊龙正值壮年，是经验丰富的捕猎老手，体表灰

白的绒毛有利于他在茫茫雪原上隐蔽自己。可如今大地复苏，草木葱茏，这身伪装反倒让他有些显眼。

千万别被森林此刻的宁静迷惑，这只白熊龙知道自己的对手就潜藏在某个隐秘的角落，一旦遇上，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殊死搏斗。所以当他不小心闯入同类的领地时，会格外警惕。

但这次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这只雌性白熊龙是他的配偶，他们俩已经在一起生活多年，在严酷的极地岁月中，他们始终相互照应，患难与共。春天的到来驱散了冬日的晦暗，但食物充沛的夏季尚未到来。到那时，这片土地上的生灵会迎来持续几个月的炎热极昼，终日沐浴在阳光之中。在眼下的暖春时节，生命又重新焕发出活力，树木吐露新绿，成群的浮游稚虫陆续浮出水面，羽化为成虫，天地之间处处洋溢着盎然生机。这对白熊龙也不例外，雌性白熊龙刚在巢里产下几枚卵，准备迎接新生命的诞生。巢中的树叶和杂草不仅能起到缓冲作用，还能保暖，促进卵的孵化。温暖松软的巢引来一位借宿的房客，这是一只夜鼠，是当时的一种小型哺乳动物。它不吵不闹，安静地蜷缩在草堆里，白熊龙也不介意它的存在。这时，山谷中传来动物的吼叫声，雌性白熊龙也藏好了卵，现在该去狩猎了。他们是配合默契的搭档，这对白熊龙夫妇经常合作捕猎。一大群埃德蒙顿龙正从山谷中经过，这是一种植食性恐龙，从南方迁徙而来，寻找他们喜爱的植物。成年埃德蒙顿龙能长到约10米长，对白熊龙来说也是不好对付的猎物。要想成功捕猎，白熊龙夫妇得另想办法。他们潜伏在远处，等待恰当的时机。此时，几只亚成年白熊龙也正巧赶到。他们看起来十分急躁，像是在争吵谁可以先享用这顿大餐。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更大的麻烦正飞速逼近。万里晴空之中，忽然出现了一个缓缓移动的亮点。

亮点，那是一颗直径约十公里的小行星，正以每小时约七万公里的速度冲向地球。长达1.7亿年的恐龙时代即将走到尽头。

小行星的撞击点位于今天的墨西哥近海地区，星体深深地砸入地壳，引发了超大规模的海啸和爆炸。方圆约1600公里内的所有陆地生物瞬间化为灰烬。毁灭性的影响不断扩大，迅速扑向遥远的北极地区。这些猛兽的世界即将终结，他们却浑然不知，仍像过去那样专注于捕猎。一只埃德蒙顿龙走在群体外围，那群年轻的白熊龙已经盯上了他身旁的幼崽。几只毛躁的猎手急不可待地发起了进攻，而那对成年白熊龙仍在一旁等待时机。与此同时，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正急速向全球扩散。撞击发生后几分钟，第一轮冲击波抵达白熊龙的栖息地，引发了明显的地震。恐龙受到惊吓，四散奔逃。

在巨兽的洪流中，稍有不慎就会被无情踩踏。混乱平息过后，一只亚成年白熊龙不幸丧命，但是他的同伴又发现了其他猎物，一只落单的埃德蒙顿龙幼崽，孤弱的幼崽毫无招架之力，

一直在旁观察的白熊龙夫妇此时开始行动。他们经验老道，先让那几个愣头青干完了累活，然后轻轻松松坐收渔利。多年来，他们用这个策略从其他捕食者口中抢走了不少猎物。此刻距离那山崩地裂的一撞已经过去了数小时，冲击波产生的气浪接踵而至，暴风裹挟着滚滚烟尘扑面而来。山谷中顿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白熊龙夫妇被吹得寸步难行。

片刻之后，狂风散去，山谷又恢复了平静。这对白熊龙共同生活了多年，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状况。短暂的风波并没有打乱大多数动物的生活节奏。这只年轻的白熊龙并不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

他只知道眼前的大餐不能白白浪费。他正准备享用，一个矮小的身影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打断了他。哦，原来是一只驰龙。他还带来一个同伴，又来了一只。

年轻的白熊龙不胜其烦，他才不会让这些食腐的小不点儿抢走他的晚餐。在山谷深处，饱餐后的白熊龙夫妇正走在回巢的路上。他们不知道狂风破坏了巢穴，原本藏好的卵早就暴露在外，被几只雌龙一眼发现。白熊龙夫妇终于回到了筑巢地，可惜为时已晚。

任凭雄性白熊龙再怎么咆哮怒吼，也于事无补。雌性白熊龙上前查看，有两枚卵被吃掉了。白熊龙夫妇依偎在一起，彼此安慰。这一天，对于生活在北极的动物们而言，真是凶险万分。然而，小行星带来的冲击还远远没有结束。更糟糕的还在后面。碰撞产生的巨量岩石碎屑和灰尘从陨石坑腾空而起，形成遮天蔽日的蘑菇云，逐渐向全球蔓延。漫长的黑暗时期来临，威胁着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翻涌的黑色烟尘含有大量的碳和硫，即将改变整个世界的环境，让数以百万计的生物难以生存。在距离撞击点约7000公里的地方，极地生灵即将遭受小行星带来的最后一轮冲击。

浓厚的烟尘弥漫到北极上空，遮蔽了阳光，让大地彻底陷入黑暗。这次的黑暗不同于以往，即便是适应了漫长北极冬夜的动物，也从未经历过。地球，这个曾经多姿多彩的生命家园，变得一片灰暗。

两个月后，炎炎夏日没有到来，周围反而陷入一片天寒地冻。生命的自然节律被打乱，

0: 不幸再次降临在这对白熊龙夫妇身上。剩余的几枚卵在严寒中被冻住了。没了阳光，即使雌性白熊龙再怎么想保住这些卵，它也无法阻止里面的小生命走向死亡。失去后代的白熊龙夫妇离开了巢穴。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几个月后，空气中依然充斥着大量尘埃。降水量急剧减少，就算下雨，落到地面的也是酸雨。在寒冷黑暗的环境中，植物不能再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有机物，就连长成的大树也在慢慢死去。植食性恐龙的食物减少，开始走向灭绝。

这只年轻的埃德蒙顿龙呼吸十分困难，他的肺部吸入了太多的尘埃，更糟的是他和群体走散了。在他的前方出现了两只正在休息的白熊龙，他们可以轻松将他猎杀。幸好由于现在到处都是垂死的植食性恐龙，白熊龙早就吃饱了。

这只埃德蒙顿龙得以逃脱。此时埃德蒙顿龙感受到了如寒冬般的冷冽，凭借本能成群结队地向南迁徙。他们并不知道现在的南方更冷更黑暗。对于白熊龙而言，埃德蒙顿龙的离去意味着食物开始短缺，这些捕食者也难逃饥饿的命运。这对白熊龙夫妇即将陷入绝境。在这场灾难性的无尽长夜里，地表的平均气温下降了约15摄氏度，一度繁盛的生态系统也由于气温骤降而崩溃，北极地区以及地球上的许多地方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严寒。让人惊喜的是，在有些区域水仍在流动。就在白熊龙夫妇原来的筑巢地附近有一片绿洲，由于火山的活动，这里的地面还是温热的，从而让水保持着液态，没有被冻成冰。流动的水吸引了众多生物，水生昆虫开始兴盛起来，鸟类因此有了充足的食物。这个灰暗的世界竟然奇迹般地留存着生命的火种，至少对于这些体型较小的生物而言，未来似乎充满了希望。这对白熊龙夫妇的处境不太乐观，生存挑战愈加严峻。虽然雌性又进入了产卵期，可恶劣的环境让她的身体每况愈下，似乎不太可能再顺利产卵。雄性白熊龙也无能为力。为了寻找食物，他只能把雌性白熊龙留下，独自外出捕猎。

雌性白熊龙陷入了孤立无助的境地。两只亚成年白熊龙偏偏在这时候出现了，看上去还是那副急躁的样子。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对食物极度渴望。在以前，这只雌性白熊龙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而现在则成了他们的猎物。

随着黑暗的持续，大片的森林已经被冰冻，几乎所有大型陆生动物都已死去，踪影全无。没了阳光，它们赖以存活的生态网络全然崩塌。那只雌性白熊龙的骸骨静静地躺在荒野中。他忠诚的伴侣守在一旁，独自忍受寒冷。他必须保存体力，等待猎物出现，或许还能搏一个活下去的机会。雄性白熊龙的身体成了其他动物的庇护所，一只夜鼠就藏在它的绒毛里。这种小型哺乳动物会吃白熊龙皮肤上的蜱虫，夜鼠在取暖的同时帮助清理白熊龙身上的寄生虫，也算是各取所需。忽然，这只雄性白熊龙看到了活下去的机会。

一只亚成年白熊龙从远处跑到离它不远的地方，追着一只鸟窜来窜去，不断消耗体力。雄性白熊龙耐心地等待着，眼看着这个糊涂虫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然后，他用残存的力量发起了致命的一击。

不过，他现在或许是这个星球上最后一只活着的白熊龙了。恐龙统治了地球近1.7亿年，如今他们的时代即将过去。多年过后，尘埃云依旧笼罩着地球，没有阳光提供能量，全球约1/3的物种都走向了灭绝。

距离小行星撞击大约7年之后，尘埃云终于散尽，地球上的生命再次迎来久违的阳光。土壤中沉睡的种子开始萌发，

幸存下来的动物采用了多种办法渡过难关，它们有的躲进地下，有的藏在水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体型小，适应力强。

灾难后的地球如同一张空白的画布，生命的演化将在这里描绘出绚烂的生态图景。大约500万年后，陆地被大片苍翠茂密的雨林所覆盖，形成了广袤的新生境。

树冠之下，五颜六色的花朵竞相绽放，空气中芬芳四溢，引来嗡嗡飞舞的传粉昆虫。恐龙的后代鸟类也得以幸存，其他生物也充分利用这片新的栖息地，找到了繁衍生息的方法。除了鸟类，还有一些动物也生活在树上，它们是耕猴，是一种原始的哺乳动物。在焕然一新的森林里，哺乳动物逐渐兴盛起来。这群耕猴正在觅食，它们在枝头上蹿下跳，寻找植物的果实。新的世界十分富饶，可供选择的美味有很多，所以他们只挑熟透的果子。耕猴是早期灵长类动物之一，具有一定的智力和攀爬能力，适应了树栖生活。树下的水中暗藏危险，有些凶猛的爬行动物并没有随大型恐龙一同灭绝。这只耕猴只要待在树上就很安全。但是它冒险去摘更远处可口的果实，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浑浊的河水中，一条鳄鱼发现了跌落的耕猴，迅速游上前去。看来这只耕猴难逃一劫。哦，好险！鳄鱼生活在水中，而且可以很长时间不进食，所以也挺过了那场灾难性的严寒。吞食掉鳄鱼后，这只硕大的鲤龙爬到岸边晒太阳。它趴下身，张大嘴巴散热，以防脑部温度过高。这片温暖的河滩引来了不少栖息在森林里的动物。比如聚集齿兽。聚集齿兽是一种体型强壮的哺乳动物，连大型爬行动物也不放在眼里。

这片河岸如今已是他们的领地。哺乳动物的时代已然来临，他们终于不用活在爬行动物的阴影之下，很快将称霸地球。

0: 当今科学界普遍认为是小行星撞击了地球才导致恐龙灭绝，因此科学家们围绕小行星对地球生命的威胁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就利用望远镜对穿行于太阳系中的众多天体进行追踪记录。如今，天文学家认为，能造成地球生物大灭绝事件的大型近地天体，绝大多数已经被发现，而且这些天体对地球构成威胁的概率都很低。可是，地球周围还有成千上万颗尺寸较小的天体，一旦它们坠落到地面，就可能造成极大危害。2024年底，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直径约60米的石质小行星，将其编号为2024YR4。根据当时的测算，它会在几年后与地球擦肩而过。科学家们认为，只是对近地天体进行观测，绝非防止其危害的有效策略。因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实施了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任务，希望利用航天器从侧面撞击小行星，验证人类是否能在及时发现近地小行星的情况下顺利化解其威胁。这次任务取得了成功。某些科技或许会对地球生命造成伤害，但是诸如行星防御系统这样的技术突破，却能让许多物种，包括人类自己，免于重蹈恐龙灭绝的覆辙。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邛崃山系，隐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秘密。核桃坪，大熊猫回归自然前的训练场。这个不到一岁的小家伙叫思远。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停不下来的探索让思远的妈妈不得不时刻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玩累了便随意一躺，在任何地方都能进入梦乡。

是在科研人员的呵护下出生长大的。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他被挑选来到核桃坪，适应更接近野外的环境。饲养员们每天精心照料和训练，目的就是有一天回到野外，实现野生大熊猫种群的复壮。

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和秦岭五大山系，这里生活着641种脊椎动物、3446种植物。思远将要面对一个完全未知。

世界。两年过去了，思远也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是时候复习一下生存课程了。第一堂课，寻找水源。思远有发达的鼻子，他可以闻到几公里之外水源的味道。思远有灵敏的耳朵，可以听出远处水流的方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第二堂课，爬树可是重要的逃生手段。他越来越熟练了，爬过头了。多亏了妈妈。在这个小小世界，对大熊猫的照顾如同打开一把大伞，庇护了更多的动植物伙伴。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守护了大熊猫，还确保了金丝猴、小熊猫、羚牛等珍稀物种的生存空间，塑造了区域内自然生态的多样和繁荣。自然尽管严酷，但是也有更广大的世界。时间过得真快，到了和妈妈说再见的时候了。离开了妈妈的保护，思远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面对这个世界。想必思远已经做好了准备。带着一身本领的思远，将在人们的关注下去探索一个新的世界。

2012年，我在野外采集蜘蛛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大蚁蛛的繁殖巢。拨开之后，就发现不对劲，里边有5只成年的雌性在里边，也就是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长时间的在一起，甚至在成年了依然待在一起。这样的一种模式以前是没发现过的，我就猜测有可能大蚁蛛已经演化出一种长期的亲代抚育的模式。我叫陈占启，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节肢动物行为与生态研究组的组长。大蚁蛛它看起来像蚂蚁，实际上它是蜘蛛，它不是昆虫，它是节肢动物，是蛛形纲的，腿的数目是8条。刚刚孵化出来的这种蜘蛛大约是0.9毫米，但是到20天的时候，它大约会有3.5毫米体长，体重的话至少也会大出来20倍以上。为什么你这个小蜘蛛孵化之后从来不出巢，但是身体一直在长大，一直在长大？这种问题就导致我不得不往下去思索，你吃的是什么？当然会有很多猜测，有可能是母亲把食物带回来给它吃，或者是母亲会反刍回来给它吃，就是先自己吃进去，然后反刍给后代，或者是用排泄物来喂养自己的后代。但是呢，大蚁蛛它那个巢的覆盖了很厚的一层丝的，完全阻挡了我们的视线，怎么办？想了很久，就是用透明度很高的塑料盒让它在里边做一个巢，然后在这个里边繁殖。但是它本身个头很小，我看不到到底它要吃什么，但是能看到那个行为，就是幼体它会趴在母亲的那个腹部，像那个哺乳动物哺乳的那样的一种行为一直在反复出现。它不是哺乳动物，但是呢，我猜测它已经演化出来像哺乳动物一样的这种社会模式，所以我推测可能是用乳汁来喂养自己的后代。我麻醉了好几只蜘蛛，在显微镜底下去看，然后看不到。最后的话，我试着去挤压它的腹部，结果发现雌性只要是在哺乳期的，用这种操作全部都能挤出来，只要不是在哺乳期的，一个也挤不出来。大蚁蛛奶到底是什么成分？整个分析过程反反复复持续了很久，最后是跟我们猜测的一样，是营养卵。所有的营养卵是它母亲用持续产卵来喂养第一批生出来的幼体，每一个母亲大约可以生500-600个卵，大约是90%-89%的都被当成食物来喂养了自己的前面的几个孩子。它的奶蛋白质还有脂肪的含量远远高于牛奶，高了4倍。其实大蚁蛛它的认知水平是很高的，它们也懂得娱乐，它懂得去怎么玩耍玩水。像这样的发现，原来我们认为在节肢动物里边是不太应该存在的，一个蜘蛛那么小的一个大脑，它能够做到这种非常高等的非常复杂的认知，甚至非常强的这种创造力，那就意味着对未来的 AI 工程、对仿生学有很高的潜在的适用意义。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殷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殷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6月12日，西九我的大学2026逐梦奖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西九公益之路，见证西九与青年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西九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程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育人体系，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升级的公益之路。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其中一次物种灭绝事件发生在大约9400万年前，当时地球上大规模的火山活动释放了大量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温急剧升高，海平面大幅上升。气候巨变最终让海洋环境变得不再适合生存。在这场全球性的灾难中，就连强大的生物也只能艰难求生。然而，生命自会寻得生机。

这是巨型恐龙主宰的世界。气候炎热到没有极地冰盖，从赤道到两极都覆盖着森林。

这片史前森林里回荡着稚嫩的求救声。声音来自一只恐龙幼崽，它刚孵化不久，对世界充满好奇。它离开巢穴探险，然而没过多久就迷路了。有动物听见了它的求救声，但不是它的妈妈。

是鱼鸟，一种肉食性海鸟。在他眼中，弱小的恐龙幼崽是一顿可口的午餐。鱼鸟的牙齿锋利如刀，十分危险。又来了两只鱼鸟，挡住了恐龙幼崽的去路。

幼崽真不该离开巢穴。这是棘龙，地球历史上体型最大的肉食性恐龙之一，较大的个体体重可相当于两头成年公象。

棘龙通常在河流和三角洲附近捕猎。今天，他用大约1.7米长的吻部救了自己的幼崽一命。其他幼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对大多数新手妈妈来说，保护孩子的安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雌性棘龙也不例外。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食和睡觉了。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守护幼崽。

有他在，谁也别想靠近他的孩子。鱼鸟飞向海边，那里更容易捕到猎物。9400万年前，地球气候炎热，平均气温比现今高出大约15摄氏度。此时还只是清晨，气温已超过37摄氏度。看来这又会是闷热潮湿的一天。地球的气温达到了1亿年来的峰值。核心原因在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多。海底与陆上火山大规模喷发，将大量二氧化碳排入大气。

几层，使恐龙生活的世界越来越炎热。羊壳体积置换与海水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

这里有鲨鱼，也有许多今天的海洋里没有的生物。这些沉睡的巨兽是名为上龙的海生爬行动物。虽然它们现在看上去很温和，但它们实际上是凶猛的捕食者。这条鲨鱼最好小心点儿，不要吵醒它们。庞大的上龙体重抵得上两辆校车，和所有爬行动物一样，它们用肺呼吸。不过，上龙几乎不会离开水域，它们可以在水下憋气很长时间。这只雌性上龙很快就要成为母亲了。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它体内有一只幼崽在发育。现在它随时可能产崽。鲨鱼在等待捕食时机。菊石正在吃着上龙皮肤上的微小生物，它们吸引了鲨鱼的注意。这只雌性上龙在睡觉时仍然保持警惕。它快要产崽了，不欢迎任何捕食者靠近。它希望不被打扰地休息。

漫长的海水塑造出奇异多姿的海岸线，海边散布着礁石和郁郁葱葱的岛屿。雌性棘龙将巢穴建在一个浅细湖的岸边，在不远处平静的湖面上，有从外海捕猎归来的鱼鸟，它们吃得饱饱的。如果它们以为现在能休息一下，那就错了。

水里有长岛蜥，它们被鱼鸟划水的脚掌吸引而来。鱼鸟不甘示弱，用它们锋利的牙齿进行反击，

鱼鸟成功逃脱。其实这些长岛蜥主要以鱼类为食，他们这么做并不是要捕食鱼鸟，只是想玩闹一番。游戏结束，长岛蜥游向礁石，开始真正的觅食行动。这样的礁石只出现在地球历史上的这段时期，这片海域的水温已经不适合珊瑚生存，因此这些巨大的礁石不是珊瑚礁，而是由一堆堆圆柱状的物体形成的。这些圆柱体来自一类名为固卓蛤的软体动物，它们和蛤蜊有亲缘关系，会从水中过滤食物。不同于庞大的上龙，长岛蜥并非完全海生，它们在水里待一段时间就需要上岸休息。这些暴躁的动物安静不了多久，很快它们就因为争夺空间打了起来。

果天气这么热，长岛西也打不了多久。正午，陆地上酷热难耐，空气十分潮湿，气压急剧下降。种种迹象表明，一场飓风正在逼近。由于温暖的海水储存了大量热能，这里的飓风可能会非常猛烈。从沉睡中醒来的上龙没有察觉逼近的危险，这位准妈妈需要饱餐一顿，为体内正在发育的幼崽补充能量。现在轮到上龙捕猎了。在这一时期，由于表层海水温度较高，氧气和其他营养物质不足，表层海水里的生物不太多，所以上龙需要下潜到较冷的水域觅食。然而，海底火山喷发还给全球海洋带来了另一种灾难性的后果，让更深的水域也受到了影响。火山喷发冲破了海床，喷涌而出的岩浆不仅使海平面抬升和大气变暖，还向海水中释放出大量矿物质。这催生了大范围的藻类繁殖。藻类死亡后会沉到海底，分解过程耗尽了水中的氧气，导致深海的生物窒息，形成缺氧区。在这一时期，大洋环流减弱，浅海水温较高，深海缺氧区不断扩大，许多海域都缺乏生机。即将产崽的雌性上龙每天需要进食大量食物，才能满足自己和体内幼崽的营养需求。它变得越来越着急。它赖以为生的猎物无法在缺氧的海水里存活。在温暖的浅海和缺氧的深海之间，可供它觅食的水域越来越少，

要让自己和幼崽都活下去，雌性上龙必须另寻觅食地点，而且得尽快找到，否则它和体内的幼崽都会饿死。午后的陆地上，生物承受着高温的炙烤，闷热的森林变得安静。为了节省水分和能量，昆虫进入了夏眠。守护巢穴的雌性棘龙昏昏欲睡，巢穴上方没有遮挡，棘龙幼崽完全暴露在日光下。它们浅色的绒毛能减少热量吸收，不过在这样的酷热中效果微乎其微。在烈日下每多待一分钟，它们中暑死亡的风险就多一分。终于，雌性棘龙听见了幼

兔仔的叫声。他从树下走到巢穴边，为幼崽们遮挡烈日。危机在这一刻暂时化解。高温让更多的水分进入大气，飓风逐渐逼近。长岛西回到水中捕猎，这一次水中不止他们一种捕食者。长岛西的动静引起了上龙的注意，其中包括那只即将产崽的雌性上龙。对于像上龙这么庞大的动物来说，浅海十分危险，它们很容易被困在这些由固着格造就的礁石上。大多数上龙放弃了捕食，掉头离开。这只即将产崽的雌性决定冒险一试，它迫切需要为即将出生的幼崽补充营养。

他扑了个空。更糟的是，他被卡住了。如果无法尽快挣脱，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为了腹中的宝宝，他不顾一切风险。可现在，他不仅没捕到猎物，还受了伤。他往相对安全的深海游去，但麻烦还没有结束。新的危险已经迫近，飓风来了。温暖的海水孕育了一场可怕的飓风。现在，巨大的飓风覆盖直径已超过1600公里。猛烈的空气旋转将气流卷入上万米的高空。在外海，风速已超过每小时300公里。飓风正迅速逼近海岸。上龙深吸一口气，再次潜入海中。只要他们能挺过凶猛的风暴潮，就有希望幸存，再次浮上海面呼吸。即将产崽的雌性上龙本应跟着同伴下潜，可它产崽的时间到了，它面临

0: 个两难的选择。在幼崽出生的那一刻，雌性上龙需要在水面附近，这样它才能领着幼崽尽快游到水面，呼吸第一口空气。如果它跟着同伴一起下潜，虽然能更安全地躲避飓风，但幼崽出生后就会被淹死。身为母亲，雌性上龙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它留在了水面附近。沿海的风力迅速增强，鱼鸟飞向陆地，尽量远离即将到来的飓风。长岛蜥会在飓风登陆前的最后一刻潜入水中躲避，现在他们观察着逼近的飓风，等待行动时机。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乃父之风啊。
6: 来，大家
7: 分享就是种快乐，来来来来
8: 来，还不是遗传我的。
9: 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在西湖的另一边，雌性棘龙饥饿难忍，他离开巢穴去寻找食物。长岛蜥是个不错的选择。为了捕到长岛蜥，棘龙潜入水里。他悄悄地朝长岛蜥游去。

雌性棘龙急需食物，不然它和它的幼崽都会饿死。可惜长岛西及时逃跑了。现在飓风即将登陆，十几米高的风暴潮来袭，雌性棘龙来不及返回巢穴了。

这是上龙幼崽的第一次呼吸，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终于，猛烈的飓风过去了，海岸线的轮廓被完全改变了，障壁岛被冲毁，岸岩被淹没，沙滩的位置发生了改变。在远离海边的区域，大片树木被连根拔起，冲倒在地。风暴潮将大量沿海沙石卷到岸上。在一片狼藉中，一些看似脆弱的动物活了下来。棘龙幼崽奇迹般地挺过了猛烈的飓风。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冒着危险前往海边捕猎的雌性棘龙也活了下来。它遍体鳞伤，却仍守护着幼崽。现在它比飓风到来前更加需要食物。一只在飓风中幸存下来的鱼鸟找到了一个庇护所，

为了让刚出生的幼崽能呼吸到空气，雌性上龙勇敢地选择留在浅海，最终在飓风中不幸丧生。巨大的风暴潮将它20多吨重的身体从海里冲到了岸上。

棘龙通常不吃腐肉，可这只雌性棘龙现在实在太饿了。他无法抗拒这份现成的大餐。一位母亲的死亡让另一位母亲得以存活。

虽然雌性上龙没能挺过飓风，但它的幼崽出乎意料地活了下来。正常情况下，上龙幼崽在生命的头六个月里会跟着母亲学习捕猎技巧。这只幼崽的未来似乎不太明朗。还有其他上龙也挺过了飓风，此刻他们围在上龙幼崽身边，他们也许会照料上龙幼崽，直到它能独立生存。上龙幼崽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为了让它能活在这世上，它的母亲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虽然这些上龙挺过了飓风，但它们仍面临其他威胁。数千年过去了，仍有火山不断喷发，释放出大量温室气体，致使海洋温度持续升高。表层海水温度接近37摄氏度，深海缺氧区不断扩大，最终导致大约30%的海洋生物灭绝，其中包括上龙这类巨型海生爬行动物。这是地球历史上一次严重的海洋灾难。大约500万年后，火山活动逐渐减弱，海水温度降低，海洋生态系统得以重建。

在这次物种灭绝事件中，恐龙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现在它们仍然是陆地上的主宰。但在海洋里，物种发生了显著更迭，顶级捕食者的位置已被新的物种接管。几只身披厚重铠甲的节节龙正在往河口方向走去，他们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同类。死去的是一只年迈的雌性，这只不幸身亡的节节龙将为其他动物提供生存所需的养分。节节龙的尸体渐渐飘向外海，到了傍晚，尸体的气味已弥漫在水中，吸引了周围的海洋动物前来觅食。鱼儿很快就游了过来，没过多久，节节龙尸体下方便聚集了一群鱼。一只五齿翼龙飞到了这里，在空中盘旋。五齿翼龙会飞行很长的距离到海上寻找食物。这只五齿翼龙不是冲着节节龙来的，它的目标是水里的鱼。捕猎成功后，它落在节节龙的尸体上，把捕到的鱼吞下去。很不幸，水里的血腥味还吸引了其他捕食者，

无齿翼龙成为了白垩刺甲鲨的猎物。这种鲨鱼体型与现代大白鲨相当，繁盛于晚白垩世中后期。一连串的扰动让节节龙的尸体失去平衡，沉入水下。它引发的捕食活动还没有结束。白垩刺甲鲨虽是顶级捕食者之一，但并不是海洋里的霸主。它们被身长约15米的苍龙压制。苍龙体型大到能把白垩刺甲鲨整条吞下。

苍龙和长岛蜥有许多相似之处。苍龙类动物迅速填补了灭绝的上龙和其他大型海生爬行动物在食物链中的位置。海洋深处恢复了生机。过去那些由固着格构筑的礁石已经消失，珊瑚又能生长了，它们会逐渐覆盖节节龙的尸体。节节龙身上坚硬的铠甲很久之后才会被彻底分解，它最后留下的是一座形状独特的礁石，

如今，海洋早已不像恐龙时代那样温暖的不适合生物生存。自白垩纪的高温气候以来，地球已大幅降温，深部海洋的平均温度下降了约15摄氏度。极地海水的变冷使得表层海水密度增加并下沉，重新驱动了强劲的深海大环流，将富含氧气的海水输送至深海。众多因素导致现代海洋的含氧量在地球历史上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虽然温度较低的海水不适合巨型爬行动物生存，但现在的海洋中仍然有巨兽，比如须鲸。

0: 须鲸的体重可达150吨，如此庞大的动物却演化出了以寒冷海洋中繁盛的微小生物为食的习性。现在地球的主宰是哺乳动物，和史前海生爬行动物一样，须鲸也依赖复杂的食物链来满足对食物的巨大需求。它们的繁殖速度也很慢，会花很多精力养育幼崽。过去几十年来，全球海洋表面温度上升了大约1摄氏度，这引发了食物链的改变，增加了须鲸的觅食难度。和早已灭绝的巨型海生爬行动物一样，如今的海洋巨兽依然面临生存挑战。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带雨林国家公园，一片孤立海岛上的原始森林。这里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树冠层的冒险家，水间层的飞行员，溪流边的健身狂。雨林中清澈的溪流给一种珍稀动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鹰嘴龟正在挑战一面崖壁，有力的腿和爪牢牢抓住光滑的岩石，逆流而上。他知道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雨林是河流的发源地，每一条小溪都将通向大海。它们就像热带雨林的毛细血管，是连接雨林和海洋的通道，把生命的能量延伸到每一个角落。瀑布顶端，溪流汇聚成一方小小的水塘，很多动物把自己的宝宝安顿在这里。

西谢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他在这里似乎没有对手。崖壁上鹰嘴龟绝不放弃，除了高超的攀岩技能，

还拥有超强嗅觉，顺着水流，它能嗅到20公里以外的猎物。现在，它锁定了目标。鹰嘴龟体重只有200克，但它是中国淡水龟中最凶猛的一种。鹰嘴龟在平地的爬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7到8米。下水之后，它迅速展开追捕。蜥蟹凭借坚硬的大钳子抵抗鹰嘴龟的攻击。看起来，这是一场持久战。

他需要换口气，想想新的战术。避开吸血的钳子，直接攻击吸血薄弱的头部。他成功了。

萤火虫是非常神奇的一类昆虫，白天通常躲藏在草丛中叶子的背后，天黑后突然它振翅飞了起来，提着灯飞向夜空。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小时候见过很多萤火虫，长大后才从事萤火虫的研究？其实我小时候没有见过萤火虫。2000年，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实验室旁边见到许多亮亮的光点，我伸手去掏，结果掏出一长达5厘米的大虫子，一碰它就发光，再碰再发光，非常奇妙。老师说，这应该是萤火虫的幼虫。萤火虫最神奇的特点是它们在腹部生长有独特的发光器。为什么苍蝇和蚊子没有发光器，而只有萤火虫才有？这是最吸引我的科学问题。我这一研究就是23年。

在萤火虫发生了高峰期，成千上万的雄性萤火虫发着光飞舞着，寻找草丛中的雌蝇。雌蝇一生只能交配一次，第二天晚上它们将卵产在水边苔藓上。一只雌蝇通常产50到200粒卵，20天左右，孵化后的幼虫身体两侧的呼吸鳃就会展开，爬进水里觅食小型的淡水螺类。它们将毒液注射到猎物体内，然后再通过上颚注射消化液，将猎物液化吸到肠道中。无论是陆生的萤火虫还是水生的萤火虫，都会在土壤里做蛹室，把自己封闭起来，化蛹。

蛹发育七天左右，就会羽化成美丽的成虫，飞向夜空。在萤火虫发光器中，荧光素酶和荧光素在氧气的作用下，生物能 ATP 转化成光能。这个过程能量转化效率非常高，很亮的 ATP 就能发生生物发光反应。我们的研究表明，蛹的脂肪体会表达另外一种荧光素酶蛋白，通过蛹的表皮发出淡淡的绿色荧光。萤火虫生物发光原理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分子生物学、医疗检测、环境检测和食品检测等领域。研究萤火虫的20多年来，我发现并命名了好几种我国独有的萤火虫，如三叶虫萤、武汉萤、雷氏萤、富士萤和琼羽萤等。我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走遍中国，发现更多的萤火虫物种；第二个愿望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萤火虫重新回到乡村，回到城市，回到我们的身边。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啊，老帅来也！
6: 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印度中部拥有多个孟加拉湖保护区，这里草木繁盛，资源丰富。是孟加拉虎的理想栖息地。在这里，只有行动迅速的动物才能逃脱捕食者的利爪。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古老森林中，弱者难有立足之地。威猛的孟加拉虎是这里毫无争议的主导者。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在广阔的核心区周围是物种丰富多样的缓冲区，这为孟加拉虎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像这样的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对于这片美丽而多样的保护区来说至关重要，他们能否克服重重困难，在这片充满艰险的土地上成功养育后代。当英勇果敢的孟加拉虎妈妈为捍卫领地与闯入的雄性激烈交锋时，幼崽们能否安然无恙？我们耗时七年追踪拍摄这几个孟加拉虎家庭，最终得以通过这部系列片详尽讲述他们的故事，让大家走进这些迷人大型猫科动物的神秘世界，深入了解生活在这片缤纷森林中的捕食者们。这四只经验丰富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成功养大自己的下一代？假若幼崽们有朝一日能够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来，那么他们又能否将自己的血脉延续到这片森林之外？

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有一只雌性孟加拉虎，因为英姿飒爽、果敢无畏而久负盛名。它就是占据湖区的玛雅。5岁的玛雅凭借强大的实力，在过去3年里一直占领着这片资源丰富的广阔领地。这片栖息地不仅有一望无际的树林、竹林，还有宽广的塔多巴湖，充足的水源和丰富的植被吸引来了众多猎物，比如斑鹿、白肢野牛，还有野猪。然而，捍卫这片繁荣领地的使命也给玛雅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玛雅很小就失去了妈妈，但她依然凭借强大的实力继承了妈妈的领地，

过，由于缺乏经验，玛雅没能顺利养大自己的第一窝幼崽。这双迷人的眼睛背后，隐藏着独自面对生活挑战的种种艰辛。尽管孟加拉虎会令无数猎物闻风丧胆，但当面对自己的幼崽时，孟加拉虎妈妈却很温柔。这些年来，与玛雅交配的历任雄性孟加拉虎都没能维持对这片土地的长久占领，无法保护玛雅以及她产下的幼崽。玛雅的领地资源丰富，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源，总会吸引路过的雄性孟加拉虎，尤其在气候干燥的夏季，它们有些来自北部林木稀疏的缓冲区，有些则来自老虎保护区南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缓冲区的森林，又会引来保护区之外的雄性孟加拉虎。这种情况往往会引发孟加拉虎之间的领地之争。几乎每年旱季，玛雅的领地都会被卷入此类争斗之中。玛雅的第一窝幼崽出生后不久，就被四处游荡的捕食者夺去了生命。如今，即便没有可靠的配偶保护他的家庭，玛雅还是将第二窝幼崽顺利养到了一岁。这几个小家伙在妈妈的照料下一直快乐地成长着。可是一天傍晚，妈妈不知什么原因受伤了。玛雅的脚步显然很匆忙，她不停朝丛林里张望，确认第三只幼崽有没有跟上来。最近两天，这只幼崽总喜欢往茂密的灌木丛里钻。眼下情况紧急，玛雅不断地催促幼崽们跟紧自己。玛雅的配偶，也就是幼崽们的父亲，早已不知所踪。雄性闯入者会给幼崽们带来致命威胁。这只年轻的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他在干旱的夏季明目张胆地闯入了玛雅的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吓得躲了起来，而玛雅则设法将强壮的马特卡苏尔一路引到领地的东部边缘。随后，玛雅回到了三只幼崽的身边，并把它们带到领地中央的安全地带——潘德堡尼水塘。这里水源充足，而且方便躲藏。次日，潘德堡尼水塘迎来了黎明。玛雅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早早独自外出了。尽管他需要捕猎供养幼崽们，却不能在外耽搁太久，因为他不确定马特卡苏尔会不会再回来。雄性孟加拉虎经常会用自己的尿液和气味标记领地，雌性也会这样做，这是大型猫科动物宣示和捍卫领地的一种方式。玛雅在关键位置留下了自己的标记，向其他同类发出明确的信息，这片备受觊觎的土地是属于它的。今天早上，向来勇敢的玛雅却异常紧张，她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危险气息。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是昨天的闯入者马特卡苏尔，他回来了，正肆无忌惮地在玛雅的领地上做标记，宣示主权。这个家伙对玛雅来说是个大麻烦，

玛雅必须把他引到领地边缘，远离自己的幼崽们。夏季的气温越来越高，玛雅领地的东北部边缘出现了亚洲体型最大的鹿。这几只毛茸茸的水鹿先是驻步观察四周，然后警惕地

来到97号水塘边，小心翼翼地饮水。水鹿因为捕食者的存在，不敢完全放松警惕。当他们听到有沙沙的脚步声逐渐靠近水塘，便紧张起来。一种比孟加拉虎还难应对的捕食者朝水塘跑来。他们就是豺。这种凶残的顶级捕食者擅长群体捕猎，只是因为数量日益减少，在森林中已很难见到成群的豺，否则他们甚至可以与孟加拉虎一决高下。这两只豺曾经属于一个很大的族群，但这个族群因为与玛雅发生冲突，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如今只有他俩存活下来，但他们的出现足以让水鹿惊慌失措。水鹿是豺最喜爱的猎物之一，而这两只豺现在更需要的是喝水。捕食者与猎物暂时休战，豺紧盯着水鹿，等待合适的时机发起攻击。然而豺的期望可能要落空了，一阵阵孟加拉虎因为打斗而发出的低吼声从远处传来。

两只柴也开始惴惴不安。如今他们俩根本无力对抗孟加拉虎，于是决定尽快离开容易暴露的水塘。紧张情绪蔓延开来，不过孟加拉虎并没有出现。口渴的野生动物们再次返回水塘边，水鹿依旧保持高度戒备。很快，水塘边的一只水鹿发出了警报。是玛雅，即便在这里，他也能闻到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腿上的伤痕表明，他刚刚经过一场打斗。他是和进来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对战了吗？玛雅显得十分不安，他嗅探着空气中的气味，并用粪便再次标记领地。然而，他的麻烦远没有结束。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孟加拉虎正朝97号水塘走来，玛雅回头查看，她的担忧成为了现实。马特卡苏尔这个麻烦的对手仍然对她紧追不舍。玛雅不想再起争端，转身离开。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对玛雅来说并非好事，他不是幼崽们的爸爸。如果马特卡苏尔在此时接管这片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可能危在旦夕。占据新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可能会杀死雌性身边的幼崽，以促使对方为自己繁衍后代。玛雅匆匆离开，向后贴的耳朵流露出她的不安。他竭力想把马特卡苏尔赶走，可对方却在这片领地里怡然自得。马特卡苏尔会伤害玛雅的幼崽吗？雄性孟加拉虎的领地范围可能会覆盖多只雌性的领地，这样他就能与势力范围内的所有雌性进行交配。现在，马特卡苏尔已经盯上了玛雅以及他所占领的这片领地。这只年轻强壮的雄性孟加拉虎正

0: 在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并且已经覆盖了包括贾姆尼湖在内的草地区域，那里正是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的领地。六岁的塔拉是一位雷厉风行的草地霸主，马特卡苏尔和塔拉已经育有两只幼崽。准备外出捕猎的塔拉呼唤着两只幼崽，想让他们藏进茂密的竹林里，以便远离危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塔拉密切关注着领地内的野猪，它们肆无忌惮地穿行于树林和贾姆尼湖之间。地成群的野猪可以常年为孟加拉虎提供食物保障。不久前，这群野猪刚刚产下幼崽，野猪幼崽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它们结伴四处探索，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休息。等它们长大一些，身上的条纹就会消失。成年后的野猪还会长出引人瞩目的鬃毛，尤其是雄性。不断升高的气温促使野猪来到湖边玩耍，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草丛中有一只身披条纹的大家伙正在向他们逼近。轻松的氛围让野猪放松了警惕，他们在湖水里享受够了。又来到湖岸上，在松软的土壤中挖掘昆虫和植物根茎。野猪准备穿过

茂盛的草丛，而塔拉就藏在草丛后面。这头野猪的体型与塔拉相差无几，塔拉会对它下手吗？野猪有很多天敌，可它们十分强壮，有时甚至能给老虎造成致命伤害。它们巨大的獠牙能深深刺入捕食者的体内，即便最强大的捕食者也不敢贸然行动。如果塔拉选择等待个头小一些的野猪，那么近处的这头大野猪会在发现它后转身逃跑，暴露塔拉的行踪。两只庞然大物之间会爆发一场激烈的对抗吗？塔拉决定冒险一试，于是他锁定这头大野猪，等待对方毫无防备地走进自己的攻击范围。塔拉大胆地从正面发起袭击，他将这只庞然大物掀翻在地，然后紧紧咬住对方的脖子。野猪堪称活体战车，肌肉发达，刚毛粗硬，体格强壮。如果塔拉控制不住猎物，野猪就会发起猛烈反击。尽管野猪拼命反抗，意志坚定的塔拉仍旧死死咬住对方不放。其他野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经过一番漫长的搏斗，塔拉最终获得了这顿美餐。塔拉带着刚捕获的猎物凯旋，准备和幼崽们一起享用。可是孩子们没有回应他的呼唤。捕猎归来找不到幼崽，是孟加拉虎妈妈最可怕的噩梦。塔拉的呼唤终于引起了竹林深处两只幼崽的注意。可小家伙们不太敢走出来，他们躲起来是因为附近出现了另外的捕食者，可能也是一只成年孟加拉虎。塔拉寻子心切，他径直走进竹林寻找孩子们，并把他们安然无恙地带出竹林。这两个小家伙都是雄性，焦达的眼睛上有飞鸟状的斑纹，昌德的眼睛上有花朵状的斑纹。塔拉呼唤幼崽跟上自己，可两只幼崽好像吓坏了。塔拉性格强势，充满攻击性，现在面对自己的幼崽，他表现得既温柔又有耐心。成年孟加拉虎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可他们的幼崽却是娇小柔弱。刚出生的幼崽看不见，没有抵抗能力，成长过程中要面临极大的风险，超过一半的幼崽活不到成年。焦达鼓起勇气来到妈妈身边，在塔拉的身上能清晰地看到他和野猪搏斗时留下的伤痕。塔拉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目前看来很安全。塔拉又走回来鼓励昌德，焦达也跑过来寻求妈妈的关注。塔拉再次来到开阔地带，他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权威，让幼崽们知道妈妈才是这里真正的主宰者。塔拉的自信影响了两只幼崽，妈妈在树上做了标记，尿液的气味让孩子们更加安心。这一次幼崽们不想被落在后面，看到妈妈摇动尾巴就赶快跟了上去。塔拉一家摇着尾巴穿过草丛，恢复活泼天性的幼崽们跟着妈妈来到存放猎物的地方。塔
们要在这里填饱肚子。

子，然后回到竹林休息。竹林是孟加拉虎幼崽的绝佳庇护所，一旦察觉到危险，它们就能从一片竹林穿到另一片竹林。事实上，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80%的面积都被茂密的竹林覆盖，这成了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竹林对周围的生态循环和物种繁衍发挥着重要作用。竹林中格外凉爽，是孟加拉虎理想的休憩之所，同时也为它们提供了完美的伏击机会，因为猎物也会来这里寻求庇护。很多植食性动物都会啃食竹叶，其中大多数都是孟加拉虎喜欢的猎物。竹林还可以为其他物种提供栖息之所，比如山竹圆椿。成虫已经长出了翅膀，若虫还不会飞，不过身体表面有独特的花纹和颜色，研究表明这些花纹可以保护它们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山竹圆椿以竹子的枝叶为食，它们的进食行为并不会对老虎保护区广袤的竹林构成威胁。有些地方的竹林会枯萎，不过这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今年一些竹林迎来了重要时刻，它们生长近40年，第一次开出了花朵，这也是这片竹林最后一次开花，因为大多数竹子一生只会开一次花。在蔚蓝的天空下，这些花朵随风摇曳，它们随后便会枯萎。开过花的竹林逐渐失去生命力，但它们结出的种子承载着新生的希望。种子散落到森林各个角落，新的竹林由此诞生。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它们很快又会充斥整片森林。白脂野牛也喜欢啃食竹叶，它们是全球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它们就如同印度民间传说中描述的那样，是这片次大陆上的巨兽。白脂野牛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水域和岸边的森林中漫步时，仿佛整片森林都自然而然地给这些庞然大物让出了空间。庞大的白脂野牛看似温和，其实浑身都是结实的肌肉，实力不容小觑。雄性白脂野牛的体重可达1.5吨。白脂野牛群中有成年个体，也有颜色较浅的幼崽。幼崽和成年白脂野牛一样，会通过互相较量确定等级地位。白脂野牛群在竹林中四处觅食，它们能把吃下的植物养分转化为大块的肌肉组织。如此健壮强大的白脂野牛也会遭到捕食者的攻击吗？答案是肯定的。白脂野牛庞大的身躯就像为顶级捕食者准备的盛宴。什么样的捕食者能单枪匹马猎杀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呢？当然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从塔拉的草地领地往南，在老虎保护区科尔萨地区人迹罕至的森林中，生活着两只擅长捕食白脂野牛的雌性孟加拉虎。它们都已经当了妈妈，分别是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两只孟加拉虎都具备独自对抗白脂野牛的实力，它们身上的疤痕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们领地中的白脂野牛数量逐渐增多，而小型猎物的数量却在减少。

少，这迫使他们渐渐适应并能熟练地捕杀白肢野牛。一群白肢野牛走出森林，来到草地上吃草，却不知捕猎高手库哈尼正在密切地注视着他们。库哈尼擅长伏击，可白肢野牛多在开阔地带活动，他需要凭借策略取胜。此时的风向对他有利，库哈尼处于下风处，可以凭借竹林的掩护靠近猎物。攻击行动必须无懈可击，因为白肢野牛头上有尖利的双脚，而且体型庞大，库哈尼稍有失误都可能严重受伤甚至死亡。如果说世界上真有孟加拉虎掌握了捕猎白肢野牛的技巧，那么库哈尼必定是其中之一。有几头白肢野牛脱离了群体，走向郁郁葱葱的竹林，在食物的吸引下，他们一步步接近库哈尼，这无疑降低了捕猎难度。一头白肢野牛朝库哈尼走去，形势对库哈尼越来越有利。这时白肢野牛闻到了库哈尼的气味，十几头白肢野牛开始拼命狂奔。距离够近吗？他成功了吗？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对他来说这次捕猎至关重要，因为他要养育3只幼崽。库哈尼带领幼崽们穿过竹林，这几只未来的白肢野牛猎手将迎来惊喜大餐。他们的妈妈不愧是白肢野牛捕猎高手，库哈尼可以独自猎杀并拖动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白肢野牛，这彰显了这种大型捕食者惊人的力量和捕猎技巧。这位顶级猎手将猎物的皮肤撕开，方便幼崽们啃食。雄性幼崽莫格利是这群6个月大的幼崽中的领头者，他们就快断奶了，对肉很感兴趣，他们的乳牙也正在换成结实的恒牙。这些未来的顶级猎食者眼下需要完全依赖妈妈的捕猎成果。库哈尼的幼崽们贪婪地啃食着猎物，甚至如果妈妈挡在面前也会毫不犹豫地挥爪。吃饱后，妈妈开始给孩子们理毛，领头的幼崽莫格利也在卖力地清洁自己，这是他们需要遵循一生的良好习惯。饱餐之后，库哈尼一家准备找地方休息了。3只幼崽总是形影不离，会互相等候。库哈尼一家最后走进凉爽的竹林，途中还经过了灰猛的洞穴。趁库哈尼一家休息时，灰猛离开洞穴中的幼崽外出觅食，他或许能在红领绿鹦鹉的巢里找到雏鸟或卵。红领绿鹦鹉通常在外皮光滑或难以攀爬的树上筑巢，比如苍白的刺苹婆。可是这对红领绿鹦鹉筑巢的树离旁边的树很近，灰猛借机从空中通道接近鸟巢。
红领绿鹦鹉可不是好惹。

0: 饿的，他们从树上俯冲下来，驱赶这位不速之客。灰蒙连忙躲开轰炸机般的红领绿鹦鹉，到别处寻找食物。很快他又发现了机会，库哈尼留下的猎物就在他的洞穴附近。趁主家不在，灰蒙可以偷吃几口。狡猾的灰蒙在偷取食物时不停地留意着周边的动静。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和妈妈就在不远处，而灰蒙还要保护自己的幼崽，只能见好就收。他迅速返回洞穴照料幼崽。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库哈尼一家不是在休息吗？其实确切地说，只有妈妈在休息。幼崽们一直在嬉闹，还要求妈妈加入他们无休止的游戏。夜幕降临，库哈尼一家该去水塘喝水了。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只想着玩，这些机智的小家伙甚至能自己制造玩具。这次把同胞兄弟当成了布娃娃，把他在水塘里拖来拖去。幼崽们小小年纪就在游戏中学习如何对付大型猎物，即使这意味着要拿同伴中的一只来练手。小家伙幸运地突出重围，幼崽们跑出水塘，回到妈妈身边继续玩耍。当有猎物需要处理时，孟加拉虎一家会一起行动，天色变黑似乎对他们没什么影响。第二天，库哈尼捕杀的白只野牛不见了。

延伸到竹林中的拖行痕迹揭示了答案。顶级猎手库哈尼在吃掉一部分后，将变轻的白肢野牛尸体拖到竹林深处藏了起来。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也来享用早餐，并且又一次为了抢占空间将妈妈推开。孟加拉虎幼崽在出生时便全身覆毛，它们是生长速度最快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成年后体重可以达到出生时的150多倍。这样的生长速度着实令人惊叹。幼崽们的个头越来越大，妈妈也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捕猎。这头巨大的白肢野牛够库哈尼一家吃上5天。孟加拉虎幼崽出生后的大约2年间，喂养他们的繁重任务将完全落在妈妈身上。幽深的森林光线昏暗，这里的生存环境残酷无情，危机四伏。潜藏在森林中的捕食者不只有孟加拉虎，也有其他善于隐匿的顶级猎手。行踪诡秘的印度花豹也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这只雄性印度花豹身上的伤疤可能是和同类打斗时留下的。当它们与体型更大的孟加拉虎近距离遭遇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话虽如此，可印度花豹也不是好惹的，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另一种绝技，攀爬的本领。印度花豹在遇到孟加拉虎或豺时，可以轻松地爬到树上。它们能凭借攀爬本领，在半空中安然度过各种危机。孟加拉虎在攀爬方面就不擅长了，它们体型庞大，爬树时非常笨拙。孟加拉虎受伤后喜欢到水塘边休养，而树上这只年轻印度花豹似乎也比以往待的时间更久。它可能刚刚与其他捕食者发生过冲突。不管年轻印度花豹此刻在想什么，它看起来都极为警惕。原来他受伤了。无论这处深深的伤口是谁造成的，这只印度花豹终会总结教训，变得更加强大。看起来这只印度花豹已经做好准备，要继续完成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了。印度花豹展现出猫科动物的机敏，他开始在库哈尼领地边缘的森林中寻找合适的猎物。树影越拉越长，又到了印度花豹活跃的时间。印度花豹一边警惕威胁，一边寻找捕食机会，然后伸了个懒腰，准备出发去喝水捕猎。此刻他并不是唯一靠近水塘的捕食者，这片森林因生活着濒危的小规模柴群而闻名。一只年轻雄性豺离开了族群，与一只雌性结成伴侣，准备建立新族群。他们俩正处于库哈尼和另一位白肢野牛猎手希万萨里的领地之间。
这对柴在冬季完成交配，如今随着幼崽的到来，他们的家族也壮大了。要养活幼崽，就必须捕食猎物。他们在两只孟加拉虎的领地中间地带生活得很好。如果说这里有动物能长距离追捕斑鹿，那一定是柴。如果孟加拉虎被猎物发现，便会失去突袭机会，他们可能会放弃捕猎，而柴不会轻易放弃。对他们来说，行动才刚刚开始。柴会对猎物穷追不舍，斑鹿的耐力很强，柴会先让一只族群成员带头追逐猎物，其他同伴依次轮换。通常猎物会冒险冲进水里。这头雄性斑鹿体格健壮，而且仅靠两只柴根本无法封锁整个水塘。水中的柴回到岸上，和同伴一起观察形势。雄性斑鹿逃到了水塘中央，柴群哪怕成功捕获猎物，猎物也有可能被孟加拉虎抢走，因为就在前一天，库哈尼一家还在这处山脊上休息。柴嗅到了孟加拉虎的气味，此时的柴并无族群优势。孟加拉虎的气味令柴犹豫不决，雄性斑鹿得以趁机逃生。柴群最终决定离开，雄性斑鹿庆幸地走出水塘，他快速朝山脊奔去，但此时却有遭遇孟加拉虎的风险。柴的幼崽们饥肠辘辘，他们的父母需要尽快捕到猎物，可他们必须小心行事。这个区域离另一只雌性孟加拉虎西万萨里的领地很近，它的大片领地也位于科尔萨地区，紧挨着库哈尼的领地。希万萨里性格孤傲，有多年的白肢野牛捕猎经验，从远处看，他的气势堪比雄性孟加拉虎。与库哈尼不同的是，库哈尼的幼崽只有六个月大，而希万萨里的四只幼崽很快就要成年了，所以他必须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才能满足幼崽们对食物的需求。天刚蒙蒙亮，希万萨里就开始巡视领地，通过气味捕捉动物的活动踪迹。气味还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在他领地的东部边缘有一个村庄，那里正好处于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中心地带。希万萨里虽是捕杀白肢野牛的高手，但由于抚养幼崽压力过大，他有时会做出一种更加轻松却危险的选择。他曾经为了度过野外食物匮乏时期，捕食过村庄里的家牛，这可能会给希万萨里和他的孩子们带来杀身之祸，尤其是幼崽独立之后，也会不可避免地沿袭妈妈的捕猎习惯。捕食家牛的确很轻松，但却有可能引发与人类的冲突。希万萨里外出捕猎时，他的幼崽们安全地隐匿在茂密的丛林中。

幼崽们躲在植被中休息，只有偶尔响起的喷嚏声才会暴露它们的踪迹。仔细扫视低矮茂密的灌木丛，会发现有几双警觉的眼睛注视着四周。眼睛的主人一直在警惕地观察着我们，那就是西万萨里的幼崽们，务实的达拉，大胆的鲁德拉，被兄弟们悉心照顾的雌性幼崽科勒，还有他们中占绝对优势的舒尔。这几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希万萨里离开他们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一走就是几天。四只幼崽是一个小团体，已经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他们躲在林中，等待下午的暑热慢慢退去。太阳开始西沉，希万萨里的幼崽们先后走出密林，科勒身后跟着两兄弟，他们兄弟姐妹总共四只，平时领头的舒尔今天却不见了。大胆的鲁德拉叼着一根白枝野牛角走了出来，这是他们上周的战利品。达拉紧随其后，他们在凉爽的傍晚玩起了你追我逃的游戏。稀稀疏疏的声音引起了兄弟俩的注意，这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他们的妈妈还没有回来。一只跛行的老虎朝他们走来，希万萨里的幼崽们会有危险吗？原来是舒尔，他跛行是因为几个月前他被一头凶悍的野猪伤到了。野猪善于投机，他们会抢夺捕食者杀死的猎物。虽然吃饱的孟加拉虎可能会放任这种掠夺行为，可冲动的年轻孟加拉虎会驱赶这些掠夺者。这次的情形相仿，希万萨里的儿子舒尔想保护妈妈的猎物，可在赶走野猪时不小心受了伤。以前舒尔总是带头调皮捣蛋，现在却轮到大家催促他加入游戏。这些幼崽们还能回到过去的快乐时光吗？舒尔必须尽快康复才能活下来，并在将来建立自己的领地。妈妈还没有回来，舒尔慢慢回到灌木丛中休息。几个月的酷热天气结束后，将是连续几个月的降雨，到那时舒尔会痊愈吗？现在气温还会继续升高，再过两个月才会进入雨季。回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玛雅的湖区领地现在没有雄性首领的保护，强势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在这片森林中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玛雅担心马特卡苏尔会找到自己第二窝的三只幼崽，给小家伙带来致命危险。为防止马特卡苏尔靠近自己的幼崽，玛雅不断外出巡视领地，同时还要捕猎。他只能将幼崽长时间留在潘德堡尼水塘附近。无处不在的危险令森林中的孟加拉虎妈妈提心吊胆，即将到来的夏季将揭示这四个孟加拉虎家族是否安然。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嚼着吃的。
4: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印度中部地区有一片闻名遐迩的老虎秘境，濒危的孟加拉虎在这里得以繁衍兴盛，这就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片占地近18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非常适合孟加拉虎生存，湖泊、山丘、草地等各种自然景观

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为大型猫科动物提供了丰富的猎物资源。这一年的夏季，整个印度的日照强度都比以往更加强烈。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白天的气温可能会飙升至50摄氏度。漫长的旱季意味着日子会越来越难熬，动物们焦渴难耐，在热浪的驱使下穿越干涸的大地寻找水源。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几只孟加拉虎妈妈能在其他捕食者的威胁下顺利带领幼崽熬过干旱的夏季吗？这四只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实现血脉的传承？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主要在老虎保护区北部活动。玛雅湖区女王的称号名副其实，她的领地范围覆盖了广阔的塔多巴湖。97号水塘，还有位于潘德宝尼的两个水塘。玛雅第二窝共育有3只幼崽，然而在接下来的夏季，他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他的配偶没有再出现，领地和幼崽失去了强有力的保护者，玛雅只能独自抵御其他外来的雄性孟加拉虎。这些家伙可是重达270公斤的庞然大物。玛雅此时处境艰难，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闯入了领地。尽管玛雅竭尽全力的抗争，强壮的马特卡苏尔却依旧步步紧逼，他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97号水塘附近。而且开始在玛雅的领地里肆意游荡。他毫不客气，准备尽情享用这里丰富的猎物。对雌性孟加拉虎或半大的幼崽来说，野猪可能是难缠的对手。但如果面对马特卡苏尔这样的成年雄性孟加拉虎，野猪便毫无优势可言了。一旦被这样一只体型庞大的孟加拉虎咬住，死亡只是迟早的问题。在几年前，马特卡苏尔尚未成年，他刚刚离开妈妈独自闯荡，需要远远躲开那些成年雄性孟加拉虎，因为任何冲突都可能给年轻的马特卡苏尔造成致命伤害。雄性孟加拉虎在打斗前会先进行一番心理较量，一旦他们真正开始争斗，场面会非常惨烈。甚至导致参与者重伤或死亡。在那段时期，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的雄性孟加拉虎经常彼此大打出手。马特卡苏尔明智地选择保持距离，只在位于边缘地带的缓冲区活动，同时耐心地积累经验，等待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和强大。在两者皆备之后，他才大摇大摆地走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凭借壮硕的体型争夺领地。马特卡苏尔向所有企图挑战自己的雄性对手发出了明确警告，而如今他同样会给玛雅的幼崽带来巨大威胁。马特卡苏尔来到资源丰富的塔多巴湖，他的爪子锋利完整，步态稳健有力，说明他身体健康，营养充足。马特卡苏尔四处查看，确定周围安全后，便趴到水边休息。但他不会松懈，保持警觉是森林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马特卡苏尔很喜欢这片新领地，这里有丰富的猎物，没有明显的竞争对手，放眼望去水域绵延，这里可以满足这位年轻孟加拉虎的所有需求。马特卡苏尔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对手。他想弄清楚这个漂浮的怪物是什么，而玛雅在湖边时根本不会在意这些沼泽鳄。
他在这片土地生活已久，从小已经见惯了这种古老的爬行动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和沼泽鳄经常互相争夺猎物，当沼泽鳄用成排的牙齿咬住大型猎物后，就会使劲撕下大块的肉。它们不会咀嚼食物，而是将食物整个吞下。眼前的沼泽鳄像是喝了一些湖水，以便把食物送入肚中。马特卡苏尔向沼泽鳄展示出威吓，他毫不畏惧对方。最近几年，一直没有雄性孟加拉虎能够固守这片宝贵且争夺激烈的领地。马特卡苏尔会是例外吗？眼下，他在这里过得非常惬意，这对玛雅和幼崽们而言可不是件好事。但老虎的习性便是如此。马特卡苏尔只不过是在遵循自己作为孟加拉虎的本能。他离开塔多巴湖，开始在玛雅领地的各个角落做标记，并将目光投向玛雅领地的中心——潘德堡尼水塘。潘德堡尼水塘是玛雅的领地中动物数量最多的区域。玛雅今天不在，连长尾叶猴都显得很放松。理毛是长尾叶猴社交互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长辈帮忙理毛是长尾叶猴幼崽最享受的时刻。好好待着不动是接受服务的基本礼仪。另一只幼崽感觉被冷落了，也凑过来博取长辈的关注。这个不断发展壮大的长尾叶猴群由战斗经验丰富的雄性首领贡达带领。族群内有好几只雄性长尾叶猴，其中有两只是贡达的得力助手。森林中回荡着长尾叶猴此起彼伏的叫声，这给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增添了生机与活力。贡达和其他雄性会用叫声通报自己的位置，安抚同伴，振奋族群精神。一只雄性长尾叶猴的首领地位很少会保持超过两年，其他雄性随时可能发起挑战。一名手下突然向贡达发出警报，

发现有麻烦正在朝猴群逼近，是一只外来的雄性长尾叶猴。一只雌性长尾叶猴变得紧张起来，他知道如果这只闯入的雄性长尾叶猴击败贡达成为新首领，那么对方可能会杀死族群中所有尚未断

0: 贡达盘踞在树木制高点上，彰显自己的首领地位。他的警告和示威遭到无视，年轻雄性长尾叶猴仍在不断靠近。贡达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必须带领手下狠狠处罚这个胆大妄为的闯入者。而对方得寸进尺，爬到一棵树上，直接向贡达发起挑战。贡达可是爬树高手，激战在树冠层爆发，贡达对闯入者展开猛烈追击。雌性长尾叶猴们带着幼崽再次回到地面，因为害怕闯入者会对幼崽们下手，以羞辱贡达，令其威望扫地。最终，闯入者招架不住贡达的强势追击，快速逃窜到地面。仓皇离场，麻烦解决了，但贡达的首领地位出现动摇。这次袭击让族群成员们都受到了打击。更糟糕的是，一些新生幼崽因为刚才的混战受惊过度。雌性长尾叶猴赶快抱起幼崽，带他们躲进树冠层。混乱中，一只幼崽失足掉落地面，受伤严重。他本能的没有发出声响，安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的妈妈焦急地向周围求救。随后，雌性长尾叶猴冲到树下，将幼崽带到安全的地方。闯入者幸运地逃走了，可鲁莽的行为让他一身狼狈。贡达暂时获胜，可身为首领的压力愈加沉重了。不久之后，他还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5: 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长尾叶猴的争斗告一段落。

段落，刚刚恢复平静的潘德堡尼草地上再次响起了警报声。雌性孟加拉虎玛雅又一次来到潘德堡尼，由于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出现，他的几只幼崽四散躲藏，现在他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并提供食物。贡达回到高高的树枝上发出警报，班鹿也有所觉察。有趣的是，班鹿没有逃走，而是一直盯着玛雅，朝他大叫，仿佛在嘲笑他面对马特卡苏尔时过于软弱。玛雅明白轻重缓急，他现在对班鹿不感兴趣。玛雅花了太长时间巡视领地和驱赶马特卡苏尔，结果和幼崽们走散了。他不断呼唤，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玛雅焦急地赶往水塘附近，也许幼崽们就躲在那边，依旧不见踪影，他只能继续寻找。玛雅同马特卡苏尔多次交锋，此时担忧和疲惫令他瘫倒在地。气温逐渐降低，沙沙声引起了玛雅的注意，这会是他的幼崽们吗？原来是一群水鹿，很多树木都在结果，水鹿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玛雅思考该如何靠近猎物。等等，一只落单的水鹿正在草地对面啃食香甜的果实。木菊也在这时结果了，水鹿是被这些美味吸引来的。玛雅或许可以对水鹿发起突袭，他需要穿过草地，以草丛为掩护，从后方靠近水鹿。老虎和花豹等大型猫科动物在白天也会用伏击的方法捕食猎物。他们可以悄无声息地穿过布满落叶和枯枝的森林，而几米外的猎物却对此毫无察觉。孟加拉虎虽然体型庞大，依然可以凭借前行本领秘密行动。他们走走停停，利用身上的伪装色完美隐藏身形。玛雅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他的神经和肌肉协同运作，只为达成明确目标，出其不意地制服猎物。离水路只有几米远了，玛雅不断拉近距离。不过还有个问题，猎物也非常警觉，水路演化出了敏锐的听觉，可以捕捉到周围细微的动静。在这里，生存意味着要全面感知自然界的危险和机遇。水鹿下意识地向前方挪着步子，它与玛雅的距离被再次拉大，玛雅暴露的风险陡增。除了保持警惕，水鹿还有自己的情报网络。另一只从旁边经过的水鹿看到了玛雅，向同伴发出警报。玛雅持续15分钟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哪怕近在咫尺，猎物也有可能逃脱。就像这只水鹿，他身上的伤痕表明他经历了死里逃生的惊险一幕。惊魂未定的水鹿仍在颤抖，他的嘴被划得满是伤口，脖子也被捕食者锋利的爪子抓出很多伤痕。他也许会完全康复，成为经验丰富的老将，并向后辈讲述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

行动失利，玛雅无奈返回潘德堡尼附近的小岛，仍然没有幼崽的踪迹。他忧心忡忡地四处张望。他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吗？幼崽们被马特卡苏尔找到了吗？其实幼崽们也知道，最好回到当初和妈妈分开的地方。这边的玛雅愈加急切地呼唤着孩子们。原来几只幼崽之前待在一起，但后来马特卡苏尔出现了，幼崽们匆忙逃散，分头躲进了潘德堡尼附近的树林里。玛雅一直没有发现幼崽，他来到水塘边，不断地呼唤着幼崽们。他急促地呼吸着，神情绝望。玛雅不知道的是，潘德堡尼的班鹿已经有所察觉，有什么东西朝这边走来了。原来是强势的雄性幼崽听到了妈妈的呼唤，从林中走了出来。他此时战战兢兢，而且又渴又饿。幼崽试探着轻声呼唤家人，这其实很冒险。如果威猛的马特卡苏尔在附近，就会听到他的叫声。妈妈的回应增强了这只小家伙的信心。幼崽朝水塘边走去，令人暖心的一幕上演了，母子终于团聚。玛雅不由得依旧担心其他孩子。雄性幼崽还没来得及喝足水，就开始呼唤自己的同胞。他的努力有了回报，他的兄弟闻声赶来。妈妈归来了，兄弟俩再次相见，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的美好时光。兄弟俩亲密地相互安慰，就连胆小的雌性幼崽也快速跑来重聚。这是玛雅一家的重要时刻。外来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带来的致命威胁一直没有解除，但现在玛雅至少可以松口气了。眼下还有个紧迫的问题，捕猎。玛雅一家分开后一直都饿着肚子，一家团聚后，作为顶级猎手的玛雅再无后顾之忧，他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捕猎之路。班鹿群一直盯着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却没有注意到玛雅已经悄然离开。他要前往塔多巴湖附近的一片树林，那里常年绿意盎然，吸引了包括鹿群在内的很多野生动物。玛雅为了应对马特卡苏尔离开了太长时间，他和幼崽们都饥肠辘辘。这次捕猎行动他必须成功，这里有茂密的枝叶遮挡，而且贡达带领的长尾叶猴族群也不在附近。班鹿正在喝水，他们隐于密林之中，丝毫没有察觉到身旁斑驳的阴影中潜藏着致命危险。斑点与条纹，光影交错，这是一场令人难以捉摸的较量。班鹿有些紧张，他们隐约闻到了一丝气味，或许是孟加拉虎几天前留下的，这会刺激斑鹿体内分泌肾上腺素，促使更多糖分涌入血液，为高强度运动提供能量，瞳孔放大，以便在昏暗森林里捕捉更多光线。呼吸道扩张，提高氧气摄入效率，一系列生理变化协同作用，使斑鹿的身体为逃生做好了充分准备。孟加拉虎的感官也十分敏锐，和斑鹿的反应相似，
玛雅连胡须都向前探出，形成敏锐的感知网络。班路继续探查周围的情况。玛雅几天前留下的气味似乎为今天的行动埋下了伏笔。孟加拉虎的气味令班路陷入恐慌，开始四散逃离。这正是玛雅等待的时机。捕猎成功了，玛雅将宝贵的猎物拖走，他要把猎物藏好，然后把幼崽们带过来。玛雅一家又可以一起进食了。玛雅的领地内猎物数量众多，地形多变，他的捕猎成功率因此提升了不少。如果当地有最佳猎手竞赛，玛雅肯定能位居榜首。他从小练就了一身本领。四年前，玛雅还是一只18个月大的幼崽，同龄的伙伴这时主要依靠妈妈提供食物，而玛雅已经能捕获跟自己体型相当的猎物了。那时，玛雅的妈妈米拉占据着这里的大片领地。包括玛雅现在的整个领地和邻居塔拉掌管的部分区域。然而一天早上，玛雅的妈妈尼拉被发现不幸身亡，可能是被一条蛇咬伤致死的。玛雅和她的两个同胞都未成年，想要生存下去只能靠自己。好在尚未成年的玛雅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表现出强烈的生存本能。这位勇敢的斗士继承了妈妈的领地。自此之后，玛雅凭借尖牙利爪占领着塔多巴湖地区的大片领地。玛雅的妈妈尼拉死去的地点附近原本有个贾姆尼村，尼拉去世2年后，那里的村民被安置到了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之外。孟加拉虎和其他野生动物由此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在贾姆尼村周围，孟加拉虎活动频繁，经常有野生动物出没，村里的庄稼和牲畜很容易遭到侵害。为了让野生动物拥有真正的野外生存环境，几个老虎保护区内的村庄都被迁移到了森林之外。以前，野猪、大蓝羚和鹿等动物经常到村里来啃食庄稼，村民晚上只能守在瞭望塔上，通过制造声响来驱赶野生动物。即便如此，还是会有很多动物回到村庄附近觅食和躲避天敌，大型猫科动物则会尾随而至，将人类居住区视为自己的领地，于是家畜就成了他们唾手可得的猎物。村里因此频繁发生人兽冲突。村庄迁出之后，人和动物都能从中受益，而且村民还能得到政府的补偿。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村庄的搬迁对民众和野生动物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贾姆尼村周边已经不再出现人兽冲突事件了。废弃的村庄一度显得十分荒凉，而后植被会逐渐覆盖这里，田野变成了茂盛的草地，成了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园。贾姆尼村和大片草地被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他是这片草地上的霸主。塔
拉的配偶就是闯入玛雅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他们育有两只雄性幼崽焦达和昌德。幼崽现在已经长大了，不再是吓得躲进竹林不敢出来的小不点儿。塔拉正顺着溪流带着孩子们游向草地，幼崽们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他们虽然喜欢玩水，但最喜欢的还是贾姆尼草地。幼崽们浑身湿漉漉的迎着阳光奔跑，没有比这更开心的早晨了。草丛正好适合兄弟俩玩捉迷藏，他们乐此不疲。塔拉比较警觉，在周围巡视了一圈以确保安全，然后在和煦的晨光中躺进草丛里小憩。两只幼崽欢快地朝他跑去。同为领地之主，塔拉和玛雅的生活如今差异显著。耐人寻味的是，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对玛雅的幼崽而言是威胁，对塔拉来说却是幼崽的守护者。时间会证明马特卡苏尔能否建立自己的领地，保护他和塔拉养育的幼崽。塔拉想小睡一会儿，可两只顽皮的小家伙一直在他身边跳来跳去。看到幼崽平安健康，塔拉应该感到非常欣慰。即便是接近中午，炽烈的阳光也没能破坏它们的兴致。然而，印度中部的夏日愈加酷热，到处都是干枯的树叶和草丛。这是塔拉的幼崽出生后度过的第一个夏季，他们只能被迫躲进竹林里。大多数小水塘已相继干涸见底。玛雅领地中的大水塘也在慢慢缩小。玛雅的幼崽目前在领地里还算安全。由于大部分水塘接近干涸，玛雅和幼崽们被迫留在潘德宝尼附近的小岛上。现在三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为了保护他们免受外来雄性马特卡苏尔的伤害，玛雅仍然不敢带幼崽们走得太远，哪怕进入盛夏，也不让幼崽们前往水源充足的塔杜巴湖。马特卡苏尔不断扰乱他们的生活，曾经健硕的玛雅变得消瘦而疲惫。他的幼崽也越来越瘦弱。每次玛雅要离开，幼崽们都会殷切地望向他。也许他会留下，但玛雅需要付出很大精力才能把幼崽们养大并保证他们的安全。玛雅不得不离开，幼崽们则留在不远处观望。他们不确定妈妈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孤独和饥饿的折磨激发了幼崽们潜在的狂野本性和独立精神。这几只幼崽已经能捕食较小的猎物了，比如敏捷的麂。这只不得已靠近水塘的麂吸引了玛雅幼崽的注意。雄性幼崽从一边悄悄靠近，雌性幼崽则从另一边进行围堵。他们合力捕获了猎物，彼此的陪伴给幼崽带来莫大的安慰。玛雅只要再守护他们几个月，这
这几只幼崽就能开始独立生活了。

0: 可他能抵挡住顽固的马特卡苏尔吗？处境艰难的玛雅一家在风中嗅到了生存的契机，凉爽的风搅动着夏季闷热的空气，玛雅嗅着空气，预感到大雨即将来临，这或许能给森林带来渴望已久的喘息之机。
1: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喜之郎举弱果冻，
5: 来来来来来。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
1: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数月的酷热和全球风向的转变会给印度带来巨大的气流变化和沙尘暴，尤其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所在的高原地区。印度中北部内陆地区由于酷热形成低气压，同时海面上堆积起厚重的季风云团，这些云团在低气压的作用下向内陆转移，滚滚而来的云团给印度西高指山脉带来第一场降雨。然后裹挟着丰沛的水分来到印度中部上空，厚重的云层笼罩了整个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将是今年旱季的最后一次日落，森林即将进入欢庆时刻。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干燥的森林陷入一片昏暗，萧索的干草枯木滋养出绿油油的新意，干涸的水塘终于得到水源补充，原本快要消失的97号水塘和潘德堡尼水塘逐渐

变成了水草丰茂的湿地。森林在大雨的滋润下展现出勃勃生机，树林里出现了很多旱季根本看不到的鲜艳色彩。潮湿的环境促进了各种真菌的生长，包括一种名为皮伞的美丽真菌。菌盖下有一条纤细的长腿正抖个不停。比真菌还小的节肢动物正在菌盖下寻找更小的猎物。阳光、水滴、清新的空气和森林共同谱写出一曲和谐的生命交响曲。阳光透过悬垂的水滴照在大地上，森林的土层深处，红爪雨林蝎的身体里正孕育着新的生命。它在落叶堆中穿梭，要寻找一个湿润、安全且方便捕猎的地方潜伏起来，并在几个月后产下幼蝎。红爪雨林蝎喜欢藏在原木、岩石或落叶堆下面的洞穴里，这种地方在塔多班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随处可见。三个月的雨季很快就结束了，大地被生命之水紧紧拥抱。今年的降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不过地处印度中部的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还是焕然一新。在夏季烈日下逐渐枯槁的森林重新长出绿色的枝叶，野生动物也享受着这份馈赠。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充足的食物和水源孕育了更多的新生命。生活在科尔萨地区的孟加拉虎是远近闻名的白肢野牛猎手。雌性孟加拉虎库哈尼就是其中之一。库哈尼和玛雅一样，也在养育自己的幼崽。其中最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从草丛中走了出来。几个月前就是领头者的莫格利现在更大胆了，甚至会走在妈妈和所有兄弟姐妹前面。库哈尼要带幼崽去一处干燥的河床上休息，他为保护和喂养幼崽而付出的努力现在都有了回报，小家伙们长大了不少。孟加拉虎幼崽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小时候经常一起玩捉迷藏，其中潜行追踪技巧是猫科动物生存的基础。干燥的河床很适合幼崽玩模拟攻击游戏，同时他们也通过这种游戏确立彼此的地位。天气还很炎热，库哈尼一家安顿下来小睡一会儿，很快又到了出发的时候。库哈尼是经验丰富的白肢野牛猎手，今晚这位妈妈还有事情要做。几只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后，如果一窝孟加拉虎幼崽中有雄性成员，通常雄性会占据主导地位。库哈尼的幼崽中莫格利就有这种强势的特质，这点或许有助于他在未来巩固自己的领地。小家伙现在就已经开始保护妈妈了，他从很小的时候就会紧跟在妈妈身后，第一个扑向妈妈捕获的猎物，跳上跳下啃食最肥美的部分。对老虎妈妈而言，抚育幼崽的过程是漫长而又艰辛的，她要独自捕获足量猎物将幼崽抚养长大，
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守护他们的安全，并教会他们捕猎技巧，直到独立生存。库哈尼发现有捕猎机会，迅速朝白只野牛跑去。在妈妈靠近猎物时，幼崽按以前的经验待在原地。森林里危机四伏，孟加拉虎幼崽们不想独自在林中游荡。白只野牛察觉到了库哈尼的存在，库哈尼打算先放弃，并示意孩子们跟过来。随后，他们一家消失在黄昏的暮色中。科尔萨村被夜色笼罩的时候，库哈尼又从林中走了出来。在这位孟加拉虎妈妈看来，尝试意味着无论胜算的概率有多小，她都要把事情做成。夜色可以为她带来更大的优势。这次，她成功了。月光见证了生命在黑夜中逝去的过程。黎明时分，库哈尼的幼崽开始享用妈妈捕获的美味。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雨季即将结束，而余威犹存。班洛心腹迎来了自己的繁殖季。此时的老虎保护区森林里，到处都是雌性班洛心腹挂满晶莹露珠和雨滴的大网，像是一张笼罩整个森林的神秘面纱。他们祖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雌性班洛心腹色彩鲜艳，非常漂亮，他们是爬虫界的巨无霸，可以长到近20厘米。蛛丝是从它们腹部的暗红部分释放出来的。大雨损坏了一些蛛网，这只班洛心腹正在小心翼翼地修补。护士洛心腹蛛也在补网，它是班洛心腹的近亲，有着粗壮的躯体。雌性班洛心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雄性班洛心腹在镜头中看起来很大，实际上跟雌性相比是个小不点儿。雌性班洛心腹很有魅力，却足以致命，雄性可能会像这只蛛网包裹的昆虫一样被雌性杀死。另一只雄性班洛心腹也遵循本能来到蛛网上，履行自己延续血脉的使命。雄性班洛心腹并不孤单，一群腹部圆圆、体型微小的银斑蛛已经在雌性班洛心腹的网上安了家。他们彼此争夺最佳位置。这些争斗不休的银斑蛛引起了不必要的震动，让雄性班洛心腹本就岌岌可危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雄性班洛心腹对银斑蛛发出警告，并将它们从蛛网上推下去。一只雄性班洛心腹慢慢向雌性爬去，它非常谨慎，牵动蛛网来试探对方的反应。雌性班洛心腹不喜欢他，雄性慌忙移开几步。他如履薄冰，鼓起勇气再次尝试。雌性班洛心腹欣赏他的勇气，或许这就是他要找的配偶。雄性班洛心腹敲击雌性的腹部，引导他进入交配状态，同时小心地避开和他身体差不多大的獒牙。雌性生气了，雄性班洛心腹立刻爬到他背上寻求安全，雌性停止了行动。雄性班洛心腹满心欢喜，他留下后代的成功率又增加了不少。这种性别上的体型差异在孟加拉虎种群中刚好相反，
雄性孟加拉虎比雌性要大得多。

0: 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正紧追在玛雅身后，可玛雅只想把它赶走。是闯入领地的不速之客马特卡苏尔，为了保护幼崽的安全，玛雅在雨季曾与马特卡苏尔发生过冲突。但马特卡苏尔不愿放弃，他现在已经成为玛雅领地上的雄性首领。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止马特卡苏尔接近自己的幼崽，玛雅采取了假交往的策略。他还用这个办法打发了闯入领地的另外两只雄性孟加拉虎。这是雌性大型猫科动物为保护幼崽，避免与外来雄性发生激烈冲突的生存策略。这种交配被称为假交往，因为雌性可能尚未做好受孕准备。玛雅的三只幼崽去哪儿了呢？由于马特卡苏尔的持续扰乱，其中两只幼崽可能已经遭遇不测。在雨季来临之前，玛雅的两只幼崽一雄一雌刚满12个月大，他们就已经参与捕猎了。他们在旱季表现出独立的迹象，之后被迫离开妈妈的领地，越过北部边缘地带去躲避危险。可那里也不安全，那片领地属于另一只名叫贾妮的雌性孟加拉虎。贾妮的幼崽拉尼和拉娜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玛雅的两只幼崽是否能存活下来，至今仍是谜题。很多得不到妈妈照顾的孟加拉虎幼崽都会面临同样的悲惨命运，优质森林面积不断减少，它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玛雅的另一只雄性幼崽和妈妈继续生活了6个月，那段时间他得到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马特卡苏尔现在将这片土地完全纳入势力范围，玛雅活下来的雄性幼崽在20个月大时陪伴妈妈度过了最后一个早晨，然后被迫离开领地，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马特卡苏尔的能力已经得到玛雅邻居塔拉的认可，并且和塔拉养育了自己的幼崽。随着幼崽们的成长，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不断续写着种群的传奇。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

0: 国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印度中部有一处著名的老虎栖息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在这里繁衍生息。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眼下遇到了麻烦。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已经占领了玛雅的领地，只是至今仍未赢得玛雅的芳心。为了保护自己的第二窝幼崽，玛雅一直想赶走马特卡苏尔，他与对方艰难周旋了六个多月，不想轻易妥协。但马特卡苏尔锲而不舍，他不顾玛雅的意愿，已经尾随了玛雅好几天。玛雅被困在了领地中央的潘德堡泥水塘，马特卡苏尔想赢得玛雅的好感，可玛雅一点都不领情。马特卡苏尔一直紧紧跟在玛雅身边，彼此的距离始终保持在数米之内，玛雅根本无法脱身。连休息的时候，马特卡苏尔也会守在他身边。这位追求者最终能否赢得玛雅的青睐呢？酷热迫使他们俩躲到了水塘边的草地上。贡达依然是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的长尾叶猴族群首领。这群长尾叶猴似乎也很好奇，玛雅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天，怎么还不离开？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周围活动。长尾叶猴驻足观望，似乎对玛雅身边的另一只老虎马特卡苏尔也充满好奇。形影不离的马特卡苏尔令玛

雅心烦意乱，苍蝇都比以往更让他反感了。玛雅去水边纳凉时，马特卡苏尔也紧紧跟着，水鹿也放松下来，他们似乎很清楚这两只孟加拉虎现在没心思顾及其他事情。第二天清晨，野猪的吵闹声惊动了玛雅，他成功捕获了猎物，马特卡苏尔也凑过来分食美餐。玛雅既烦躁又疲惫，他该如何摆脱马特卡苏尔呢？围困策略也令马特卡苏尔身心俱疲，他已经在玛雅身边日夜不休地守了一周。这天早上，他终于放松下来。这是个好机会，玛雅趁他不注意，迅速溜走了。玛雅必须走远一些，再为自己捕杀一只猎物。他朝塔多巴湖走去。一群斑鹿聚集在塔多巴湖附近，雄性斑鹿的鹿角每年都会脱落，附近地面上常常都能看到这些鹿角，包括斑鹿在内的很多动物都会啃食这些脱落的鹿角，以获取其中的矿物质。之后，雄性斑鹿会长出新的鹿角，鹿角最初是斑鹿头部的两个凸起，后来富含血管和神经的软骨逐渐长出。只需四个月时间，雄性斑鹿的脚就能长到将近一米长。鹿角的长度甚至与雄性斑鹿的身高不相上下。在生长过程中，鹿角外层的绒皮会发痒开裂，此时雄性斑鹿会在树干、岩石等坚硬物体上摩擦鹿角，它们在摩擦鹿角时还能留下气味，向同类传递信息。鹿角上这时已经没有了神经，绒皮开始脱落。画面左侧的这头斑鹿脚上的绒皮已经脱落，而他身边的斑鹿脚上还有绒皮。最终，斑鹿露出华丽的坚硬骨质角，这是他们用来吸引雌性的头饰，也是与其他雄性打斗的武器。玛雅甩掉马特卡苏尔后，来到塔多巴湖。湖边食物丰富，水源充足，植食性动物们悠然自得。这些植食性动物已经有段日子没见到玛雅了。对玛雅来说，这里是理想的捕猎场。植食性动物们悠闲地走来走去，饮水进食，旁边还有几只白鹿，它们跟随走动的斑鹿快速啄食受惊飞起的昆虫。玛雅这次会选择斑鹿还是白只野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东侧的这片土地上猎物种类很多，玛雅没必要冒险捕食白只野牛。白只野牛身体强壮，攻击性很强，玛雅是出色的猎手，在发动攻击之前，他明白要先悄悄靠近斑鹿。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在雨季过后仍然没有脱落，它们吸引了玛雅的目光。一只斑鹿正在摩擦鹿角，玛雅打算抓住这次机会。它一旦冲出，猎物们就会四散奔逃，而广阔的湖面又阻断了他们的逃生路线。捕猎行动开始了。

这位技艺高超的猎手顺利捕获猎物。这一次，他能成功保住猎物吗？玛雅发现了正在向猎物靠近的沼泽鳄，于是他拖拽着猎物离开了。

大吃一顿后，玛雅趴在湖水中休息。此时的马特卡苏尔正起身坚定地走向另一个方向，毕竟他掌控着这片森林中面积最大的领地之一。他的领地内有两只雌性孟加拉虎，也就是玛雅和塔拉。马特卡苏尔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如果在途中没有幸运地捕到猎物，他一般每隔两三天就要巡视一遍自己的领地。马特卡苏尔的领地面积达50平方公里，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对玛雅的追求并不影响他同时追求其他雌性，在不断拓展领地的过程中，他又闻到另外一只雌性孟加拉虎的气味。马特卡苏尔在树干上磨蹭脸颊，向这只雌性传递自己的信息，同时警告其他雄性同类不要挑战自己的权威。马特卡苏尔贪婪地闻着这只雌性留下的气味，他知道对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自己能成为对方心仪的对象吗？马特卡苏尔不能逗留太久，他还要巡视现有的领地，防止其他雄性对手闯入，保护他和塔拉孕育的两只幼崽焦达和昌德。塔拉统治的贾姆尼湖周边领地就在玛雅的领地旁边。塔拉的幼崽继承了父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他们早已不是曾经的小毛球，在父母的庇护下渐渐长大。现在妈妈离开他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焦达和昌德两只幼崽已经具备敏锐的感官，自信心随之增强，他们开始从全新的角度审视周围的世界，他们有能力判断身边是什么动物，是朋友还是对手，能够通过嗅觉、视觉和听觉发现危险，感知季节的变化，并捕捉到其中潜藏的机会。他们对环境的感知越来越敏锐，能够解读森林中的多种声音，他们清楚哪些动物狡猾敏捷，难以捕捉，也知道哪些动物更适合当作猎物。当然，他们的捕猎技能还需要多加练习。塔拉的幼崽正在磨练捕猎技能，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像妈妈那样出色的猎手。他们的犬齿现在还很小，不过成年后犬齿的长度可达10厘米。他们的爪子已经足够锋利，可以自由伸缩，脚掌变得很大，覆盖着厚实的肉垫。孟加拉虎行走时，肉垫会铺展开，使它们得以悄无声息地穿行于森林之中。即使尚未成年，它们也展现出日益强健的体格，这使他们成年后能够捕猎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猎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另一个孟加拉虎家庭也展现出了同样的能力，只是他们的策略稍有不同。可惜，焦达和昌德不能用。

这些技能解决眼前的麻烦，赶走讨厌的蚊蝇。雨季来临，成群的蚊子和苍蝇倾巢而出，迫不及待地寻找叮咬对象。晃动耳朵收效甚微，植食性动物也无法摆脱蚊蝇的骚扰。

0: 哭着，一只幼崽找不到妈妈，开始焦急的呼唤。远处又走过来一些白只野牛，它的妈妈在里面吗？如果白只野牛幼崽与妈妈过早分开，它的存活概率会大大降低。幸好它找到了自己的妈妈。放松下来的白只野牛幼崽想喝奶，可妈妈和同伴正忙着赶路，他们要尽快赶往水塘。如果这些白只野牛生活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科尔萨地区，他们就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那里有更多的捕食者。除了白只野牛猎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科尔萨地区还有一只年轻的印度花豹和一对柴。几个月前，印度花豹和柴分别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们现在越来越自信，已经掌握了在这片森林中的生存秘诀。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1: 从红茶诞生到京聚美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这对年轻的柴正向水塘走去，他们并不知道印度花豹也在靠近猎物聚集的水塘。一只麂谨慎地走向水塘，它的幼崽在一旁观望。两只柴立刻进入捕猎状态，麂幼崽飞奔而逃，同时向妈妈发出警告。印度花豹此时正在不远处用气味做标记。麂的警报声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印度花豹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吗？柴从印度花豹面前飞奔。

洗的速度更快，最终成功逃脱，两只豺又一次无功而返。印度花豹意识到这里已经没机会了，于是转身离开。印度花豹走得很轻松，而豺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两只豺稍作休息，这次失败令他们的生存处境更加艰难，但他们并未气馁。这两只豺认清了现实，他们现在没有其他帮手，不能再去招惹难以应付的大型猎物，而应锁定那些年幼且弱小的猎物。找不到妈妈的斑鹿幼崽成了完美的目标，而且其他斑鹿似乎并不愿意接纳这只幼崽。豺善于在追击过程中利用对手的弱点，他们不让斑鹿幼崽跑进水塘，而是把它赶进森林。一只豺从后方追击，逼迫斑鹿幼崽跑向另一只豺埋伏的地方。两只豺开始撕咬斑鹿幼崽，他们要在其他捕食者到来之前狼吞虎咽地吃掉猎物。之后豺回到洞穴，吐出食物给自己刚出生的幼崽。此外，他们还要警惕随时会出现的印度花豹和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西万萨里的领地附近，另外一群白只野牛已经走到水塘边。先到先得的规则在这里并不适用，白只野牛群有自己的秩序。这群白只野牛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们似乎察觉到水塘周围的植被中潜伏着危险，所以很快从这里离开了。可以明显看出，雄性白只野牛比雌性的体型更大，皮毛颜色更深。成年雄性白只野牛通常独自生活，这头年长的雄性白只野牛慢悠悠朝着其他白只野牛刚刚离开的水塘走去。它在白只野牛中算是大块头。水塘附近是否潜伏着孟加拉虎？无论猎物和猎手的体型谁大谁小，捕猎都是一场生死较量。面对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捕猎方式也不尽相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四只雌性孟加拉虎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风格，有的喜欢在水塘边伺机而动，靠谋略和敏捷的身手提高捕猎成功率，有的凭借顽强的毅力在草地上展开激烈对决，有的则躲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对体型庞大的猎物发起突袭。这些孟加拉虎在捕猎时通常会运用伏击策略，先悄悄接近目标，然后发起攻击。那么孟加拉虎会采用消耗猎物体力的策略吗？他们会连续几个小时追击强大的猎物，并凭借耐性与猎物展开较量吗？夜幕降临，白只野牛群慢慢走向更加安全的开阔地带。雌性白只野牛呼唤着自己的幼崽，天黑之前要让幼崽回到自己身边。与此同时，年长的雄性白只野牛已经走到雌性孟加拉虎西万萨里的领地深处，并引起了他的注意。今晚孟加拉虎与白只野牛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黎明时分，雄性白只野牛从竹林中走了出来，它的右耳被撕裂，腿上也有被抓伤的痕迹。

提完萨里仍穷追不舍，他的雄性幼崽鲁德拉也跟了出来，和妈妈一起追捕白只野牛。雄性白只野牛严防死守，希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紧跟在鲁德拉身后，打算帮助妈妈一起围堵这头白只野牛。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达拉从另一边谨慎地靠近白只野牛。当庞大的白只野牛从竹林冲出来时，它却被吓跑了。科勒大胆尝试着向白只野牛靠近，白只野牛猛然一冲，向科勒展示自己的实力。尚未成年的科勒转头溜走了。不过白只野牛的这种威吓对成年孟加拉虎可不一定有效。希万萨里张开大口，露出锋利的犬齿。孟加拉虎是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野生动物之一，再加上它们巨大的犬齿，能深深刺入大型猎物的咽喉，这就是它们征服白只野牛的强大武器。白只野牛同样有能力伤害甚至杀死成年孟加拉虎及其幼崽。这片森林里的猎物体型都很大，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需要不断练习捕猎技能，而他们的妈妈希万萨里就是优秀的老师。希万萨里向幼崽们展示了耐心和隐秘追踪的重要性。今天的情况有些特殊，传统的伏击策略显然行不通，之前人们很少见到孟加拉虎采取这种大胆的追击战术。希万萨里和他的幼崽似乎想凭借心理战术和耐性对付眼前的强大对手。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在雨季来临前被野猪严重咬伤，现在也加入了追逐的行列。这只幼崽还有些跛脚，但在妈妈的照顾下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他脸上流露出沮丧的神情，他很想参与捕猎，可惜行动还有些不方便。希万萨里带着幼崽时不时休息一下。他知道今天的行动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所以一直在把握追击节奏。希万萨里不断尝试攻击白只野牛，等待对方因筋疲力尽而倒下，到那时或许就能轻松制服白只野牛了。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的体型已经跟妈妈差不多大了，他们努力模仿妈妈的举动，又因为舒尔的伤都更加谨慎。不过鲁德拉、达拉和科勒跟随妈妈一起走在了前面。鲁德拉和达拉即将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他们未来会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崭露头角吗？他们会成为保护区的一方霸主，在广阔的森林里留下自己的印记吗？他们的捕猎本能，加上他们从妈妈那里学到的经验，可能会帮助他们在未来建立领地。如果他们能活到成年，有一天也会靠这些本领与其他雄性同类抗衡。今天这场白只野牛与猫科动物的较量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五只孟加拉虎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和白只野牛一样坚持不懈，始终没有放弃，跟在白只野牛身后不断进行袭扰。这头雄性白只野牛看上去身心俱疲，它喝不到水，而且还受了伤。身后的孟加拉虎还在不断地骚扰它。雄性白只野牛想甩开这些对手，蹒跚地走向希万萨里领地的北部边缘，这里有一片被白蚁侵蚀的柚木林。然而，希万萨里将白只野

回了竹林，继续消耗对手的体力。尽管天气越来越热，但希瓦萨里的幼崽都没有放弃，他们跟着妈妈穿过柚木林，走进竹林。连跛脚的雄性幼崽舒尔也意志坚定，在这场捕猎行动中一直不曾掉队。雄性白翅野牛疲惫不堪地来到开阔的草地上，受伤的腿再也支撑不住它那庞大的身躯，最终它倒在了草地上。白鹭赶来啄食白翅野牛身上的寄生虫，它们似乎在为白翅野牛做临死前的清理工作，让它可以干净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孟加拉虎很快重新掌握了整个局面。孟加拉虎顾不上蚊蝇的骚扰，急不可耐地张口啃食猎物。食物在森林里非常珍贵，丝毫不会被浪费。短短几天，白翅野牛的尸体就只剩下了皮和骨头。白翅野牛的残骸为多种动物提供了养分。大型动物的生活固然令人着迷，但正是这种生死循环给森林中的其他生物带来了勃勃生机。形形色色的动植物就像散落在森林各处的宝石，彰显着森林生态系统的活力。另一位妈妈也在保护自己的后代。雨季来临前钻到地下的红爪雨林蝎已经顺利产下幼蝎。几十只刚出生的幼蝎脆弱无助，它们快速爬到妈妈背上，它们的身体结构跟成年红爪雨林蝎差不多，只是柔软又娇嫩，跟妈妈的坚硬外壳和锐利武器形成了鲜明对比。周围潜伏着许多捕食者，待在妈妈背上是最安全的。幼蝎会待在妈妈背上直至外骨骼变硬，然后再离开妈妈，到森林里探索新的世界，开启独立生活。不过这些都是几周后的事了。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我们熟悉的湖区领地，同样的母性本能让玛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故事已进入新篇章。生存与繁衍是生命的根本驱动力，这条自然法则主导着生物的各种行为。玛雅也一样，他开始接受马特卡苏尔的嗜好。他需要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而马特卡苏尔会一直陪在他身边。如果他和马特卡苏尔能共同孕育一窝幼崽，他希望马特卡苏尔能够守住这片湖区领地，确保幼崽安然长大。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为期五六天的交配开始了。他们在一天之内会频繁交配，每次交配之后都会休息一段时间。这时的孟加拉虎看起来像在打架，每次交配结束都会伴随着相互的嘶吼或撕咬。几个月后我们才能知道玛雅是否成功受孕。与此同时，在贾姆尼湖附近，塔拉和马特卡苏尔的雄性幼崽昌德仍然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一根悬垂的树枝吸引了昌德的注意，他有些心不在焉，不时回头张望，仿佛在寻找自己的兄弟焦达。那么焦达去哪儿了？焦达从小胆子就比较大，总是第一个走出隐蔽处。今天他的缺席格外

0: 令人费解。灌木丛中出现了惊人的一幕，焦达趴在地上，呼吸急促，他受了重伤，侧腹部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少了一大块皮肤。他或许和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一样，低估了野猪的攻击性。在荒野之中，野生动物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据说老虎的唾液具有杀菌作用。第二天早上，焦达已经把伤口舔舐干净，这道伤口又宽又深。很多孟加拉虎在受重伤后能够顺利康复。没有焦达的陪伴，昌德似乎有些不安。他在开阔的地方等着兄弟回来，有时啃些青草等植物来帮助自己消化。昌德很想念自己的兄弟，也想找回以往的安全感。他已经习惯跟在焦达身后，可现在昌德只能耐心等待。昌德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他的玩伴焦达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健康呢？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9: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随着季节变化，森林改变了颜色。野花在森林中竞相绽放，大自然中一片繁忙的景象。棘丁虫在植物的茎上活动。雌性圆茎向雄性同类发出信号，雄性因此跳起求爱的华尔兹。昆虫和植物的种子吸引了很多鸟类，这些鸟儿对年轻的孟加拉虎而言是训练专注力的理想目标。

清香在森林中盛放，尤其是在塔拉领地中的贾曼布迪高地一带开得格外繁盛。蝴蝶忙着在花丛中汲取花蜜，而蜜蜂也在清香花朵间飞来飞去。冬季来临，清晨的雾气削弱了阳光的威力。塔拉的幼崽昌德信步穿过已经干枯的清香花丛，他的兄弟焦达现在怎么样了？伤好了吗？焦达出现了，他也来到草地上，那道可怕的伤口已经痊愈，只留下淡淡的疤痕，让人不由感叹野生动物的自愈能力。这两只幼崽正在寻找他们的妈妈。这次焦达受伤改变了两兄弟间的实力对比。在焦达受伤的这段日子，昌德担负起保护兄弟的重任，他如今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幼崽。焦达反而总在寻求昌德的关注。这两只孟加拉虎幼崽在金色的草丛中玩耍，他们的妈妈塔拉很快加入进来。康复后的焦达很想吸引妈妈的注意，但妈妈却发起了脾气。焦达现在几乎和妈妈一样重，已经不是从前的小不点儿了。短短几个月时间，这对一起嬉戏玩耍的幼崽长大了很多，不过他们仍然显得有些稚嫩，很难想象再过几个月他们就得离开妈妈了。看到幼崽们一切安好，塔拉沿贾曼布迪高地的山间小路继续前行，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地。山丘地带聚集了很多水鹿，它们在冬季色彩缤纷的森林中啃食草叶。塔拉来到领地的西部边缘，这片区域与玛雅的领地相接。塔拉伸展身体搭上树干，通过抓挠的方式标记领地。他亮出利爪，在坚硬的树干上留下深深的抓痕，而这样的利爪也能重伤另一只孟加拉虎。然后塔拉转身朝贾姆尼湖的方向走去，不远处的另一只孟加拉虎也在靠近塔拉。是玛雅，他正沿着山路走向山顶。双方会发生冲突吗？在玛雅到达山顶之前，警觉的塔拉已经离开山顶，朝贾姆尼湖方向走去。一场冲突得以避免，玛雅嗅到了塔拉留下的气味。雌性孟加拉虎和雄性一样，也会为争夺领地发生激烈对抗。这两只雌性孟加拉虎早就划定了领地，玛雅占据山顶小路的一侧，塔拉占据小路的另外一侧。他们的领地都在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领地范围内。最近玛雅表现得异常谨慎，他在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更长了，还常常前往附近的山谷。玛雅是不是在这里产下了新一窝幼崽？雌性孟加拉虎通常会选择在安全的地方分娩，以保护幼崽，让它们尽可能远离危险。幼崽刚出生时看不见，大约两周后才能睁开眼睛，脚步踉跄地在岩洞周围活动。这时的孟加拉虎幼崽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吃奶，再过几周它们就会开始嬉戏打闹。
妈在身边，他们会比较安全。不少动物会被成年孟加拉虎吓跑。然而，孟加拉虎妈妈有时会短暂离开，这时幼崽很容易遇到危险。孟加拉虎经常把山间的岩洞当作巢穴，那也是熊、蛇，甚至印度花豹经常活动的区域。幼崽这段时间必须格外小心，通常只有妈妈在身边时，它们才会出来玩耍。孟加拉虎妈妈外出寻找猎物和巡视领地时，也会很谨慎。即便是这么小的幼崽玩耍时，也会充分利用周围的沙土和岩石。抚育幼崽，外出捕猎，巡视领地，这一切往往会令孟加拉虎妈妈疲惫不堪，她必须抓紧时间休息。玛雅也处于这种状态吗？她最近很少露面，而且每次出入这片岩石地带都会非常小心。肿胀的乳头说明玛雅的确有可能已经产下新一窝幼崽。如果幼崽就在附近，那玛雅的担心很有道理，因为塔拉的领地离这里不远，它的两只雄性幼崽就要成年了，随时可能出现在周边区域。目前看来，塔拉的幼崽焦达和昌德似乎并不急着离开妈妈，他们仍然悠闲地躺在金色的草地上。不过，孟加拉虎是天生的顶级捕食者，焦达和昌德的捕猎技能已经日渐娴熟。一只灰猛在草丛中觅食，发出的沙沙声惊动了塔拉的一只幼崽。灰猛也是出色的猎手，这只灰猛正在享用美食。草地上的灰猛或许很狡猾，可塔拉的幼崽如今非常擅长捕捉小型动物，

一击即中，这只孟加拉虎把刚到手的猎物当成了玩具，叼着它晃来晃去，沉醉于这场小小的胜利之中。焦达和昌德以右路为目标，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能，直到能够捕捉体型更大的猎物，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情况与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孟加拉虎更喜欢捕杀体型庞大的白肢野牛。科尔萨地区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库哈尼的幼崽们在冬日雾霭中睁开了眼睛。一只雄性幼崽骑到另一只身上，这种行为是在确立自己的地位。这种行为过后，常常会伴随着亲密的打闹。草丛中的动静引起了库哈尼幼崽的注意。是妈妈回来了，幼崽开心极了。然而库哈尼没有停留，在冬季的晨曦中继续向前走去。幼崽不再打闹，一个个跟上妈妈的脚步。他们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尤其是雄性幼崽莫格利，他比以前更健壮了，大部分时间都走在其他幼崽前面，

这几只幼崽还没有成年，个头就已经很大了。库哈尼通常在小路这个位置转弯进入森林，而今天他决定继续往前走。他可能要去捕食白肢野牛，这些大型牛科动物总是四处游走，寻找合适的草场。孟加拉虎需要时刻留意它们的动向。草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在太阳升起前，为了避开潮湿的草地，库哈尼和幼崽选择了干燥的小路。不远处，有群白肢野牛正在吃草。库哈尼一拐弯就遇到了他们，突袭已经不可能了。他错过了这次机会，受惊的白肢野牛已经跑远了。一只幼崽想得到库哈尼的关注，可库哈尼现在一门心思只想捕猎。幼崽仍然在向妈妈撒娇，这种状态下，库哈尼想找机会发动突袭并不容易。但库哈尼仍然坚定而专注地带着幼崽继续沿小路大步向前，紧紧跟随着白肢野牛群。如果其中一只幼崽没有跟上，其他幼崽便会停下来等他。库哈尼一家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幼崽们开始不满，希望妈妈能放慢速度。库哈尼决定休息一下，他意识到白肢野牛群也在盯着他们。今天早上，这群孟加拉虎惊动了很多动物。库哈尼知道，他们一家很难隐藏行踪，展开伏击了。只能等下次单独行动时再捕猎了。警惕的白肢野牛迅速逃到另一边。库哈尼的幼崽似乎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总是那么专注。幼崽也调整好状态，规规矩矩地排成一列。四只威风凛凛的孟加拉虎在清晨的薄雾中漫步，真是一副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库哈尼决定先带幼崽回到森林中，于是离开了小路。在玛雅的领地，氤氲的雾气笼罩着潘德堡泥水塘，像是给草地披上了朦胧的面纱。贡达的族群中，几只年长的长尾叶猴抱在一起，而年轻的成员在树冠之间腾挪跳跃。以前每到冬季，玛雅经常在潘德堡泥水塘附近自信地来回巡视，而今年他整个冬天都待在森林深处。他在悉心守护自己的幼崽。潘德堡泥水塘的动物们迎来了新一天的黎明。玛雅再次现身，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个惊喜，他的第三窝幼崽。两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分别是雌性幼崽米拉和雄性幼崽苏里亚。玛雅带着他们从塔拉领地附近的岩洞出发，经过几天时间来到自己领地中更安全的区域潘德堡泥水塘。幼崽们离开妈妈温暖的怀抱，开始探索这片原始的荒野。他们心中既充满新奇，也带着一丝忐忑。他们迈着小步，欢快地向高大的妈妈走去，观察着这个他们可能很快就要四处闯荡的世界。

0: 米拉和苏里亚的到来预示着玛雅的领地开始进入新的时代，希望马特卡苏尔的统治能够终结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多年的动荡，为那里的孟加拉虎种群带来一段久违的安稳岁月。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7: 格力真好。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4: 京东。
6: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6: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5: 把收获扛上车。
16: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这座当地面积最大、建立最早的老虎保护区之一，堪称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这里生活着很多濒危物种，比如豺和孟加拉虎。四只成年

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他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玛雅占据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的大片领地。最近，他带着第三窝两个月大的幼崽米拉和苏里亚来到了领地的核心地带潘德堡泥水塘附近。两只孟加拉虎幼崽望着眼前的广阔天地与周围的各种动物，满眼都是惊叹。这里简直就像森林里的繁华都市，与他们的出生地岩洞周围的环境完全不同。以前米拉和苏里亚会在岩洞外上下攀爬，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游乐区。他们的生活主要围绕三件事：玩耍、吃奶和睡觉，如此循环。此前他们只认得妈妈的气味和声音，只熟悉岩洞周围的情况。潘德堡尼对他们来说是个充满惊喜的新世界。在这里，两个小家伙还能得到爸爸的保护。这只威风凛凛的年轻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如今包括玛雅领地在内的大片区域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玛雅之前的一窝幼崽一直承受着游荡的雄性孟加拉虎和其他捕食者的威胁，所以这一次玛雅把第三窝幼崽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领地中心区域。他必须让幼崽们尽量远离其他捕食者，包括塔多巴湖的标志性动物沼泽鳄。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这片富饶的捕猎场成为了两个小家伙的嬉戏乐园。出于猎食者的天性，米拉和苏里亚对靠近水塘的动物特别好奇。目前他们正专注于挑战一个他们认为值得一展身手的目标，妈妈的尾巴。幼崽们的生活完全以妈妈为中心，玛雅泡在水里时，幼崽们就把它当成滑梯。这座充满魔力的水上乐园很值得探索一番。小家伙们展现出了对水与生俱来的喜爱。水塘边轻松快乐的日子让米拉和苏里亚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们享受彼此的陪伴、摔跤，整日打打闹闹。妈妈在休息时也难得清静一下。玛雅始终不让孩子们离自己太远，树木或草丛后方可能隐藏着危险。这只身强力壮的雄性印度花豹已在此地安家，对孟加拉虎幼崽而言它尤其危险。生性谨慎的印度花豹竟悠然自得地在草地上晒太阳，随后他大步走向水塘。那里水源充足，猎物众多，一只孔雀吸引了他的目光。

孟加拉虎幼崽也有可能成为印度花豹的目标，尤其是当它们独自游荡时。如果有机会，印度花豹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孟加拉虎幼崽。玛雅的存在令印度花豹心生忌惮，他不敢冒险靠近玛雅一家。玛雅很清楚，尽管自己在这片森林中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幼崽们的安全却时刻受到威胁。每天黎明，玛雅会给幼崽们喂奶，他温柔地为米拉理毛，苏里亚也凑过来想得到妈妈的关注。苏里亚同时不忘照顾正在吃奶的米拉。孟加拉虎妈妈会时不时带幼崽们更换藏身处，以免幼崽们的气味引来其他捕食者。也该去巡视一下领地的其他区域了。于是玛雅带着幼崽们离开了潘德堡泥水塘。对两只小家伙来说，这段路程危机四伏。置身于开阔地带，两只幼崽感到不安，他们很快又去找地方躲了起来。玛雅的目光一刻都不敢离开孩子们，因为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玛雅跑回去寻找幼崽们，把他们从藏身处领了出来。玛雅可以轻松制服领地内的大多数捕食者，可他的幼崽们现在还太小太脆弱，这次小家伙们要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在开阔地带行进了一段时间后，米拉和苏里亚逐渐大胆起来。他们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好奇地探索着这片广阔区域的每一寸土地。孟加拉虎幼崽们小巧灵活，能够爬上一些低矮的树木。而成年孟加拉虎不擅长爬树，玛雅起初只是在树下慈爱地守护着孩子们。看着饶有兴致的幼崽，玛雅也忍不住纵身一跃，一下跳到了高处。他好像跳得太高了。长尾叶猴困惑地看着这些上下折腾的孟加拉虎。上树容易下树难，玛雅有些不知所措，他差点落到米拉身上。在幼崽们的带动下，向来威严的玛雅也展现出了孩子气的一面。可是快乐的时光突然被打破，一只雄性孟加拉虎正坚定地朝玛雅和幼崽们走来。幼崽们可能会面临危险，好在这是马特卡苏尔，他是幼崽们的爸爸。幼崽们的情绪很快从紧张转变为喜悦，被兴奋的小家伙们跟随，马特卡苏尔还有点不适应。森林里的生活总是充满变数，曾经被玛雅当作对手的马特卡苏尔，此刻却是玛雅和幼崽的守护者。广阔的森林为孟加拉虎血脉的传承提供了理想条件。这对配偶亲密地互相问候，马特卡苏尔只停留了片刻，便继续去巡视领地了。他朝着贾曼布迪高地前进，那里是他领地的边缘。玛雅则带着幼崽们前往97号水塘，就是在这个水塘附近，玛雅与马特卡苏尔艰难周旋。那时，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刚

刚闯入这片领地，还没有掌握主导权。玛雅现在觉得幼崽们待在这里会更安全，因为他们还没有留下多少气味痕迹。玛雅放心地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开始巡视附近的领地。水塘边的其他动物只要有机会都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未来的捕食者米拉和苏里亚，所以在玛雅回来之前他们必须躲藏起来。此时正值斑鹿的繁殖高峰期，许多雄性斑鹿长出了新的鹿角，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十分引人注目。他们已经为争夺交配权做好了准备。争斗开始了，成年雄性斑鹿展开激烈较量。鹿角较小的年轻斑鹿也不甘示弱，森林一下变得热闹起来。胜利的回报诱惑力巨大，又有一只健壮的雄性斑鹿加入了争斗。它卷起上唇，通过离鼻器寻找做好交配准备的雌性。斑鹿群将谨慎抛到了脑后，尽管树上的长尾叶猴发出了警报，但斑鹿群仍然走向开阔地带。森林中的风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在觅食的玛雅嗅到了斑鹿群的气味。精明的猎手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这群斑鹿正忙于交配，放松了警惕。玛雅悄无声息地靠近斑鹿群。交配要消耗大量精力，结束后雄性斑鹿会走向水塘。玛雅盯上了这只独自行动的雄性斑鹿，随后他尽量压低身体，

玛雅扑倒了猎物，这片土地不断上演着动物们的生死较量。玛雅展示了高超的捕猎技能，干净利落地锁住猎物的咽喉。孟加拉虎行动非常迅速，他们能精准把握时机，发起致命一击。通过镜头回放，我们再次看到了玛雅的实力。玛雅大口喘着粗气，让自己得到短暂的休息。雄性斑鹿还没有完全断气，玛雅不仅捕获了猎物，也让雄性斑鹿没有机会向同伴发出警报。森林里逝去的生命总能发挥作用，这只雄性斑鹿可以让玛雅和他的幼崽们填饱肚子。玛雅把猎物拽到水里，他是想走水路把猎物带给对岸的孩子们吗？还是他想要借助水塘彻底淹死这只雄性斑鹿呢？不管怎样，玛雅将这只雄性斑鹿整个丢进了水里，这种行为十分罕见。这只雄性斑鹿或许已经完成了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它也许已经成功留下了后代。森林逐渐步入春季，动物们也开始活跃起来。森林各处的蜂巢都是一派繁忙景象。随着花朵盛开，可采集的花蜜增多，蜂群开始分蜂建造

新的蜂巢。这些蜂巢对一种毛茸茸的大型捕食者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周围很多树上都有抓痕，这是爬树偷蜜的惯犯懒熊留下的痕迹。懒熊体型庞大而笨重，但仍然可以靠尖利

0: 亚曼布迪高地能为懒熊提供丰富多样的食物，包括蜂蜜、白蚁和各种果实。懒熊一路上也会留意寻找潜在的配偶，但如果嗅到竞争对手的气味，那么它最好避而远之。它们会通过排出粪便留下气味标记，还会用背部摩擦树干，把自己的气味留在树干上。米拉和苏里亚的爸爸马特卡苏尔是这片土地毫无争议的霸主，他捕捉到了懒熊的气味。孟加拉虎通常会容忍懒熊的存在，不过两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做邻居，难免会狭路相逢。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午后的阳光炙烤着大地，马特卡苏尔现在只想找个有水的地方纳凉，于是他来到贾曼布迪水塘。懒熊也喜欢到水塘来休息。一头懒熊妈妈正带着幼崽觅食，森林里太热了，捕食者们都懒洋洋的。懒熊蓬松的毛可以让它们保持相对凉爽，免受昆虫滋扰。今天

懒熊能凭借皮毛躲过一劫吗？稀稀疏疏的声音引起了马特卡苏尔的警觉，懒熊母子正朝着水塘走来，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马特卡苏尔循着声音查看情况，懒熊妈妈看到马特卡苏尔了，而且对方在不断逼近，就算懒熊母子想逃走，现在也来不及了。懒熊妈妈看见幼崽要跑过来，便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打算独自面对马特卡苏尔的攻击。无助又惊恐的幼崽在一旁慌张地踱来踱去，懒熊妈妈挺起身子，让自己看起来尽量高大一些，面对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她生还的概率微乎其微。懒熊妈妈必须时刻提防孟加拉虎超过十厘米长的利爪给自己造成致命伤害。懒熊体型庞大，颇有实力，马特卡苏尔必须出其不意，找准位置发动袭击，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然而他的爪子总是从懒熊的长毛上滑落，无法给对手致命一击。懒熊妈妈只露出背部，极力保护自己的咽喉和腹部不受伤害，并拼命地挥舞爪子进行反击。马特卡苏尔能在酷热的午后制服懒熊吗？懒熊妈妈疯狂发起反击，打斗变得越来越激烈，双方很快精疲力尽。懒熊妈妈躲过马特卡苏尔的攻击，一口咬住了对方的腹部。随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懒熊妈妈竟反过来追击马特卡苏尔。马特卡苏尔本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并趁机饱餐一顿，但如果继续对战，他有严重受伤的风险，那就不划算了。这下轮到孟加拉虎领教懒熊妈妈的厉害了，对方为了保护幼崽展现出令人畏惧的强大力量。对懒熊妈妈来说，成败会关系到他们母子的性命，因此必须拼死一搏。酷热和懒熊妈妈的顽强攻势逐渐瓦解了马特卡苏尔的斗志，他被懒熊妈妈反复多次驱赶到水塘里，咆哮声、飞散的毛和鲜血以及飞扬的尘土混杂在一起，胜负还没有最终决出。颜面扫地的马特卡苏尔怎会轻易罢休？可这只懒熊妈妈异常勇猛，她重拾信心，奋力反击。马特卡苏尔在她的猛烈攻势下狼狈逃走，马特卡苏尔的自尊心严重受创，可能远超身体的创伤。最后她沮丧地退回水塘，刚刚的争斗堪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一场史诗级的强强较量。表现勇猛的懒熊妈妈紧接着跑向自己的幼崽，然后懒熊母子一起快速逃离了马特卡苏尔所在的水塘区域。马特卡苏尔没受什么重伤，因懒熊而受伤实在不值得，毕竟他们不会对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和地位造成威胁。马特卡苏尔需要保持最佳状态以守护领地和他的家庭，尤其是在夏季即将来临之际。在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之外，一些面积较小的水塘逐渐干涸了，其他雄性孟加拉虎很可能会闯入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争斗早已平息，长尾叶猴在树梢上寻找着美味的果实，树母为动物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长尾叶猴们来到一棵长叶马腐油树上进食。长尾叶猴有时更喜欢营养丰富的小枝条，而被他们随意丢弃的树叶正好成了搬路的美餐。

0: 上的植被在旱季渐渐干枯，斑鹿常常捡拾长尾叶猴从树上丢下来的树叶。除了食物，跟着长尾叶猴活动还能给斑鹿带来其他好处。长尾叶猴视觉敏锐，常在高处活动，能及早发现危险并发出警报。斑鹿因此能及时发现地面的动静，此时危险正在逼近。在玛雅领地旁边的塔拉领地中，即将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焦达和昌德正在四处巡视，伺机捕猎。他们是马特卡苏尔和雌性孟加拉虎塔拉的后代，在父母共同的领地中成长起来。这对形影不离的兄弟长得越来越高大，一见到妈妈塔拉，两兄弟又不自觉地开始撒娇。塔拉可不吃这一套，两兄弟要学会自食其力了。为养育他们，塔拉已经费尽心力，今后两兄弟只能在实践中打磨捕猎技能了。年龄较小的焦达同样受到了警告，森林里到处是动物，高高的草丛刚好可以为他们提供掩护。他们两兄弟就像非洲热带草原上的公狮兄弟一样，穿过摇曳的草丛去捕猎。他们和猎物之间只隔着一道土丘，焦达和昌德悄悄行进着，随时可以发动突袭。协同配合捕猎是成功的关键。一只远离斑鹿群的雌性斑鹿正在给幼崽喂奶，昌德准备从右侧围堵斑鹿，可他还没来得及就位，焦达就迫不及待地发起了攻击。斑鹿群中顿时响起了警报声，捕猎时机转瞬即逝，雌性斑鹿和幼崽也逃走了。焦达和昌德还有很多东西要学。雌性斑鹿停在不远处继续喂奶，像是在嘲笑他们两兄弟。焦达舔舔嘴，行动失败令他有些沮丧。连妈妈塔拉也认为两兄弟需要好好振作起来，团结协作。没有妈妈的指导，焦达和昌德在一次次失败中艰难摸索。他们跑回妈妈身边撒娇，很快又在贾姆尼湖周围嬉戏玩耍起来。可惜这样在草地上奔跑的美好时光持续不了多久。朵朵白云从南方飘来，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即将面临新的威胁。一只名叫巴杰朗的雄性孟加拉虎占领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莫赫里地区，它是这片保护区内领地面积最大的孟加拉虎之一。巴杰朗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巩固领地，这天下午他正待在莫赫里地区即将干涸的河床上休息。不远处，巴杰朗的配偶索南正要去喝水，他是巴杰朗领地内最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索南和玛雅一样，也是保护区里的明星老虎，他把幼崽们留在了特里亚湖，现在索南正在寻找他们。索南的孩子们很团结，他们的妈妈能力很强，已经连续带大好几窝幼崽，每窝幼崽的数量都超过了两只。 当索南经过特里亚湖时，湖边动物们的警报声接连不断。索南并不在意，继续专注地寻找孩子们。孩子们看到妈妈，立刻兴奋地跑了过去。确认每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后，索南继续往前走，他要把小家伙们转移到贾穆纳卓拉水塘。到达目的地后，他终于能放松一下了。幼崽们也进入水塘中，不同于妈妈的威严与沉着，幼崽望着水塘周围的各种动物，显得非常兴奋。索南会在这里待上几天，可能还要在附近捕捉一只猎物。索南泡澡之后，便要前往水塘后面的灌木丛，他把幼崽们都藏在了那里。在4公里外的干涸河床上，索南的配偶、幼崽们的爸爸巴杰朗还在休息。然而，鸟的叫声引起了这位强大领主的警觉。午后的暑热渐渐散去，河床周围的鸟儿开始活跃起来，四处觅食。该去巡视领地了，巴杰朗还有更宏伟的计划要实施。他走向更远的地方，希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地范围。他很快就来到塔拉和马特卡苏尔的领地边缘。面对新出现的威胁，塔拉主动采取行动，希望能让巴杰朗远离自己的儿子，因为即使是短暂的相遇，强壮的巴杰朗也可能对他尚未成年的孩子焦达和昌德造成致命伤害。焦达和昌德的体型已经跟塔拉不相上下，几天前还跟妈妈一起巡视领地边界。甚至也到过领地南端的岩石地带，这片岩石地带与他们长大的草地截然不同。焦达和昌德探索着陌生的环境，学习新的生存技能。妈妈出去捕猎时，他们就自己四处探索。几个月前，焦达受过一次重伤，如今他身上仍留有一道长长的伤疤。这只顽强的孟加拉虎穿梭在乱石之间，可惜这种轻松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因为这里也是他们爸爸的对手雄性孟加拉虎巴杰朗的领地边缘。塔拉在巴杰朗的领地附近巡逻后受伤归来，肩部多了犬齿和爪子留下的伤痕。他将焦达和昌德带回领地的安全地带，贾姆尼村的旧址。从此以后，塔拉每次前往领地南端驱赶巴杰朗时，都会把焦达和昌德留在这里。可巴杰朗不肯轻易放弃，当他来到贾姆尼村附近时，塔拉采用了和邻居玛雅类似的策略。玛雅曾经用假交往的策略让闯入其领地的马特卡苏尔远离自己养育的第二窝幼崽。不过塔拉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已经做好了再次生育的准备。塔拉对巴杰朗也很有兴趣，只是不想让他靠近自己的孩子。塔拉和巴杰朗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再次交配。巴杰朗的脸上有疤痕， 这会不会是挑战马特卡索尔时留下的？巴杰朗现在距离贾姆尼村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他继续穿越草地和湖泊，那么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就有可能会身处险境。当然，巴杰朗需要先打败他们的爸爸，正值壮年的马特卡苏尔，而马特卡苏尔必定会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领地。他确实经历了激烈的打斗。几天后，马特卡苏尔从密林深处现身，他腿上有咬痕，肩部有撕咬和抓挠的伤痕。这些伤痕表明，巴杰朗或其他来自领地外围的雄性孟加拉虎向马特卡苏尔发起了挑战。除了南边的巴杰朗之外，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周围还盘踞着两只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西北边是雄性孟加拉虎卡里，东北边则是强悍的坎卡。坎卡身上有很多骇人的伤疤，似乎在警示对手不要对他的北方领地有任何非分之想。坎卡曾经战胜过马特卡苏尔，并将后者的活动区域限制在科拉拉地区以南。必要时，孟加拉虎会为了守护领地展开激烈争斗，哪怕这样的对战意味着死亡，或是落得满身带伤的下场。现在看来，马特卡苏尔在和懒熊妈妈发生冲突时选择适可而止是明智之举，如果当时受了重伤，他就无法以最佳状态去应对真正的威胁，其他企图争夺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想要身体尽快恢复，马特卡苏尔必须好好进食，好好休息。真是世事难料，此前他对玛雅围追堵截，现在玛雅的领地却成了他的庇护所，出色的猎手玛雅也和他生育了幼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

0: 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马特卡索尔蹒跚地走向玛雅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或许他的配偶玛雅和孩子们还留在那里。潘德堡尼附近到处都是玛雅和幼崽刚刚留下的痕迹。马特卡苏尔走到水塘边，疲惫地瘫倒在地。午后的暑热渐渐消退，趁着凉爽巡视领地的玛雅偶然遇到了马特卡苏尔。此时的马特卡苏尔看起来萎靡不振，而他的幼崽苏里亚和米拉却活力十足。幼崽们也发现了爸爸，兴奋地朝他跑去。马特卡苏尔在恢复过程中可能会一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做个慈爱的爸爸。幼崽们十分兴奋，轮流和他打招呼。玛雅也走向了马特卡苏尔。孟加拉虎与配偶相遇时，一开始通常会表现出攻击性，然而伤痛让马特卡苏尔变得温和了许多，他们亲昵地相互问候。玛雅带着幼崽们走向潘德堡尼的另一个水塘过夜，马特卡苏尔也跟了上去。他要靠玛雅捕获猎物才能尽快痊愈，也会对此心怀感激。很快，玛雅就捕获了一只跟自己体型差不多大的猎物，他奋力将猎物拖上陡峭的河岸。玛雅稍作休息，知道马特卡苏尔会很快赶过来进食。听到动静的马特卡苏尔慢慢走下河岸，玛雅让他先吃，自己走到水塘边休息。得到充足食物和休息的马特卡苏尔希望自己尽快恢复，能像以前一样威风凛凛地巡视领地。为了实现目标，他仔细舔干净伤口，继续养精蓄锐。日子一天天过去，马特卡苏尔在玛雅的悉心照料下渐渐恢复。他大多时候都待在潘德堡尼水塘附近，因为这里不缺食物和水源。米拉和苏里亚难得有机会和父母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马特卡苏尔的快速恢复对玛雅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之前的配偶都没能长时间守住这片领地。玛雅之前的幼崽因此需要承受着巨大的风险。过去几天，玛雅需要为全家提供食物，同时他还要抽出时间巡视并保护领地更远的地方。于是他先把幼崽安置在97号水塘，他将幼崽留在水塘边，然后出发去巡视自己的领地。夏季悄然来临，天气越来越热，

一只色彩斑斓的蓝翅巴色鸫的到来，标志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已全面入夏。当地人因为这种鸟颜色鲜艳，将其称为九色鸟。现在蓝翅巴色鸫正在四处觅食，为将来的迁徙之旅积蓄能量。而当地的夜莺则会留下来，随着太阳位置的变换，夜莺移向更凉爽的地方。可屋里的两只雏鸟也暴露在了阳光下，它们原本舒适地依偎在妈妈身下，现在只能摇摇晃晃地去追赶妈妈，再次躲进妈妈蓬松的羽毛下面。酷热笼罩着整片森林，动物们挤在能找到的每一个阴凉处。林中很多区域都贫瘠荒芜，只有找对地方才能得到食物。长尾叶猴有时会吃些泥土，这样不仅能补充矿物质，还能调节胃酸。他们通常一胎只生一只幼崽，而这位妈妈却生了两只。在夏季养育两只调皮的小家伙难度会更大，还好她有族群的支持。酷热之下，长尾叶猴幼崽终于进入了梦乡。这只长尾叶猴妈妈将双手搭放在膝盖上，他像在静静地思考着什么，幼崽则无比安心地窝在妈妈怀里。幼崽很快便会醒来，而长尾叶猴妈妈也会一如既往地悉心照料它。往南不远的地方就是科尔萨地区，占据这片土地的雌性孟加拉虎是捕猎白脂野牛的高手，他们分别是库哈尼和西万萨里，他们的孩子很快就会开启成年后的独立生活。不久前，西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和他的兄弟一起协助妈妈完成了一场追捕白脂野牛的行动。当时尚未成年的科勒还在学习捕猎技巧，如今他已经建立起强大的自信。一天早上，他最后眷恋地看了一眼妈妈希万萨里的领地，然后消失在盛放的花海中。他正大步迈向独立，寻找自己的领地。最后，他向北跋涉了将近100公里，在乌姆雷德卡汉德拉保护区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的兄弟鲁德拉和达拉也离开了妈妈的领地，他们也长成了威风凛凛的成年雄性。未来他们的选择会让他们面临不同的挑战吗？这两兄弟正各自走向保护区内不同的方向。如果他们最终不得不直面保护区现有的雄性主导者，比如巴杰朗和马特卡苏尔，那么保护区内的孟加拉虎种群格局会因此而改变吗？希万萨里的雄性后代鲁德拉暂时在科拉拉缓冲区安顿下来，他和马特卡苏尔年轻时一样，先保持低调。鲁德拉必须当心，因为两只现有的雄性主导者经常会在科拉拉缓冲区出没，分别是强大的巴杰朗和鲜有败绩的坎卡。另一位捕猎白脂野牛的高手库哈尼，他的孩子们也要独立了。库哈尼最强壮的孩子莫格利现在也到了离开的年纪，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新一代孟加拉虎能否确立自己的领地。

在玛雅和马特卡索尔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一只雄性孔雀用叫声宣告马特卡索尔的到来。它恢复得很好，现在只有大的水塘里还残存着一些水。一群白只野牛也因此来到潘德堡尼水塘。猎物似乎能分辨出老虎放松且吃饱时的肢体语言，但马特卡苏尔的一瞥就能让白只野牛陷入恐慌。马特卡苏尔的伤刚刚痊愈，他绝不会挑战这样的白只野牛群。他站起来，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强壮。现有的很多记录表明，受伤的老虎可以在配偶、父母、兄弟姐妹或后代的帮助下恢复健康。孟加拉虎虽然是独居猫科动物，但必要的时候也会展现出温情的一面。动物也是有感情的生灵。玛雅对马特卡苏尔的支持就能说明这点。马特卡苏尔的对手，北方领地的霸主，外表凶悍的坎卡也曾受过重伤，他的面部在一场打斗中遭到严重撕裂。在坎卡养伤期间，陪在他身边的也是他的配偶，保护区东北部的雌性孟加拉虎朱纳白。他和朱纳白育有幼崽，坎卡会和幼崽分享食物，也会在朱纳白外出巡视时照顾幼崽。冷酷孤傲的坎卡为守护领地而战，同时也为幼崽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幼崽如今已经长大，他们信心十足地在父母的领地中穿梭，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准备。有一天，他们可能会在父母领地附近的区域建立自己的领地，甚至冒险前往保护区以外的遥远地区。为此，他们可能要与人类比邻而居，甚至需要穿越人类生活的区域，或者有一天他们必须挑战主导的孟加拉虎，甚至他们自己的父母。坎卡的女儿和爸爸有着同样的表情，仿佛在说别惹我。胸口的伤昭示着他为独立付出的艰辛，他也希望未来能成为森林里的强大主导者。不过，这只尚未成年的雌性孟加拉虎目前还生活在妈妈的领地中，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阳光点亮了天空，夜间降下的雨水在草叶上闪闪发光，森林里出现短暂的平静。没过多久，夏末的狂风便在森林里到处肆虐。保护区上空形成了强劲的空气对流，暴雨随之从天而降，猛烈冲击着大地，有些树木甚至被连根拔起。这是雨季到来的信号，干旱终于结束了。这对动物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今年的雨季来得更早一些。森林欣然接纳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日子一天天过去，森林在雨露滋润下换上了新装。年幼的米拉模仿着妈妈的行为，甚至像妈妈那样在树上留下爪印。最近玛雅巡视

0: 是领地中心地带时，经常把幼崽带在身边。米拉也对气味很感兴趣，她在妈妈刚留下的气味标记上摩擦着身体，希望米拉和苏里亚可以在妈妈玛雅和爸爸马特卡苏尔的照料下安然度过雨季。季风给这片森林再次带来降雨，孟加拉虎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的故事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完美星球。目前，在人类可观测的范围内，宇宙中只有一颗行星上存在生命。这颗行星就是我们的家园——地球，堪称完美的星球。而生命之所以只存在于地球上，是因为诸多自然力量形成了一种美妙绝伦的动态平衡。来自太阳的能量滋养着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风云变幻的大气环流将淡水输送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强大的洋流促进了生命必需的营养物质的循环。本系列片将揭示这些极具威力的自然力量是如何协作，共同塑造了地球上脆弱的生命支持系统。在这些自然力量中，每一种都拥有非凡的意义，缺少任何一环，地球上都不可能出现生命。

岩浆及来自地球深处的炽热液态岩石，通过地壳的裂缝冲出了地面。涌动的岩浆足足流淌了数月。岩浆所到之处，生物全部死亡。火山的破坏力罕有其匹，但是如果没有岩浆作用，地球上就不会有可供呼吸的大气，不会有海洋，也不会有陆地，生命更无从谈起。虽然人们不可能控制火山的活动，但是火山喷发所释放的物质对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至关重要。这里是位于坦桑尼亚的伦盖火山，它是非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喷发次数超过15次。纳特龙湖就位于伦盖火山的北侧，面积大约有1000平方公里，其湖水具有极强的腐蚀性。这些来自地下深处的湖水含有高浓度的化学物质，足以灼伤很多动物的皮肤。

一种动物却在这里生存了下来，它们就是小红鹳，又名小火烈鸟。在东非地区生活着大约200万只小红鹳，它们几乎都会飞到纳特龙湖来繁育后代。但只有在湖水水位降低，湖底中央的湖床露出来时，小红鹳才能在这里筑巢。现在它们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时刻。小红鹳是怎么确定筑巢时间的？这仍然是一个谜。一些小红鹳为来到这里已经飞行了数千公里。成群的小红鹳飞向湖泊中央，湖水蒸发后，那里出现了成片的盐碱地。他们选中的这片筑巢地距离湖边大约有5公里，由于四周被腐蚀性很强的天然碱性水包围着，陆地上的猎食动物无法进犯。

成鸟用湖底的盐泥垒成了小丘，一枚鸟蛋就产在硬化的盐丘上。尽管这些高高的盐丘十分结实，但是一旦湖水水位上涨，鸟蛋受损的情况仍时有发生。湖泊中央的湖床逐渐开始显露出来，越来越多的小红鹳来到这里筑巢。在像眼下这样的好年景里，会有数十万对小红鹳在此成功繁育后代。经过大约一个月的孵化之后，一只雏鸟从蛋壳中钻了出来。在这里，气温可以超过50摄氏度。不过妈妈的羽翼可以为雏鸟遮阳。父母会吐出一种红色的液体食物来喂养雏鸟，其中包含多种营养物质，能够为雏鸟提供成长所需的能量。几天后，这只雏鸟强壮了不少，可以舒展一下腿脚了。随后，它会进入一个不断扩容的托儿所，里面聚集着不同年龄段的幼鸟。不久，为了摄入水分，幼鸟们不得不长途跋涉，到湖泊边缘寻找泉水。由于幼鸟的飞羽尚未发育，它们只能全程步行。每天，成鸟都会飞往泉边觅食。水中的藻类是它们的主要食物之一。

正是这些藻类让小红冠的羽毛变成了粉红色，甚至它们的眼睛也会变成红色。成鸟经常会在泉水附近活动，现在幼鸟也将加入它们的行列。

发起的一次极限挑战，对最小的幼鸟来说更是艰难。数不清的幼鸟汇聚成群，浩浩荡荡地向目的地进发。

但一些幼鸟最终无法克服途中的艰险。那些弱小的幼鸟已经精疲力竭，现在他们还将面临另一种威胁，非洲秃鹳。与小红鹳一样，非洲秃鹳的腿又长又直，不过它们的喙更大一些。它们耐心等待着容易得手的猎物。

非洲秃鹳的出现令小红鹳幼鸟陷入了恐慌。弱小的幼鸟为了不被踩踏，不得不走在鸟群边缘，但这也会让它们暴露在天敌面前。它们无计可施，只能尽快逃跑。可是它们只有追击者的脚踝那么高，难有胜算。

掉队者似乎只有死路一条。不过目前非洲秃鹳差不多都填饱肚子了。这只幼鸟实在太幸运了。最终，幼鸟们抵达了湖泊边缘的泉水处，重新与父母团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父母可以根据叫声，从上万只幼鸟中辨认出自己的孩子。

0: 依靠火山生存的不仅仅只有小红冠，其实几乎所有的生命都是如此。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

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油，少一指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地球表面超过80%的土地是由地球内部的岩浆在喷发后形成的。这个过程开始于大约40亿年前，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火山岩浆冷却后凝固成了岩石，而岩石最终被风化侵蚀，形成了能够滋养生命的土地。位于太平洋上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便是一系列火山岛，而费尔南迪纳岛是其中最年轻的火山岛，即使在今天，它的面积依然在扩大。费尔南迪纳岛的中心有一个大型火山口，其直径超过6000米，深度可达800米。这座火山看似处于休眠状态，但其实近50年来，它就曾喷发过好几次。即便如此，仍有动物栖息于此，它们依赖火山喷发产生的热量生存。这只雌性加拉帕戈斯陆鬣蜥正爬向火山口的边缘，它即将产卵。他花了大约10天时间才爬到这里，但是旅程中最艰难的部分还在前面。他要沿着火山口峭壁向下爬。

面频繁的震颤使峭壁几欲崩裂。探访过费尔南迪纳岛火山口底部的人，甚至比遨游过太空的人还要少。但是在本能的驱使下，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继续向火山口底部进发，那里温暖的火山灰能够为卵的孵化提供适宜的温度。它面前似乎无路可走了，滚落的岩石早已覆盖了去年踏出的路径。

巨石从他的身边疾驰而过，幸运的是他没有被砸到。而在他的身后更高的位置处，另外两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鹿鬣蜥也开始向下爬。现在他处于危险的最前线，

蝌蚪路边险象环生，顶部的岩石如雪崩一般滚落下来，

但一些先行者却没有他这般幸运。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没有被危险吓到，

最终，在经历了大约八个小时的爬行之后，他到达了火山口的底部。现在，他必须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挖掘洞穴。最好的地点都已被占据。现在，这些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都变得十分暴躁。他们用点头的方式向同类发出了警告。谁敢无视警告，就会遭到暴力驱赶。

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已经艰难跋涉了很久，现在绝对不会放弃。他也开始挖掘洞穴，以便在里面产卵。产卵结束后，他将原路返回，卵的孵化工作就交给火山来完成了。当然，如果赶上火山喷发，那么被毁灭的将不仅是卵，还有许多正在挖掘洞穴的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但对加拉帕克斯陆鬣蜥来说，在火山口筑巢的好处大于弊端，值得他们为此冒险。火山岛的面积仅占地球陆地总面积很小的一部分，但它们却为地球上大量的物种提供了家园。生活在岛屿上的动物，其演化速度通常非常迅速，它们与生活在大陆上的亲缘关系较近的动物隔绝，要独自面对生存的挑战。加拉帕克斯群岛的伊莎贝拉岛上有一座火山，名为沃尔夫火山，这里位置偏远，距离最近的大陆有1200多公里。沃尔夫火山已经存在了约50万年。这是一只雌性帝鹊，帝鹊是如何来到这座岛屿的，我们无从得知。与大多数雀科鸟类一样，它们以种子、花蜜和昆虫为食，但是它们在沃尔夫火山附近几乎找不到可以果腹的食物。它们也不够强壮，无法飞离这座岛。

岛屿，不过他们找到了独特的求生之道。他们的生存依赖于岛上的另外一种动物。长嘴蓝脸尖鸟，每天这种海鸟都会从岛屿出发，前往远洋水域捕食鱼类。每次与伴侣见面时，他们都会亲切地互致问候，之后再与邻居叙叙旧。现在轮到帝雀搞些小动作了。

嘴蓝脸尖鸟的一大根飞羽被吸血帝却扯下，血流不止。这样的情景引起了其他吸血帝雀的注意。血液营养丰富，值得为之一战。

有了这种取之不尽的食物，原本难以生存的吸血帝却得以在这座岛屿上繁衍生息。但橙嘴蓝脸尖鸟忍痛献血而不反抗的原因至今还是个谜。或许吸血帝却这样的行为最初只是帮助橙嘴蓝脸尖鸟去除羽毛中的寄生虫，也许橙嘴蓝脸尖鸟认为吸血帝却仍在为他们服务，谁知道呢？火山岛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地壳深处的状态发生改变后，火山喷发会告一段落，之后岛屿会逐渐被外力侵蚀。但是岛屿周围的珊瑚仍会继续生长，随着海平面的变化，通常会形成内有细弧的环状珊瑚礁，也就是环礁。

环礁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域，它们是火山喷发之后形成的遗迹。印度洋上有一处规模庞大的环礁，这就是阿尔达布拉环礁。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一座岛屿，火山口就位于岛屿中央。现在，这里变成了一处环礁，沿岸生长着大片的红树林，吸引了大量海鸟前来筑巢。在人类到达这里之前，一种特别的陆生动物就在此生活，它们就是阿尔达布拉象龟。这种动物是游泳健将，可以在没有食物和淡水的情况下存活很长时间。这处与世隔绝的环礁是理想的庇护所，不过这里的炙热

阳光也会对他们造成困扰。如果找不到阴凉的地方，阿尔达布拉象龟可能会被晒得奄奄一息。因此，在凉爽的早晨进食后，他们必须趁着阳光尚未变得炙热之前找到纳凉地。所有阿尔达布拉象龟都是如此。虽然附近的植被很少，但是珊瑚岩中的洞穴可以为它们解决燃眉之急。前面这只阿尔达布拉象龟就要到了，接下来它要一头栽进洞里。它进去了，还有成千上万只阿尔达布拉象龟仍暴露在阳光下。如果挤得紧凑点，这片树荫可以容下数百只阿尔达布拉象龟。

他们摩肩接踵，分享着有限的空间。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所有阿尔达布拉象龟都必须找到纳凉地，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0: 于安全了，可以休息一下了。但是阿尔达布拉象龟的未来仍难以预测。全球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海平面不断上升，阿尔达布拉象龟如果不能尽快找到新的庇护所，就会难逃溺亡的命运。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

0: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在一些地方，火山喷发没有发生在海洋中，而是发生在大陆的中部。在北美洲的心脏地带，有一处火山热点，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这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火山喷发，是在大约64万年前结束的。如今，这座火山只是在休眠之中。在地表稍浅的地方，岩浆仍在涌动，并将地下水加热到了沸点。这是间歇泉。一些间歇泉喷出的水柱高达90米左右。在有些地方，滚烫的沸水会溶解地面的沉积物，形成一个个沸腾的泥潭。地热资源为很多动物的生存创造了条件。北美水獭就是其中之一。若想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中保持体温，它们需要稳定的食物来源。北美水獭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密切，他们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食物。

泉的温度很高，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这片水域也永远不会完全冻结。因此，北美水獭一家全年都可以在此捕鱼。

烦出现了。这匹郊狼知道隆冬时节北美水獭经常会在温泉附近的水域中活动，有北美水獭的地方就有鱼。问题在于如何偷走北美水獭的鱼货呢？

也许胶囊应该装出不感兴趣的样子，等待北美水獭靠近，再夺取食物，然后逃之夭夭。沉着冷静的北美水獭看来能轻松应对这匹头脑简单的胶囊。

来自地下的火山热能为许多动物提供了便利。我们人类也是受益者，但是这种能量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人类大量燃烧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如果火山热能可以取代化石能源，成为人类主要的能量来源之一，就有望减缓气候变暖的进程。在大陆和海洋的下方，地壳深处存在许多薄弱地带，岩浆便是从那里喷涌而出的。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就处于太平洋西北部的薄弱地带上。

世界上已知的间歇泉只有1000多个，而其中有不少间歇泉就位于这处偏僻的山谷之中。水汽在空中弥漫开，如梦似幻，滚烫的水塘危机四伏，但这却无法阻止一些动物前来觅食。五月，堪察加半岛的其他地区仍然白雪皑皑，而这处山谷则是别样的风景。刚刚结束冬眠的堪察加棕熊对此心知肚明。间歇泉富含矿物质，因此在它附近的草地格外肥沃。这头巨大的雄性堪察加棕熊几个月都没有进食了，大量的嫩草为它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它并不是唯一的到访者，进入冬季以来，这些堪察加棕熊已经7个月没有见过彼此了。现在看来，他们希望保持这种状态。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头堪察加棕熊享用今年的第一顿美餐。在半岛上的另一处地方，神奇的地下自然力量为堪察加棕熊准备了更加富含营养的食物。库叶湖位于一个大型火山口，很久以前这里曾发生过规模庞大的火山喷发活动。湖泊的四周仍存在可能喷发的火山口，火山灰富含矿物质，因此库叶湖中养分充足。数百万条鲑鱼从太平洋游到这里，在这片得天独厚的水域中产卵，如此一来，新孵化出来的鱼苗就能获得丰富的食物。堪察加棕熊可以在湖泊中找到比青草更为美味的食物。到了春夏之交，大量的堪察加棕熊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库叶湖。他们都期望能捕食到鲑鱼。但是现在，鲑鱼身强体壮，行动敏捷，

几次尝试都没有收获，但有一头经验丰富的勘察家棕熊知道一种可以很容易得到的食物。他记得远离那些刚刚抵达的鲑鱼群，潜到湖底也能发现一些美味的食物。最早到达的第一批鲑鱼有的已经死去，这头勘察家棕熊可以很轻松地从湖底捞取它们的尸体。而且悠闲的潜水也不会消耗很多能量。它从容不迫地享受着。

几周后，来得较晚的那批鲑鱼开始产卵，也逐渐放松了警惕。现在，出击的时机到了。

这里的鲑鱼数量充足，见者有份，甚至连没有经验的新手也能饱餐一顿。只是鲑鱼实在太多了，让勘察家棕熊眼花缭乱，难以抉择要捕捉哪一条。

观察家棕熊每天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因此他们会在食物充足时有选择性的进食。鲑鱼的体内藏着一种美味，鲑鱼籽。鲑鱼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火山在喷发过程中释放了大量的矿物质，这些鲑鱼就是被库页湖中的矿物质吸引而来的。而鲑鱼的到来让勘察家棕熊的生活变得异常轻松。我们的星球十分依赖这些经由火山喷发出的来自地球内核的矿物质。一片火山灰云可以携带数十万吨的矿物质。

因此，火山口周边的地区往往拥有极为肥沃的土壤。东非大裂谷附近的众多火山，滋养了极具活力的生态系统。塞伦盖蒂大草原，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这里也是一处非常富饶的天然草原。每年有超过100万只角马聚集在塞伦盖蒂大草原这个特殊的角落，它们钟爱这里富含钙和磷的青草。这些矿物质是怀孕的雌性角马所必需的。在短短的大约3个星期内，这片满是火山灰的草原上就会有数十万只角马幼崽出生。

想要生存下来，角马幼崽就必须首先学会奔跑。这片草原上同样聚集着超大规模的猎食动物群，这些猎食动物都拥有独特的捕猎技巧，但它们却都锁定了相同的目标，尽可能多地捕获这些角马幼崽。

只有很少一部分角马幼崽能够顺利活到成年。不过即便这样，角马群的数量还是能够维持在100万只左右，这一地区烈士动物的种群规模也能保持相对稳定。火山滋养了地球的土壤，同时也制造出了一种重要物质，如果没有它，生命就不可能开始。地球大气中首次出现的二氧化碳，就是地壳深处的火山活动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是生命存在的重要物质之一，植物生长需要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如今，火山继续释放着二氧化碳。在过去的上万年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一直保持在比较合理的水平，生命得以茁壮成长。二氧化碳的温室作用使地球气候处于稳定和温暖的状态。但是如果二氧化碳过量，就会导致地球的温度不断升高，最终破坏地球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态平衡。今天，人类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超级火山。现在，人类每年的碳排放量是所有火山喷发总释放量的100倍左右，这样的碳排放量使地球陷入了气候危机。我们无法掌控火山，但是却可以减少人为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果能做到，我们仍然有时间恢复地球上的生态平衡，让这颗星球臻于完美。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一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一种快乐，
6: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道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3: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嚼着吃的，
11: 活性乳酸菌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完美星球。在距离地球大约 1.5 亿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我们称它为太阳。仅仅需要8分钟左右，阳光就能穿过太空到达地球，为地球上的众多生命提供能量。太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塑造着地球上的生命。这样的光阴荏苒已经持续了几十亿年。

令人惊讶的是，几乎地球上的每个地方接受太阳照射的时间基本一致。但是在一年中的不同月份里，大部分地区的白昼时长也会有所差别。只有在这里，也就是赤道附近的热带地区，一年中的每一天白昼时长均为12个小时。这片热带雨林孕育了一个极其丰富多彩的生态系统。每片树叶都像是天然的太阳能板，它们吸收太阳的热量，并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量。在这片位于东南亚的热带雨林里，生活着长臂猿。一只5岁的雌性长臂猿和它的终身伴侣正在完成一项任务。每天清晨，他们都要在树木间攀爬跳跃，寻找成熟的果实。有一种树木的果实是他们的最爱。那就是榕树的果实。榕树粗壮的树干上结满了密密麻麻的果实。在榕树的未成熟果实里面，藏着无数的小花。由于这些小花还没有完成授粉，此时的果实并不适合食用。长臂猿恐怕还要再等些日子。榕树果实的成熟需要2个条件：充足的阳光，以及热带雨林中的一种小昆虫。这就是榕小蜂，它们的体长只有几毫米。榕树的果实与这些小昆虫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关系。瞅准时机后，雌性榕小蜂会钻进未成熟的榕树果实中进行产卵。孔隙实在太狭小，雌性榕小蜂的翅膀都被挤压断了。不过它之后再也用不到翅膀了。进入榕树的果实后，雌性榕小蜂就直接奔向了密集排列的小花。它会在这里完成产卵。雌性榕小蜂还会小心翼翼地从腹部取下花粉，为这些小花授粉。这只雌性榕小蜂产完卵后就会死去，并留在这枚未成熟的果实里陪伴它的孩子们。在阳光的照射下，榕树的果实慢慢成熟，藏在里面的蜂卵也在孕育之中。大约5周后，蜂卵开始孵化。最先孵化出来的是雄性榕小蜂。接下来，匪夷所思的一幕发生了。这些雄性榕小蜂开始与尚未孵化出来的雌性交配。为了实现交配，雄性榕小蜂会将长长的生殖器伸到雌性所在的蜂卵中。

雌性绒小蜂在完成交配后才会孵化出来，而雄性绒小蜂则会钻出果实，率先来到外面的世界。

0: 雄性荣小蜂似乎具有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大量的蚂蚁已经在榕树的果实外等候多时，雄性荣小蜂用自己做诱饵来掩护雌性荣小蜂飞入天空，而这些身上沾满花粉的年轻雌性荣小蜂只有2天左右的寿命。在这段有限的时间内，它们必须找到另一棵合适的榕树，像它们的妈妈一样抓住时机钻到果实里。在阳光的充分照射下，榕树的果实终于成熟了。长臂猿对领地内所有榕树的位置都了如指掌。每天，长臂猿们都要在雨林里穿梭大约3到4公里，才能找到成熟的榕树果实。终于能吃到成熟的果实了，这是长臂猿主要的食物之一。在这里，依赖榕树而生的动物还有很多。只有在全年气候温和、日照充足的地区，动物们才能享受到这样的果实盛宴。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
0: 但是全年昼夜等长的现象

只存在于赤道周围地区。在地球的其他地区，白昼时长会随季节的变化而发生波动。白昼时长波动的原因在于地球自转轴与地球公转轨道面并不垂直，黄赤交角为23度26分。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让我们看一下北极点的情况。由于地球自转轴是倾斜的，从秋分日开始，北极点背向太阳，北半球的黑夜变长，逐渐进入秋季和冬季。到了春分日，北极点朝向太阳，北半球将迎来春季和夏季。地球自转轴的倾斜给地球带来了季节更迭，生活在地球上的生命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变化，甚至还适应了极昼和极夜所带来的极端光线变化。在北极圈内，长达数月的极昼刚刚过去，寒冷的极夜又开始了。这里是加拿大的埃尔斯米尔岛，是距离北极点最近的岛屿之一。现在是冬季，在过去漫长的4个月中，这里唯一的光线来自于月亮。在这种持续数月的黑暗环境中，能够存活下来的动物寥寥无几，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极地生存专家。麝牛是末次冰期的幸存者。经过整个夏季的滋养，它们储备了厚实的脂肪，这足以帮助它们度过严酷寒冷的冬季。而这也使麝牛成为了另外一种极地生存专家的主要目

就是北极狼。借着朦胧的月光，北极狼发现了猎物。这匹雌性头狼将带领族群向猎物发起进攻。目标近在咫尺，要想求得生存，北极狼群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捕杀一头大型猎物。

射牛群排成紧密的队形。北极狼希望找出薄弱点，

饿的北极狼群转移了进攻目标。他们发现了北极兔。为了确保安全，北极兔通常会成群结队的活动，有时规模可以达到数百只。

要想在数百只北极兔中抓住一只，真实情况要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其实北极狼就算抓住一只北极兔，也难以填饱肚子。有时候北极狼也只能无奈放弃。不过北极狼很快就要迎来转机了。

0: 几个月的极夜过后，太阳终于再一次从地平线升起了。太阳的出现意味着漫长的极昼即将揭开序幕。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麝牛进入了繁殖季，而对北极狼来说，捕猎将变得容易很多。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5: Perfect，
4: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早春时节，北美洲的大片地区仍被冰雪覆盖着，

地球日复一日的绕日公转，北半球的日照时间变长，阳光唤醒了一种仿佛具有超能力的动物。

在整个冬季，这种动物几乎被冻成了一块冰。这种长相普通的蛙类，具有非同寻常的本领。这是一只美洲林蛙，在极端寒冷的条件下，美洲林蛙会进入休眠状态，但随着日照逐渐增强，美洲林蛙身上开始发生神奇的变化。美洲林蛙冻住的血液慢慢融化，并开始在血管中流动起来。美洲林蛙的心脏也恢复了正常跳动。美洲林蛙是变温动物，在短短的大约12个小时内，美洲林蛙的身体完全解冻，它变魔术般的苏醒了过来。美洲林蛙的苏醒标志着春季终于到来了。在整个北半球，温暖的阳光带来了巨大变化。

随着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逐渐变高，万物复苏，春天的气息渐渐渗透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在那里，成千上万的生命开始躁动。树袋蛇在加拿大北部十分常见。冬眠过后，雄性树袋蛇首先探出头来。它们已经几个月没有进食了，即使如此，它们此时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觅食，而是寻找伴侣。但如果他们想有所行动，就必须先给自己暖暖身子。蛇是变温动物，它们需要吸收太阳的热量，才能让身体活跃起来。几个小时后，雄性树袋蛇蓄势待发了。上万条树袋蛇聚集于此，像是在参加一场声势浩大的狂欢。

终于，几条雌性树袋蛇现身了。雌性树袋蛇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热身。雌性树袋蛇散发出一种信息素，吸引着雄性前来。雄性树袋蛇的数量可以达到雌性的上百倍。为了尽快让身体变暖，雌性树袋蛇会从雄性身上吸收热量。沉迷于信息素气味的雄性树袋蛇们争相围着雌性缠绕在一起，

被数百条雄性缠绕着，交配是不可能了。但是雌性束带蛇仍有办法在众多追求者中选出佼佼者。这条雌性束带蛇将勇敢地爬上附近的悬崖，它努力冲出蛇群，向悬崖进发。

当这条雌性束带蛇登顶的时候，身边的雄性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这些雄性都会得到回报。束带蛇的繁殖季节非常短暂，因此这样壮观的求偶场面难得一见。繁殖季节结束后，所有束带蛇都会返回森林中，它们前行四处，分散觅食，直到下一个冬季到来的时候，它们会再次回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冬眠。现在是六月，地球的绕日旅程已经进行了一半，此时北半球进入了夏季。加拿大北部的大片地区都位于北极圈以内，这里的夏季很短暂，但也会出现极昼现象，因此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而言，接下来的几个月都至关重要。这只北极狐对此了然于心。对他来说，刚刚过去的冬季非常艰难，而且现在他有宝宝需要照顾，必须充分利用夏季的丰富资源。这些三周大的幼崽从洞穴中出来，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毛茸茸的小家伙还不会自己觅食，需要妈妈来提供食物。这对妈妈来说任务艰巨，而他所期盼的救星也刚刚到来。雪雁，他们从数千公里外的南方飞来此地，冰雪刚刚消融，雪雁便抵达了。

五十多万只雪雁将在这里度过夏季，在草地上筑巢觅食，繁衍后代。为争夺最安全的筑巢点，两对雪雁夫妇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失败的一方不得不在栖息地边缘筑巢，而在那里

雪雁会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们的蛋。如果失去这些蛋，雪雁在这个夏季都没有繁殖机会了。北极狐得手了。北极狐妈妈把第一枚蛋带给了孩子们，然后北极狐妈妈返回鸟巢，想再次下手。

基湖妈妈把一些蛋藏了起来，这些蛋可以帮助北极狐一家熬过即将到来的寒冬。在短短三周里，北极狐妈妈能从雪燕的巢中偷走800多枚蛋。不过，雪燕的蛋有点大，幼崽们根本无从下口。这可是个技术活，小家伙们还不懂怎么弄碎蛋壳。妈妈做出了示范。而此时，一些雪燕雏鸟也破壳而出了。在向南迁徙之前，他们会吃下所有能找到的食物，以积蓄能量。现在雏鸟们都孵出来了，它们可以待在水面上，以避开危险。在拥有明媚阳光的短暂时日里，北极狐幼崽们尽情打闹嬉戏，而北极狐妈妈却没有闲暇时光。

北极地区的天气正在变暖，季节更迭以及雪燕南迁的时间都变得难以预测。尽管整个夏季太阳都会在北极地区的地平线以上，但是日照强度比较弱。在靠近赤道的沙漠地区，炽热的阳光烘烤着大地。

在这里，阳光并不友好，恰恰相反，它往往会给动物们带来伤害。这里是位于非洲的撒哈拉沙。

极少有动物能够再次生存。如果动物们在一天中的错误时间点暴露在沙漠表面，就将面临死亡的威胁。上午十点，沙漠地表的温度已升至近60摄氏度。即便最耐热的动物也必须尽快找到庇护所。但是有一种动物却藏在暗处，期盼着气温继续升高。气温急速攀升，几乎所有动物都不得不躲藏起来。此时的沙漠便只属于世界上顶级的烈日生存专家了，他们就是撒哈拉银蚁。正午时分，烈日当头，撒哈拉银蚁纷纷出动，寻找死于高温炙烤的动物。撒哈拉银蚁是地球上爬行速度最快的昆虫之一，它们必须在几分钟内完成觅食活动，否则自己也会在高温下死去。一旦迷路，必死无疑。因此，每过几秒钟，撒哈拉银蚁就会停下脚步，根据太阳确定自己所处的方位。不少动物已经被炙烤得奄奄一息，此时撒哈拉银蚁的秘密武器派上了用场，能够避免身体过热。它们的身体由特殊的闪亮细毛覆盖着，可以反射太阳光，这能为它们争取更多的宝贵时间。为了将战利品尽快搬回洞穴，撒哈拉银蚁们需要展开团队合作。但是洞穴的位置很远，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借助地势滑行而下，将猎物旋转着前行，或者来一次刺激的滑沙。不过此时距离洞穴仍有70米左右，在这样的高温下，一些同伴已经撑不住了，他们急需增援。此时狂风掀起阵阵热浪，对撒哈拉银蚁来说，这无异于飓风来袭。

撒哈拉银蚁必须尽快把战利品拖回位于地下的洞穴，但是沙子堵住了洞穴的入口。如果在洞穴外面逗留过久，他们都会被烤焦。撒哈拉银蚁们必须奋力一搏。

最后几只同伴也赶回了洞穴。终于安全了。

如果我们继续放任人为因素改变大气层，那么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区也会变成像沙漠这样的不毛之地。近一个世纪以来，撒哈拉沙漠的面积便扩大了约10%，如今已经达到900多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威胁着全球1/3的陆地，撒哈拉沙漠只是冰山一角。太阳虽然会造成致命伤害，但同时也是生命之源。地球1个小时接收到的太阳能，比全人类1年的总能耗还要多。

十月份，地球为时一年的绕日公转接近尾声，此时北半球的白昼时长再次缩短。日照强度也开始减弱，树木陆续收起了它们的太阳能板。曾经用来收集太阳能的叶绿素，经过化学分解后被植物重新吸收。森林从郁郁葱葱变得满目金黄。秋天到了，热带以外地区的生态系统再次发生变化，树木停止生长，而动物们也为即将到来的艰难时节做起了准备。中国中部地区的森林是穿金丝猴的家园，穿金丝猴必须储存高能量食物，否则它们很难熬过即将到来的冬天。秋天的最佳食物就是松果了。成熟后的松果富含油脂和多种矿物质，如今松果已所剩无几，收集工作也接近尾声。各个家族的雄性首领带领着成员四处巡逻，确保能收集到更多的松果。松果数量越来越少，敌对家族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激化。首领之间的恐吓威胁显然不足以摆平纷争。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战斗在所难免。

而失败的一方只能吃枯草和落叶充饥。在即将到来的冬季，他们储备的能量就会少很多。阳光开始变得暗淡，气温下降。万物陷入一片沉寂。未来数月将是严酷的寒冬。

生活在热带以外的大部分生物已经适应了季节的更迭，还有一些动物找到了共度寒冬的好方法。这里是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斯奈尔斯群岛，整个夏季灰鹕除了待在窝里就是不停地吃鱼，所以它们的身体变得有些笨重。当耀眼的阳光逐渐变得暗淡，南半球的冬天也就临近了。现在没有时间闲逛了，这些灰鹕略显笨重，要想飞入空中需要足够的勇气。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灰鹕要长时间地在空中飞行，它们要穿越太平洋，这是其他动物很难企及的长距离迁徙。它们长途跋涉的目的就是一路追逐温暖的阳光，避开地球自转轴倾斜造成的季节变化。此时太阳直射点由南半球向赤道靠近，北半球的日照时长和强度在逐渐增加。飞越上万公里的灰鹕将得到丰厚的回报。从地球的一端飞向另一端，灰鹕就能再次享受美好的夏日时光。这里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位于太平洋北部的阿留申群岛。当南半球进入冬季时，这里的夏季才刚刚开始。

波涛之下，大量的浮游生物在阳光的照射下开始繁盛起来。这些微小的海洋生物供养了一种甲壳动物磷虾，这是太阳的馈赠，也是恢复长途迁徙的原因之一。由于避开了季节更迭，这些候鸟一整年都可以享用夏季的丰饶物产。温暖的海水吸引来的不仅有灰鹕，还有座头鲸。他们此前一直在热带海域繁衍后代，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进食了。成百上千头座头鲸正在赶往阿留申群岛附近的海域，在这里它们可以大快朵颐，迅速补充体力。灰鹕从空中俯

冲而下，潜入水中，捕食磷虾。座头鲸则从磷虾群的下方发起了进攻。每年数以百万计的灰鹕与座头鲸一起共享这场海洋盛宴。

这可以说是地球上最为盛大的动物集会之一。这样的盛况，只有找到了诀窍，能够与夏天长相厮守的鲸群与候鸟们，才有缘享受。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旺旺碎冰冰，
3: 吃我一半！
4: 碎冰冰，
2: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5: 嚼着吃的。
6: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敌探、汉奸、反共特务，这里似乎远离前线，却多方缠斗，暗战不断。明的仗要打，暗的仗也要打，胜负之功不逊于真正的战场。是谁在特务训练营中苦痛难眠？又是谁反间、硬奸、巧破边区大案？

延安，红色圣地。抗战时期的延安城，从1938年11月到1941年8月，曾遭到日本飞机17次轰炸，城市满目疮痍，但人们的抗战热情仍然高涨。那时候，危险并不只是来自天上。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乘卡车从延安南门去西安，走到崂山附近，突然遭遇袭击。卫兵拼死战斗得以脱险后，32名警卫只剩下4人。陕甘宁边区虽然身处敌后，却也危机四伏，

0: 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留下这样的记录：
1: 我们在延安，当时虽然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之中，但又处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敌人经常派遣特务、汉奸打入边区，收集我军情报，进行暗害、放毒等破坏活动，扰乱边区的社会秩序。斗争还是很复杂。
0: 重庆佛图关，繁忙的轻轨站。佛图也曾经叫做浮土。1940年，重庆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台所在地。深得蒋介石信任的戴老板，执掌国民党特工和情报机关军统，在协助对日作战的同时，并没有放过本是友军联手抗日的共产党。一封密电从重庆发向西安，戴笠亲自派遣一个潜伏小组，要通过胡宗南的防区进入陕甘宁边区。他请西安的胡宗南设法掩护并协助进行。而在曾家岩周公馆，中共中央南方局很快也有一封密电迅速发往延安，隐蔽战线刚刚送来了破译的军统电文。张路平原名于家英，他和任职电讯监察科的张卫林兄妹相称。掩护身份背后是隐藏在国民党军统通讯中枢的中共情报小组。这个潜伏在军统电讯总台的七人小组，由张路平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截获并传送大量珍贵情报，以致后来引发了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就在延安收到特务情报的几天之后，自称皮货商却暗藏美制小型电台的三人潜伏队被截获在刚刚进入边区的道路上。渗透与反渗透在暗战中司空见惯。1938年3月27日，延安杨家湾，冒充抗大政训处长的日本间谍吉思恭被公审，边区上下展开声势浩大的锄奸斗争。八路军的保卫部门已经改名锄奸部，防奸公约被公布，号召边区人民协助政府保卫机关开展盘查警戒，抓汉奸抓特务成一时之风，可谓全民皆兵。当年延安新市场边上不起眼的安泰照相馆是边区保安处的侦查据点，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偶尔也会光顾这里。中共情报与保卫部门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始自于他。1936年10月9日，经毛泽东同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面谈周兴，当时他担任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斯诺告诉他，很多人认为他是中共的特务头子。周兴的回答是这样：
2: 保卫局的职责是保卫革命成果，保卫局并不可怕。保卫局与国民党宪兵队有四点不同：不会秘密的杀害，一人犯罪一人当，实行教育宽大政策，犯人不受拷打和虐待。
0: 斯诺可能觉得周兴更像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他不知道一年多以后，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有了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号。
2: 边区保安处驻地在延安凤凰山下，在小小的延安古城，保安处的机关、营房、看守几乎占了近半个城区。当时战友们有一次和我开玩笑，戏称我是周半城。后来， 这个绰号在延安叫开了。
0: 这个戏称相当响亮，连周恩来见到周星也以此打趣。要知道，在陕甘宁边区，治安、情报、反间谍工作都离不开边区保安处。虽然名号是半城，管的却是全部。当时出入边区的护照上，可是周星盖的大印。无论是保安处还是中央警备团，边区的情报和保卫部门都是责任重大。在边区，党的高级领导人出行随意，田间地头路边相当亲民。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规定抗日根据地政权人员的组成，共产党员、非党所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这就是中共独创的三三制原则。它成为抗日根据地的施政纲领主要内容之一，也成为统战工作的重要旗帜。它团结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中央领导人决策并推行三三制，一份来自国统区西安的调查分析报告提供了重要参考。西安，曹家巷12号，1938年，这里是民国大收藏家柯新农的办园，也是中共在西安的秘密情报机关。吴德峰，化名吴铁铮，以国民党38军高参的身份做掩护，领导西安情报工作。怎样才能团结更多力量共同抗日呢？从党政军官员到三教九流，吴德峰结交广泛。他发现，在左中右势力中，中间势力占据大多数，应该尽量争取。调查分析被写成资料上报党中央，他又几次回延安，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吴德峰出身官宦家庭，1924年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共产党。他经历过革命斗争的惨烈，投身隐蔽战线工作多年，党内的秘密工作条例由他亲自主持编写，也曾担任首任中央交通局局长，开辟出宝贵的红色秘密交通线。1940年深秋，极具革命感染力的边区生活让吴南山倍感煎熬。这名庆阳县的中学教员正在经历剧烈的思想斗争，是坦白自首，还是继续当一名军统安插在边区的间谍？
3: 我在外边的失业、流浪、受骗、失足，被打骂暗杀的生活，和我回到边区后的和平民主的生活，是我强烈体验到两个不同的天下。从我家属和亲友的叙述中，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做事的。
0: 汉中东郊的陈家营，一年前在战乱中失业的吴南山，就是在这里加入了一个据说是培养游击战术的训练班。其实这是戴笠精心策划的特务训练营。此营设在汉中锚定陕甘宁边区，军统内部称为汉中特训班。吴南山参加的是第4期。在精心策划的汉训班里，内心挣扎的并不止吴南山一人。人心与人性诡谲多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尤甚。 而揣摩人心，审时度势，以人性为我。

0: 我所用，却是不鲁所长。他即将接到一个复杂的任务。这名边堡内部大名鼎鼎的独臂侦察员，曾在执行任务中失去了一只手，时任边区政府保安处保卫部长。布鲁，又名陈伯，1926年加入共产党，早年曾活动在马来西亚。布鲁一名就是马来语“铆钉”的谐音，寓意无坚不穿的钉子。1942年，周兴致信布鲁，提起汉训班捕获人员的使用。
1: 训练班大体情况是讲了，对他们的办法，可以放出继续吸取他们的材料。现在我们要做两招：一是办放的手续，二是准备分配他们在什么地方工作，以继续吸收他们的材料。此点教费精神，要具体讨论。
0: 此时，吴南山已经坦白自首，并且他利用庆阳教育科长的掩护身份，查访到多名潜入边区的汉训班同学。被周兴调来专攻汉训班一案的布鲁定下计策，攻心为上，成功策反齐三义、李茂春等多人，反间用奸，进一步扩大战果。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特务人员浮出水面，情况令人心惊，就连边区保安处内部也有埋伏。1942年五一劳动节，延安南关大操场，军统派往延安的总联络员赵秀被锁定，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驻边区机关代表，正在热热闹闹地参加庆祝。8月，深埋在中央军委二局的胡耀南、杨孝卫、夏炳坤被起底。二局是军委专门的技术侦察情报部门，胡耀南已经当上了支部书记。1942年底，特务联络体系基本被摸清，抓捕陆续收网。自首、策反、归正、逆用，布鲁以剑攻剑，前后跨2年时间，挖出潜入陕甘宁边区的军统汉训班特务多达47名，实属抗战时期延安反特第一案。毛泽东获悉案情后很是高兴，笑言延安要是有10个布鲁就好了。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

0: 处决。戴笠也许已经知道那些人多数为我所用，已然身份难辨。1942年汉逊班案告破的时候，曾向中央建言争取中坚力量抗日的吴德峰已经撤出西安曹家巷。延安枣园侯家沟虽然挂着农委的门牌，却不管农业生产。吴德峰带领又一次组建的中央交通局在此办公，布局秘密交通线。抗战中，敌占区、国统区十几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沟通联络至关重要，秘密交通工作亟待加强。这位当年中共红色交通线的创建人再次出山主持工作。而现在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怎样才能保证各地七大代表安全到达延安呢？早在1925年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就已经意识到秘密交通工作的重要。为防破坏，重要交通线下设多条支线，每条交通支线沿途配有秘密交通站。不起眼的布店、药店、杂货店、交通站常以这样的店铺做掩护。
1: 当我们的代表和干部通过平川时，走到吃饭有人做，需要牲口有人找，走路有向导，住下有人保护，走地下交通线有人帮助化妆办理证件和护送。
0: 战火还在燃烧，战斗并没有停歇。华北、华中、华南、西南七大代表们也在向延安汇聚。1942年三月，刘少奇一行从苏北辗转回延安，党内交通负责护送工作。盘桓山东，又经冀鲁豫、冀中、晋绥，途中负责带路和护送任务的党内交通与部队紧密配合，分段接力，精心掩护。他们一度扮作商队躲过检查，也曾多次遇到扫荡伏击。穿越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100多道封锁线，于12月底平安抵达延安。从华南等地赴延安的大后方代表团，路途最是遥远，一路也是险象环生，经过1年多的长途行军，才来到宝塔山下。
2: 我们向领导同志汇报沿途经过，毛主席听着不时点头表示赞许，最后又风趣地扳着指头说，我们过去叫长征，你们呢也是长征，人数少一点是小长征。
0: 而在延安，保卫和情报工作也面临巨大挑战。保安处刚刚侦破冒充七大代表混入延安企图刺杀领导人的案件，为确保大会安全召开，特别成立临时警卫处，中央警卫团团长吴烈和中央社会部擅长侦查的陈龙联手警卫处工作，当然也少不了周半城。
3: 中央社会部的陈龙和我负责警卫处的工作。延安城内南区、东区代表们经过路线的巡逻警戒，由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处长负责。高射机枪连重点布置在杨家岭、清凉山周围山头上，专门担负敌机空袭和对空射击任务。
0: 礼堂外防空掩体已经建好，根据周围地形，警卫处在礼堂各出口和围墙以外的山头高地要点布置了内外两层警戒，构成严密的警卫网。会场内部设置随身警卫，会场外中央领导与与会代表通行的路线上增设固定哨和游动巡逻哨，务求一切尽在掌握。

0: 1945年4月23日，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党的七大隆重开幕。上一次党的六大召开还是1928年在莫斯科。两次大会相隔17年，世界几经风云。朱德在开幕发言上说，七大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过去是租的人家的房子秘密开会。所有的隐秘工作都是为了光明宏大的未来。一个曾经弱小的政党已经走向强大，走向成熟。这是一次团结的胜利的大会，755名代表汇聚宝塔山下，代表当时121万党员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绘制蓝图。就在七大结束的两个月后，侵略者的负隅顽抗走到了穷途末路。安泰照相馆、边区政府保安处的侦察据点，全体人员拍下了一张纪念照片。他们面露笑意，看上去如此平凡。照片中的不少人已经在战火硝烟还有时间的消磨中丢失了性命。1939年，潜伏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员沈安娜有情绪波动，要去延安光明正大的抗日闹革命。周恩来给他做思想工作。
1: 告别时，周恩来强调说，我们党的事业需要一大批无名英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无名英雄这个词。
0: 1945年，就在抗战胜利的前一个月，隐藏在军统电讯总台、曾给延安传递特务情报的张路平七人党小组，在贵州西峰集中营被秘密杀害。直到45年后，他们的名字才被镌刻在纪念的丰碑上。755名七大代表，121万共产党员当年绘制的新的蓝图，已经铺展出黄金的光华灿烂的世界。史诗一样的淬炼、磨难、牺牲，与功勋、光荣同在。那些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面孔，无论有没有名字，都叫做英雄。

一条茶脉，自武夷山下启程，穿越400年时光，万延城连通国家间的世纪动脉，是小小茶叶的远征，更是人类文明的跋涉。让我们重走这条共生之路，将历史的根脉与友谊传向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山西吕梁，晋绥文物史料馆，有这样一件藏品。这是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最早单行本之一。在略显斑驳的油墨字迹中，有一行字异常醒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毛泽东对新中国称号设定和思考的最早见证之一。在领导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时，毛泽东早已看清时局发生的深刻变化，着手筹划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建立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长时间内，由于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这种目标还只是个美好的远景。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随着建立新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要求，这个问题便提到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

1947年10月，当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4月，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廖承志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询问在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廖承志的电文虽然简短，却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各项事业，不但业已成为必要，而且时机亦已成熟。很快，一份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初稿放在了毛泽东的案。

0: 亲笔勾画圈点、删删改改的墨迹，至今仍显得格外醒目。据统计，毛泽东在这份初稿上共做了27处修改，一字一句皆有深意。其中他重新起草的第五条成为了五一口号的点睛之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 1948年的5月1日，那个五一口号先提出来的，提出来当时就要召开呢新政治协商会议。为什么叫新政治协商会议？因为国民党它有一个政治协商啊，当然它这个政治协商是挂羊头卖狗肉了，他讲的是讲协商，但实际上他是搞一党专政。新政治协商就是我们要改变你这个旧的政治协商那一套，真正搞这个协商。
0: 五一口号发布的第二天，毛泽东致信当时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沈钧儒，信中他这样写道：帝已拟了一个草案，令箭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在给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信中说：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仅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速电欢迎，并其次赴。在给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信中说：致盼先生并当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对于这些民主人士，毛泽东用了几个极为谦逊的词，如帝，予以指教，并其次赴，致盼等，谦虚之情跃然纸上。5月3日，李济深在香港召集各民主党派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12位在港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认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实事之要求，有符同仁等之本旨。此后，民革、民盟、民进、致公党、农工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93学社、台盟等纷纷发表声明，海外的华侨华人、在港的人民团体也发表通电、宣言，热烈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在河北平山县李家庄中共中央统战部旧址纪念馆内，有一份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
2: 这是1948年7月31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会在香港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文件，这是民进积极参加新政协的具体体现，是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例证。
0: 从1948年五月中共中央迁到西柏坡，到1949年3月进军北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指挥军事斗争的同时，也在筹划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0: 央发出筹建联合政府的号召后，立即开始考虑接待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地点问题。
1: 当时党中央是选择了两个解放区，一个是东北解放区，东北解放区有一个大城市哈尔滨，同时哈尔滨也是中共东北局所在地，所以就把它作为一个民主人士的落脚的地方。再一个就是华北解放区，华北解放区虽然从条件上比东北解放区可能稍差一些，但是它的地理位置优越，况且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所在地就在平山县的李家庄。
0: 从1948年八月起，经中共中央及各地中共地下组织认真细致的安排，远在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踏上了奔赴解放区的征程。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与无党派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线路主要有两条，即北线和南线。北线是从上海、北平、天津到李家庄，李家庄距离西柏坡只有5华里，是中国北方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小山村，村里只有几十户人家。194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高文华负责管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中央统战部当时代号为工校研究室。1948年12月，中央统战部发出了研究室招待科条例，从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民主人士无微不至的关怀。而更让民主人士们记忆深刻的是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尊重和真诚。
2: 一开始我父亲呢多少还有点拘谨，毛主席的话呢好像是长兄和兄弟聊天了，就讲起他自己生活和工作战斗的经历，讲到当前要处理和解决好的一些问题，也就是采取一种讨论一块聊天的那么个形式讨论问题。
0: 民主人士此前大都生活在大城市，住惯了洋房，如何让他们来到李家庄后在生活上感到满意，成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时任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的童小鹏在工作之余有摄影和记日记的习惯，为中央统战部在李家庄时期的工作生活留下了不少照片和回忆文章。
3: 这几个就是石家庄转到李家庄的几个民主人士。李家庄没什么房子，简单的盖了好几栋，这样让民主人士住。那么吃饭呢，也单独给他们做，专门有个老红军炊事员，专门为这些民主人士做这个饭菜，都比统战部的人吃得好，所以这个民主党派人士都很感激啊。
0: 南线是将在香港的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与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海路安全地护送到大连，再到哈尔滨。这条线路人数最多，任务也最艰巨。在周恩来周密细致的安排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克服各种困难，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安全护送在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北上。1948年9月29日上午，沈钧儒

0: 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四人作为第一批北上民主人士抵达哈尔滨。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馆始建于1906年。1948年9月至11月，沈钧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入住于此。这里也成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与民主人士协商新政协活动的主要场所。
1: 作为国民党元老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李济深，是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对象的最重要的人之一。蒋介石呢，了解到这一点，所以呢，他就要千方百计啊，把李济深扣留在香港，不让他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呢，加强了对李济深的监视，这样使得安排李济深北上呢，就难上加难了。
0: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护送李济深乘坐由香港直航大连的苏联货轮。为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李济深等登船的时间被安排在圣诞节的第二天。当晚，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周密安排下，李济深与朱运山、吴茂孙等人登上一艘小游艇，装着泛舟游览的样子，在维多利亚港间流连。一个多小时后，趁着天色渐暗，小游艇悄悄靠上苏联货轮，李济深等迅速登上货轮。经过十多天的航行后，顺利抵达大连码头。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哇，鳕鱼！
7: 说说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重重阻挠，义无反顾地奔向解放区。许多北上的民主人士到达东北解放区时正值隆冬，尽管他们有备而来，但中共中央东北局依然细心地为他们筹措冬衣。在当时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这些民主人士的穿戴很具东北风格。在这期间，先后到达平山县李家庄的有周建仁、简伯赞、刘兴阳、楚图南、田汉、胡玉芝、沈资久、幻香、吴涵等。1948年10月初，中共中央统战部同在平山县李家庄的福定一、周建仁等民主人士商讨，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并报送中共中央。10月8日，中共中央将草案电发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等人，请他们就其中诸项问题约集已在哈尔滨的沈君儒、谭平山等七人商榷，并嘱咐他们如有不明了之处，你们应善为解释。他们如愿参观各地建设或访问他们友好及我党负责人员，应尽量予以招待和便利。鲁迅之子周海婴，作为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的母亲徐广平的随员，用一台禄来相机记录下民主人士在农村、厂矿、水电站、烈士纪念馆等地参观时的一个个瞬间。参观访问、沿途见闻，使这些民主人士耳目一新。1948年11月25日，经过两次新政协诸问题协商会，中共中央代表与民主人士代表在马迭尔宾馆2楼1号会议室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这是筹备新政协活动的第一份正式文件，也是我国多党合作产生的第一份重要文件。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发表后，立即成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门话题，无论在李家庄、哈尔滨，还是在香港以至上海、重庆，民主人士都热烈讨论，一致表示拥护。对于民主人士当时的热烈反响，在童小鹏的回忆文章《沸腾的李家庄》中，从侧面也做了生动的记录。1949年1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百忙中从西柏坡乘吉普车来到李家庄。虽然是天寒地冻，可是小小的李家庄一下子就热闹沸腾起来了。周恩来对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做了详尽阐述，并就筹备新政协及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问题进行讲解。
1: 所以民主人士和中央统战部的都热烈的欢迎总理来。报告以后，中央统战部和民主人士就一块吃晚餐，因为周恩来同志来了嘛，而且那么多民主人士，所以做的比较丰富。
0: 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张澜等55人联合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公开表明支持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将采取必要行动使这8项和平条件迅速地全部实现。同时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 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会议改在北平召开。2月14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华北局等电。原到华北的民主人士亦以多数去平，现在东北的民主人士应集接他们来平，以便能集中协商大计，并准备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为此，特请林伯渠同志代表中央与丑韩由此动身前往沈阳，迎接他们来平。2月25日，李济深、沈君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一行35人，在林伯渠等陪同下，乘专车由沈阳到达北平。
2: 毛泽东倡导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是我们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它标志着民主党派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
0: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
3: 中国的民主已经操在中国人民自己的手里，那么中国就会要讲一个什么东西呢？讲一个太阳一样，太阳升起是真黄了呀，一时的辉煌的光阴普照大地，迅速的当地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只好建成的长城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0: 这次会议一致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21人组成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君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常委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起草宣言，拟定政府组织大纲，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等方案。

0: 此时宋庆龄还留居在上海。6月25日，中共中央特派邓颖超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南下上海，诚邀宋庆龄北上共商建国大计。毛泽东表示，自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至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
1: 宋庆龄这个时候在上海呢，已经旅居多年了，他的身体呢也不好，他一开始是非常犹豫的，甚至于不想来的。因为北京对宋庆龄来说呢是个伤心之地，因为孙中山呢就是在北京去世的。后来呢看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并且邓颖超呢一再的这个劝说他，最终呢宋庆龄终于改变了主意，同意北上到北京来参加新政治。

0: 其他会议。
1: 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行等人的陪同下到达北平。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周恩来以最隆重的礼遇亲自到北平火车站迎接。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共组织接送20多批次、35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秘密北上解放区，其中110多人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参加新政协的征途也充满风险，一些民主人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由海陆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冯玉祥将军，于1948年7月31日搭乘苏联胜利号客轮离开纽约。9月1日，船行至黑海时突发大火，冯玉祥不幸遇难。1949年9月19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杨杰从昆明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途经香港时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名单中唯一加黑框的代表。按照五一口号勾画的建立新中国的蓝图，先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但是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是非常困难的。一些民主人士建议由新政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提议被中共中央采纳。后来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声明，新政协将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各个小组随即开始新政协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国民问题是新政协筹备会讨论与协商的一项中心议题。
2: 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上原来就是写的是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毛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就是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也用的是这个名称。在讨论当中，张治中就提出共和这个词实际上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没有必要再重复，不如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也认为人民这个概念包含了民主的意思。毛泽东听了觉得有道理，建议大家采纳。
1: 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新政协筹备工作中十分重要的工作。周恩来兼任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组长。为了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于1949年6月下旬在勤政殿关了一个星期左右，亲自执笔写出全文。9月3日至1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起讨论修改这个草案。在此期间，毛泽东对共同纲领草案做了多次修改，其中毛泽东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3: 经过七次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其中包括有先后到达北平的

0: 政协代表500多人分组讨论了两次，第三小组本身又讨论三次，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讨论了两次，广泛吸收各方意见。周恩来曾经感慨地说，共同纲领是各党派共同千真万确的结果。周恩来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意识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协商这两个字啊，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新民主的精神。
1: 负责拟定国旗、国歌等方案的第六小组决定把国旗交给人民设计，公开向全国人民发表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许多人精心设计了各具特色的国旗设计图，寄到北平。如陈嘉庚设计的国旗是镰刀斧头旗，郭沫若设计的国旗是两个长条，象征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和黄河。朱德设计的国旗左上角为蓝色长方形，嵌有红五角，象征晴朗的天空。五星红旗的最初设计者是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的曾连松，他把自己设计的国旗图稿寄给了新政协筹委会。在讨论有关国歌的问题，包括马叙伦、张奚若、田汉、梁思成、徐悲鸿、郭沫若、柯仲平等代表都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也有代表因歌词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提出了改词的意见。
2: 就在大家都争论不下的时候，周总理说：“要么就保留原歌词，如果修改了以后唱起来就没有那种感情了。”毛主席紧接着发言，他说：“安不忘危，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是我们还是受帝国主义包围，不能忘了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要争取完全的独立和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歌词还是保持原来的比较好。”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1: 在谈到五星红旗国旗图案时，毛泽东指出，这个图案表现我国革命人大团结。代表们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并对原设计图案进行修改后，形成了最终的五星红旗图案。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662人。人民政协的召开标志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

0: 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张治中这位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4月，他作为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赴北平，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谈判。当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接受中共中央恳切挽留，声明同国民党划清界限，开始新的政治生活。张治中承前副作义等，如今共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成为人心向背的真实写照。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和制定宪法之前，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取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会议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9月30日下午6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毛泽东满怀激情地宣读了由他撰写的碑文。
1: 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稳追不休，34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稳追不休。由此上溯到1840年陈纳时期，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稳追不休。
0: 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怀着崇敬

0: 的心情，纪念在长期斗争中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当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盛地闭幕。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军乐队奏响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开始了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新任务而奋斗的征程。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放开玩。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颖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打仗这家伙没说怕腿儿，给吓得放鞭炮似的，我说。

白山大战，那山顶上一个碉堡，日本一个碉堡炮楼，往上攻啊，他是有枪眼的射击，接近不了，有的死了，有的伤了。我们这连长就派同仁还营长报告去了，说这炮楼冲不上去。营长说什么什么上不去，叫他拿绕台来。这同仁回来以后说，营长说叫你把绕台拿了去。这连长就发疯了。别人要手榴弹就拉个杆儿，你们掩护我，他自己就怕跑楼去了。他怕他跑楼够了就跟上去哦。从这个枪眼了就把手榴弹给塞在那个跑楼里去。

这一爆炸，把敌人都炸的死的炸伤的，那机枪又不响了。我那连长立了个大功，我这营长又给他庆功，给他发奖。我们认为大胜了哈，没事了。早晨是擦枪，把那枪都栓都卸下来，搁这毛盔里头擦枪。天不亮，先进到村边的时候，保人包围了都不知道。我这新兵给发了个枪，枪栓卸下来，我卸不下来，卸下来后我又干不上。枪响了，人家这老兵噼里啪啦的鞍上就开枪，我就提着枪跑。回头我们上了山头，哎，我连长可要可严的，都给我趴下，谁也不能动。我望着不认了，就不打了，不打了。我们在这趴着吧，也不让我们动。

0: 因为发这冲锋号，我们脸一下子就有冲锋。毕竟我们人家连着都打完打的剩一半了，我们连还完整着呢，又冲下去，冲到军校边去，还得了敌人个迫击炮，把敌人给就跑了，还败下大胜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

0: 小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在芬兰的森林里，生存是一场与季节的较量。对一头带着幼崽的雌性棕熊来说，两次严冬之间是一段极为艰难的时光。冬眠结束，它醒来时已十分消瘦，也格外虚弱。它还要带着幼崽度过短暂的夏季，它要教会幼崽生存所需的一切，其中极为重要的便是躲避体型庞大的雄性棕熊。以及在食物竞争中直面狼群。每一天都至关。

当冬天再次来临，只有足够强壮也足够谨慎的个体，才有可能在这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芬兰北部，积雪一直延续到春季。这片荒野是欧洲少数广袤的北方针叶林区域之一。在过去的好几个月里，这里长时间被黑暗笼罩，冰雪牢牢地覆盖着大地。

肉食性动物大多正处于饥饿之中。他们发现了融雪之下的大餐，没能熬过严冬的动物被掩埋在积雪之下，直到天气转暖才显露出来。在极端寒冷的年份，野生驯鹿的死亡率会升高，驼鹿同样难以存活，有的被困于冰雪，有的死于饥饿，还有一部分遭到狼群猎杀。死亡留下了现成的食物储备，许多生活在极地的肉食性动物都会利用这些资源。随着积雪消融，唾手可得的食物越来越多。

10至4月，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捕食者之一棕熊陆续从冬眠中醒来。漫长的睡眠使他们的体能几乎消耗殆尽，这一段时间的体能消耗远超大多数哺乳动物所能承受的极限。芬兰约有2000头野生棕熊，先出现的通常是雄性棕熊，

积雪仍然很深，他们四肢的活动能力尚未完全恢复。此时的雄性棕熊十分饥饿，看上去焦躁不安，迫不及待地开始在林中活动。苏醒后的最初两周是恢复阶段，他们的心率会从极低水平逐渐回升，同时血液循环恢复，体温上升，各种本能重

对雄性棕熊来说，确立主导地位尤为重要，这关系到领地、食物和繁殖机会。饥饿是目前驱使他们前进的重要动力。当棕熊开始享用美餐时，其他动物只能退而远之。此时，它们还没有足够的体力进行捕食，因此，这些冷冻的食物对它们尤为重要。在这里，先到者先得，棕熊一次进食的量可能超过其自身体重的10%。

但这样的机会并不总能把握得住。在同类之间，体型较大的个体往往会占据优势，

体型较小的个体只能在一旁等待。

蹭树并不只是为了缓解不适，这是在向同类传递信号，仿佛在说这是我的食物。这种行为不仅用于标记领地，还能吸引交配对象。

现在越来越多的雄性棕熊已经醒来，它们都在活动肌肉，这能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体力恢复，

狼獾也具备不小的竞争能力。在这片森林中，每种动物都有各自的生存方式。

不远处的一群狼因为春天的到来而愈发活跃。这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的群体，狼不会冬眠，整个冬季他们都在持续活动。在黑暗与风雪中，狼群不断捕食，目标包括驼鹿幼崽、小型哺乳动物以及驯鹿。随着季节变化，驯鹿开始向北迁移，狼群由一对繁殖个体主导。不久之后，头狼夫妇将迎来新一窝幼崽，为此他们需要在森林中寻找合适的巢穴。狼群于是分开行动，一部分跟随驯鹿向北迁移，

幸宗雄带着幼崽离开洞穴。幼崽们出生时间不同，因此体型差异明显。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幼崽连眼睛都睁不开，只能依靠母乳获取营养，还无法离开洞穴生活。抚育过程中，雌性棕熊没有帮手，幼崽可能会跟随它长达两年半。在短暂的夏季，雌性棕熊需要尽其所能向幼崽传授各种本领。对于幼崽来说，雄性棕熊是巨大的生存威胁，雄性棕熊有时会杀死非亲生幼崽，从而促使雌性再次进入发情期。因此，带着幼崽的雌性棕熊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随着气温上升，融水汇入地势低洼的区域。森林中逐渐形成沼泽，更多尸体暴露出来。气味吸引着各类动物靠近，年幼的棕熊带着幼崽的雌性棕熊以及体型庞大的雄性棕熊不断向沼泽聚集。白昼变长，活动时间也随之延长。棕熊幼崽逐渐独立，食物需求也不断增加。与此同时，雄性棕熊的攻击性持续增强。随着繁殖季临近，雄性棕熊体内的激素水平上升，随着体力增强，冲突也更加频繁。

六月，气温回升，狼群的处境有所改善。繁育后代的头狼夫妇在森林深处建起了巢穴，这里可以远离棕熊的威胁。一岁大的幼狼也留在这里，他们还没有能力跟着驯鹿迁徙。当头狼夫妇外出觅食时，这些幼狼会担负起守护巢穴的职责。雌性头狼返回后，会先确认自身地位，随后才开始分配食物。

这时他听到了一些微弱的动静。地下巢穴中，新生幼崽刚满三周。此前他们只能依赖母乳，

幼崽逐渐长大，开始尝试进食肉类。雌性头狼需要不断地获取食物，与雌性棕熊不同，它在抚养幼崽时有同伴相助。

0: 如果遭遇棕熊，也会有同伴前来支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沼泽中，棕熊持续进食，体重不断增加。

夏季，这里的温度可超过25摄氏度。有些棕熊幼崽已经2岁了，仍旧依附在母亲身边。幼崽尝试了各种食物，多以植物为主，偶尔也会进食腐肉。随着天气变暖，食物资源变得丰富。对棕熊来说，储存脂肪是首要目标。部分幼崽在生命中第一个夏天结束前，体重可能增长至出生时的几10倍。白昼持续延长，直至极昼出现。面对极昼，棕熊自有应对之策。棕熊会调整活动时间，更多在清晨和黄昏外出觅食，

再通过打斗练习，逐渐适应未来的竞争。但在沼泽中，食物开始减少，紧张气氛逐渐形成，领地被瓜分完毕。

型和力量决定着棕熊的资源分配，而狼群则依靠团队协作求生。他们试图用声东击西的方式靠近食物，

狼群的目标往往是那些经验不足的幼年棕熊。狼群通过合作行动制造混乱，他们默契配合，玩起了一场猫鼠游戏。

幼崽嗷嗷待哺，向母亲乞求食物。这促使雌性头狼将胃里的食物吐了出来。这在幼崽的成长历程中是一个关键时刻。它们的牙齿已经长齐，肠胃也开始适应肉食性动物的饮食结构。

0: 食物一点也不会浪费。幼崽饱餐过后，剩下的便留给一岁大的幼狼或雌性头狼自己。充足的营养对狼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在幼崽尝到了肉食的滋味后，头狼夫妇深知需要去寻找更多的食物，他们必须重返沼泽。而此时，棕熊正变得更加暴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七月，盛夏来临。棕熊的新陈代谢加快，它们需要储备足够的脂肪，以度过长达7个月的冬眠期。

对幼崽来说，这也是玩耍和探索的世界。他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会更多本领。繁殖季已经到来，此时的雄性棕熊非常危险，这些小家伙必须规划好逃生路线，用以防备幼崽杀手。爬树是绝佳的策略，体型壮硕的雄性棕熊并不擅长攀爬。

沼泽里挤满了棕熊，它们大都处于激素水平上升的状态。棕熊越胖，行动就越迟缓。雄性头狼也来了，它正寻找着机会。狼獾会把吃不完的食物藏起来，可他们的食物储藏室早就被洗劫一空。去年冬天的尸骸已被啃食干净，或已经腐烂。狼群明白，获得食物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协作。

棕熊为了保住食物会拼尽全力。狼群固然勇敢，可一旦挨上棕熊一掌也会受伤甚至死亡。双方力量悬殊，狼群无法与棕熊正面抗衡。狼群的策略是比拼耐性和声东击西。棕熊正忙着相互争斗，它们不时会掉落一些碎肉

减少，趁乱偷食的难度随之增加。狼群冒险发动近身攻击，他们在棕熊身后不断挑衅。笨重的棕熊。

身缓慢，肌肉中堆积的乳酸令这些庞然大物感到疲倦。狼群的优势在于耐力，这是一场博弈，稍有不慎，狼群便会付出代价。

狼群带着战利品回到了巢穴，棕熊则为了剩下的食物争抢不休。去年冬天的库存已消耗殆尽，繁殖季即将结束，雄性棕熊抓紧时间展示实力，

雌性棕熊也在沼泽里寻找食物残渣，它的出现加剧了雄性间的紧张气氛，年轻的棕熊本能地做出了反应。

富含热量的植物根茎同样不可或缺。这些根茎埋在土层之下，只有使用巨大的爪子才能将其挖出。棕熊的夏天注定被进食支配，容不得半点分心。到了八月，浆果成熟，

一头棕熊每天能吃下大量的浆果，这些碳水化合物极易转化为脂肪，但这顿自助餐的供应时间十分短暂，棕熊还需要动物脂肪。白天越来越短，天色渐暗，棕熊明白，在寒冬来临前，留给他们进食的时间不多了。尽管他们没有了以往那样多的觅食机会，但却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当地农场死去的家畜被运到了沼泽，这既能防止棕熊闯入农场，也为这些饥肠辘辘的动物提供了一线生机。食物的到来让冲突更加激烈，只有体型巨大的棕熊才有资格享用这顿免费大餐。

圣者饱餐一顿，其余的则开始寻找洞穴，

终于，一场降雪为夏季降下了帷幕。棕熊准备再次冬眠。它们已经长出了厚厚的皮毛。新陈代谢开始变缓，食物几乎无迹可寻。雄性棕熊再次转移了注意力，他们现在的唯一目标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度过寒冬。头狼夫妇已经带着孩子们离开巢穴，去迎接驯鹿归来。待到下个春天，他们将在森林沼泽中与棕熊再次相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7: 这个没新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中国版图西南的一片生态沃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有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森林，神奇的物种。

静，江河汇流，风铃相连。盈江县石梯村坐落于此，是我国唯一的伊洛瓦底江水系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个地处大盈江与伊洛瓦底江交汇处，三面被缅甸国土围绕的景颇族山寨，有记录鸟类500余种，是名副其实的鸟之乡，被誉为活着的鸟类博物馆。茂密的灌木丛中，这个全身羽毛黑褐色、密布眼状般的鸟类，是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灰孔雀雉。灰孔雀雉的分布区正在迅速消失和退缩，数量也非常稀少。它们大多活动于阔叶林下灌丛草地下，活动时尤为谨慎，胆小机警，稍有动静便会急速地逃窜，平时很难寻觅到它的身影。这是2021年在云南省盈江县西鸟谷拍摄到的12只红腿小隼同框的罕见影像。腿小隼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山路及东南亚，在我国仅记录于云南盈江地区。红腿小隼属于留鸟，通常喜欢成对活动，有很强的护巢性。它们常以小型昆虫或两栖类动物为食，虽然体型只有麻雀大小，却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这片独特的生态系统是鸟类的伊甸园。

在这里还可以寻觅到大灰啄木鸟、荷雁鸥、三趾翠鸟等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类。这里的人爱鸟护鸟，村民们依靠对周围环境的熟悉，搭建了几十个鸟类监测点，既满足了科研的需求，也在不影响鸟类栖息生活的前提下，方便鸟类爱好者前来观鸟拍鸟。专门用于观鸟拍鸟的观测点也补充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来源。村民们对自然的保护也越来越有动力，互利共生，真正做到与动物共享着自然的馈赠。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
4: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1840年三月的一天，一艘由东印度公司投资打造的庞大战舰“复仇女神号”向大海驶去。浓浓的黑烟滚滚升起，对于复仇女神号以及船上的许多船员而言，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回望故土英格兰。下水后的复仇女神号一路向南，绕过好望角，向神秘的东方挺进。此次他的目的地是中国。

一片小小的树叶，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十七世纪早期，茶叶最早由葡萄牙人从中国传至欧洲，饮茶风俗在英国伦敦流传开来。公元1800年，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2300万磅，全部来自中国这样一个对英国出口的商品不感兴趣的国家，这使得英国耗费了大量白银。于是英国人找到了另外一样让大清子民上瘾的东西，鸦片。据统计，到1840年，4亿中国人中有1/10吸食鸦片。道光皇帝对鸦片带来的破坏愈发焦虑。1838年12月31日，他委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查禁鸦片极大触动了英帝国主义的利益。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送信至伦敦，要求从印度派遣战舰和部队开

属中国。此时，一艘名为“复仇女神号”的英国战舰从大西洋海域起航。1840年夏天，鸦片战争在中国南部的海域打响了。1842年8月29日，这一天，《南京条约》在英军巡洋舰后舱签订。复仇女神号的船长霍尔也被邀请参加了签字仪式。远在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他私下对舅舅利奥波德说：“我拥有了香港。”从此，英国用复仇女神号撞开了清王朝的大门。

0: 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与英、法、俄签订了《北京条约》，边疆危机爆发。1846年，英国在尼泊尔发动宫廷政变，将尼泊尔变为英国的附属国。1858年，正式将全印度纳入殖民统治之下。1860年，英国入侵西京。1864到1865年，英国侵占不丹。英国侵略了喜马拉雅山南麓清朝藩属国，打开了侵略中国西藏的南大门。英国为了寻找入侵西藏的借口，挑起争端，唆使库尔喀第三次入侵西藏，意图树立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权威。由于尼泊尔是当时英印通往西藏地方的主要通道，英国对尼泊尔提供了武器支持。
1: 1856年三月的时候呢，签订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藏尼条约》，要给库尔喀提供赎金，同时呢，尼泊尔人在中国的贸易要有治外法权，同时呢，尼泊尔的商品呢在中国要免税，那么这样呢，取得了一些不平等利益，他们取得了这些不平等利益呢，才撤走了这些军队。
0: 通过这个不平等条约，尼泊尔取得在西藏的治外法权和特殊免税权等各种特权。该条约在西藏执行近百年。在中尼两国于1956年签订新条约之后才被废除。大清帝国再也不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天朝上国的幻想破灭了。

内忧外患之下，同治六年1867年，同治皇帝赐给12世达赖喇嘛以镇西绥江的匾额，至今这块牌匾依然安置于布达拉宫东大殿正中，立被达赖喇嘛宝座的上方。同治皇帝可能也没想到，历史的车轮已经向着深不可测的深渊驶去。

19世纪下半期，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世界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英国人、俄国人加快了在中国西藏的渗透和蚕食，他们以探险和考察的名义纷纷入藏。在整个19世纪，英国人都在对中国西藏进行所谓的探险考察。这些英国人游历于西藏各个地区，返回后都撰写了报告或日记，为英国政府、英印政府对整个19世纪南亚次大陆及中国西藏的政策制定、军事活动提供了重要参考。印度勘测局成立于1767年，目的是为了巩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领土，主要负责绘制地图和测量。1862年底，印度勘测局完成了对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勘测，这比康熙60年绘制的黄鱼全览图晚了100多年。作为专门培训英国间谍的机构，印度勘测局绘制成的西藏地图成了以后英军入侵西藏的第一手资料。此时在喜马拉雅山的另一侧，一个秘密的计划，班智达计划正在进行。入学者通常被称为班智达，学校计划让这些天资聪慧的间谍在训练期满之后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入藏旅行，在喜马拉雅山的另一侧成为英国的耳目。纳恩辛格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使命，他在1866年1月抵达拉萨，之后进行了20次太阳及星星的观测。他通过记录水的沸点测定了拉萨地区的海拔为3565米，这与我们今天所知的拉萨海拔3658米仅有93米的误差。沙俄如同英国，也妄想称霸世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沙俄的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科学会多次派出考察队南下。沙俄认为西藏作为喇嘛教的中心对俄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我们西伯利亚非俄罗斯人中有很多人信奉这种宗教，

0: 1876年，也是西藏地方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自从12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的法座已经虚位以待一年之久。1876年，藏历的5月初5，在西藏林芝朗县的朗顿，诞生了一个额头宽广的男孩。经过各方考察，噶夏确定，朗顿灵童就是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按照清朝规定，由80班禅、摄政、三大寺和扎什伦布寺的全体僧俗官员联名向驻藏大臣禀报，驻藏大臣奏报皇帝，请求免于撤迁。1879年，布达拉宫接到光绪皇帝的圣旨，准许坐床。这位灵童就是后来的13世达赖喇嘛。德尔智是一位俄国人，俄文名字叫多杰耶夫，他后来还有一个藏文名字洛桑阿旺。他在19世纪70年代来到西藏，曾经进入哲蚌寺学经，随后被选为13世达赖喇嘛的侍读堪布。他终日侍奉达赖喇嘛左右，赢得了噶夏机构的信任。后来被证明，德尔智是沙俄安排在13世达赖喇嘛身边的一名间谍。19世纪80年代，沙俄在中亚的扩张令英国不安。印度被称作英国女王王冠上的一颗宝石，然而沙俄的扩张直扣印度的大门，两个帝国主义强国在中国西藏的角逐开始了。山是从印度大吉岭入藏的必经之路，为了防止英军从这里进入西藏，西藏地方政府在龙土山设卡。英军与西藏地方尖锐对立，剑拔弩张。1887年，西藏三大寺、扎什伦布寺及其他寺院，噶夏7品以上官员联名驻藏大臣文硕向清政府呈递了一份公禀，申诉他们在龙土山设卡的理由，并表现出了誓死保卫家国的坚定决心。纵有男敬女绝之忧，唯当复仇抵御，永远立足，别无所思。驻藏大臣文硕提出，朝廷应该向英人就边界问题据理力争的正确主张。然而此时昏庸的清政府已经走入丧权辱国的不归路。1888年，清廷以文硕实践乖谬，不顾大局为名，将其革职调回北京，由生态任驻藏大臣，助长了英军入侵西藏的野心。英国决定以武力手段打开西藏的大门。1888年春，英军向龙土山进发。3月20日，英军发起进攻，打响了英国第一次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西藏的龙土山战役。3月24日，龙土纳塘失守，噶 打下召开全藏会议，一致决定抗英到底，绝不妥协。打下宣布，18岁以上、60岁以下男丁，要在护法神前立誓，要跟英军决战到底。战争的阴霾笼罩在布达拉宫的上空，打下机构派出一批又一批的新兵开赴前线。13世达赖下令三大寺积极组织僧兵增补救援。然而最终因双方实力悬殊，龙图山第一次抗英失败，西京成为英属殖民地。
1: 最后呢，逼迫中国和这个英国之间呢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在这个1890年的时候呢签订了中英藏印条约，这样呢就是说把这个哲孟雄这个地方划归，也就是西京划归英国管保护，那么同时呢重新划定中国这个和哲孟雄之间的边界。那随后在这个

0: 1893年的时候又签订了中英藏印续约，那么同时呢规定呢就是开放亚东为商铺，那么是通过这个中英藏印条约和续约呢，这个使这个英国侵略势力呢取得了很多特权。
1: 1895年，年仅20岁的13世达赖亲政，在布达拉宫举行了隆重的亲政大典。而此时的清王朝，已经犹如一艘千疮百孔的庞大舰船，无法抵抗沉没的命运。13世达赖喇嘛身边的俄国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巨，在沙俄企图染指西藏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德尔巨连续3次率领所谓的西藏代表团前往圣彼得堡，而且每次都受到沙皇的接见。如此频繁的往来拉萨与圣彼得堡，引起了当时英印总督寇松的不安，刺激了英俄之间对中国西藏的争夺战，加速了英国再次入侵西藏的步伐。1903年1月24日，英印总督寇松要求对西藏动武的报告寄达伦敦，同时他看上了一名军官荣赫鹏，认为他将是自己计划当中的可用之才。1903年6月，荣赫鹏离开西姆拉前往大吉岭，开始了他武装侵略西藏的准备工作。他立功心切，带着一支200人的队伍闯入西藏的刚巴宗。1903年11月，英国正式批准入侵西藏的计划。远在布达拉宫的13世达赖喇嘛得知英国人又一次入侵西藏，一面向驻藏大臣玉刚报告，一面准备以武力抗击英军入侵。他还罢免了以噶伦夏扎为首的少数和谈派，准备坚决抗英。一场更大的劫难正在向布达拉宫逼近。1903年底，英国第二次青藏战争打响了。1904年的初春，布达拉宫还包裹在冬季的寒冷之中。3月31日，一则噩耗从前线传来。荣赫鹏带领的英印军队在曲美雄谷疯狂屠杀。
2: 藏军这边呢就被荣赫鹏的这个花言巧语给欺骗了，因为荣赫鹏说我们先谈嘛，他就说我跟你谈，那为了显示这个诚意呢，你先把你的这个枪熄灭，因为我们藏军用的是那个火绳枪，你熄灭再重新打着可能需要1分钟甚至更多。结果呢就是我们这方面就是熄灭了，这个时候你再重新点那个火绳枪的话肯定是来不及了。
1: 仅仅在几分钟内就有700多人倒在血泊中。后来荣赫鹏在给家人的信中，他却无法掩饰内心的折磨，他对他的父亲说，那纯粹是一场屠杀，那群可怜的家伙被我们像驱赶牲畜一样包围起来。

优雅地望着这片土地。难忘的1904年3月31日，数百英勇的藏族儿女为了保卫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长眠于神女峰下。

江孜是从亚东到拉萨的必经之地，占领了江孜便可直趋拉萨。江孜宗堡阳光普照，安静祥和。

谁能想象，100多年前，一场惨烈的战争发生在这里。1904年7月5日，英军向江孜发起了总攻。坚守江孜宗山的数千名西藏军民，用土火枪、大刀、弹弓、抛石器与枪炮装备的英军作战。最后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勇士们从宗山北侧悬崖跳下，

如果仔细端详，还能在这些精美壁画的墙体上发现英军攻入时留下的弹痕。

1904年7月14日，在占领了江孜之后，英军侵略军开始往拉萨进军了。1904年8月3日，英军闯进拉萨，将炮口对准了布达拉宫。13世达赖喇嘛坚决不肯与荣和鹏、麦克唐纳在拉萨见面谈判，蒙受阶下囚的耻辱。7月26日，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召见了甘丹赤巴和噶夏的僧俗官员，决定离开拉萨。清光绪30年6月15日，28岁的13世达赖离开布达拉宫，一路北上。几天后，荣和鹏才得知，他一直想要与之直接交涉的达赖喇嘛已经不在布达拉宫。当时的驻藏大臣友泰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写了一封奏折，参劾13世达赖。之后清廷采纳了友泰的意见，8月底，光绪皇帝的圣旨到达西藏，称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这是清朝第一次革去13世达赖喇嘛名号。此时在拉萨的荣和鹏拿出了他西藏之行的最终目的——拉萨条约，逼迫噶

0: 下机构签约。在英军的炮口之下，签字已经成为了没有选择的选择。荣和鹏提出将签字地点定在布达拉宫，他仿佛清楚地知道这座庞大建筑所代表的重大意义。在荣和鹏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一定要在布达拉宫签订条约，以此来设伏藏人，设伏英印士兵及各地民众，如尼泊尔人、不丹人、锡金人，以及远在霞荒之克什米尔人及土耳其人，借此昭告万国，使之英国权威又树立于西藏。
1: 拉萨条约呢，是英国武装入侵者用刺刀威逼下迫使西藏地方宗教上层签订的条约，这肯定是非法的、无效的，没有得到当时的清朝政府承认，也永远不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承认。
0: 荣和鹏所率领的英军虽然闯进了拉萨，他们也清楚地知道他们根本不能从精神上征服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西藏民众。
2: 抗英行动也给英国侵略者呢造成了一种震撼，使他们认识到西藏人民、中国人民不是不容易屈服的。所以说呢，以后呢，他们借助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利益之后呢，也就退出了这个西藏，没有占领西藏，也没有他们的觊觎西藏的目的呢，也没有达成。
0: 1907年，离开布达拉宫的13世达赖喇嘛，在途中接到了清朝光绪帝的降旨。先赴山西五台山朝佛，再由五台山经直隶入京觐见。这张图至今仍存于西藏档案馆，图中展示了13世达赖喇嘛进京路线。1908年秋，13世达赖喇嘛安抵北京，下榻皇寺。不久之后，他第一次见到了慈禧皇太后。在如今的布达拉宫壁画中，还原了当天的场景。

这张慈禧画的茶篮图至今还保存在西藏档案馆。这是十三世达赖在北京朝觐慈禧和光绪皇帝时被赠予的。1908年11月3日，清政府加封十三世达赖喇嘛承顺藏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名号，进一步确认了其地位，但是也宣布所有事务依例报名驻藏大臣随时转奏。不久之后，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清宣统皇帝继位。这一年距离清朝灭亡只有3年时间。1908年12月21日，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北京，启程返藏，重新回到他阔别了5年的布达拉宫。

0: 此时的中华大地动荡飘零，清王朝虽处风雨飘摇之中，但从未放弃西藏。先后派遣张荫堂、林玉处理藏事。张荫堂在藏实施改革，如一股新风，西藏境况有所好转。
1: 张荫堂啊，和后来的林玉啊，实行的这个新政呢，想让这种近现代的工业，还有涉及到的国防，啊，涉及到的交通，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近现代的这种现代化的这种东西进入西藏。最有名的就是设立九局嘛，比如说这个邮电啦、军警、交通，还有这练兵呢，西藏的这个气象啊，就是焕然一新。
0: 1910年2月，新军进入拉萨，在混乱与流言中，13世达赖喇嘛再次出走。这次，他没去中原地区，而是在英人诱惑下，去了印度噶伦堡，随即清廷颁布上谕，又一次宣布革去13世达赖喇嘛名号。1912年初，紫禁城在沉睡中结束了他数百年的历史使命。清朝最后一任皇帝宣统帝溥仪正式退位。中国2000多年封建帝制画上了句号。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和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和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912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章第三条写道：中华民国领土为22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即从宪法上确认了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无论是南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政权，还是后来北方袁世凯当了正式大总统的这个民国政府，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0: 身在异国的13世达赖喇嘛积极与民国政府联系，要求恢复名号，返回西藏。1912年10月28日，民国政府命令恢复13世达赖的达赖喇嘛名号。

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返回拉萨，再次回到布达拉宫。历经了两次悲壮的抗英战争，在英俄之间被当作棋子。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经历了种种的政治斗争和思想转变之后，又寻求恢复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为维护祖国统一贡献余生。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对布达拉宫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护工程，壁画重新绘制，红宫后门印经楼进行了扩建，布达拉宫顶层上建造了冬日光殿，布达拉宫焕然一新。这也是自五世达赖喇嘛重建布达拉宫以来第一次对布达拉宫的重大维修工程。

0: 1928年12月，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就设立了蒙藏委员会，代替民国政府时期的蒙藏院，作为管理蒙藏边疆民族事务的最高机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13世达赖喇嘛即连续派人与当时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联系，表示不清英人，不被中央。1928年冬，五台山堪布奉13世达赖喇嘛指示，前往南京拜见蒋介石，希望恢复与中央的关系。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他回藏后交给13世达赖喇嘛。蒋介石信：藏人为我中华民族之一，政府现正督斥蒙藏委员会调查实际，用资建设，直事是派代表罗桑巴桑到京备述一切，借息法作深明大义，内向情因，此后欲当并立一心，修内政而欲外务，自不难相与，造成民有、民治、民享之中国，以屹立于世界。这是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的重要联络。13世达赖喇嘛曾经在罗布林卡的格桑德吉颇章居住，这里风景如画。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福禄寿喜这些象征吉祥圆满的符号在这里随处可见，体现着13世达赖喇嘛对中原文化的喜爱。13世达赖喇嘛去北京朝觐时，颐和园的美丽风光和富丽堂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西藏后，他让画师在金色颇章的寝宫内画下了这幅颐和园壁画。90多年前，13世达赖喇嘛就是在罗布林卡两次会见了国民政府派来的使者刘曼清。刘曼清自小在拉萨长大，他的父亲刘华轩曾于清末任驻藏大臣书记，住在拉萨，母亲为藏族。他自幼精通汉藏英多种语言，不平凡的眼界让他成为了南京国民政府与13世达赖喇嘛之间的桥梁。
1: 刘曼清呢，这个女士呢是很不简单，她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吧，就是有文化有知识，从小在西藏这个待过，她也懂藏语。后来呢，她被民国政府呢作为专使派到了西藏。那么他到西藏以后呢，和13世达赖喇嘛见面，进行了一个友好的这个沟通。
0: 1930年5月25日下午1点，刘曼清再次前往罗布林卡会晤13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请刘曼清将自己的话记录下来，整理后转达给蒋介石。请新政府出力，即派如志意，于时钦佩蒋主席与各执政之精明，能顾全大局，上望始终如一，继续不断，更进而为实际之互助，无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这次会晤持续了将近4-5个小时之久，13世达赖喇嘛诚恳地委托刘曼清向国民政府表示，西藏根本没

0: 有依附英国人。
1: 十三世达赖喇嘛呢，向他表明以后不必中央，拥护中央，表明了这样一个坚强的态度。那么刘曼青呢，在拉萨呢，宣传了国民政府对西藏的这个政策和态度，但对于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关系呢，它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0: 这里是罗布林卡的金色破章，十三世达赖喇嘛最后的一段岁月在这里度过。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于罗布林卡金色颇章宫西侧的奇美雀吉卧室。各大寺院点燃了祭灯和贡品，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司伦噶夏即通过西藏驻京办事处致电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国民政府于12月下令追赠十三世达赖喇嘛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并于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1934年1月12日，国民政府下令特派黄木松为致祭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专使。4月26日，黄木松飞往成都，踏上由川康赴藏的旅程。9月23日，追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庆典如期在布达拉宫正殿举行。御册御印奉置于香案，整个典礼极为隆重。之后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典礼如期在布达拉宫举行。西藏司伦噶伦及以下官员均参加。至此，黄木松入藏的追封致祭任务顺利完成。
1: 十三世达赖喇嘛经历了英国侵略西藏，那么也经历过第一次出走中原，那么第二次出走印度，那么两次呢，他都被清朝中央政府革除了达赖喇嘛的名号，但是两次都恢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呢，这一生呢，确实是经历了一些曲折坎坷的一些历程。
0: 这幅壁画用特殊的形式记录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平凡的一生。生于乱世，历经中外变局，仍在晚年守住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和睦的立场。

在藏传佛教世界里，塔藏是一种最奢华的藏仪，灵塔是每一世达赖喇嘛一生政教业绩的象征，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规模宏大，仅次于五世达赖喇嘛灵塔。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富丽堂皇，巍峨壮观。或许这座灵塔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评价。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惊蛰一过，居住在浙西山区的人们又开始忙碌起来。竹林深处是春天的馈赠。
1: 过来过来过来，这边有一个，
2: 这个大吗？
1: 哇，这个是。
3: 每年这个季节呢，都是我们吃笋的季节。哪里的竹笋多，村里的老人一清二楚。
4: 哦，哦，断了断了，
2: 有了。
4: 嗯，哇，这个大，这个大。
0: 蒋清泉是一名90后，回乡前一直在大城市学习生活，之后又到国外留学。然而，作为从小在山村长大的孩子，家乡的味道一直让他魂牵梦绕。
3: 村里的老人常说，三月的春笋赛人参。
5: 如果说想到童年时候的一些记忆，我觉得这段印象非常深刻。
0: 这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叫培园村，每年这个季节，春笋是每家每户的主打菜。但是在他们家的锅里，酸菜辣椒却是这道菜的灵魂。小蒋的妈妈总能把春笋烧出不同的风味。
3: 我在外的时候呢，开始想家了，就会想到我母亲烧菜的味道。
0: 2020年春天，在外生活了十多年的蒋清泉又回到了故乡。小蒋的家乡衢州开化县，地处浙西的丘陵地带，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没有田地耕种，小蒋的妈妈薛水花只能发展特种养殖。就在儿子回乡前，这些小鹿还是由他一人照料着。从最初的十几只到现在的上百只，被当地人称作鹿妈妈的薛水花也深感力不从心。
6: 最主要的还是销售上的瓶颈，所以想叫儿子回来协助我。毕竟年轻人嘛，眼光会要长远一点，见识也会多一点。
7: 就是有一点月饼粉没有消化完，吃多了，小朋友嘛，好吃就多吃。
5: 注意一下他的这个食量，吃点药，把这个情况先观察几天。
0: 这头6个月大的小鹿叫斑比，因为一直是人工喂养，所以和主人的关系格外亲密。从小失去母爱的小斑比，也受到了母子俩的特别关注。
3: 小鹿确实会存在像这个拉稀啊，或者说一些这个

0: 消化不良的一些情况，我们也要随时观察，尽早去治疗。
1: 斑比出生后，小蒋就开始悉心照料这头小鹿。事实上，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才慢慢走进了鹿的世界。
0: 最开始回来的时候呢，就想尽快把我们手头上的鹿呢处理掉，因为我也听说周边的几家养殖户呢，因为经营的困难开始倒闭了，继续再养下去的话也会存在相同的问题。
1: 自从接手这头小鹿的饲养后，斑比也把这位男主人当成了自己的妈妈。看着萌萌的小鹿在他的呵护下一天一天的长大，小蒋也慢慢的和他们建立了感情。
0: 慢慢跟他们接触之后呢，也开始理解我母亲对这些小鹿的感情。
1: 鹿场建在一个山坳里面，但是2米高的水泥墙却挡住了外面的绿水青山。

0: 细心的小蒋发现，每次斑比都会隔着铁门向外张望，似乎也向往着山林的春天。
1: 我想这应该是所有动物的天性，都是向往自由，都是向往更加广阔的一个生存空间。
0: 从村里老人那里得知，附近这座山叫鹿鸣山，传说有仙鹿在林中穿行，故此而得名。而这一美好的传说也给这位九零后带来很多启发。
1: 你看这些鹿有没有考虑放到户外去养，
2: 把它放出去不知道会不会回来。
1: 对，数量多了肯定担心，到时挑个一两只我们放外面试试看。
2: 把斑比放出去吧，
1: 先放一只试试看。
2: 过来吧。
1: 我也跟母亲讨论能不能把我们的小鹿重新引回去，让自然环境呢更加充满生机，那对于美丽乡村建设、其实非常有价值。
2: 斑比来来，哎，走了，我们进山去啊，到山上去玩一玩。
0: 如果放鹿归山，这些走出围墙的小鹿还能不能回来呢？母子俩最终决定先试着把斑比放归山林，因为它和人已经建立很深的感情。
2: 回大自然去玩一玩啊，去吧去吧去吧。
1: 因为它是已经驯化过的一批小鹿，所以相对来说更可控一些。
2: 记得路哦，记得回家的路哦。
1: 不用太担心，肯定会回来的。斑比，走吧，走吧，我们。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三弟，三弟，来来来，走。
1: 第二天下午，在母子俩的焦急等待中，小斑比回家了。哎呀！
2: 在圈里养的和山林里的养的完全不一样，像小斑比放回山林，它的表情里面充满了自由，眼里都发着光。
1: 从山野归来的斑比，也给蒋清泉后面的放养计划带来了信心，他决定把围墙里的梅花鹿逐步放养到自然里。归山的计划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很快一个占地800亩的牧场也在这个山坳里破土动工。
0: 先进走，那就是把它弄起来，别太贵，
3: 弄不起来。你看这弯会弯这个缝隙啊，渗水进去，
0: 那是当然。
1: 这个依山傍水的牧场也吸引了附近很多家畜散养户。
4: 在外人看来，我们每天好像很忙很辛苦，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内心里是很愉悦的，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那种很放松很愉悦的一种生活状态。
1: 调皮陈香也是一位返乡青年，田园牧歌是这位80后向往的生活。
4: 这条母牛它已经有6-7岁了，它现在是怀孕了，可能过一段时间。
0: 女公现
4: 在一共生了应该有5胎了。那一条黄色小牛去年8月份生的，今年的话过一两个月它又要生了。我们这有很多的共同点，想让牛待在一种很舒适的状态里面，一种很自由自在的一种放牧的方式。
1: 不久，这个原本杂草丛生、一片荒芜的小山沟，就变成了小鹿和牛羊的家园。
2: 它叫斑比，然后它叫晴晴。去年的5月20号，清明节的那天生的，所以它就叫晴晴。
1: 让母子俩意外惊喜的是，这个自然牧场很快就吸引了周边和外地的游客。
2: 因为在我们南方嘛，真的是太少见太少见了，所以就有很多人来看新奇，来看梅花鹿到底是长怎么样的。
1: 从此山谷里又回响起悠悠鹿鸣声，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也被外人所知。而小蒋看到更多的是这个自然牧场给家乡带来的变化，
5: 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开化原来也可以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农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员工在各个地方工作其实是一种非常舒心的一个心理状态。
6: 你再擦一下。
1: 曾经在杭州打工的00后姑娘诗诗，去年春天也来到了这个自然牧场。因为性格内向，惧怕和陌生人交流，所以回来时很长时间只有这几只猫是他的朋友。
7: 今天下午那个周围的一些环境
6: 都清理好了，
7: 我们做决定，明白了吗？不管谁来跟谁合作，不是说他们想放哪里就放哪里，不可以这样，毕竟符合我们整体要求。
8: 之前的话就是和人说话的话我都不敢看对方眼睛的，也不敢看对方脸，然后说话也是断断续续。

0: 剧没有说过一句的完整的话。
1: 来到牧场后，因为经常和小鹿在一起，这些快乐的小动物慢慢也治愈了诗诗。
0: 每次就是看到他们心情就会很放松，就很开心，就是想抱一下他们啊，摸一下他们。你们好，欢迎来加斯牧场，里面主要是看小鹿和小羊哈，这边买票哈。朱先生团已经快要到了，9:38哈，小朋友慢一点哈。
1: 打开了心结的诗诗现在已经是这个自然牧场的接待员，自信的脸上一扫过去的胆怯。
2: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激励到大家，能够去给大家一个更好的生活状态，这个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
3: 前方请转弯，请慢一点。
1: 自然牧场的模式也让附近的很多村子看到了发展的前景。
4: 好，谢谢下来，谢谢。好嘞，嘴巴。
2: 我们从去年开始向外去输出我们的养殖合作社模式，除了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解决农村就业问题，也丰富了他们的一些精神世界。
5: 像这个青草和那个都可以吃的了，
6: 都可以吃，都可以吃。
7: 平常还是要跟他多互动
8: 交流，
7: 要放他出来，跟他玩玩呀，再交流啊，反正像小孩子一样的嘛。

0: 再过几天，小鹿斑比将去往另外一家牧场。临走前，小蒋又带斑比来到河边。回乡后的小蒋在陪伴小鹿成长的同时，对家乡的情感以及对母亲所从事的这份事业也有了新的认识。
1: 那可能不单是我个人的一个成就，我们的员工周边的村民，他可以有了跟世界重新链接的机会，他可以跟更多年轻人交流，那对一些年纪大的人来说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2: 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湖岸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
2: 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在芬兰的森林里，生存是一场与季节的较量。对一头带着幼崽的雌性棕熊来说，两次严冬之间是一段极为艰难的时光。冬眠结束，它醒来时已十分消瘦，也格外虚弱。它还要带着幼崽度过短暂的夏季，它要教会幼崽生存所需的一切，其中极为重要的便是躲避体型庞大的雄性棕熊，以及在食物竞争中直面狼群。每一天都至关重要。当冬天再次来临，只有足够强壮也足够谨慎的个体，才有可能在这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芬兰北部，积雪一直延续到春季。这片荒野是欧洲少数广袤的北方针叶林区域之一。在过去的好几个月里，这里长时间被黑暗笼罩，冰雪牢牢地覆盖着大地。

肉食性动物大多正处于饥饿之中。他们发现了融雪之下的大餐，没能熬过严冬的动物被掩埋在积雪之下，直到天气转暖才显露出来。在极端寒冷的年份，野生驯鹿的死亡率会升高，驼鹿同样难以存活，有的被困于冰雪，有的死于饥饿，还有一部分遭到狼群猎杀。死亡留下了现成的食物储备，许多生活在极地的肉食性动物都会利用这些资源。随着积雪消融，唾手可得的食物越来越多。

时至四月，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捕食者之一棕熊陆续从冬眠中醒来。漫长的睡眠使他们的体能几乎消耗殆尽，这一段时间的体能消耗远超大多数哺乳动物所能承受的极限。芬兰约有2000头野生棕熊，先出现的通常是雄性棕熊，

积雪仍然很深，它们四肢的活动能力尚未完全恢复。此时的雄性棕熊十分饥饿，看上去焦躁不安，迫不及待地开始在林中活动。苏醒后的最初两周是恢复阶段，它们的心率会从极低水平逐渐回升，同时血液循环恢复，体温上升，各种本能重新启动。

对雄性棕熊来说，确立主导地位尤为重要，这关系到领地、食物和繁殖机会。饥饿是目前驱使它们前进的重要动力。当棕熊开始享用美餐时，其他动物只能退而远之。此时，它们还没有足够的体力进行捕食，因此，这些冷冻的食物对它们尤为重要。在这里，先到者先得，棕熊一次进食的量可能超过其自身体重的10%。

体型较小的个体只能在一旁等待。

蹭树并不只是为了缓解不适，这是在向同类传递信号，仿佛在说这是我的食物。这种行为不仅用于标记领地，还能吸引交配对象。

现在越来越多的雄性棕熊已经醒来，它们都在活动肌肉，这能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体力恢复，

狼獾也具备不小的竞争能力。在这片森林中，每种动物都有各自的生存方式。

不远处的一群狼因为春天的到来而愈发活跃，这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的群体。狼不会冬眠，整个冬季他们都在持续活动。在黑暗与风雪中，狼群不断捕食，目标包括驼鹿幼崽、小型哺乳动物以及驯鹿。随着季节变化，驯鹿开始向北迁移，狼群由一对繁殖个体主导。不久之后，头狼夫妇将迎来新一窝幼崽，为此他们需要在森林中寻找合适的巢穴。狼群于是分开行动，一部分跟随驯鹿向北迁移，

姓棕熊带着幼崽离开洞穴。幼崽们出生时间不同，因此体型差异明显。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幼崽连眼睛都睁不开，只能依靠母乳获取营养，还无法离开洞穴生活。抚育过程中，雌性棕熊没有帮手，幼崽可能会跟随它长达两年半。在短暂的夏季，雌性棕熊需要尽其所能向幼崽传授各种本领。对于幼崽来说，雄性棕熊是巨大的生存威胁，雄性棕熊有时会杀死非亲生幼崽，从而促使雌性再次进入发情期。因此带着幼崽的雌性棕熊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随着气温上升，融水汇入地势低洼的区域。森林中逐渐形成沼泽，更多尸体暴露出来。气味吸引着各类动物靠近，年幼的棕熊带着幼崽的雌性棕熊以及体型庞大的雄性棕熊不断向沼泽聚集。白昼变长，活动时间也随之延长。

六月，气温回升，狼群的处境有所改善。繁育后代的头狼夫妇在森林深处建起了巢穴，这里可以远离棕熊的威胁。一岁大的幼狼也留在这里，他们还没有能力跟着驯鹿迁徙。当头狼夫妇外出觅食时，这些幼狼会担负起守护巢穴的职责。雌性头狼返回后，会先确认自身地位，随后才开始分配食物。

这时他听到了一些微弱的动静。地下巢穴中，新生幼崽刚满三周。此前他们只能依赖母乳，

0: 幼崽逐渐长大，开始尝试进食肉类。雌性头狼需要不断地获取食物，与雌性棕熊不同，它在抚养幼崽时有同伴相助。如果遭遇棕熊，也会有同伴前来支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

0: 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沼泽中，棕熊持续进食，体重不断增加。

夏季这里的温度可超过25摄氏度。有些棕熊幼崽已经2岁了，仍旧依附在母亲身边。幼崽尝试了各种食物，多以植物为主，偶尔也会进食腐肉。随着天气变暖，食物资源变得丰富，对棕熊来说，储存脂肪是首要目标。部分幼崽在生命中第一个夏天结束前，体重可能增长至出生时的几十倍。白昼持续延长，直至极昼出现。面对极昼，棕熊自有应对之策。棕熊会调整活动时间，更多在清晨和黄昏外出觅食，

夏季，意味着更长的进食时间，也意味着更多的互动。幼崽通过打斗练习，逐渐适应未来的竞争。但在沼泽中，食物开始减少，紧张气氛逐渐形成，领地被瓜分完毕，

情和力量决定着棕熊的资源分配，而狼群则依靠团队协作求生。他们试图用声东击西的方式靠近食物，

狼群的目标往往是那些经验不足的幼年棕熊。狼群通过合作行动制造混乱，他们默契配合，玩起了一场猫鼠游戏。

幼崽嗷嗷待哺，向母亲乞求食物。这促使雌性头狼将胃里的食物吐了出来。这在幼崽的成长历程中是一个关键时刻。它们的牙齿已经长齐，肠胃也开始适应肉食性动物的饮食结构。

0: 食物一点也不会浪费。幼崽饱餐过后，剩下的便留给一岁大的幼狼或雌性头狼自己。充足的营养对狼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在幼崽尝到了肉食的滋味后，头狼夫妇深知需要去寻找更多的食物，他们必须重返沼泽。而此时，棕熊正变得更加暴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七月，盛夏来临。棕熊的新陈代谢加快，它们需要储备足够的脂肪，以度过长达七个月的冬眠期。

对幼崽来说，这也是玩耍和探索的世界。他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会更多本领。繁殖季已经到来，此时的雄性棕熊非常危险，这些小家伙必须规划好逃生路线，用以防备幼崽杀手。

树是绝佳的策略。体型壮硕的雄性棕熊并不擅长攀爬，

沼泽里挤满了棕熊，它们大都处于激素水平上升的状态。棕熊越胖，行动就越迟缓。雄性头狼也来了，它正寻找着机会。狼獾会把吃不完的食物藏起来，可他们的食物储藏室早就被洗劫一空。去年冬天的尸骸已被啃食干净，或已经腐烂。狼群明白，获得食物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协作。

棕熊为了保住食物会拼尽全力。狼群固然勇敢，可一旦挨上棕熊一掌，也会受伤，甚至死亡。双方力量悬殊，狼群无法与棕熊正面抗衡。狼群的策略是比拼耐性和声东击西。棕熊正忙着相互争斗，它们不时会掉落一些碎肉

有减少，趁乱偷食的难度随之增加。狼群冒险发动近身攻击，他们在棕熊身后不断挑衅。笨重的棕熊转身缓慢，肌肉中堆积的乳酸令这些庞然大物感到疲倦。狼群的优势在于耐力，这是一场博弈，稍有不慎，狼群便会付出代价。

狼群带着战利品回到了巢穴，棕熊则为了剩下的食物争抢不休。去年冬天的库存已消耗殆尽，繁殖季即将结束，雄性棕熊抓紧时间展示实力。

雌性棕熊也在沼泽里寻找食物残渣。它的出现加剧了雄性间的紧张气氛，年轻的棕熊本能地做出了反应，

棕熊每天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觅食，尽管接连不断的冲突让他们付出了代价，但他们寻找食物的脚步不会停歇。

这些根茎埋在土层之下，只有使用巨大的爪子才能将其挖出。棕熊的夏天注定被进食支配，容不得半点分心。到了八月，浆果成熟，

一头棕熊每天能吃下大量的浆果，这些碳水化合物极易转化为脂肪。但这顿自助餐的供应时间十分短暂，棕熊还需要动物脂肪。白天越来越短，天色渐暗，棕熊明白，在寒冬来临前，留给他们进食的时间不多了。尽管他们没有了以往那样多的觅食机

会，但却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当地农场死去的家畜被运到了沼泽，这既能防止棕熊闯入农场，也为这些饥肠辘辘的动物提供了一线生机。食物的到来让冲突更加激烈。只有体型巨大的棕熊才有资格享用这顿免费大餐。

终于，一场降雪为夏季降下了帷幕。棕熊准备再次冬眠。它们已经长出了厚厚的皮毛。新陈代谢开始变缓，食物几乎无迹可寻。雄性棕熊再次转移了注意力，他们现在的唯一目标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度过寒冬。头狼夫妇已经带着孩子们离开巢穴，去迎接驯鹿归来。待到下个春天，他们将在森林沼泽中与棕熊再次相遇。

中国版图西南的一片生态沃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有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森林，神奇的物种。

静，江河汇流，风铃相连。盈江县石梯村坐落于此，是我国唯一的伊洛瓦底江水系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个地处大盈江与伊洛瓦底江交汇处，三面被缅甸国土围绕的景颇族山寨，有记录鸟类500余种，是名副其实的鸟之乡，被誉为活着的鸟类博物馆。茂密的灌木丛中，这个全身羽毛黑褐色、密布眼状般的鸟类，是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灰孔雀雉。灰孔雀雉的分布区正在迅速消失和退缩，数量也非常稀少。它们大多活动于阔叶林下、灌丛草地下，活动时尤为谨慎，胆小机警，稍有动静便会急速地逃窜，平时很难寻觅到它的身影。这是2021年在云南省盈江县西鸟谷拍摄到的12只红腿小隼同框的罕见影像。红腿小隼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山路及东南亚，在我国仅记录于云南盈江地区。红腿小隼属于留鸟，通常喜欢成对活动，有很强的护巢性。它们常以小型昆虫或两栖类动物为食，虽然体型只有麻雀大小，却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这片独特的生态系统是鸟类的伊甸园。

在这里还可以寻觅到大灰啄木鸟、荷雁鸥、三趾翠鸟等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类。这里的人爱鸟护鸟，村民们依靠对周围环境的熟悉，搭建了几十个鸟类监测点，

既满足了科研的需求，也在不影响鸟类栖息生活的前提下，方便鸟类爱好者前来观鸟拍鸟。专门用于观鸟拍鸟的观测点，也补充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来源。村民们对自然的保护也越来越有动力，互利共生，真正做到与动物共享着自然的馈赠。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

完美星球。目前在人类可观测的范围内，宇宙中只有一颗行星上存在生命，这颗行星就是我们的家园地球，堪称完美的星球。而生命之所以只存在于地球上，是因为诸多自然力量形成了一种美妙绝伦的动态平衡。来自太阳的能量滋养着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风云变幻的大气环流将淡水输送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强大的洋流促进了生命必需的营养物质的循环。本系列片将揭示这些极具威力的自然力量是如何协作，共同塑造了地球上脆弱的生命支持系统。在这些自然力量中，每一种都拥有非凡的意义，缺少任何一环，地球上都不可能出现生命。

岩浆及来自地球深处的炽热液态岩石，通过地壳的裂缝冲出了地面。涌动的岩浆足足流淌了数月。岩浆所到之处，生物全部死亡。火山的破坏力罕有其匹，但是如果没有岩浆作用，地球上就不会有可供呼吸的大气，不会有海洋。也不会有陆地，生命更无从谈起。虽然人们不可能控制火山的活动，但是火山喷发所释放的物质对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至关重要。这里是位于坦桑尼亚的伦盖火山，它是非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喷发次数超过15次。纳特隆湖就位于伦盖火山的北侧，面积大约。

有1000平方公里，其湖水具有极强的腐蚀性。这些来自地下深处的湖水含有高浓度的化学物质，足以灼伤很多动物的皮肤。

一种动物却在这里生存了下来，它们就是小红冠，又名小火烈鸟。在东非地区生活着大约200万只小红冠，它们几乎都会飞到纳特龙湖来繁育后代。但只有在湖水水位降低，湖底中央的湖床露出来时，小红冠才能在这里筑巢。现在它们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时刻。小红冠是怎么确定筑巢时间的？这仍然是一个谜。一些小红冠为来到这里已经飞行了数千公里。成群的小红冠飞向湖泊中央，湖水蒸发后，那里出现了成片的盐碱地。他们选中的这片筑巢地距离湖边大约有5公里，由于四周被腐蚀性很强的天然碱性水包围着，陆地上的猎食动物无法进犯。成鸟用湖底的盐泥垒成了小丘，一枚鸟蛋就产在硬化的盐丘上。尽管这些高高的盐丘十分结实，但是一旦湖水水位上涨，鸟蛋受损的情况仍时有发生。湖泊中央的湖床逐渐开始显露出来，越来越多的小红冠来到这里筑巢。在像眼下这样的好年景里，会有数十万对小红冠再次成功繁育后代。经过大约一个月的孵化之后，一只雏鸟从蛋壳中钻了出来。在这里，气温可以超过50摄氏度。不过妈妈的羽翼可以为雏鸟遮阳。父母会吐出一种红色的液体食物来喂养雏鸟，其中包含多种营养物质，能够为雏鸟提供成长所需的能量。几天后，这只雏鸟强壮了不少，可以舒展一下腿脚了。随后，它会进入一个不断扩容的托儿所，里面聚集着不同年龄段的幼鸟。不久，为了摄入水分，幼鸟们不得不长途跋涉，到湖泊边缘寻找泉水。由于幼鸟的飞羽尚未发育，它们只能全程步行。每天，成鸟都会飞往泉边觅食。水中的藻类是它们的主要食物之一。

正是这些藻类让小红冠的羽毛变成了粉红色，甚至它们的眼睛也会变成红色。成鸟经常会在泉水附近活动，现在幼鸟也将加入它们的行列。

愿意被抛在后面。这趟旅程长达5公里左右，幼鸟们要穿过腐蚀性极强的泥沼，这是对生命发起的一次极限挑战，对最小的幼鸟来说更是艰难。数不清的幼鸟汇聚成群，浩浩荡荡地向目的地进发。

但一些幼鸟最终无法克服途中的艰险。那些弱小的幼鸟已经精疲力竭，现在他们还将面临另一种威胁，非洲秃鹳。与小红鹳一样，非洲秃鹳的腿又长又直，不过它们的喙更大一些。它们耐心等待着容易得手的猎物。

非洲秃鹳的出现令小红鹳幼鸟陷入了恐慌。弱小的幼鸟为了不被踩踏，不得不走在鸟群边缘，但这也会让它们暴露在天敌面前。它们无计可施，只能尽快逃跑。可是它们只有追击者的脚踝那么高，难有胜算。

掉队者似乎只有死路一条。不过目前非洲土鹳差不多都填饱肚子了，

这只幼鸟实在太幸运了。最终，幼鸟们抵达了湖泊边缘的泉水处，重新与父母团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父母可以根据叫声，从上万只幼鸟中辨认出自己的孩子。

0: 依靠火山生存的不仅仅只有小红冠，其实几乎所有的生命都是如此。
1: 山的巍峨

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地球表面超过80%的土地是由地球内部的岩浆在喷发后形成的。这个过程开始于大约40亿年前，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火山岩浆冷却后凝固成了岩石，而岩石最终被风化侵蚀，形成了能够滋养生命的土地。位于太平洋上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便是一系列火山岛，而费尔南迪纳岛是其中最年轻的火山岛。即使在今天，它的面积依然在扩大。费尔南迪纳岛的中心有一个大型火山口，其直径超过6000米，深度可达800米。这座火山看似处于休眠状态，但其实近50年来，它就曾喷发过好几次。即便如此，仍有动物栖息于此，它们依赖火山喷发产生的热量生存。这只雌性加拉帕戈斯陆鬣蜥正爬向火山口的边缘，它即将产卵。他花了大约10天时间才爬到这里，但是旅程中最艰难的部分还在前面。他要沿着火山口峭壁向下爬。

地面频繁的震颤使峭壁积郁崩裂。探访过费尔南迪纳岛火山口底部的人，甚至比遨游过太空的人还要少。但是在本能的驱使下，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继续向火山口底部进发，那里温暖的火山灰能够为卵的孵化提供适宜的温度。它面前似乎无路可走了，滚落的岩石早已覆盖了去年踏出的路径。

巨石从他的身边疾驰而过，幸运的是他没有被砸到。而在他的身后更高的位置处，另外两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也开始向下爬。现在他处于危险的最前线。

蝌蚪路边险象环生，顶部的岩石如雪崩一般滚落下来，

然无事。但一些先行者却没有他这般幸运。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没有被危险吓到，

最终，在经历了大约八个小时的爬行之后，他到达了火山口的底部。现在，他必须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挖掘洞穴。最好的地点都已被占据。现在，这些雌性加拉帕戈斯陆鬣蜥都变得十分暴躁。他们用点头的方式向同类发出了警告。谁敢无视警告，就会遭到暴力驱赶。

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已经艰难跋涉了很久，现在绝对不会放弃。它也开始挖掘洞穴，以便在里面产卵。产卵结束后，它将原路返回，卵的孵化工作就交给火山来完成了。当然，如果赶上火山喷发，那么被毁灭的将不仅是卵，还有许多正在挖掘洞穴的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但对加拉帕克斯陆鬣蜥来说，在火山口筑巢的好处大于弊端，值得他们为此冒险。火山岛的面积仅占地球陆地总面积很小的一部分，但它们却为地球上大量的物种提供了家园。生活在岛屿上的动物，其演化速度通常非常迅速，它们与生活在大陆上的亲缘关系较近的动物隔绝，要独自面对生存的挑战。加拉帕克斯群岛的伊莎贝拉岛上有一座火山，名为沃尔夫火山，这里位置偏远，距离最近的大陆有1200多公里。沃尔夫火山已经存在了约50万年。这是一只雌性帝鹊。帝鹊是如何来到这座岛屿的，我们无从得知。与大多数雀科鸟类一样，它们以种子、花蜜和昆虫为食。但是，它们在沃尔夫火山附近

几乎找不到可以果腹的食物。他们也不够强壮，无法飞离这座岛屿。不过，他们找到了独特的求生之道。他们的生存依赖于岛上的另外一种动物。长嘴蓝脸尖鸟，每天这种海鸟都会从岛屿出发，前往远洋水域捕食鱼类。每次与伴侣见面时，他们都会亲切地互致问候，之后再与邻居叙叙旧。现在轮到帝雀搞些小动作了。

长嘴蓝脸尖鸟的一大根飞羽被吸血帝却扯下，血流不止。这样的情景引起了其他吸血帝雀的注意。血液营养丰富，值得为之一战。

有了这种取之不尽的食物，原本难以生存的吸血地雀得以在这座岛屿上繁衍生息。但成嘴蓝脸尖鸟忍痛献血而不反抗的原因至今还是个谜。或许吸血地雀这样的行为最初只是帮助成嘴蓝脸尖鸟去除羽毛中的寄生虫，也许成嘴蓝脸尖鸟认为吸血地雀仍在为他们服务，谁知道呢？火山岛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地壳深处的状态发生改变后，火山喷发会告一段落，之后岛屿会逐渐被外力侵蚀。但是岛屿周围的珊瑚仍会继续生长，随着海平面的变化，通常会形成内有细弧的环状珊瑚礁，也就是环礁。

环礁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域，它们是火山喷发之后形成的遗迹。印度洋上有一处规模庞大的环礁，这就是阿尔达布拉环礁。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一座岛屿，火山口就位于岛屿中央。现在，这里变成了一处环礁，沿岸生长着大片的红树林，吸引了大量海鸟前来筑巢。在人类到达这里之前，一种特别的陆生动物就在此生活，它们就是阿尔达布拉象龟。这种动物是游泳健将，可以在没有食物和淡水的情况下存活很长时间。这处与世隔绝的环礁是理想的庇护所，不过这里的炙热阳光也会对它们造成困扰。如果找不到阴凉的地方，阿尔达布拉象龟可能会被晒得奄奄一息。因此，在凉爽的早晨进食后，它们必须趁着阳光尚未变得炙热之前，找到纳凉地。所有阿尔达布拉象龟都是如此。虽然附近的植被很少，但是珊瑚岩中的洞穴可以为它们解决燃眉之急。前面这只阿尔达布拉象龟就要到了，接下来它要一头栽进洞里。它进去了，还有成千上万只阿尔达布拉象龟仍暴露在阳光下。如果挤得紧凑点，这片树荫可以容下数百只阿尔达布拉象龟。

们摩肩接踵，分享着有限的空间。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所有阿尔达布拉象龟都必须找到纳凉地，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0: 安全了，可以休息一下了。但是阿尔达布拉象龟的未来仍难以预测。全球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海平面不断上升，阿尔达布拉象龟如果不能尽快找到新的庇护所，就会难逃溺亡的命运。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一些地方，火山喷发没有发生在海洋中，而是发生在大陆的中部。

在北美洲的心脏地带有一处火山热点，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这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火山喷发是在大约64万年前结束的。如今这座火山只是在休眠之中，在地表稍浅的地方，岩浆仍在涌动，并将地下水加热到了沸点。这是间歇泉，一些间歇泉喷出的水柱高达90米左右。在有些地方，滚烫的沸水会溶解地面的沉积物，形成一个个沸腾的泥潭。地热资源为很多动物的生存创造了条件。北美水獭就是其中之一。若想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中保持体温，它们需要稳定的食物来源。北美水獭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密切，他们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食物。

温泉的温度很高，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这片水域也永远不会完全冻结。因此，北美水獭一家全年都可以在此捕鱼。

麻烦出现了。这匹郊狼知道隆冬时节北美水獭经常会在温泉附近的水域中活动，有北美水獭的地方就有鱼。问题在于如何偷走北美水獭的鱼货呢？

也许胶囊应该装出不感兴趣的样子，等待北美水獭靠近，再夺取食物，然后逃之夭夭。沉着冷静的北美水獭，看来能轻松应对这匹头脑简单的胶囊。来自地下的火山热能，为许多动物提供了便利。我们人类也是受益者，但是这种能量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人类大量燃烧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如果火山热能可以取代化石能源，成为人类主要的能量来源之一，就有望减缓气候变暖的进程。在大陆和海洋的下方，地壳深处存在许多薄弱地带，岩浆便是从那里喷涌而出的。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就处于太平洋西北部的薄弱地带上，

世界上已知的间歇泉只有1000多个，而其中有不少间歇泉就位于这处偏僻的山谷之中。水汽在空中弥漫开，如梦似幻，滚烫的水塘危机四伏，但这却无法阻止一些动物前来觅食。5月，勘察加半岛的其他地区仍然白雪皑皑，而这处山谷则是别样的风景。刚刚结束冬眠的勘察加棕熊对此心知肚明。间歇泉富含矿物质，因此在它附近的草地格外肥沃。这头巨大的雄性勘察加棕熊几个月都没有进食了，大量的嫩草为它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它并不是唯一的到访者，进入冬季以来，这些勘察加棕熊已经7个月没有见过彼此了。现在看来，他们希望保持这种状态。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头勘察加棕熊享用今年的第一顿美餐。在半岛上的另一处地方，神奇的地下自然力量为勘察加棕熊准备了更加富含营养的食物。库叶湖位于一个大型火山口，很久以前这里曾发生过规模庞大的火山喷发活动。湖泊的四周仍存在可能喷发的火山口，火山灰富含矿物质，因此库叶湖中养分充足。数百万条鲑鱼从太平洋游到这里，在这片得天独厚的水域中产卵，如此一来，新孵化出来的鱼苗就能获得丰富的食物。勘察加棕熊可以在湖泊中找到比青草更为美味的食物。到了春夏之交，大量的勘察加棕熊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库叶湖。他们都期望能捕食到鲑鱼。但是现在，鲑鱼身强体壮，行动敏捷，

几次尝试都没有收获。但有一头经验丰富的勘察家棕熊，知道一种可以很容易得到的食物。他记得，远离那些刚刚抵达的鲑鱼群，潜到湖底，也能发现一些美味的食物。最早到达的第一批鲑鱼，有的已经死去。这头勘察家棕熊可以很轻松地从湖底捞取它们的尸体。而且悠闲的潜水也不会消耗很多能量。

几周后，来得较晚的那批鲑鱼开始产卵，也逐渐放松了警惕。现在，出击的时机到了。

这里的鲑鱼数量充足，见者有份，甚至连没有经验的新手也能饱餐一顿。只是鲑鱼实在太多了，让勘察家棕熊眼花缭乱，难以抉择要捕捉哪一条。

观察家棕熊每天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因此他们会在食物充足时有选择性的进食。鲑鱼的体内藏着一种美味，鲑鱼籽。鲑鱼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火山在喷发过程中释放了大量的矿物质，这些鲑鱼就是被库页湖中的矿物质吸引而来的。而鲑鱼的到来让勘察家棕熊的生活变得异常轻松。我们的星球十分依赖这些经由火山喷发出的来自地球内核的矿物质。一片火山灰云可以携带数十万吨的矿物质，

因此火山口周边的地区往往拥有极为肥沃的土壤。东非大裂谷附近的众多火山滋养了极具活力的生态系统，塞伦盖蒂大草原，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这里也是一处非常富饶的天然草原。每年有超过100万只角马聚集在塞伦盖蒂大草原这个特殊的角落，它们钟爱这里富含钙和磷的青草。这些矿物质是怀孕的雌性角马所必需的。在短短的大约3个星期内，这片满是火山灰的草原上就会有数十万只角马幼崽出生。想要生存下来，角马幼崽就必须首先学会奔跑。这片草原上同样聚集着超大规模的猎食动物群。这些猎食动物都拥有独特的捕猎技巧，但它们却都锁定了相同的目标，尽可能多地捕获这些角马幼崽。

只有很少一部分角马幼崽能够顺利活到成年。不过即便这样，角马群的数量还是能够维持在100万只左右，这一地区猎食动物的种群规模也能保持相对稳定。火山滋养了地球的土壤，同时也制造出了一种重要物质，如果没有它，生命就不可能开始。地球大气中首次出现的二氧化碳，就是地壳深处的火山活动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是生命存在的重要物质之一，植物生长需要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如今，火山继续释放着二氧化碳。在过去的上万年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一直保持在比较合理的水平，生命得以茁壮成长。二氧化碳的温室作用使地球气候处于稳定和温暖的状态。但是如果二氧化碳过量，就会导致地球的温度不断升高，最终破坏地球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态平衡。今天，人类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超级火山。现在，人类每年的碳排放量是所有火山喷发总释放量的100倍左右，这样的碳排放量使地球陷入了气候危机。我们无法掌控火山，但是却可以减少人为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果能做到，我们仍然有时间恢复地球上的生态平衡，让这颗星球臻于完美。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0: 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0: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3: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没有，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上那弄
9: 这样吧，应该吧，应该
10: 的吧。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完美星球。在距离地球大约 1.5 亿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我们称它为太阳。仅仅需要8分钟左右，阳光就能穿过太空到达地球，为地球上的众多生命提供能量。太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塑造着地球上的生命。这样的光阴荏苒已经持续了几十亿年。

令人惊讶的是，几乎地球上的每个地方接受太阳照射的时间基本一致。但是在一年中的不同月份里，大部分地区的白昼时长也会有所差别。只有在这里，也就是赤道附近的热带地区，一年中的每一天白昼时长均为12个小时。这片热带雨林孕育了一个极其丰富多彩的生态系统。每片树叶都像是天然的太阳能板，它们吸收太阳的热量，并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量。在这片位于东南亚的热带雨林里，生活着长臂猿。一只5岁的雌性长臂猿和它的终身伴侣正在完成一项任务。每天清晨，它们都要在树木间攀爬跳跃，寻找成熟的果实。有一种树木的果实是它们的最爱。那就是榕树的果实。榕树粗壮的树干上结满了密密麻麻的果实。在榕树的未成熟果实里面，藏着无数的小花。由于这些小花还没有完成授粉，

此时的果实并不适合食用，长臂猿恐怕还要再等些日子。榕树果实的成熟需要两个条件：充足的阳光，以及热带雨林中的一种小昆虫。这就是榕小蜂，它们的体长只有几毫米。榕树的果实与这些小昆虫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关系。瞅准时机后，雌性榕小蜂会钻进未成熟的榕树果实中进行产卵。孔隙实在太狭小，雌性榕小蜂的翅膀都被挤压断了。不过它之后再也用不到翅膀了。进入榕树的果实后，雌性榕小蜂就直接奔向了密集排列的小花。它会在这里完成产卵。雌性榕小蜂还会小心翼翼地从腹部取下花粉，为这些小花授粉。这只雌性榕小蜂产完卵后就会死去，并留在这枚未成熟的果实里陪伴它的孩子们。在阳光的照射下，榕树的果实慢慢成熟，藏在里面的蜂卵也在孕育之中。大约五周后，蜂卵开始孵化。最先孵化出来的是雄性榕小蜂。接下来，匪夷所思的一幕发生了。这些雄性榕小蜂开始与尚未孵化出来的雌性交配。为了实现交配，雄性榕小蜂会将长长的生殖器伸到雌性所在的蜂卵中。雌性榕小蜂在完成交配后才会孵化出来，而雄性榕小蜂则会钻出果实，率先来到外面的世界。

0: 雄性荣小峰似乎具有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大量的蚂蚁已经在榕树的果实外等候多时，雄性荣小峰用自己做诱饵来掩护雌性荣小峰飞入天空，而这些身上沾满花粉的年轻雌性荣小峰只有两天左右的寿命，在这段有限的时间内，它们必须找到另一棵合适的榕树，像它们的妈妈一样抓住时机钻到果实里。在阳光的充分照射下，榕树的果实终于成熟了。长臂猿对领地内所有榕树的位置都了如指掌。每天，长臂猿们都要在雨林里穿梭大约3到4公里，才能找到成熟的榕树果实。终于能吃到成熟的果实了，这是长臂猿主要的食物之一。在这里，依赖榕树而生的动物还有很多。只有在全年气候温和、日照充足的地区，动物们才能享受到这样的果实盛宴。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

0: 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但是全年昼夜等长的现象只存在于赤道周围地区，在地球的其他地区，白昼时长会随季节的变化而发生波动。白昼时长波动的原因在于地球自转轴与地球公转轨道面并不垂直，黄赤交角为23度26分。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让我们看一下北极点的情况。由于地球自转轴是倾斜的，从秋分日开始，北极点背向太阳，北半球的黑夜变长，逐渐进入秋季和冬季。到了春分日，北极点朝向太阳，北半球将迎来春季和夏季。地球自转轴的倾斜给地球带来了季节更迭，生活在地球上的生命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变化，甚至还适应了极昼和极夜所带来的极端光线变化。在北极圈内，长达数月的极昼刚刚过去，寒冷的极夜又开始了。这里是加拿大的埃尔斯米尔岛，是距离北极点最近的岛屿之一。现在是冬季，在过去漫长的四个月中，这里唯一的光线来自于月亮。在这种持续数月的黑暗环境中，能够存活下来的动物寥寥无几，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极地生存专家。麝牛是末次冰期的幸存者，经过整个夏季的滋养，它们储备了厚实的脂肪，这足以帮助他们度过严酷寒冷的冬季。而这也使麝牛成为了另外一种极地生存专家的主要

们就是北极狼。借着朦胧的月光，北极狼发现了猎物。这匹雌性头狼将带领族群向猎物发起进攻。目标近在咫尺，要想求得生存，北极狼群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捕杀一头大型猎物。

射牛群排成紧密的队形。北极狼希望找出薄弱点，

旦有社牛贸然离群出击，就会陷入危险之中。而这正是北极狼群期盼已久的时刻。

但是射牛群冲过来营救落单的成员了。射牛群再次排成紧密的队形，在冬季，北极狼群的捕猎行动经常失败。

仍在持续，饥饿的北极狼群转移了进攻目标。他们发现了北极兔，为了确保安全，北极兔通常会成群结队的活动，有时规模可以达到数百只。

要想在数百只北极兔中抓住一只，真实情况要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其实，北极狼就算抓住一只北极兔，也难以填饱肚子。有时候，北极狼也只能无奈放弃。不过，北极狼很快就要迎来转机了。

0: 几个月的极夜过后，太阳终于再一次从地平线升起了。太阳的出现意味着漫长的极昼即将揭开序幕。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麝牛进入了繁殖季，而对北极狼来说，捕猎将变得容易很多。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

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起走，

0: 灿烂，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早春时节，北美洲的大片地区仍被冰雪覆盖着，地球日复一日的绕日公转，北半球的日照时间变长，阳光唤醒了一种仿佛具有超能力的动物。

在整个冬季，这种动物几乎被冻成了一块冰。这种长相普通的蛙类，具有非同寻常的本领。这是一只美洲林蛙，在极端寒冷的条件下，美洲林蛙会进入休眠状态，但随着日照逐渐增强，美洲林蛙身上开始发生神奇的变化。美洲林蛙冻住的血液慢慢融化，并开始在血管中流动起来。美洲林蛙的心脏也恢复了正常跳动。美洲林蛙是变温动物，在短短的大约12个小时内，美洲林蛙的身体完全解冻，它变魔术般的苏醒了过来。美洲林蛙的苏醒标志着春季终于到来了。在整个北半球，温暖的阳光带来了巨大变化。

随着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逐渐变高，万物复苏，春天的气息渐渐渗透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在那里，成千上万的生命开始躁动。树袋蛇在加拿大北部十分常见。冬眠过后，雄性树袋蛇首先探出头来。它们已经几个月没有进食了，即使如此，它们此时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觅食，而是寻找伴侣。但如果他们想有所行动，就必须先给自己暖暖身子。蛇是变温动物，它们需要吸收太阳的热量，才能让身体活跃起来。几个小时后，雄性树袋蛇蓄势待发了。上万条树袋蛇聚集于此，像是在参加一场声势浩大的狂欢。

雄性束带蛇的数量可以达到雌性的上百倍。为了尽快让身体变暖，雌性束带蛇会从雄性身上吸收热量。沉迷于信息素气味的雄性束带蛇们争相围着雌性缠绕在一起，

终于，几条雌性树袋蛇现身了。雌性树袋蛇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热身。雌性树袋蛇散发出一种信息素，吸引着雄性前来。

被数百条雄性缠绕着，交配是不可能了。但是雌性束带蛇仍有办法在众多追求者中选出佼佼者。这条雌性束带蛇将勇敢地爬上附近的悬崖，它努力冲出蛇群，向悬崖进发。

当这条雌性树袋蛇登顶的时候，身边的雄性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这些雄性都会得到回报。树袋蛇的繁殖季节非常短暂，因此这样壮观的求偶场面难得一见。繁殖季节结束后，所有树袋蛇都会返回森林中，它们前行四处，分散觅食，直到下一个冬季到来的时候，它们会再次回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冬眠。现在是六月，地球的绕日旅程已经进行了一半，此时北半球进入了夏季。加拿大北部的大片地区都位于北极圈以内，这里的夏季很短暂，但也会出现极昼现象，因此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而言，接下来的几个月都至关重要。这只北极狐对此了然于心。对他来说，刚刚过去的冬季非常艰难，而且现在他有宝宝需要照顾，必须充分利用夏季的丰富资源。这些三周大的幼崽从洞穴中出来，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毛茸茸的小家伙还不会自己觅食，需要妈妈来提供食物。这对妈妈来说任务艰巨，而他所期盼的救星也刚刚到来。雪雁，他们从数千公里外的南方飞来此地，冰雪刚刚消融，雪雁便抵达

半只雪雁将在这里度过夏季，在草地上筑巢觅食，繁衍后代。为争夺最安全的筑巢点，两对雪雁夫妇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失败的一方不得不在栖息地边缘筑巢，而在那里，他们很容易受到北极狐的攻击。

雪雁会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们的蛋。如果失去这些蛋，雪雁在这个夏季都没有繁殖机会了。北极狐得手了。北极狐妈妈把第一枚蛋带给了孩子们，然后北极狐妈妈返回鸟巢，想再次下手。

北极狐妈妈把一些蛋藏了起来，这些蛋可以帮助北极狐一家熬过即将到来的寒冬。在短短三周里，北极狐妈妈能从雪燕的巢中偷走800多枚蛋。不过，雪燕的蛋有点大，幼崽们根本无从下口。这可是个技术活，小家伙们还不懂怎么弄碎蛋壳。妈妈做出了示范。而此时，一些雪燕雏鸟也破壳而出了。在向南迁徙之前，他们会吃下所有能找到的食物，以积蓄能量。现在雏鸟们都孵出来了，它们可以待在水面上，以避开危险。在拥有明媚阳光的短暂时日里，北极狐幼崽们尽情打闹嬉戏，而北极狐妈妈却没有闲暇时光。

北极地区的天气正在变暖，季节更迭以及雪燕南迁的时间都变得难以预测。尽管整个夏季太阳都会在北极地区的地平线以上，但是日照强度比较弱。在靠近赤道的沙漠地区，炽热的阳光烘烤着大地。

在这里，阳光并不友好。恰恰相反，它往往会给动物们带来伤害。这里是位于非洲的撒哈拉沙漠。极少有动物能够再次生存。如果动物们在一天中的错误时间点暴露在沙漠表面，就将面临死亡的威胁。上午十点，沙漠地表的温度已升至近60摄氏度。即便最耐热的动物也必须尽快找到庇护所。但是有一种动物却藏在暗处，期盼着气温继续升高。气温急速攀升，几乎所有动物都不得不躲藏起来。此时的沙漠便只属于世界上顶级的烈日生存专家了，他们就是撒哈拉银蚁。正午时分，烈日当头，撒哈拉银蚁纷纷出动，寻找死于高温炙烤的动物。撒哈拉银蚁是地球上爬行速度最快的昆虫之一，它们必须在几分钟内完成觅食活动，否则自己也会在高温下死去。一旦迷路，必死无疑。因此，每过几秒钟，撒哈拉银蚁就会停下脚步，根据太阳确定自己所处的方位。不少动物已经被炙烤得奄奄一息，此时撒哈拉银蚁的秘密武器派上了用场，能够避免身体过热。它们的身体由特殊的闪亮细毛覆盖着，可以反射太阳光，这能为它们争取更多的宝贵时间。为了将战利品尽快搬回洞穴，撒哈拉银蚁们需要展开团队合作。但是洞穴的位置很远，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借助地势滑行而下，将猎物旋转着前行，或者来一次刺激的滑沙。不过此时距离洞穴仍有70米左右，在这样的高温下，一些同伴已经撑不住了，他们急需增援。此时狂风掀起阵阵热浪，对撒哈拉银蚁来说，这无异于飓风来袭。

撒哈拉银蚁必须尽快把战利品拖回位于地下的洞穴，但是沙子堵住了洞穴的入口。如果在洞穴外面逗留过久，他们都会被烤焦。撒哈拉银蚁们必须奋力一搏。

最后几只同伴也赶回了洞穴。终于安全了。如果我们继续放任人为因素改变大气层，那么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区也会变成像沙漠这样的不毛之地。近一个世纪以来，撒哈拉沙漠的面积便扩大了约10%，如今已经达到900多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威胁着全球1/3的陆地，撒哈拉沙漠只是冰山一角。太阳虽然会造成致命伤害，但同时也是生命之源。地球一个小时接收到的太阳能，比全人类一年的总能耗还要多。

十月份，地球为时一年的绕日公转接近尾声，此时北半球的白昼时长再次缩短。日照强度也开始减弱，树木陆续收起了它们的太阳能板。曾经用来收集太阳能的叶绿素，经过化学分解后被植物重新吸收。森林从郁郁葱葱变得满目金黄。秋天到了，热带以外地区的生态系统再次发生变化，树木停止生长，而动物们也为即将到来的艰难时节做起了准备。中国中部地区的森林是川金丝猴的家园，川金丝猴必须储存高能量食物，否则它们很难熬过即将到来的冬天。秋天的最佳食物就是松果了。成熟后的松果富含油脂和多种矿物质。如今，松果已所剩无几，收集工作也接近尾声。各个家族的雄性首领带领着成员四处巡逻，确保能收集到更多的松果。松果数量越来越少，敌对家族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激化。首领之间的恐吓威胁显然不足以摆平纷争。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战斗在所难免。

获胜的首领和他的家族才有权享受战利品，而失败的一方只能吃枯草和落叶充饥。在即将到来的冬季，他们储备的能量就会少很多。阳光开始变得暗淡，气温下降，万物陷入一片沉寂。未来数月将是严酷的寒冬。

生活在热带以外的大部分生物已经适应了季节的更迭，还有一些动物找到了共度寒冬的好方法。这里是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斯奈尔斯群岛，整个夏季灰鹕除了待在窝里就是不停地吃鱼，所以它们的身体变得有些笨重。当耀眼的阳光逐渐变得暗淡，南半球的冬天也就临近了。现在没有时间闲逛了，这些灰鹕略显笨重，要想飞入空中需要足够的勇气。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灰鹕要长时间地在空中飞行，它们要穿越太平洋，这是其他动物很难企及的长距离迁徙。它们长途跋涉的目的就是一路追逐温暖的阳光，避开地球自转轴倾斜造成的季节变化。此时太阳直射点由南半球向赤道靠近，北半球的日照时长和强度在逐渐增加。飞越上万公里的灰鹕将得到丰厚的回报。从地球的一端飞向另一端，灰鹕就能再次享受美好的夏日时光。这里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位于太平洋北部的阿留申群岛。当南半球进入冬季时，这里的夏季才刚刚开始。

波涛之下，大量的浮游生物在阳光的照射下开始繁盛起来。这些微小的海洋生物供养了一种甲壳动物磷虾，这是太阳的馈赠，也是恢复长途迁徙的原因之一。由于避开了季节更迭，这些候鸟一整年都可以享用夏季的丰饶物产。温暖的海水吸引来的不仅有灰鹕，还有座头鲸。他们此前一直在热带海域繁衍后代，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进食了。

成百上千头座头鲸正在赶往阿留申群岛附近的海域，在这里他们可以大快朵颐，迅速补充体力。灰鹕从空中俯冲而下，潜入水中捕食磷虾。座头鲸则从磷虾群的下方发起了进攻。每年数以百万计的灰鹕与座头鲸一起共享这场海洋盛宴。

这可以说是地球上最为盛大的动物集会之一。这样的盛况，只有找到了诀窍，能够与夏天长相厮守的鲸群与候鸟们，才有缘享受。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敌探、汉奸、反共特务，这里似乎远离前线，却多方缠斗，暗战不断。明的仗要打，暗的仗也要打，胜负之功不逊于真正的战场。是谁在特务训练营中苦痛难眠？又是谁反间用奸挑破边区大案？

0: 延安，红色圣地。抗战时期的延安城，从1938年11月到1941年8月，曾遭到日本飞机17次轰炸，城市满目疮痍，但人们的抗战热情仍然高涨。那时候，危险并不只是来自天上。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乘卡车从延安南门去西安，走到崂山附近，突然遭遇袭击。卫兵拼死战斗得以脱险后，32名警卫只剩下4人。陕甘宁边区虽然身处敌后，却也危机四伏。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留下这样的记录：
1: 我们在延安，当时虽然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之中，但又处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敌人经常派遣特务汉奸打入边区，收集我军情报，进行暗害、放毒等破坏活动，扰乱边区的社会秩序，斗争还是很复杂。
0: 重庆佛图关，繁忙的轻轨站。佛图也曾经叫做浮土。1940年，重庆佛图关下的一隘祠是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台所在地。深得蒋介石信任的戴老板，执掌国民党特工和情报机关军统，在协助对日作战的同时，并没有放过本是友军联手抗日的共产党。一封密电从重庆发向西安，戴笠亲自派遣一个潜伏小组，要通过胡宗南的防区进入陕甘宁边区。他请西安的胡宗南设法掩护并协助进行。而在

0: 曾家岩周公馆，中共中央南方局很快也有一封密电迅速发往延安，隐蔽展现刚刚送来了破译的军统电文。张路平原名于家英，他和任职电讯监察科的张卫林兄妹相称，掩护身份背后是隐藏在国民党军统通讯中枢的中共情报小组。这个潜伏在军统电讯总台的七人小组由张路平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截获并传送大量珍贵情报，以致后来引发了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就在延安收到特务情报的几天之后，自称皮货商却暗藏美式小型电台的三人潜伏队被截获在刚刚进入边区的道路上。渗透与反渗透在暗战中司空见惯。1938年3月27日，延安杨家湾冒充抗大政训处长的日本间谍吉思恭被公审，边区上下展开声势浩大的锄奸斗争。八路军的保卫部门已经改名锄奸部，防奸公约被公布，号召边区人民协助政府保卫机关开展盘查警戒，抓汉奸抓特务成一时之风，可谓全民皆兵。当年延安新市场边上不起眼的安泰照相馆是边区保安处的侦查据点，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偶尔也会光顾这里。中共情报与保卫部门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始自于他。1936年10月9日，经毛泽东同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面谈周兴，当时他担任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斯诺告诉他，很多人认为他是中共的特务头子。周兴的回答是这样：
1: 保卫局的职责是保卫革命成果，保卫局并不可怕。保卫局与国民党宪兵队有四点不同：不会秘密的杀害，一人犯罪一人当，实行教育宽大政策，犯人不受拷打和虐待。
0: 斯诺可能觉得周兴更像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他不知道一年多以后，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有了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号。
1: 边区保安处驻地在延安凤凰山下，在小小的延安古城，保安处的机关营房看守几乎占了近半个城区。当时战友们有一次和我开玩笑，戏称我是周半城，后来这个绰号在延安叫开了。
0: 这个戏称相当响亮，连周恩来见到周兴也以此打趣。要知道在陕甘宁边区，治安、情报、反间谍工作都离不开边区保安处，虽然名号是半城，管的却是全部。当时出入边区的护照上可是周兴盖的大印。无论是保安处还是中央警备团，边区的情报和保卫部门都是责任重大。在边区，党的高级领导人出行随意，田间地头路边相当亲民。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规定抗日根据地政权人员的组成，共产党员、非党所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这就是中共独创的三三制原则，它成为抗日根据地的施政纲领主要内容之一，也成为统战工作的重要旗帜。他团结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中央领导人决策并推行三三制， 一份来自国统区西安的调查

分析报告提供了重要参考。西安，曹家巷12号，1938年，这里是民国大收藏家柯新农的办园，也是中共在西安的秘密情报机关。吴德峰，化名吴铁铮，以国民党38军高参的身份做掩护，领导西安情报工作。怎样才能团结更多力量共同抗日呢？从党政军官员到三教九流，吴德峰结交广泛。他发现，在左中右势力中，中间势力占据大多数，应该尽量争取。调查分析被写成资料上报党中央，他又几次回延安，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吴德峰出身官宦家庭，1924年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共产党。他经历过革命斗争的惨烈，投身隐蔽战线工作多年，党内的秘密工作条例由他亲自主持编写，也曾担任首任中央交通局局长，开辟出宝贵的红色秘密交通线。

0: 1940年深秋，极具革命感染力的边区生活让吴南山倍感煎熬。这名庆阳县的中学教员正在经历剧烈的思想斗争，是坦白自首还是继续当一名军统安插在边区的间谍。
1: 我在外边的失业流浪受骗失足，被打骂暗杀的生活，和我回到边区后的和平民主的生活，是我强烈体验到两个不同的天下。从我家属和亲友的叙述中，是我清楚地知道了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做事的。
0: 汉中东郊的陈家营，一年前在战乱中失业的吴南山就是在这里加入了一个据说是培养游击战术的训练班。其实这是戴笠精心策划的特务训练营，此营设在汉中锚定陕甘宁边区，军统内部称为汉中特训班。吴南山参加的是第四期。在精心策划的汉训班里，内心挣扎的并不止吴南山一人。人心与人性诡谲多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尤甚，而揣摩人心、审时度势、以人性为我所用却是不鲁所长。他即将接到一个复杂的任务。这名边保内部大名鼎鼎的独臂侦察员曾在执行任务中失去了一只手，时任边区政府保安处保卫部长。布鲁又名陈伯，1926年加入共产党，早年曾活动在马来西亚。布鲁一名就是马来语铆钉的谐音，寓意无坚不穿的钉子。1942年，周兴致信布鲁，提起汉训班捕获人员的使用。
2: 训练班大体情况是讲了，对他们的办法可以放出，继续吸取他们的材料。现在我们要做两招，一是办放的手续，二是准备分配他们在什么地方工作，以继续吸收他们的材料。此点交费精神要具体讨论。
0: 此时吴南山已经坦白自首，并且他利用庆阳教育科长的掩护身份查访到多名潜入边区的汉训班同学。被周兴调来专攻汉训班一案的布鲁定下计策，攻心为上，成功策反齐三义、李茂春等多人，反间用奸，进一步扩大战果。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特务人员浮出

0: 水面，情况令人心惊，就连边区保安处内部也有埋伏。1942年五一劳动节，延安南关大操场，军统派往延安的总联络员赵秀被锁定，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驻边区机关代表，正在热热闹闹地参加庆祝。8月，深埋在中央军委二局的胡耀南、杨校尉、夏炳坤被起底。二局是军委专门的技术侦察情报部门，胡耀南已经当上了支部书记。1942年底，特务联络体系基本被摸清，抓捕陆续收网。自首、策反、归正、逆用，不如以剑攻剑。前后跨2年时间，挖出潜入陕甘宁边区的军统汉训班特务多达47名，实属抗战时期延安反特第一案。毛泽东获悉案情后很是高兴，笑言延安要是有10个部鲁就好了。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5个月以后，国民党军统所在地重庆白公馆，戴笠为其派遣到延安的汉训班特务举办所谓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蒋介石建议应该把死难者姓名写上。事实上，汉训班一案所涉军统特务没有一人被处决。戴笠也许已经知道那些人多数为我所用，已然身份难辨。 42年汉训班案告。

0: 迫的时候，曾向中央建言争取中坚力量抗日的吴德峰已经撤出西安曹家巷。延安枣园侯家沟虽然挂着农委的门牌，却不管农业生产。吴德峰带领又一次组建的中央交通局在此办公，布局秘密交通线。抗战中，敌占区、国统区十几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沟通联络至关重要，秘密交通工作亟待加强。这位当年中共红色交通线的创建人再次出山主持工作。而现在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怎样才能保证各地七大代表安全到达延安呢？早在1925年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就已经意识到秘密交通工作的重要。为防破坏，重要交通线下设多条支线，每条交通支线沿途配有秘密交通站，不起眼的布店、药店、杂货店、交通站常以这样的店铺做掩护。
1: 当我们的代表和干部通过平川时，走到吃饭有人做，需要牲口有人找，走路有向导，住下有人保护，走地下交通线有人帮助化妆办理证件和护送。
0: 战火还在燃烧，战斗并没有停歇。华北、华中、华南、西南七大代表们也在向延安汇聚。1942年3月，刘少奇一行从苏北辗转回延安，党内交通负责护送工作。盘桓山东，又经冀鲁豫、冀中、晋绥，途中负责带路和护送任务的党内交通与部队紧密配合，分段接力，精心掩护。他们一度扮作商队躲过检查，也曾多次遇到扫荡伏击，穿越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100多道封锁线，于12月底平安抵达延安。从华南等地赴延安的大后方代表团路途最是遥远，一路也是险象环生，经过1年多的长途行军才来到宝塔山下。
2: 我们向领导同志汇报沿途经过，毛主席听着不时点头表示赞许，最后又风趣地扳着指头说，我们过去叫长征，你们呢也是长征，人数少一点是小长征。
0: 而在延安，保卫和情报工作也面临巨大挑战。保安处刚刚侦破冒充七大代表混入延安企图刺杀领导人的案件，为确保大会安全召开，特别成立临时警卫处，中央警卫团团长吴烈和中央社会部擅长侦查的陈龙联手警卫处工作，当然也少不了周半城。
3: 中央社会部的陈龙和我负责警卫处的工作。延安城内南区、东区代表们经过路线的巡逻警戒，由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处长负责。高射机枪连重点布置在杨家岭、清凉山周围山头上，专门担负敌机空袭和对空射击任务。
0: 礼堂外防空掩体已经建好，根据周围地形，警卫处在礼堂各出口和围墙以外的山头高地要点布置了内外两层警戒，构成严密的警卫网。会场内部设置随身警卫，会场外中央领导与与会代表通行的路线上增设固定哨和游动巡逻哨，务求一切尽在掌握。1945年4月23日，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党的七大隆重开幕。上一次党的六大召开还是1928年在莫斯科。

两次大会相隔17年，世界几经风云。朱德在开幕发言上说，七大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过去是租的人家的房子秘密开会。所有的隐秘工作都是为了光明宏大。

0: 高塔山下，代表当时121万党员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绘制蓝图。就在七大结束的两个月后，侵略者的负隅顽抗走到了穷途末路。安泰照相馆、边区政府保安处的侦察据点，全体人员拍下了一张纪念照片。他们面露笑意，看上去如此平凡。照片中的不少人已经在战火硝烟还有时间的消磨中丢失了性命。1939年，潜伏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员沈安娜有情绪波动，要去延安光明正大的抗日闹革命。周恩来给他做思想工作。
1: 告别时，周恩来强调说，我们党的事业需要一大批无名英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无名英雄这个词。
0: 1945年，就在抗战胜利的前一个月，隐藏在军统电讯总台曾给延安传递特务情报的张路平七人党小组，在贵州西峰集中营被秘密杀害。直到45年后，他们的名字才被镌刻在纪念的丰碑上。755名七大代表，121万共产党员当年绘制的新的蓝图，已经铺展出黄金的光华灿烂的世界。史诗一样的淬炼、磨难、牺牲，与功勋、光荣同在。那些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面孔，无论有没有名字，都叫做英雄。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山西吕梁晋绥文物史料馆有这样一件藏品，这是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最早单行本之一。在略显斑驳的油墨字迹中，有一行字异常醒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毛泽东对新中国称号设定和思考的最早见证之一。在领导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时，毛泽东早已看清时局发生的深刻变化，着手筹划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建立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长时间内，由于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这种目标还只是个美好的远景。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随着建立新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要求，这个问题便提到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

1947年10月，当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0: 1948年4月，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廖承志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询问在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廖承志的电文虽然简短，却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各项事业，不但业已成为必要，而且时机亦已成熟。很快，一份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初稿放在了毛泽东的案头，他亲笔勾画圈点，删删改改的墨迹至今仍显得格外醒目。据统计，毛泽东在这份初稿上共做了27处修改，一字一句皆有深意。其中他重新起草的第五条成为了五一口号的点睛之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 1948年的5月1日，那个五一口号先提出来的，提出来当时就要召开呢新政治协商会议。为什么叫新政治协商会议？因为国民党它有一个政治协商啊，当然它这个政治协商是挂羊头卖狗肉了，它讲的是。

0: 讲协商，但实际上他是搞一党专政。新政治协商就是我们要改变你这个旧的政治协商那一套，真正搞这个协商。
1: 五一口号发布的第二天，毛泽东致信当时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沈钧儒。信中他这样写道：帝已拟了一个草案，令箭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在给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信中说：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仅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速电欢迎，并其次赴。在给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信中说：致盼先生病当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对于这些民主人士，毛泽东用了几个极为谦逊的词，如帝，予以指教，定其次赴，致盼等，谦虚之情跃然纸上。5月3日，李济深在香港召集各民主党派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12位在港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认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实事之要求，有符同仁等之本旨。此后，民革、民盟、民进、致公党、农工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93学社、台盟等纷纷发表声明，海外的华侨华人、在港的人民团体也发表通电、宣言，热烈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在河北平山县李家庄中共中央统战部旧址纪念馆内，有一份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
2: 这是1948年7月31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会在香港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文件，这是民进积极参加新政协的具体体现，是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例证。
1: 从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迁到西柏坡，到1949年3月进军北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指挥军事斗争的同时，也在筹划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共中央发出筹建联合政府的号召后，立即开始考虑接待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地点问题。
3: 当时党中央是选择了两个解放区，一个是东北解放区，东北解放区有一个大城市哈尔滨，同时哈尔滨也是中共东北局所在地，所以就把它作为一个民主人士的落脚的地方。再一个就是华北解放区，华北解放区虽然从条件上比东北解放区可能稍差一些，但是它的地理位置优越，况且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所在地就在平山县的李家庄。

0: 从1948年8月起，经中共中央及各地中共地下组织认真细致的安排，远在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踏上了奔赴解放区的征程。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与无党派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线路主要有两条，即北线和南线。北线是从上海、北平、天津到李家庄，李家庄距离西柏坡只有五华里，是中国北方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小山村，村里只有几十户人家。194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高文华负责管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中央统战部当时代号为工校研究室。1948年12月，中央统战部发出了研究室招待科条例。从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民主人士无微不至的关怀。而更让民主人士们记忆深刻的是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尊重和真诚。
1: 一开始我父亲呢多少还有点拘谨，毛主席的话呢好像是长兄和兄弟聊天了，就讲起他自己生活和工作战斗的经历，讲到当前要处理和解决好的一些问题，也就是采取一种讨论一块聊天的那么个形式讨论问题。
0: 民主人士此前大都生活在大城市，住惯了洋房，如何让他们来到李家庄后在生活上感到满意，成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时任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的童小鹏在工作之余有摄影和记日记的习惯，为中央统战部在李家庄时期的工作生活留下了不少照片和回忆文章。
2: 这几个就是石家庄转到李家庄的几个民主人士。李家庄没什么房子，简单的盖了好几栋，这样让民主人士住。那么吃饭呢，也单独给他们做，专门有个老红军炊事员，专门为这些民主人士做这个饭菜，都比统战部的人吃得好，所以这个民主党派人士都很感激啊。
0: 南线是将在香港的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与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海路安全地护送到大连，再到哈尔滨。这条线路人数最多，任务也最艰巨。在周恩来周密细致的安排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克服各种困难，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安全护送在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北上。1948年9月29日上午，沈钧儒、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四人作为第一批北上民主人士抵达哈尔滨。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馆始建于1906年。1948年9月至11月，沈钧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入住于此，这里也成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与民主人士协商新政协活动的主要场所。
3: 作为国民党元老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李济深，是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对象的最重要的人之一。蒋介石呢，了解到这一点，所以呢，他就要千方百计啊，把李济深扣留在香港，不让他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的特

0: 机构呢加强了对李济深的监视，这样使得安排李济深北上呢就难上加难了。
1: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护送李济深乘坐由香港直航大连的苏联货轮。为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李济深等登船的时间被安排在圣诞节的第二天。当晚，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周密安排下，李济深与朱运山、吴茂孙等人登上一艘小游艇，装着泛舟游览的样子，在维多利亚港间流连。一个多小时后，趁着天色渐暗，小游艇悄悄靠上苏联货轮，李济深等迅速登上货轮。经过十多天的航行后，顺利抵达大连码头。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在中国共产党的精心部署下，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冲破重重阻挠，义无反顾地奔向解放区。许多北上的民主人士到达东北解放区时正值隆冬，尽管他们有备而来，但中共中央东北局依然细心地为他们筹措冬衣。在当时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这些民主人士的穿戴很具东北风格。在这期间，先后到达平山县李家庄的有周建仁、简伯赞、刘兴阳、楚图南、田汉、胡玉芝、沈资久、幻香、吴晗等。1948年10月初，中共中央统战部同在平山县李家庄的福定一、周建仁等民主人士商讨，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并报送中共中央。10月8日，中共中央将草案电发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等人，请他们就其中诸项问题约集已在哈尔滨的沈君儒、谭平山等七人商榷，并嘱咐他们如有不明了之处，你们应善为解释。他们如愿参观各地建设或访问他们友好及我党负责人员，应尽量予以招待和便利。鲁迅之子周海婴，作为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的母亲徐广平的随员，用一台禄来相机记录下民主人士在农村、厂矿、水电站、烈士纪念馆等地参观时的一个个瞬间。参观访问沿途见

0: 使这些民主人士耳目一新。1948年11月25日，经过两次新政协诸问题协商会，中共中央代表与民主人士代表在马迭尔宾馆2楼1号会议室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这是筹备新政协活动的第一份正式文件，也是我国多党合作产生的第一份重要文件。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发表后，立即成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门话题，无论在李家庄、哈尔滨，还是在香港以至上海、重庆，民主人士都热烈讨论，一致表示拥护。对于民主人士当时的热烈反响，在佟小鹏的回忆文章《沸腾的李家庄》中，从侧面也做了生动的记录。1949年1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百忙中从西柏坡乘吉普车来到李家庄。虽然是天寒地冻，可是小小的李家庄一下子就热闹沸腾起来了。周恩来对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做了详尽阐述，并就筹备新政协及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问题进行讲解。
1: 所以民主人士和中央统战部的都热烈的欢迎总理来。报告以后，中央统战部和民主人士就一块吃晚餐，因为周恩来同志来了嘛，而且那么多民主人士，所以做的比较丰富。
0: 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张澜等55人联合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公开表明支持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将采取必要行动使这8项和平条件迅速地全部实现。同时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限期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会议改在北平召开。2月14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华北局等电。原到华北的民主人士亦以多数去平，现在东北的民主人士应急接他们来平，以便能集中协商大计，并准备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为此，特请林伯渠同志代表中央与丑韩由此动身前往沈阳迎接他们来平。2月25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一行35人在林伯渠等陪同下乘专车由沈阳到达北平。
2: 毛泽东倡导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是我们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它标志着民主党派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
0: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

0: 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
1: 全国的民文已经抄在中国人民书记的手里，那么中国就会要讲一个什么东西呢？讲一个太阳一样，太阳升起是东方那样，一时给辉煌的光影普照大地，迅速的把当地广东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污水只好建成的长城建设起一个大型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0: 这次会议一致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21人组成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常委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起草宣言，拟定政府组织大纲，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等方案。

0: 此时宋庆龄还留居在上海。6月25日，中共中央特派邓颖超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南下上海，诚邀宋庆龄北上共商建国大计。毛泽东表示，自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至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
1: 宋庆龄这个时候在上海呢，已经旅居多年了，他的身体呢也不好，他一开始是非常犹豫的，甚至于不想来的。因为北京对宋庆龄来说呢是个伤心之地，因为孙中山呢就是在北京去世的。后来呢看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并且邓颖超呢一再的这个劝说他，最终呢宋庆龄终于改变了主意，同意北上到北京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0: 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行等人的陪同下到达北平。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周恩来以最隆重的礼遇亲自到北平火车站迎接。据相关资料统计，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共组织接送20多批次、35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秘密北上解放区，其中110多人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参加新政协的征途也充满风险，一些民主人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由海陆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冯玉祥将军，于1948年7月31日搭乘苏联胜利号客轮离开纽约。9月1日，船行至黑海时突发大火，冯玉祥不幸遇难。1949年9月19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杨杰从昆明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途经香港时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名单中唯一加黑框的代表。按照五一口号勾画的建立新中国的蓝图，先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0: 但是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是非常困难的。一些民主人士建议由新政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提议被中共中央采纳。后来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声明，新政协将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各个小组随即开始新政协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国民问题是新政协筹备会讨论与协商的一项中心议题。
1: 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上原来就是写的是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毛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就是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也用的是这个名称。在讨论当中，张治中就提出共和这个词实际上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没有必要再重复，不如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也认为人民这个概念包含了民主的意思。毛泽东听了觉得有道理，建议大家采纳。
0: 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新政协筹备工作中十分重要的工作。周恩来兼任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组长。为了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于1949年六月下旬在勤政殿关了一个星期左右，亲自执笔写出全文。9月3日至1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一起讨论修改这个草案。在此期间，毛泽东对共同纲领草案做了多次修改，其中毛泽东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2: 经过七次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其中包括有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500多人，分组讨论了2次，第三小组本身又讨论3次，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讨论了2次，广泛吸收各方意见。周恩来曾经感慨地说，共同纲领是各党派共同千真万确的结果。周恩来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意识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协商这2个字啊，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新民主的精神。
0: 负责拟定国旗、国歌等方案的第6小组决定把国旗交给人民设计，公开向全国人民发表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许多人精心设计了各具特色的国旗设计图寄到北平，如陈嘉庚设计的国旗是镰刀斧头旗，郭沫若设计的国旗是2个长条，象征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和黄河，朱德设计的国旗左上角为蓝色长方形，嵌有红五角，象征晴朗的天空。五星红旗的最初设计者是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的曾连松，他把自己设计的国旗图稿寄给了新政协筹委会。在讨论有关国歌的问题，包括马叙伦、张奚若、田汉、梁思成、徐悲鸿、郭沫若、柯仲平等代表都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也有代表因歌词中有一句"中华民

0: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提出了改词的意见。
1: 就在大家都争论不下的时候，周总理说，要么就保留原歌词，如果修改了以后唱起来就没有那种感情了。毛主席紧接着发言，他说，安不忘危，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是我们还是受帝国主义包围，不能忘了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要争取完全的独立和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歌词还是保持原来的比较好。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0: 在谈到五星红旗国旗图案时，毛泽东指出，这个图案表现我国革命人大团结。代表们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并对原设计图案进行修改后，形成了最终的五星红旗图案。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662人。人民政协的召开标志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张治中，这位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4月，他作为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赴北平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谈判。当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接受中共中央恳切挽留，声明同国民党划清界限，开始新的政治生活。张治中承前副作义等，如今共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成为人心向背的真实写照。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在

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和制定宪法之前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会议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9月30日下午6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毛泽东满怀激情地宣读了由他撰写的碑文。
1: 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3、4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由此上溯到1840年陈纳时期，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
0: 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在长期斗争中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当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军乐队奏响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打仗这家伙没说怕他儿，给吓得放鞭炮似的，我这。白山大战，那山顶上一个碉堡，日本一个碉堡炮楼，往上攻啊，他是有枪眼，这个射击接近不了，有的死了，有的伤了。我们这连长就派同志员还营长报告去了，说这个炮楼冲不上去。营长说什么什么上不去，叫他拿绕台来。这同志员回来以后说，营长说叫你把绕台拿着去。这连长就发疯了，别人一要手里弹就拉个杆儿，人家掩护我，他自己就怕跑走去了。他怕他跑走后了，跟上去后，从这枪眼了就把这手榴弹给塞在那个炮楼的

这一爆炸，把敌人都炸，这死是炸伤的，那机枪又不响了。我那连长立了个大功，我这营长又给他庆功，给他发奖。我们认为大胜了哈，没事了。

找人擦墙，把那墙都砖都卸下来，搁这毛块里头擦墙。天不亮，先进到村边就把人包围了，我不知道。我这新兵给发了个枪，枪栓卸下来，我卸不下来，卸下来后我又干不上。枪响了，人家这老兵嘁哩哗啦，按上就开枪，我就提着枪跑。跟着我们上了山头。哎，我连长可要可严了，都给我趴下，谁也不能动。我望着不认了，就不打了，不打了，我们在这趴着吧，也不让我们动。

们发这个冲锋号，我们脸一压子就又冲锋。对，我们人家连着都大弯大的剩一半了，我们连还完整着的又冲下去，冲到军校边去，还得了敌人一个迫击炮，把敌人就跑了，还白菜大胜了。

中国版图西南的一片生态沃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有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森林，神奇的物种。

静，江河汇流，风铃相连。盈江县石梯村坐落于此，是我国唯一的伊洛瓦底江水系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个地处大盈江与伊洛瓦底江交汇处，三面被缅甸国土围绕的景颇族山寨，有记录鸟类500余种，是名副其实的鸟之乡，被誉为活着的鸟类博物馆。茂密的灌木丛中，这个全身羽毛黑褐色、密布眼状般的鸟类，是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灰孔雀雉。灰孔雀雉的分布区正在迅速消失和退缩，数量也非常稀少。它们大多活动于阔叶林下、灌丛草地下，活动时尤为谨慎，胆小机警，稍有动静便会急速地逃窜，平时很难寻觅到它的身影。这是2021年在云南省盈江县西鸟谷拍摄到的12只红腿小隼同框的罕见影像。红腿小隼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山路及东南亚，在我国仅记录于云南盈江地区。红腿小隼属于留鸟，通常喜欢成对活动，有很强的护巢性。它们常以小型昆虫或两栖类动物为食，虽然体型之

在这里还可以寻觅到大灰啄木鸟、荷雁鸥、三趾翠鸟等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类。这里的人爱鸟护鸟，村民们依靠对周围环境的熟悉，搭建了几十个鸟类监测点，既满足了科研的需求，也在不影响鸟类栖息生活的前提下，方便鸟类爱好者前来观鸟拍鸟。专门用于观鸟拍鸟的观测点也补充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来源。村民们对自然的保护也越来越有动力，互利共生，真正做到与动物共享着自然的馈赠。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快来快来快来，这边有一个。
1: 这个大吗？
0: 哇，这个是。
2: 每年这个季节呢，都是我们吃笋的季节。哪里的竹笋多，城里的老人一清二楚。
1: 哦，
0: 哦，断了断了，
1: 有了。
0: 嗯，哇，这个大，这个大。
3: 蒋清泉是一名90后，回乡前一直在大城市学习生活，之后又到国外留学。然而，作为从小在山村长大的孩子，家乡的味道一直让他魂牵梦绕。
2: 村里的老人常说，三月的春笋赛人参。
0: 如果说想到童年时候的一些记忆，我觉得这段印象非常深刻。
3: 这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叫培园村，每年这个季节，春笋是每家每户的主打菜。但是在他们家的锅里，酸菜辣椒却是这道菜的灵魂。小蒋的妈妈总能把春笋烧出不同的风味。
2: 我在外的时候呢，开始想家了，就会想到我母亲烧菜的味道。
3: 2020年春天，在外生活了十多年的蒋清泉又回到了故乡。小蒋的家乡衢州开化县，地处浙西的丘陵地带，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没有田地耕种，小蒋的妈妈薛水花只能发展特种养殖。就在儿子回乡前，这些小鹿还是由他一人照料着。从最初的十几只到现在的上百只，被当地人称作鹿妈妈的薛水花也深感力不从心。
1: 最主要的还是销售上的瓶颈，所以想叫儿子回来协助我，毕竟年轻人嘛，眼光会要长远一点，见识也会多一点。
4: 就是有一点月饼粉没有消化完，吃多了小朋友嘛，好吃就多吃，
0: 注意一下他的这个食量，吃点药，把这个情况先观察几天。
3: 这头6个月大的小鹿叫斑比，因为一直是人工喂养，所以和主人的关系格外亲密。从小失去母爱的小斑比，也受到了母子俩的特别关注。
0: 小鹿确实会存在像这个拉稀啊，或者说一些这个消化不良的一些情况，我们也要随时观察，尽早去治疗。
3: 斑比出生后，小蒋就开始悉心照料这头小鹿。事实上，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才慢慢走进了鹿的世界。
2: 最开始回来的时候呢，就想尽快把我们手头上的鹿呢处理掉，因为我也听说周边的几家养殖户呢，因为经营的困难开始倒闭了，继续再养下去的话，也会存在相同的问题。
3: 自从接手这头小鹿的饲养后，斑比也把这位男主人当成了自己的妈妈。看着萌萌的小鹿，在他的呵护下，一天一天的长大，小蒋也慢慢的和他们建立了感情。
2: 慢慢跟他们接触之后呢，也开始理解我母亲对这些小鹿的感情。
3: 鹿场建在一个山坳里面，但是2米高的水泥墙却挡住了外面的绿水青山。

惊蛰一过，居住在浙西山区的人们又开始忙碌起来。竹林深处是春天的馈赠。

0: 细心的小蒋发现，每次斑比都会隔着铁门向外张望，似乎也向往着山林的春天。
1: 我想这应该是所有动物的天性，都是向往自由，都是向往更加广阔的一个生存空间。
0: 从村里老人那里得知，附近这座山叫鹿鸣山，传说有仙鹿在林中穿行，故此而得名。而这一美

0: 好的传说，也给这位90后带来很多启发。
1: 你看这些鹿，有没有考虑放到户外去养？
2: 把它放出去，不知道会不会回来。
1: 对，数量多了肯定担心，到时候挑个一两只，我们放外面试试看。
2: 把斑比放出去吧。
1: 先放一只试试看。
2: 过来吧。
3: 我也跟母亲讨论，能不能把我们的小鹿重新引回去，让自然环境呢更加充满生机。那对于美丽乡村建设啊，其实非常有价值。
2: 斑比，来来，哎，走了，我们进山去啊。到山上去玩一玩。
0: 如果放鹿归山，这些走出围墙的小鹿还能不能回来呢？母子俩最终决定先试着把斑比放归山林，因为它和人已经建立很深的感情。
2: 回大自然去玩一玩啊，去吧去吧去吧。
3: 因为它是已经驯化过的一批小鹿，所以相对来说更可控一些。
2: 记得路哦，记得回家的路哦。
1: 不用太担心，肯定会回来的。斑比，走吧，走吧，我们。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三弟，三弟，来来来，走。
1: 第二天下午，在母子俩的焦急等待中，小斑比回家了。哎呀！
2: 在圈里养的和山林里养的完全不一样。像小斑比返回山林，它的表情里面充满了自由，眼里都发着光。
1: 从山野归来的斑比，也给蒋清泉后面的放养计划带来了信心。他决定把围墙里的梅花鹿逐步放养到自然里。放鹿归山的计划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很快，一个占地800亩的牧场也在这个山坳里破土动工。
0: 三进走。那是把它弄起来，别太快，
3: 弄不起来。你看，你往后一往这个缝隙啊，渗水进去，
0: 把水倒了。
4: 快点出来！
1: 这个依山傍水的牧场，也吸引了附近很多家畜散养户。
5: 我们每天好像很忙很辛苦，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内心里是很愉悦的，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那种很放松很愉悦的一种生活状态。
1: 陈香也是一位返乡

0: 青年，田园牧歌是这位八零后向往的生活。
1: 这条母牛它已经有六七岁了，它现在是怀孕了，可能过一段时间。
2: 女高兴
1: 了，一共生了应该有五胎了。那条黄色小牛去年八月份生的，今年的话过一两个月它又要生了。我们这有很多的共同点，想让牛待在一种很舒适的状态里面，一种很自由自在的一种放牧的方式。
0: 不久，这个原本杂草丛生、一片荒芜的小山沟，就变成了小鹿和牛羊的家园。
3: 它叫斑比，然后它叫晴晴，去年的5月20号清明节的那天生的，所以它就叫晴晴。
0: 让母子俩意外惊喜的是，这个自然牧场很快就吸引了周边和外地的游客。
4: 因为在我们南方嘛，真的是太少见太少见了，所以就有很多人来看新奇，来看梅花鹿到底是长怎么样的。
0: 从此山谷里又回响起悠悠鹿鸣声，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也被外人所知。而小蒋看到更多的是这个自然牧场给家乡带来的变化，
5: 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开化原来也可以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农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员工在各个地方工作其实是一种非常舒心的一个心理状态。
6: 你再擦一下。
0: 曾经在杭州打工的零零后姑娘诗诗，去年春天也来到了这个自然牧场。因为性格内向，惧怕和陌生人交流，所以回来时很长时间只有这几只猫是他的朋友。
2: 今天下午那个周围的一些环境
6: 都清理好了，
2: 我们做决定，明白了吗？不管谁来跟谁合作，不是说他们想放哪里就放哪里，不可以这样，必须符合我们整体要求。
7: 之前的话就是和人说话的话，我都不敢看对方眼睛的，也不敢看对方脸，然后说话也是断断续续，没有说过一句完整的话。
0: 来到牧场后，因为经常和小鹿在一起，这些快乐的小动物慢慢也治愈了诗诗。
7: 每次就是看到他们心情就会很放松，就很开心，就是想抱一下他们啊，摸一下他们。你们好，欢迎来加斯牧场，里面主要是看小鹿和小羊哈，这边买票哈。祝先生团已经快要到了，9:38哈，小朋友慢一点哈。
0: 打开了心结的诗诗现在已经是这个自然牧场的接待员，自信的脸上一扫过去的胆怯。
5: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激励到大家，能够去给大家一个更好的生活状态，这个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
8: 前方急转弯，请慢一点。
0: 自然牧场的模式也让附近的很多村子看到了发展的前景。
9: 好，今天下来，今天好嘞，对吧？
5: 我们从去年开始向外去输出我们的养殖合作社模式，除了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解决农村就业问题，也丰富了他们的一些精神世界。
10: 咱这个青草和那个都可以吃的了，
9: 都可以吃，都可以吃。
11: 平常还是要跟他多互动
12: 交流，
11: 要放他出来，跟他玩玩呀，再交流啊，他就像小孩子一样的嘛。

0: 再过几天，小鹿斑比将去往另外一家牧场。临走前，小蒋又带斑比来到河边。回乡后的小蒋在陪伴小鹿成长的同时，对家乡的情感以及对母亲所从事的这份事业也有了新的认识。
1: 那可能不单是我个人的一个成绩。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敌探、汉奸、反共特务，这里似乎远离前线，却多方缠斗，暗战不断。明的仗要打，暗的仗也要打，胜负之功不逊于真正的战场。是谁在特务训练营中苦痛难眠？又是谁反间用奸挑破边区大案？

0: 延安，红色圣地。抗战时期的延安城，从1938年11月到1941年8月，曾遭到日本飞机17次轰炸，城市满目疮痍，但人们的抗战热情仍然高涨。那时候，危险并不只是来自天上。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乘卡车从延安南门去西安，走到崂山附近，突然遭遇袭击。卫兵拼死战斗得以脱险后，32名警卫只剩下4人。陕甘宁边区虽然身处敌后，却也危机四伏。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留下这样的记录：
1: 我们在延安，当时虽然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之中，但又处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敌人经常派遣特务汉奸打入边区，收集我军情报，进行暗害、放毒等破坏活动，扰乱边区的社会秩序，斗争还是很复杂。
0: 重庆佛图关，繁忙的轻轨站。佛图也曾经叫做浮土。1940年，重庆佛图关下的一爱祠是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台所在地。深得蒋介石信任的戴老板，执掌国民党特工和情报机关军统，在协助对日作战的同时，并没有放过本是友军联手抗日的共产党。从重庆发向西安，戴笠亲自派遣一个潜伏小组，要通过胡宗南的防区进入陕甘宁边区。他请西安的胡宗南设法掩护并协助进行。而在曾家岩周公馆，中共中央南方局很快也有一封密电迅速发往延安，隐蔽战线刚刚送来了破译的军统电文。

0: 张路平原名于佳英，他和任职电讯监察科的张卫林兄妹相称。掩护身份背后是隐藏在国民党军统通讯中枢的中共情报小组。这个潜伏在军统电讯总台的七人小组，由张路平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截获并传送大量珍贵情报，以致后来引发了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就在延安收到特务情报的几天之后，自称皮货商却暗藏美制小型电台的三人潜伏队被截获在刚刚进入边区的道路上。渗透与反渗透在暗战中司空见惯。1938年3月27日，延安杨家湾，冒充抗大政训处长的日本间谍吉思恭被公审，边区上下展开声势浩大的锄奸斗争。八路军的保卫部门已经改名锄奸部，防奸公约被公布，号召边区人民协助政府保卫机关开展盘查警戒，抓汉奸抓特务成一时之风，可谓全民皆兵。当年延安新市场边上不起眼的安泰照相馆是边区保安处的侦查据点，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偶尔也会光顾这里。中共情报与保卫部门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始自于他。1936年10月9日，经毛泽东同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面谈周兴，当时他担任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斯诺告诉他，很多人认为他是中共的特务头子，周兴的回答是这样：
1: 保卫局的职责是保卫革命成果，保卫局并不可怕。保卫局与国民党宪兵队有四点不同：不会秘密的杀害，一人犯罪一人当，实行教育宽大政策，犯人不受拷打和虐待。
0: 斯诺可能觉得周兴更像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他不知道一年多以后，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有了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号。
1: 边区保安处驻地在延安凤凰山下，在小小的延安古城，保安处的机关营房看守几乎占了近半个城区。当时战友们有一次和我开玩笑，戏称我是周半城，后来这个绰号在延安叫开了。
0: 这个戏称相当响亮，连周恩来见到周兴也以此打趣。要知道在陕甘宁边区，治安、情报、反间谍工作都离不开边区保安处，虽然名号是半城，管的却是全部。当时出入边区的护照上可是周兴盖的大印。无论是保安处还是中央警备团，边区的情报和保卫部门都是责任重大。在边区，党的高级领导人出行随意，田间地头路边相当亲民。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规定抗日根据地政权人员的组成，共产党员、非党所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这就是中共独创的三三制原则。它成为抗日根据地的施政纲领主要内容之一，也成为统战工作的重要旗帜。他团结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中央领导人决策并推行三三制，一份来自国统区西安的调查分析报告提供了重要参考。

安，曹家巷十二号。1938年，这里是民国大收藏家柯新农的办园，也是中共在西安的秘密情报机关。吴德峰，化名吴铁铮，以国民党38军高参的身份做掩护，领导西安情报工作。怎样才能团结更多力量共同抗日呢？从党政军官员到三教九流，吴德峰结交广泛。他发现，在左中右势力中，中间势力占据大多数，应该尽量争取。调查分析被写成资料上报党中央，他又几次回延安，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吴德峰出身官宦家庭，1924年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共产党。他经历过革命斗争的惨烈，投身隐蔽战线工作多年，党内的秘密工作条例由他亲自主持编写，也曾担任首任中央交通局局长，开辟出宝贵的红色秘密交通线。

0: 1940年深秋，极具革命感染力的边区生活让吴南山倍感煎熬。这名庆阳县的中学教员正在经历剧烈的思想斗争，是坦白自首，还是继续当一名军统安插在边区的间谍？
1: 我在外边的失业、流浪、受骗、失足，被打骂暗杀的生活，和我回到边区后的和平民主的生活，是我强烈体验到两个不同的天下。从我家属和亲友的叙述中，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做事的。
0: 汉中东郊的陈家营，一年前在战乱中失业的吴南山就是在这里加入了一个据说是培养游击战术的训练班。其实这是戴笠精心策划的特务训练营，此营设在汉中锚定陕甘宁边区，军统内部称为汉中特训班。吴南山参加的是第四期。在精心策划的汉训班里，内心挣扎的并不止吴南山一人。人心与人性诡谲多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尤甚。而揣摩人心、审时度势、以人性为我所用却是不鲁所长。他即将接到一个复杂的任务，这名边保内部大名鼎鼎的独臂侦察员曾在执行任务中失去了一只手，时任边区政府保安处保卫部长。布鲁又名陈伯，1926年加入共产党，早年曾活动在马来西亚。布鲁一名就是马来语铆钉的谐音，寓意无坚不穿的钉子。1942年，周兴致信布鲁，提起汉训班捕获人员的使用。
2: 训练班大体情况是讲了，对他们的办法可以放出，继续吸取他们的材料。现在我们要做两招，一是办放的手续，二是准备分配他们在什么地方工作，以继续吸收他们的材料。此点教费精神要具体讨论。
0: 此时吴南山已经坦白自首，并且他利用庆阳教育科长的掩护身份查访了多名潜入边区的汉训班同学。被周兴调来专攻汉训班一案的布鲁定下计策，攻心为上，成功策反齐三义、李茂春等多人，反间用奸，进一步扩大战果。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特务人员浮出水面，情况令人心惊，就连边区保安处内部也有埋伏。1942年五一劳动节，延安南关大操场，军统派往延安。

0: 安的总联络员赵秀被锁定，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驻边区机关代表，正在热热闹闹地参加庆祝。八月，深埋在中央军委二局的胡耀南、杨孝卫、夏炳坤被起底。二局是军委专门的技术侦察情报部门，胡耀南已经当上了支部书记。1942年底，特务联络体系基本被摸清，抓捕陆续收网。自首、策反、归正、逆用，不如以剑攻剑。前后跨2年时间，挖出潜入陕甘宁边区的军统汉训班特务多达47名，实属抗战时期延安反特第一案。毛泽东获悉案情后很是高兴，笑言延安要是有10个部鲁就好了。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5个月以后，国民党军统所在地重庆白公馆，戴笠为其派遣到延安的汉训班特务举办所谓延安死难烈士追悼会。蒋介石建议应该把死难者姓名写上。事实上，汉训班一案所涉军统特务没有一人被处决。戴笠也许已经知道那些人多数为我所用，已然身份难辨。1942年汉训班案告破的时候，曾向中央建言争取中坚力量抗日的吴德峰已经撤出西安曹家巷。延安枣园侯家沟虽然挂着农委的门牌，却不管农业生产。

0: 吴德峰带领又一次组建的中央交通局再次办公，布局秘密交通线。抗战中，敌占区、国统区十几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沟通联络至关重要，秘密交通工作亟待加强。这位当年中共红色交通线的创建人再次出山主持工作。而现在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怎样才能保证各地七大代表安全到达延安呢？早在1925年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就已经意识到秘密交通工作的重要，为防破坏，重要交通线下设多条支线，每条交通支线沿途配有秘密交通站，不起眼的布店、药店、杂货店、交通站常以这样的店铺做掩护。
1: 当我们的代表和干部通过平川时，走到吃饭有人做，需要牲口有人找，走路有向导，住下有人保护，走地下交通线有人帮助化妆办理证件和护送。
0: 战火还在燃烧，战斗并没有停歇。华北、华中、华南、西南七大代表们也在向延安汇聚。1942年3月，刘少奇一行从苏北辗转回延安，党内交通负责护送工作。盘桓山东，又经冀鲁豫、冀中、晋绥，途中负责带路和护送任务的党内交通与部队紧密配合，分段接力，精心掩护。他们一度扮作商队躲过检查，也曾多次遇到扫荡伏击，穿越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100多道封锁线，于12月底平安抵达延安。从华南等地赴延安的大后方代表团路途最是遥远，一路也是险象环生，经过1年多的长途行军才来到宝塔山下。
2: 我们向领导同志汇报沿途经过，毛主席听着不时点头表示赞许，最后又风趣地扳着指头说，我们过去叫长征，你们呢也是长征，人数少一点是小长征。
0: 而在延安，保卫和情报工作也面临巨大挑战。保安处刚刚侦破冒充七大代表混入延安企图刺杀领导人的案件，为确保大会安全召开，特别成立临时警卫处，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和中央社会部擅长侦查的陈龙联手警卫处工作，当然也少不了周半城。
3: 中央社会部的陈龙和我负责警卫处的工作，延安城内南区、东区代表们经过路线的巡逻警戒由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处长负责，高射机枪连重点布置在杨家岭、清凉山周围山头上，专门担负敌机空袭和对空射击任务。
0: 礼堂外防空掩体已经建好，根据周围地形，警卫处在礼堂各出口和围墙以外的山头高地要点布置了内外两层警戒，构成严密的警卫网。会场内部设置随身警卫，会场外中央领导与与会代表通行的路线上增设固定哨和游动巡逻哨，务求一切尽在掌握。1945年4月23日，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党的七大隆重开幕。上一次党的六大召开还是1928年在莫斯科。两次大会相隔17年，世界几经风云。朱德在开幕发言上说，七大有一个特点，就是

0: 在我们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过去是租的人家的房子秘密开会。所有的隐秘工作都是为了光明宏大的未来。一个曾经弱小的政党已经走向强大，走向成熟。这是一次团结的胜利的大会，755名代表汇聚宝塔山下，代表当时121万党员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绘制蓝图。就在七大结束的两个月后，侵略者的负隅顽抗走到了穷途末路。安泰照相馆、边区政府保安处的侦察据点，全体人员拍下了一张纪念照片。他们面露笑意，看上去如此平凡。照片中的不少人已经在战火硝烟还有时间的消磨中丢失了性命。1939年，潜伏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员沈安娜有情绪波动，要去延安光明正大的抗日闹革命。周恩来给他做思想工作。
1: 告别时，周恩来强调说，我们党的事业需要一大批无名英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无名英雄这个词。
0: 1945年，就在抗战胜利的前一个月，隐藏在军统电讯总台曾给延安传递特务情报的张路平七人党小组，在贵州西峰集中营被秘密杀害。直到45年后，他们的名字才被镌刻在纪念的丰碑上。755名七大代表，121万共产党员当年绘制的新的蓝图，已经铺展出黄金的光华灿烂的世界。史诗一样的淬炼，磨难牺牲与功勋光荣同在。那些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面孔，无论有没有名字，都叫做英雄。

中国版图西南的一片生态沃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有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森林，神奇的物种。

静，江河汇流，风铃相连。盈江县石梯村坐落于此，是我国唯一的伊洛瓦底江水系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个地处大盈江

若瓦底江交汇处，三面被缅甸国土围绕的景颇族山寨，有记录鸟类500余种，是名副其实的鸟之乡，被誉为活着的鸟类博物馆。茂密的灌木丛中，这个全身羽毛黑褐色、密布眼状般的鸟类，是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灰孔雀雉。灰孔雀雉的分布区正在迅速消失和退缩，数量也非常稀少。它们大多活动于阔叶林下、灌丛草地下，活动时尤为谨慎，胆小机警，稍有动静便会急速地逃窜，平时很难寻觅到它的身影。这是2021年在云南省盈江县西鸟谷拍摄到的12只红腿小隼同框的罕见影像。红腿小隼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山路及东南亚，在我国仅记录于云南盈江地区。红腿小隼属于留鸟，通常喜欢成对活动，有很强的护巢性。它们常以小型昆虫或两栖类动物为食，虽然体型只有麻雀大小，却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这片独特的生态系统是鸟类的伊甸园。

在这里还可以寻觅到大灰啄木鸟、荷雁鸥、三趾翠鸟等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类。这里的人爱鸟护鸟，村民们依靠对周围环境的熟悉，搭建了几十个鸟类监测点，既满足了科研的需求，也在不影响鸟类栖息生活的前提下，方便鸟类爱好者前来观鸟拍鸟。专门用于观鸟拍鸟的观测点，也补充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来源。村民们对自然的保护也越来越有动力，互利共生，真正做到与动物共享着自然的馈赠。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凉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中国高耸的群山，空气稀薄，山巅之下有一处与世隔绝的隐秘山谷，这里的自然保护区是雪豹种群的栖息地。一只怀孕的雪豹到山谷安家，但这块地盘早已被一只凶猛的雄性雪豹占领。它需要足够的力量和坚韧的耐心，才能战胜对手。不过，母爱无敌，它护子心切，在磨砺中变得强大。这是一个关于雪豹的故事，它们生活在人类的视线之外，鲜为人见。

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这片广袤的土地是世界上绝大部分雪豹的栖息地。二月，青海山区，一群喜马拉雅蓝羊在嶙峋的山岩间穿行，它们也被称作岩羊。一只怀孕的母豹紧随其后，饥肠辘辘。岩羊也在寻找食物，它们刨开积雪啃食下面结冰的枯草。不过裸露的地貌无法为伏击提供掩护，岩羊奔跑起来异常敏捷，

尽管雪豹的脚掌经过进化，非常适应雪地行走，但捕猎也绝非易事。他没有放弃，继续寻找食径。他的腹部因为怀孕变得愈发沉重，找到能够安全分娩的栖身之所是当务之急。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地域。

的山峦间仍然零星生活着少量人类牧民。这是一个不大的牦牛牧场，牧宝饥饿难耐，靠近探查。

守护着这些毛女。这种生活在藏北高原的獒犬极具攻击性，它似乎是发现了一个熟悉的敌人。一只雄性雪豹正在享用刚刚捕杀的猎物，这片山谷是它的领地，它霸占着这片冰封世界里的食物，防范着任何可能的掠夺者，包括藏獒。对于意外出现的母豹来说，这道山谷充满诱惑，也危机四伏。如果留下来，他必须设法避开雄性雪豹和那些肆意流窜的藏獒。到了三月，他做出了选择，在牧场上方的悬崖寻找到一个洞穴用于分娩。在接下来的100天里，除了觅食，他将一直躲藏在洞中。

重新出现，她已经成为了一位新手妈妈，带领着两只刚出生不久的小豹子。其中一只尤其大胆，充满好奇心。所有雪豹幼崽出生时眼睛都呈蓝色，但几周后就会变成琥珀色。

新生的小雪豹有整个夏天的时间来变得强壮，同时认识他们的山谷家园。不过这片山谷充满变数，在随后的18个月里，他们的母亲将竭尽全力教给他们生存的技能。在山顶下方，牦牛群正沿着河谷悠闲地游荡。这群牦牛大多是带着牛犊的母牛，这只雄性雪豹一直在观察的牛群，它已经不再年轻，不过这是属于它的捕猎场，伤疤是最好的证明。如果不是躲避及时，牦牛的犄角可以置它于死地。母豹站在高处静静俯瞰，牦牛们靠得很近，没有落单。长居此地的雄性雪豹经验丰富，颇具耐心，它甚至有时间打个盹儿。要知道，雪豹一天的睡眠时间可以长达18个小时。厚厚的皮毛可以抵御寒冷，一层冰雹几乎没有打断这只豹子的睡眠。尽管天气恶劣，母豹仍然观察着山谷里的动静。

啼叫打断了熊星雪豹的美梦。牦牛们依然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它准备开始行动。

是这方面的高手，鸟儿都为他喝彩。他们急切地等待来检视一些残羹冷炙，

宝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的孩子们正安全地躲在洞穴里等着他带回食物。短短几天，这只公豹就将捕获的牦牛啃食殆尽，他走向纯净的水源畅饮解渴，

只留下一些残渣供其他动物争食。孙悟鹰可以将骨头整块吞下，在这种鸟类的食物中，动物骨头可以占到80%。

高高的山崖上，三个月大的小雪豹正在茁壮成长。现在是九月，它们长得很快。母豹在确信孩子们安全之后，才能安心地出门觅食。妈妈走后，两只小雪豹有很多事情可忙。喜鹊和川西鼠兔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崖下，这对形影不离的藏狐正在捕猎黑唇鼠兔。鼠兔是兔子的远亲，也是藏狐的主要食物。在雪豹洞穴的下方顶多100米，藏狐也把自己的一对幼崽藏在洞穴里，它们与两只雪豹幼崽几乎同时出生。现在这些小家伙们都在等待着父母归来。木宝潜入山谷，瞄准了一群岩羊。

0: 常非常激进。他们是登山专家，即便是悬崖峭壁也几乎能直上直下的奔跑。
1: 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快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没
12: 有
13: 家。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5: 样吧。
16: 这样吧，
15: 应该的
13: 嘛。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清晨来临，看来这次夜捕行动成功了。不过事情还没有做完，木宝必须把战利品送到孩子们身边。托运这么沉重的食物，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次他想停下来休息，都会引起注意。跟随的喜鹊会惊动其他的掠食者，也会招惹到附近。

晨，远处出现了一只流浪的藏獒，它正试图靠近。疲惫的母豹不想再引起一场战斗，

第一次让小雪豹吃上了肉食。熟悉了这种味道，很快他们就要自食其力了。这一场温馨的家庭聚餐躲不过秃鹫觅食的眼睛。糟糕的是，那只藏獒追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同伙。不跑不打算把宝贵的战利品交给这些掠夺者，两只小雪豹逃回到了悬崖上，藏獒爬不上那么高的地方。

今天全家都能饱餐一顿了。进入十月，夜晚变得非常寒冷，不过白天依旧很热。牦牛经常会迁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躲避暑热。山谷里的公豹跟随着这群牦牛，

时候，大约每十天就要捕猎一次。公豹的身体几乎与山景浑然一体，悄悄地逼近。牦牛似乎闻到了气味，它的嗅觉灵敏，却也没有发现隐藏的敌人。

鹰群四散奔逃，公豹紧咬不放。一头母牛冲了过来，它要拯救自己的孩子。母牛利用自己的体重试图撞开公豹。

清闲的死里逃生，公豹不免有些沮丧。整个牦牛群都过来安抚受伤的牛。

种群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在高高的岩壁上，小雪豹们正在等待妈妈回来。小家伙们已经五个月大了，越来越喜欢冒险。深入谷底，木豹再次回到之前捕杀的猎物旁，希望还能找到一些可吃的。一只赤狐捷足先登，正在享用美餐。高原食物稀缺，任何肉食都有滋食般的吸引力，不过这只狐狸懂得见好就收。一头体型庞大的牦牛出现，它并不总是惧怕雪豹，他们互相之间充满敌意，是天生的敌人。

牦牛和一些藏獒也没有离开这片山谷，他们只能到积雪下面寻找食物。

了十二月，河流已经上冻。这是雪豹交配的季节，带着两个八个月大的幼崽，母豹对寻找配偶毫无兴趣。它需要做的是把孩子们藏起来，远离山谷里的雄性邻居。为了迫使它发情，公豹很可能杀死两只幼崽。

这片冰封之地上还有其他的冒险者，这是狼。一小群狼正穿过山谷，他们总是结伴行动，

群狼凶狠狡猾，牦牛群也是他们的目标。狼会通过叫声来协调行动，先把小牛犊和母牛分开，然后捕杀。

今天他们遭遇的是一群成年公牛，面对体格庞大的公牛群，群狼束手无策，只能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一旦他们发现了小雪豹们，结局可想而知。母豹警惕性很高，但它无法在觅食的同时保护自己的孩子。小雪豹躲在山崖上，在寒风中等待自己的母亲。耐不住寂寞，两个小家伙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胆子较大的一个也许是想寻找避风的地方，另一个决定跟随他的脚步。可是好奇真的会害死猫吗？

却没有听到稚嫩的回应。小雪豹们不见了，他出发去寻找他们。在这些山峰上，危险无处不在，距离当初藏身的地方已经很远了。一只小雪豹挣扎着爬上岩石，

底，忧心忡忡的母豹专心寻找他的孩子们，对一群经过的牦牛视若无睹。他不顾一切地找遍了小雪豹可能藏身的每一个角落，

这些生活在高原上的雪豹行迹莫测，很难准确统计出雪豹幼崽的死亡率，但有可能高达80%。母豹依然不肯放弃。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日夜的寻找总算有了回报。只是重逢悲喜参半，母豹没有再去寻找另一只。他明白，现在只剩下他们母子两个了。新的威胁，更多雪豹进入山谷寻找领地和配偶。这对母豹来说是个坏消息。雪豹是独居动物，它们往往独自。

雪豹被迫去到更远的地方，包括这个偏僻的山谷。交配的欲望战胜了彼此间的警惕。发情的叫声不时在山谷中响起，母豹必须让小雪豹远离求偶心切的追求者，这可能危及它的生命。但似乎到处都有新来的雄性雪豹。

这只雪豹正在用尿液标记地盘。难以置信，又来了一只，接着又来了两只，现在有四只入侵者同时出现在山坡上。也许这是第一次有人看到这么多成年雪豹聚集在一起。这些猫科动物神秘莫测，人们对它们的社交行为知之甚少。不过强壮的雄性雪豹最终会驱赶走其他的竞争者。三月交配季即将结束，山谷里只剩下一只年轻气盛的公豹。

前为止，他一直避免与这块领地真正的王者交锋，但一切都没能逃过他的眼睛。锐利狠毒的目光就足以震慑这个入侵者。年轻的公豹轻易就选择了放弃，离开了山谷。

已经安然躲过了所有潜在的追求者。九个月之后，他才会再次进入交配期。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护好小雪豹，并且捕捉到足够多的猎物。

个冬天的惨痛教训，让小雪豹明白了一定要在原地等待母亲归来。一群秃鹫在天空盘旋，下面是一个星期前被猎杀的动物残骸，死肉是最容易获取的美食。

一如既往游荡的藏獒加入了争夺战，

这次藏獒实在太多了，他无法以少胜多。

九月，小雪豹开始学习捕猎。它的个头已经和母亲差不多大，而且越来越有信心。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一面峭壁，年轻的岩羊正在那里练习攀岩的技巧。

捷豹母子要和无处不在的鸟儿们共餐，食腐动物之间也存在着鄙视链。兀鹫看不起喜鹊，而喜鹊又拿那些等着吃骨头的滋物鹰撒气。

小雪豹已经15个月大，它必须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学会自力更生。也许可以先尝试一只麝香鹿。麝香鹿没有牦牛那么可怕，这种鹿能够分泌麝香，是雪豹垂涎的猎物。山谷里的风暴标记着自己的路线，它跟踪这只麝香鹿好几个小时了。

另一只麝香鹿发出了警报。公豹并不急于追捕，

环顾四周，却发现了远处的母子俩。在此之前，母豹一直设法避开了这只公豹。现在公豹大摇大摆地朝母子俩走去，毕竟这片山谷是它的地盘。雪豹母子躲藏在山坡上的一块洼地，公豹向他们逼近。豹准备应战，他必须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过地势对他不利。公豹在地面闻到了气味标记，这被认为是一种直接的冒犯。他把目光投向了年幼的雪豹，但是小雪豹没有胆怯退让，

要的是安保停止进攻，放过了这对母子。今天没有发生流血冲突，但这只是暂时的休战，将来他们再次相遇，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局。雪豹能在野外生存15年，而这只公豹还不准备放弃自己的领地。母豹带着孩子离开了，他们暂时躲过了山谷里最大的一次危机。事实证明，她是一位成功的母亲，养育的后代坚定勇敢。再过几个月，他们将永远分开。在这个世界屋脊冰封的王国里，小雪豹将要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野生世界里的生存故事还将继续。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完美星球。目前在人类可观测的范围内，宇宙中只有一颗行星上存在生命，这颗行星就是我们的家园地球，堪称完美的星球。而生命之所以只存在于地球上，是因为诸多自然力量形成了一种美妙绝伦的动态平衡。来自太阳的能量滋养着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风云变幻的大气环流将淡水输送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强大的洋流促进了生命必需的营养物质的循环。本系列片将揭示这些极具威力的自然力量是如何协作，共同塑造了地球上脆弱的生命支持系统。在这些自然力量中，每一种都拥有非凡的意义，缺少任何一环，地球上都不可能出现生命。

岩浆及来自地球深处的炽热液态岩石，通过地壳的裂缝冲出了地面。涌动的岩浆足足流淌了数月。岩浆所到之处，生物全部死亡。火山的破坏力罕有其匹，但是如果没有岩浆作用，地球上就不会有可供呼吸的大气，不会有海洋。也不会有陆地，生命更无从谈起。虽然人们不可能控制火山的活动，但是火山喷发所释放的物质对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至关重要。这里是位于坦桑尼亚的伦盖火山，它是非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喷发次数超过15次。纳特隆湖就位于伦盖火山的北侧，面积大约有1000平方公里，其湖水具有极强的腐蚀性。

但只有在湖水水位降低，湖底中央的湖床露出来时，小红鹳才能在这里筑巢。现在他们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时刻。小红鹳是怎么确定筑巢时间的？这仍然是一个谜。一些小红鹳为来到这里已经飞行了数千公里。成群的小红鹳飞向湖泊中央，湖水蒸发后，那里出现了成片的盐碱地。他们选中的这片筑巢地距离湖边大约有5公里，由于四周被腐蚀性很强的天然碱性水包围着，陆地上的猎食动物无法进犯。成鸟用湖底的盐泥垒成了小丘，一枚鸟蛋就产在硬化的盐丘上。尽管这些高高的岩丘十分结实，但是一旦湖水水位上涨，鸟蛋受损的情况仍时有发生。湖泊中央的湖床逐渐开始显露出来，越来越多的小红鹳来到这里筑巢。在像眼下这样的好年景里，会有数十万对小红鹳再次成功繁育后代。经过大约一个月的孵化之后，一只雏鸟从蛋壳中钻了出来。在这里，气温可以超过50摄氏度。不过，妈妈的羽翼可以为雏鸟遮阳。父母会吐出一种红色的液体食物来喂养雏鸟，其中包含多种营养物质，能够为雏鸟提供成长所需的能量。几天后，这只雏鸟强壮了不少，可以舒展一下腿脚了。随后，它会进入一个不断扩容的托儿所，里面聚集着不同年龄段的幼鸟。不久，为了摄入水分，幼鸟们不得不长途跋涉，到湖泊边缘寻找泉水。由于幼鸟的飞羽尚未发育，它们只能全程步行。每天，成鸟都会飞往泉边觅食。水中的藻类是它们的主要食物之一。

正是这些藻类让小红冠的羽毛变成了粉红色，甚至它们的眼睛也会变成红色。成鸟经常会在泉水附近活动，现在幼鸟也将加入它们的行列。

愿意被抛在后面。这趟旅程长达5公里左右，幼鸟们要穿过腐蚀性极强的泥沼，这是对生命发起的一次极限挑战，对最小的幼鸟来说更是艰难。数不清的幼鸟汇聚成群，浩浩荡荡地向目的地进发。

但一些幼鸟最终无法克服途中的艰险。那些弱小的幼鸟已经精疲力竭，现在他们还将面临另一种威胁，非洲秃鹳。与小红鹳一样，非洲秃鹳的腿又长又直，不过它们的喙更大一些。它们耐心等待着容易得手的猎物。

洲秃鹳的出现令小红鹳幼鸟陷入了恐慌。弱小的幼鸟为了不被踩踏，不得不走在鸟群边缘，但这也会让它们暴露在天敌面前。它们无计可施，只能尽快逃跑。可是它们只有追击者的脚踝那么高，难有胜算。

掉队者似乎只有死路一条。不过目前非洲土鹳差不多都填饱肚子了，

这只幼鸟实在太幸运了。最终，幼鸟们抵达了湖泊边缘的泉水处，重新与父母团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父母可以根据叫声，从上万只幼鸟中辨认出自己的孩子。

依靠火山生存的不仅仅只有小红冠，其实几乎所有的生命都是如此。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0: 不用急走，载歌而行。斗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地球表面超过80%的土地是由地球内部的岩浆在喷发后形成的。这个过程开始于大约40亿年前，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火山岩浆冷却后凝固成了岩石，而岩石最终被风化侵蚀，形成了能够滋养生命的土地。位于太平洋上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便是一系列火山岛，而费尔南迪纳岛是其中最年轻的火山岛，即使在今天，它的面积依然在扩大。费尔南迪纳岛的中心有一个大型火山口，其直径超过6000米，深度可达800米。这座火山看似处于休眠状态，但其实近50年来它就曾喷发过好几次。即便如此，仍有动物栖息于此，它们依赖火山喷发产生的热量生存。这只雌性加拉帕戈斯陆鬣蜥正爬向火山口的边缘，它即将产卵。他花了大约10天时间才爬到这里，但是旅程中最艰难的部分还在前面。他要沿着火山口峭壁向下爬。

地面频繁的震颤使峭壁积郁崩裂。探访过费尔南迪纳岛火山口底部的人，甚至比遨游过太空的人还要少。但是在本能的驱使下，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继续向火山口底部进发，那里温暖的火山灰能够为卵的孵化提供适宜的温度。它面前似乎无路可走了，滚落的岩石早已覆盖了去年踏出的路径，

斗路边，险象环生。顶部的岩石如雪崩一般滚落下来，

巨石从他的身边疾驰而过，幸运的是他没有被砸到。而在他的身后更高的位置处，另外两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鹿鬣蜥也开始向下爬。现在他处于危险的最前线，

安无事。但一些先行者却没有他这般幸运。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没有被危险吓到，

最终，在经历了大约8个小时的爬行之后，他到达了火山口的底部。现在，他必须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挖掘洞穴。最好的地点都已被占据。现在，这些雌性加拉帕戈斯陆鬣蜥都变得十分暴躁。他们用点头的方式向同类发出了警告。谁敢无视警告，就会遭到暴力驱赶。

这只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已经艰难跋涉了很久，现在绝对不会放弃。它也开始挖掘洞穴，以便在里面产卵。产卵结束后，它将原路返回，卵的孵化工作就交给火山来完成了。当然，如果赶上火山喷发，那么被毁灭的将不仅是卵，还有许多正在挖掘洞穴的雌性加拉帕克斯陆鬣蜥。但对加拉帕克斯陆鬣蜥来说，在火山口筑巢的好处大于弊端，值得他们为此冒险。火山岛的面积仅占地球陆地总面积很小的一部分，但它们却为地球上大量的物种提供了家园。生活在岛屿上的动物，其演化速度通常非常迅速，它们与生活在大陆上的亲缘关系较近的动物隔绝，要独自面对生存的挑战。加拉帕克斯群岛的伊莎贝拉岛上有一座火山，名为沃尔夫火山，这里位置偏远，距离最近的大陆有1200多公里。沃尔夫火山已经存在了约50万年。这是一只雌性帝鹊。帝鹊是如何来到这座岛屿的，我们无从得知。与大多数雀科鸟类一样，它们以种子、花蜜和昆虫为食。但是，它们在沃尔夫火山附近几乎找不到可以果腹的食物。它们也不够强壮，无法飞离这座岛屿。不过，它们找到了独特的求生之道。它们的生存依赖于岛上的另外一种动物。嘴蓝脸尖鸟，每天这种海鸟都会从岛屿出发，前往远洋水域捕食鱼类。每次与伴侣见面时，他们都会亲切地互致问候，之后再与邻居叙叙旧。

成嘴蓝脸尖鸟的一大根飞羽被吸血帝却扯下，血流不止。这样的情景引起了其他吸血帝雀的注意。血液营养丰富，值得为之一战。

有了这种取之不尽的食物，原本难以生存的吸血地雀得以在这座岛屿上繁衍生息。但橙嘴蓝脸尖鸟忍痛献血而不反抗的原因至今还是个谜。或许吸血地雀这样的行为最初只是帮助橙嘴蓝脸尖鸟去除羽毛中的寄生虫，也许橙嘴蓝脸尖鸟认为吸血地雀仍在为它们服务，谁知道呢？火山岛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地壳深处的状态发生改变后，火山喷发会告一段落，之后岛屿会逐渐被外力侵蚀。但是岛屿周围的珊瑚仍会继续生长，随着海平面的变化，通常会形成内有细弧的环状珊瑚礁，也就是环礁。

环礁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域，它们是火山喷发之后形成的遗迹。印度洋上有一处规模庞大的环礁，这就是阿尔达布拉环礁。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一座岛屿，火山口就位于岛屿中央。现在，这里变成了一处环礁，沿岸生长着大片的红树林，吸引了大量海鸟前来筑巢。在人类到达这里之前，一种特别的陆生动物就在此生活，它们就是阿尔达布拉象龟。这种动物是游泳健将，可以在没有食物和淡水的情况下存活很长时间。这处与世隔绝的环礁是理想的庇护所，不过这里的炙热阳光也会对它们造成困扰。如果找不到阴凉的地方，阿尔达布拉象龟可能会被晒得奄奄一息。因此，在凉爽的早晨进食后，它们必须趁着阳光尚未变得炙热之前，找到纳凉地。所有阿尔达布拉象龟都是如此。虽然附近的植被很少，但是珊瑚岩中的洞穴可以为它们解决燃眉之急。

前面这只阿尔达布拉象龟就要到了，接下来它要一头栽进洞里。它进去了，还有成千上万只阿尔达布拉象龟仍暴露在阳光下。如果挤得紧凑点，这片树荫可以容下数百只阿尔达布拉象龟。

他们摩肩接踵，分享着有限的空间。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所有阿尔达布拉象龟都必须找到纳凉地，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0: 安全了，可以休息一下了。但是阿尔达布拉象龟的未来仍难以预测。全球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海平面不断上升，阿尔达布拉象龟如果不能尽快找到新的庇护所，就会难逃溺亡的命运。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一些地方，火山喷发没有发生在海洋中，而是发生在大陆的中部。在北美洲的心脏地带，有一处火山热点，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这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火山喷发，是在大约64万年前结束的。如今这座火山只是在休眠之中，在地表稍浅的地方，岩浆仍在涌动，并将地下水加热到了沸点。这是间歇泉，一些间歇泉喷出的水柱高达90米左右。在有些地方，滚烫的沸水会溶解地面的沉积物，形成一个个沸腾的泥潭。地热资源为很多动物的生存创造了条件。

北美水塔就是其中之一。若想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中保持体温，它们需要稳定的食物来源。北美水塔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密切，他们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食物。

温泉的温度很高，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这片水域也永远不会完全冻结。因此，北美水獭一家全年都可以在此捕鱼。

麻烦出现了。这匹郊狼知道隆冬时节北美水獭经常会在温泉附近的水域中活动，有北美水獭的地方就有鱼。问题在于如何偷走北美水獭的鱼货呢？

也许胶囊应该装出不感兴趣的样子，等待北美水獭靠近，再夺取食物，然后逃之夭夭。

沉着冷静的北美水獭看来能轻松应对这匹头脑简单的郊狼。来自地下的火山热能为许多动物提供了便利，我们人类也是受益者，但是这种能量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人类大量燃烧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如果火山热能可以取代化石能源，成为人类主要的能量来源之一，就有望减缓气候变暖的进程。在大陆和海洋的下方，地壳深处存在许多薄弱地带，岩浆便是从那里喷涌而出的。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就处于太平洋西北部的薄弱地带上，

世界上已知的间歇泉只有1000多个，而其中有不少间歇泉就位于这处偏僻的山谷之中。水汽在空中弥漫开，如梦似幻，滚烫的水塘危机四伏，但这却无法阻止一些动物前来觅食。五月，堪察加半岛的其他地区仍然白雪皑皑，而这处山谷则是别样的风景。刚刚结束冬眠的堪察加棕熊对此心知肚明。间歇泉富含矿物质，因此在它附近的草地格外肥沃。

这头巨大的雄性勘察家棕熊几个月都没有进食了，大量的嫩草为它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它并不是唯一的到访者，进入冬季以来，这些勘察家棕熊已经七个月没有见过彼此了。现在看来，他们希望保持这种状态。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头勘察家棕熊享用今年的第一顿美餐。在半岛上的另一处地方，神奇的地下自然力量为勘察家棕熊准备了更加富含营养的食物。库叶湖位于一个大型火山口，很久以前这里曾发生过规模庞大的火山喷发活动。湖泊的四周仍存在可能喷发的火山口，火山灰富含矿物质，因此库叶湖中养分充足。数百万条鲑鱼从太平洋游到这里，在这片得天独厚的水域中产卵，如此一来，新孵化出来的鱼苗就能获得丰富的食物。勘察家棕熊可以在湖泊中找到比青草更为美味的食物。到了春夏之交，大量的勘察家棕熊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库叶湖。他们都期望能捕食到鲑鱼。但是现在，鲑鱼身强体壮，行动敏捷，

几次尝试都没有收获，但有一头经验丰富的勘察家棕熊知道一种可以很容易得到的食物。他记得远离那些刚刚抵达的鲑鱼群，潜到湖底也能发现一些美味的食物。最早到达的第一批鲑鱼有的已经死去，这头勘察家棕熊可以很轻松地从湖底捞取它们的尸体。而且悠闲的潜水也不会消耗很多能量。它从容不迫地享受着。

几周后，来得较晚的那批鲑鱼开始产卵，也逐渐放松了警惕。现在，出击的时机到了。

这里的鲑鱼数量充足，见者有份，甚至连没有经验的新手也能饱餐一顿。只是鲑鱼实在太多了，让勘察家棕熊眼花缭乱，难以抉择要捕捉哪一条。

观察家棕熊每天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因此他们会在食物充足时有选择性的进食。鲑鱼的体内藏着一种美味，鲑鱼子。鲑鱼子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火山在喷发过程中释放了大量的矿物质，这些鲑鱼就是被库页湖中的矿物质吸引而来的。而鲑鱼的到来让勘察家棕熊的生活变得异常轻松。我们的星球十分依赖这些经由火山喷发出的来自地球内核的矿物质。一片火山灰云可以携带数十万吨的矿物质，

因此，火山口周边的地区往往拥有极为肥沃的土壤。东非大裂谷附近的众多火山，滋养了极具活力的生态系统。塞伦盖蒂大草原，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这里也是一处非常富饶的天然草原。每年有超过100万只角马聚集在塞伦盖蒂大草原这个特殊的角落，它们钟爱这里富含钙和磷的青草。这些矿物质是怀孕的雌性角马所必需的。在短短的大约3个星期内，这片满是火山灰的草原上就会有数十万只角马幼崽出生。想要生存下来，角马幼崽就必须首先学会奔跑。这片草原上同样聚集着超大规模的猎食动物群。这些猎食动物都拥有独特的捕猎技巧，但它们却都锁定了相同的目标，尽可能多地捕获这些角马幼崽。

只有很少一部分角马幼崽能够顺利活到成年。不过即便这样，角马群的数量还是能够维持在100万只左右，这一地区烈士动物的种群规模也能保持相对稳定。火山滋养了地球的土壤，同时也制造出了一种重要物质，如果没有它，生命就不可能开始。地球大气中首次出现的二氧化碳

就是地壳深处的火山活动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是生命存在的重要物质之一，植物生长需要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如今，火山继续释放着二氧化碳。在过去的上万年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一直保持在比较合理的水平，生命得以茁壮成长。二氧化碳的温室作用使地球气候处于稳定和温暖的状态。但是如果二氧化碳过量，就会导致地球的温度不断升高，最终破坏地球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态平衡。今天，人类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超级火山。现在，人类每年的碳排放量是所有火山喷发总释放量的100倍左右，这样的碳排放量使地球陷入了气候危机。我们无法掌控火山，但是却可以减少人为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果能做到，我们仍然有时间恢复地球上的生态平衡，让这颗星球臻于完美。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国版图西南的一片生态沃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有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森林，神奇的物种。

境，江河汇流，风岭相连。盈江县石梯村坐落于此，是我国唯一的伊洛瓦底江水系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个地处大盈江与伊洛瓦底江交汇处，三面被缅甸国土围绕的景颇族山寨，有记录鸟类500余种，是名副其实的鸟之乡，被誉为活着的鸟类博物馆。茂密的灌木丛中，这个全身羽毛黑褐色、密布眼状般的鸟类，是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灰孔雀雉。灰孔雀雉的分布区正在迅速消失和退缩，数量也非常稀少。它们大多活动于阔叶林下、灌丛草地下，活动时尤为谨慎，胆小机警，稍有动静便会急速地逃窜，平时很难寻觅到它的身影。这是2021年在云南省盈江县西鸟谷拍摄到的12只红腿小隼同框的罕见影像。红腿小隼主要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山路及东南亚，在我国仅记录于云南盈江地区。红腿小隼属于留鸟，通常喜欢成对活动，有很强的护巢性。它们常以小型昆虫或两栖类动物为食，虽然体型只有麻雀大小，却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这片独特的生态系统是鸟类的伊甸园。

在这里还可以寻觅到大灰啄木鸟、河燕鸥、三指翠鸟等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类。这里的人爱鸟护鸟，村民们依靠对周围环境的熟悉，搭建了几十个鸟类监测点，既满足了科研的需求，也在不影响鸟类栖息生活的前提下，方便鸟类爱好者前来观鸟拍鸟。专门用于观鸟拍鸟的观测点，也补充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来源。村民们对自然的保护也越来越有动力，互利共生，真正做到与动物共享着自然的馈赠。

完美星球。在距离地球大约 1.5 亿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我们称它为太阳。仅仅需要8分钟左右，阳光就能穿过太空到达地球，为地球上的众多生命提供能量。太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塑造着地球上的生命。这样的光阴荏苒已经持续了几十亿年。

令人惊讶的是，几乎地球上的每个地方接受太阳照射的时间基本一致。但是在一年中的不同月份里，大部分地区的白昼时长也会有所差别。只有在这里，也就是赤道附近的热带地区，一年中的每一天白昼时长均为12个小时。这片热带雨林孕育了一个极其丰富多彩的生态系统。每片树叶都像是天然的太阳能板，它们吸收太阳的热量，并为植物的生长提供能量。在这片位于东南亚的热带雨林里，生活着长臂猿。一只5岁的雌性长臂猿和它的终身伴侣正在完成一项任务。每天清晨，它们都要在树木间攀爬跳跃，寻找成熟的果实。有一种树木的果实是它们的最爱。那就是榕树的果实。榕树粗壮的树干上结满了密密麻麻的果实。在榕树的未成熟果实里面，藏着无数的小花。由于这些小花还没有完成授粉，此时的果实并不适合食用。长臂猿恐怕还要再等些日子。榕树果实的成熟需要2个条件：充足的阳光，以及热带雨林中的一种小昆虫。

这就是荣小峰，他们的体长只有几毫米。榕树的果实与这些小昆虫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关系。瞅准时机后，雌性榕小峰会钻进未成熟的榕树果实中进行产卵。

雌性绒小蜂就直接奔向了密集排列的小花。它会在这里完成产卵。雌性绒小蜂还会小心翼翼地从腹部取下花粉，为这些小花授粉。这只雌性绒小蜂产完卵后就会死去，并留在这枚未成熟的果实里陪伴它的孩子们。在阳光的照射下，榕树的果实慢慢成熟，藏在里面的蜂卵也在孕育之中。大约五周后，蜂卵开始孵化，最先孵化出来的是雄性绒小蜂。接下来，匪夷所思的一幕发生了。这些雄性绒小蜂开始与尚未孵化出来的雌性交配。为了实现交配，雄性绒小蜂会将长长的生殖器伸到雌性所在的蜂卵中。雌性绒小蜂在完成交配后才会孵化出来，而雄性绒小蜂则会钻出果实，率先来到外面的世界。

0: 雄性荣小峰似乎具有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大量的蚂蚁已经在榕树的果实外等候多时。雄性荣小峰用自己做诱饵，来掩护雌性荣小峰飞入天空。而这些身上沾满花粉的年轻雌性荣小峰，只有两天左右的寿命。在这段有限的时间内，它们必须找到另一棵合适的榕树，像它们的妈妈一样，抓住时机，钻到果实里。在阳光的充分照射下，榕树的果实终于成熟了。长臂猿对领地内所有榕树的位置都了如指掌。每天，长臂猿们都要在雨林里穿梭大约3到4公里，才能找到成熟的榕树果实。终于能吃到成熟的果实了，这是长臂猿主要的食物之一。在这里，依赖榕树而生的动物还有很多。只有在全年气候温和、日照充足的地区，动物们才能享受到这样的果实盛宴。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

0: 造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
3: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但是全年昼夜等长的现象只存在于赤道周围地区，在地球的其他地区，白昼时长会随季节的变化而发生波动。白昼时长波动的原因在于地球自转轴与地球公转轨道面并不垂直，黄赤交角为23度26分。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让我们看一下北极点的情况。由于地球自转轴是倾斜的，从秋分日开始，北极点背向太阳，北半球的黑夜变长，逐渐进入秋季和冬季。到了春分日，北极点朝向太阳，北半球将迎来春季和夏季。地球自转轴的倾斜给地球带来了季节更迭，生活在地球上的生命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变化，甚至还适应了极昼和极夜所带来的极端光线变化。在北极圈内，长达数月的极昼刚刚过去，寒冷的极夜又开始了。这里是加拿大的埃尔斯米尔岛，是距离北极点最近的岛屿之一。现在是冬季，在过去漫长的四个月中，这里唯一的光线来自于月亮。在这种持续数月的黑暗环境中，能够存活下来的动物寥寥无几，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极地生存专家。麝牛是末次冰期的幸存者，经过整个夏季的滋养，它们储备了厚实的脂肪，这足以帮助它们度过严酷寒冷的冬季。而这也使麝牛成为了另外一种极地生存专家的主要目标。

们就是北极狼。借着朦胧的月光，北极狼发现了猎物。这匹雌性头狼将带领族群向猎物发起进攻。目标近在咫尺，要想求得生存，北极狼群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捕杀一头大型猎物。

旦有射牛贸然离群出击，就会陷入危险之中。而这正是北极狼群期盼已久的时刻。

但是射牛群冲过来营救落单的成员了。射牛群再次排成紧密的队形，在冬季，北极狼群的捕猎行动经常失败。极夜仍在持续，饥饿的北极狼群转移了进攻目标。他们发现了北极兔。为了确保安全，北极兔通常会成群结队的活动，有时规模可以达到数百只。

要想在数百只北极兔中抓住一只，真实情况要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其实北极狼就算抓住一只北极兔，也难以填饱肚子。有时候北极狼也只能无奈放弃。北极狼很快就要迎来转机了。

0: 几个月的极夜过后，太阳终于再一次从地平线升起了。太阳的出现意味着漫长的极昼即将揭开序幕。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麝牛进入了繁殖季，而对北极狼来说，捕猎将变得容易很多。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8: Perfect。

0: 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早春时节，北美洲的大片地区仍被冰雪覆盖着，地球日复一日的绕日公转，北半球的日照时间变长，阳光唤醒了一种仿佛具有超能力的动物，

在整个冬季，这种动物几乎被冻成了一块冰。这种长相普通的蛙类，具有非同寻常的本领。这是一只美洲林蛙，在极端寒冷的条件下，美洲林蛙会进入休眠状态。但随着日照逐渐增强，美洲林蛙身上开始发生神奇的变化。美洲林蛙冻住的血液慢慢融化，并开始在血管中流动起来。美洲林蛙的心脏也恢复了正常跳动。美洲林蛙是变温动物，在短短的大约12个小时内，美洲林蛙的身体完全解冻，它变魔术般的苏醒了过来。美洲林蛙的苏醒标志着春季终于到来了。在整个北半球，温暖的阳光带来了巨大变化。

随着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逐渐变高，万物复苏，春天的气息渐渐渗透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在那里，成千上万的生命开始躁动。树袋蛇在加拿大北部十分常见。冬眠过后，雄性树袋蛇首先探出头来。它们已经几个月没有进食了，即使如此，它们此时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觅食，而是寻找伴侣。但如果它们想有所行动，就必须先给自己暖暖身子。蛇是变温动物，它们需要吸收太阳的热量才能让身体活跃起来。几个小时后，雄性树袋蛇蓄势待发了。上万条树袋蛇聚集

终于，几条雌性树袋蛇现身了。雌性树袋蛇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热身。雌性树袋蛇散发出一种信息素，吸引着雄性前来。雄性树袋蛇的数量可以达到雌性的上百倍。为了尽快让身体变暖，雌性树袋蛇会从雄性身上吸收热量。沉迷于信息素气味的雄性树袋蛇们争相围着雌性缠绕在一起。

被数百条雄性缠绕着，交配是不可能了。但是雌性束带蛇仍有办法在众多追求者中选出佼佼者。这条雌性束带蛇将勇敢地爬上附近的悬崖，它努力冲出蛇群，向悬崖进发。

当这条雌性束带蛇登顶的时候，身边的雄性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这些雄性都会得到回报。束带蛇的繁殖季节非常短暂，因此这样壮观的求偶场面难得一见。繁殖季节结束后，所有束带蛇都会返回森林中，它们前行四处，分散觅食，直到下一个冬季到来的时候，它们会再次回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冬眠。现在是六月，地球的绕日旅程已经进行了一半，此时北半球进入了夏季。加拿大北部的大片地区都位于北极圈以内，这里的夏季很短暂，但也会出现极昼现象，因此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而言，接下来的几个月都至关重要。这只北极狐对此了然于心。对他来说，刚刚过去的冬季非常艰难，而且现在他有宝宝需要照顾，必须充分利用夏季的丰富资源。这些三周大的幼崽从洞穴中出来，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毛茸茸的小家伙还不会自己觅食，需要妈妈来提供食物。

这对妈妈来说任务艰巨，而她所期盼的救星也刚刚到来。雪雁，它们从数千公里外的南方飞来此地。冰雪刚刚消融，雪雁便抵达。

五十多万只雪雁将在这里度过夏季，在草地上筑巢觅食，繁衍后代。为争夺最安全的筑巢点，两对雪雁夫妇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失败的一方不得不在栖息地边缘筑巢，而在那里，他们很容易受到北极狐的攻击。

雪雁会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们的蛋。如果失去这些蛋，雪雁在这个夏季都没有繁殖机会了。北极狐得手了。北极狐妈妈把第一枚蛋带给了孩子们，然后北极狐妈妈返回鸟巢，想再次下手。

北极狐妈妈把一些蛋藏了起来，这些蛋可以帮助北极狐一家熬过即将到来的寒冬。在短短三周里，北极狐妈妈能从雪燕的巢中偷走800多枚蛋。不过，雪燕的蛋有点大，幼崽们根本无从下口。这可是个技术活，小家伙们还不懂怎么弄碎蛋壳。妈妈做出了示范。

而此时一些雪燕雏鸟也破壳而出了。在向南迁徙之前，他们会吃下所有能找到的食物以积蓄能量。现在雏鸟们都孵出来了，它们可以待在水面上以避开危险。在拥有明媚阳光的短暂时日里，北极狐幼崽们尽情打闹嬉戏，而北极狐妈妈却没有闲暇时光。

北极地区的天气正在变暖，季节更迭以及雪燕南迁的时间都变得难以预测。尽管整个夏季太阳都会在北极地区的地平线以上，但是日照强度比较弱。在靠近赤道的沙漠地区，炽热的阳光烘烤着大地。

在这里，阳光并不友好，恰恰相反，它往往会给动物们带来伤害。这里是位于非洲的撒哈拉沙漠，极少有动物能够再次生存。如果动物们在一天中的错误时间点暴露在沙漠表面，就将面临死亡的威胁。上午十点，沙漠地表的温度已升至近60摄氏度，即便最耐热的动物也必须尽快找到庇护所。但是有一种动物却藏在暗处，期盼着气温继续升高。气温急速攀升，几乎所有动物都不得不躲藏起来。此时的沙漠便只属于世界上顶级的烈日生存专家了，他们就是撒哈拉银蚁。正午时分，烈日当头，撒哈拉银蚁纷纷出动，寻找死于高温炙烤的动物。撒哈拉银蚁是地球上爬行速度最快的昆虫之一，它们必须在几分钟内完成觅食活动，否则自己也会在高温下死去。一旦迷路，必死无疑。因此，每过几秒钟，撒哈拉银蚁就会停下脚步，根据太阳确定自己所处的方位。不少动物已经被炙烤得奄奄一息，此时撒哈拉银蚁的秘密武器派上了用场，能够避免身体过热。它们的身体由特殊的闪亮细毛覆盖着，可以反射太阳光，这能为它们争取更多的宝贵时间。为了将战利品尽快搬回洞穴，撒哈拉银蚁们需要展开团队合作。但是洞穴的位置很远，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借助地势滑行而下，将猎物旋转着前行，或者来一次刺激的滑沙。不过，此时距离洞穴仍有70米左右。在这样的高温下，一些同伴已经撑不住了，他们急需增援。此时，狂风掀起阵阵热浪，对撒哈拉银蚁来说，这无异于飓风来袭。

撒哈拉银蚁必须尽快把战利品拖回位于地下的洞穴，但是沙子堵住了洞穴的入口。如果在洞穴外面逗留过久，他们都会被烤焦。撒哈拉银蚁们必须奋力一搏。

最后几只同伴也赶回了洞穴。终于安全了。如果我们继续放任人为因素改变大气层，那么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区也会变成像沙漠这样的不毛之地。近一个世纪以来，撒哈拉沙漠的面积便扩大了约10%，如今已经达到900多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威胁着全球1/3的陆地，撒哈拉沙漠只是冰山一角。太阳虽然会造成致命伤害，但同时也是生命之源。地球一个小时接收到的太阳能，比全人类一年的总能耗还要多。

十月份，地球为时一年的绕日公转接近尾声，此时北半球的白昼时长再次缩短。日照强度也开始减弱，树木陆续收起了它们的太阳能板。曾经用来收集太阳能的叶绿素，经过化学分解后被植物重新吸收。森林从郁郁葱葱变得满目金黄。秋天到了，热带以外地区的生态系统再次发生变化，树木停止生长，而动物们也为即将到来的艰难时节做起了准备。中国中部地区的森林是川金丝猴的家园，川金丝猴必须储存高能量食物，否则它们很难熬过即将到来的冬天。秋天的最佳食物就是松果了。成熟后的松果富含油脂和多种矿物质，如今松果已所剩无几，收集工作也接近尾声。各个家族的雄性首领带领着成员四处巡逻，确保能收集到更多的松果。松果数量越来越少，敌对家族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激化。首领之间的恐吓威胁显然不足以摆平纷争。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战斗在所难免。

食物资源弥足珍贵，每一枚松果都值得双方大打出手。

获胜的首领和他的家族才有权享受战利品，而失败的一方只能吃枯草和落叶充饥。在即将到来的冬季，他们储备的能量就会少很多。阳光开始变得暗淡，气温下降，万物陷入一片沉寂。未来数月将是严酷的寒冬。

生活在热带以外的大部分生物已经适应了季节的更迭，还有一些动物找到了共度寒冬的好方法。这里是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斯奈尔斯群岛，整个夏季灰鹕除了待在窝里就是不停地吃鱼，所以他们的身体变得有些笨重。当耀眼的阳光逐渐变得暗淡，南半球的冬天也就临近了，现在没有时间闲逛了。这些灰鹕略显笨重，要想飞入空中需要足够的勇气。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灰鹕要长时间地在空中飞行，它们要穿越太平洋，这是其他动物很难企及的长距离迁徙。它们长途跋涉的目的就是一路追逐温暖的阳光，避开地球自转轴倾斜造成的季节变化。此时太阳直射点由南半球向赤道靠近，北半球的日照时长和强度在逐渐增加。飞越上万公里的灰鹕将得到丰厚的回报。从地球的一端飞向另一端，灰鹕就能再次享受美好的夏日时光。这里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位于太平洋北部的阿留申群岛。当南半球进入冬季时，这里的夏季才刚

波涛之下，大量的浮游生物在阳光的照射下开始繁盛起来。这些微小的海洋生物供养了一种甲壳动物磷虾，这是太阳的馈赠，也是恢复长途迁徙的原因之一。

避开了季节更迭，这些候鸟一整年都可以享用夏季的丰饶物产。温暖的海水吸引来的不仅有灰鹕，还有座头鲸。他们此前一直在热带海域繁衍后代，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进食了。成百上千头座头鲸正在赶往阿留申群岛附近的海域，在这里它们可以大快朵颐，迅速补充体力。灰鹕从空中俯冲而下，潜入水中捕食鲤虾。座头鲸则从鳞虾群的下方发起了进攻。每年数以百万计的灰鹕与座头鲸一起共享这场海洋盛宴。

这可以说是地球上最为盛大的动物集会之一。这样的盛况，只有找到了诀窍，能够与夏天长相厮守的鲸群与候鸟们，才有缘享受。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惊蛰一过，居住在浙西山区的人们又开始忙碌起来。竹林深处是春天的馈赠。
1: 过来过来过来，这边有一个，
2: 这个大吗？
1: 哇，这个是。每年这个季节呢，都是我们吃笋的季节。哪里的竹笋多，城里的老人一清二楚。
2: 爆
1: 了！哦，断了断了，
2: 有了！
1: 哇，这个大，这个大菜。
0: 蒋清泉是一名90后，回乡前一直在大城市学习生活，之后又到国外留学。然而，作为从小在山村长大的孩子，家乡的味道一直让他魂牵梦绕。
1: 村里的老人常说，三月的春笋赛人参。
3: 如果说想到童年时候的一些记忆，我觉得这段印象非常深刻。
0: 这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叫培园村，每年这个季节，春笋是每家每户的主打菜。但是在他们家的锅里，酸菜辣椒却是这道菜的灵魂。小蒋的妈妈总能把春笋烧出不同的风味。
1: 我在外的时候呢，开始想家了，就会想到我母亲烧菜的味道。
0: 2020年春天，在外生活了十多年的蒋清泉又回到了故乡。小蒋的家乡衢州开化县，地处浙西的丘陵地带，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没有田地耕种，小蒋的妈妈薛水花只能发展特种养殖。就在儿子回乡前，这些小鹿还是由他一人照料着。从最初的十几只到现在的上百只，被当地人称作鹿妈妈的薛水花也深感力不从心。
4: 最主要的还是销售上的瓶颈，所以想叫儿子回来协助我。毕竟年轻人嘛，眼光会要长远一点，见识也会多一点。
5: 就是有一点月饼粉没有消化完，吃多了，小朋友嘛，好快就都吃。
3: 注意一下他的这个食量，吃点药，把这个情况先观察几天。
0: 这头6个月大的小鹿叫斑比，因为一直是人工喂养，所以和主人的关系格外亲密。从小失去母爱的小斑比，也受到了母子俩的特别关注。
1: 小鹿确实会存在像这个拉稀啊，或者说一些这个消化不良的一些情况，我们也要随时观察，尽早去治疗。

0: 斑比出生后，小蒋就开始悉心照料这头小鹿。事实上，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才慢慢走进了鹿的世界。
1: 最开始回来的时候呢，就想尽快把我们手头上的鹿呢处理掉，因为我也听说周边的几家养殖户呢，因为经营的困难开始倒闭了，继续再养下去的话也会存在相同的问题。
0: 自从接手这头小鹿的饲养后，斑比也把这位男主人当成了自己的妈妈。看着萌萌的小鹿在他的呵护下一天一天的长大，小蒋也慢慢的和他们建立了感情。
1: 慢慢跟他们接触之后呢，也开始理解我母亲对这些小鹿的感情。
0: 鹿场建在一个山坳里面，但是2米高的水泥墙却挡住了外面的绿水青山。

0: 细心的小蒋发现，每次斑比都会隔着铁门向外张望，似乎也向往着山林的春天。
1: 我想这应该是所有动物的天性，都是向往自由，都是向往更加广阔的一个生存空间。
0: 从村里老人那里得知，附近这座山叫鹿鸣山，传说有仙鹿在林中穿行，故此而得名。而这一美好的传说也给这位90后带来很多启发。
1: 你看这些鹿，有没有考虑放到户外去养？
2: 把它放出去不知道会不会回来。
1: 对，数量多了肯定担心，到时候挑个一两只我们放外面试试看。
2: 把斑比放出去吧，
1: 你先放一只试试看。
2: 过来吧。
1: 我会跟母亲讨论能不能把我们的小鹿重新引回去，让自然环境的更加充满生机，那对于美丽乡村建设、其实非常有价值。
2: 斑比来来，哎，走来，我们进山去啊，到山上去玩一玩。
0: 如果放鹿归山，这些走出围墙的小鹿还能不能回来呢？母子俩最终决定先试着把斑比放归山林，因为它和人已经建立很深的感情。
2: 回大自然去玩一玩啊，去吧去吧去吧。
1: 因为它是已经驯化过的一批小鹿，所以相对来说更可控一些。
2: 记得路哦，记得回家的路哦。
1: 不用太担心，肯定会回来的。斑比，走吧，走吧，我们。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三弟，来来来，走。
1: 第二天下午，在母子俩的焦急等待中，小斑比回家了。

0: 从山野归来的斑比也给蒋清泉后面的放养计划带来了信心，他决定把围墙里的梅花鹿逐步放养到自然里。放鹿归山的计划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很快一个占地800亩的牧场也在这个山坳里破土动工。
1: 三进走，那就是把它弄起来，别太乖，
2: 弄不起来。
3: 你看这弯会弯这个缝隙啊，渗水进去，
1: 那是当然。
4: 快点出来！
0: 这个依山傍水的牧场，也吸引了附近很多家畜散养户。
5: 我们每天好像很忙很辛苦，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内心里是很愉悦的，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那种很放松很愉悦的一种生活状态。
0: 陈香也是一位返乡青年，田园牧歌是这位80后向往的生活。
5: 这条母牛它已经有6-7岁了，它现在是怀孕了，可能过一段时间。
1: 女工现在
5: 一共生了应该有5胎了，那一条黄色小牛去年8月份生的，今年的话过一两个月它又要生了。我们这有很多的共同点，想让牛待在一种很舒适的状态里面，一种很自由自在的一种放牧的方式。
0: 不久，这个原本杂草丛生、一片荒芜的小山沟就变成了小鹿和牛羊的家园。
6: 它叫斑比，然后它叫晴晴，去年的5月20号清明节的那天生的，所以它就叫晴晴。
0: 让母子俩意外惊喜的是，这个自然牧场很快就吸引了周边和外地的游客。
7: 因为在我们南方嘛，真的是太少见太少见了，所以就有很多人来看新奇，来看梅花鹿到底是长怎么样的。
0: 从此山谷里又回响起悠悠鹿鸣声，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也被外人所知。而小蒋看到更多的是这个自然牧场给家乡带来的变化，
8: 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开化原来也可以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农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员工在各个地方工作其实是一种非常舒心的一个心理状态。
9: 你再擦一下。
0: 曾经在杭州打工的00后姑娘诗诗，去年春天也来到了这个自然牧场。因为性格内向，惧怕和陌生人交流，所以回来时很长时间只有这几只猫是他的朋友。
10: 今天下午那个周围的一些环境
9: 都清理好了，
10: 我们做决定，明白了吗？不管谁来跟谁合作，不是说他们想放哪里就放哪里，不可以这样，必须符合我们整体要求。
11: 之前的话就是和人说话的话我都不敢看对方眼睛的，也不敢看对方脸，然后说话也是断断续续，没有说过一句完整的话。
0: 来到牧场后，因为经常和小鹿在一起，这些快乐的小动物慢慢也治愈了诗诗。
11: 每次就是看到他们心情就会很放松，就很开心，就是想抱一下他们啊，摸一下他们。你们好，欢迎来嘉思牧场，里面主要是看小鹿和小羊哈，这边买票哈。祝先生团已经快要到了，9:38哈，小朋友慢一点哈。
0: 打开了心结的诗诗现在已经是这个自然牧场的接待员，自信的脸上一扫过去的胆怯。
8: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激励到大家，能够去给大家一个更好的生活状态，这个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
12: 前方急转弯请慢一点。

0: 自然牧场的模式，也让附近的很多村子看到了发展的前景。
1: 两三，哎呀，好，晴晴下来，晴晴，好嘞，走吧。
2: 我们从去年开始向外去输出我们的养殖合作社模式，除了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解决农村就业问题，也丰富了他们的一些精神世界。
3: 那这个青草和那个都会吃的了，
4: 都会吃，都会吃。平常还是要跟他多互动，
5: 交流，
4: 要放他出来，跟他玩玩呀，再交流啊，他就像小孩子一样的嘛。

0: 再过几天，小鹿斑比将去往另外一家牧场。临走前，小蒋又带斑比来到河边。回乡后的小蒋在陪伴小鹿成长的同时，对家乡的情感以及对母亲所从事的这份事业也有了新的认识。
1: 那可能不单是我个人的一个成就，我们的员工周边的村民，他可以有了跟世界重新链接的机会，他可以跟更多年轻人交流，那对一些年纪大的人来说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敌探、汉奸、反共特务，这里似乎远离前线，却多方缠斗，暗战不断。明的仗要打，暗的仗也要打，胜负之功不逊于真正的战场。是谁在特务训练营中苦痛难眠？又是谁反间用奸，巧破边区大案？

0: 延安，红色圣地。抗战时期的延安城，从1938年11月到1941年8月，曾遭到日本飞机17次轰炸，城市满目疮痍，但人们的抗战热情仍然高涨。那时候，危险并不只是来自天上。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乘卡车从延安南门去西安，走到崂山附近，突然遭遇袭击。卫兵拼死战斗得以脱险后，32名警卫只剩下4人。陕甘宁边区虽然身处敌后，却也危机四伏。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留下这样的记录：
1: 我们在延安，当时虽然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之中，但又处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敌人经常派遣特务汉奸打入边区，收集我军情报，进行暗害、放毒等破坏活动，扰乱边区的社会秩序。斗争还是很复杂。
0: 重庆佛图关，繁忙的轻轨站。佛图也曾经叫做浮土。1940年，重庆佛图关下的遗爱祠是国民党军统